0: 你好。
1: 真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0: 你认为我应该隐蔽起来对你进行突袭，对吗？
1: 换了我会这样做的。
0: 对你来说这种战法是最擅长的。
1: 也许吧。
0: 这种办法对你来说有用吗？
1: 至少我会试一试。
0: 你怎么知道只剩下我一个？
1: 对于危险我有一种天生的直觉。
2: 我看
0: 还不如面对面一决生死来得痛快。
1: 这样也好，至少在死之前能够看清敌人的脸。
0: 你听说过狮龙兽部队吗？
1: 抗战时期有英国准将哈盖特组建的一支非正规战部队，有英国人、法国人以及众多特种人才组成，曾经深入缅北，破坏日军的铁路及交通线，突袭日军主力，创造了很多神话，是一支威名赫赫的国际特种部队。
0: 我叫云建明，是狮龙兽部队中唯一一个中国人。
1: 外面那些人训练有素，战术素养极高，应该是你的手下吧？
0: 是的，狮龙兽部队退回印度以后，我到了兰姆加基地，成为了一名训练官，也是200多名训练官中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1: 新38师和新22师，应该是在那里接受了美国人的训练，也是国民党五大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的摇篮。
0: 是的，
1: 所以你们是新六军。
0: 准确的判断，刚才你杀死的那些战士，他们既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士兵，在兰姆加基地接受了英美教官最严格的战术格斗、攀岩、求渡乃至爆炸军械等训练。想不到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一个人杀死了21名顶尖的战士。
1: 我并不是一个人。
0: 我知道，他们不过是配合你的行动。这些人身上没有杀气，所以我感觉不到他们。

0: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1: 燕双鹰。
0: 我敢肯定，你曾经是我们中的一员。
1: 你的判断出了错。
0: 你没有在国外训练过。
1: 我的老师是黑夜。
0: 黑夜？
1: 黑夜是另一个世界，它的一切都和白天不同，是黑夜叫我懂得了什么是危险。一个人只有懂得危险的时候，他的命才会长一些。
0: 所以你从来没有在国军的正规建制里当过兵。
1: 让你失望了。
0: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1: 你们也令人难以置信。据我所知，新六军已经在辽西走廊被消灭了，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沈阳？
0: 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最后的时刻来到了。
1: 只要选对了路，人的生命不一定永远是你死我活。
0: 可是为了荣誉，有时我们的选择往往与常人相反。
1: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不再劝你了。
0: 哼，死的人并不一定是我。
1: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0: 和你谈话很愉快。

0: 蔚然无穷，今东北局势动荡，
1: 战法频仍，
0: 工党势大，我军恐难固守，我等军人之属，当为国成人，自不必说。然地尚有一事悬心，便是家母及小女林娜。月前林娜往营口省亲，数日前携家母返回沈阳，遭遇双方辽西鏖兵，被困营口至沈阳间之封城。目前封城危殆，祖孙倒悬，虽有几名护卫，恐无力卫护其安全，望兄予以援手，令祖孙二人得以早日赴京团聚。封城地址：西关小街79号。再拜再拜，弟洪开。洪开，洪开兄，电文收悉。目前辽西局势混乱，战事不容乐观。丰城一带已为共军占领。日前，一派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部下前往丰城救援。廖耀湘，廖耀湘，命令特勤处找
2: 叶师长
0: 7日来电办。

0: 人命关天，切勿耽搁。廖耀湘，
1: 春英，春英，你不要紧吧？
0: 你看呢？
1: 看这德行，你也死不了。刚才上面听到了一声惨叫，怎么了？
0: 这是他的军官证。
1: 好家伙，是个少校啊！弟兄们，把他捆起来。
2: 是。
0: 刚刚在这个皮包里找到了几封电报，是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与天津一个什么叶师长的通电。前几天听总部首长说起，咱们部队啊，下边将要在平津和华北西部有大动作。如果这些东西真的跟天津有关，那可就非常重要了。
1: 你这个天津人，天天想着打回老家去。
0: 废话，谁不想家？
1: 哎，这儿的仗可没打完呢啊，就想着别处，这叫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你打仗不腻呀？
0: 我就是为了打仗生的，要是不打仗，还真不知道干什么去。
1: 你这家伙！
0: 行了，少废话吧，赶紧啊，把这个皮包和那个俘虏送到纵队司令部，交给司令员和政委。
1: 好，我立刻去。
0: 哎，等等，
1: 又怎么了？
0: 把这个皮包里的文件上用红笔标注，请首长重点阅看。
1: 好家伙，你一个小营长竟然要操纵纵队首长，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0: 嘿嘿，老伙计，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替首长找到重点，节省首长的宝贵时间。
1: 你呀，总有话说。
0: 行了行了，别耽搁，赶紧去吧。
1: 好，你们两个押上俘虏跟我去司令部。
2: 是是。
0: 天津守军师长叶红开，师长女儿叶琳娜。

0: 鹿被毒死了，这可怎么办呀？
1: 问我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呀？难道要我下车把这些败兵赶走？
0: 哎呀，林娜，我不是这意思，我这不是着急吗？
1: 哎，你不想办法，光着急有什么用啊？
0: 这不是围在码头中央，我能有什么办法？还是耐心等等吧。
2: 一群乌合之众，毫无军纪可言，
1: 难怪让共军打得抱头鼠窜。
0: 哎呀，真是倒霉！从营口出来就被围在封城，现在到处都是共军，我看封城是守不住的，万一破城，咱们可怎么办啊？
1: 亏你还是个大男人，在国外读过军校的，也只会坐在这儿怨天尤人。不行，不能待在这儿了，我得下去。
0: 哎，林娜，你干什么？
1: 哎呀，待在这儿啊，不是被共军的炮弹炸死，就是被你给吓死。
0: 出去更危险。哼，
1: 好，没关系，那你待在这儿，你待在这儿等死吧。我走，再见。
0: 哎，林

0: 老太太，您别担心，小姐他们不会有事的。
1: 这兵荒马乱的，出去干什么？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可怎么跟洪开交代呀？
0: 今早郭团长打来电话，说是团部收到了剿总转来廖长官发来的加密电文，必须要小姐和冯先生亲自前去。
1: 廖耀湘自己都被共产党抓起来了，还加什么密呀？真是多此一举。
0: 在此之前，叶长官发电报给廖司令，请他派人保护您和小姐。
1: 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保护我们？

0: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刀吧还剁不开，剁起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啊、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晶钢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正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两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休息，好休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刀吧还剁不开，剁起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啊、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晶钢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正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两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休息，好休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刀吧还剁不开，剁起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啊、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正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它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呢，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两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休息，好休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声，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元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1: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地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2: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3: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准备对沈阳和营口发起攻坚战，可以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以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目的，
4: 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7: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

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又被毒死了，这可怎么办呀？
1: 问我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呀？难道要我下车把这些败兵赶走？
0: 哎呀，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不是着急吗？
1: 哎，你不想办法，光着急有什么用啊？
0: 这被围在马路中央，我能有什么办法？还是耐心等等吧。
1: 一群乌合之众，毫无军纪可言，难怪让共军打得抱头鼠窜。
0: 哎呀，真是倒霉！从营口出来就被围在丰城，现在到处都是共军，我看丰城是守不住的。万一破城，咱们可怎么办啊？
1: 亏你还是个大男人，在国外读过军校的，也只会坐在这儿怨天尤人。不行，不能待在这儿了，我得下去。
0: 哎，林娜，你干什么？
1: 哎呀，待在这儿啊，不是被共军的炮弹炸死，就是被你给吓死。
0: 出去更危险。
1: 好，没关系，那你待在这儿，待在这儿等死吧。我走，再见。
0: 哎，林娜。

0: 老太太，您别担心，小姐他们不会有事的。
1: 这兵荒马乱的，出去干什么？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可怎么跟洪开交代呀？
0: 今早郭团长打来电话，说是团部收到了剿总转来廖长官发来的加密电文，必须要小姐和冯先生亲自前去。
1: 廖耀湘自己都被共产党抓起来了，还加什么密呀？真是多此一举。
0: 在此之前，叶长官发电报给廖司令，请他派人保护您和小姐。
1: 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保护我们？
2: 哼！林娜，小姐，怎么样？没事吧？
1: 哎，你说这林
3: 娜，奶奶，奶奶，
1: 哎呦，老天爷，你们可算是回来了！怎么这么长时间啊？让我看看，没受伤吧？
3: 没事，奶奶，您放心吧。我们呀，就是被一群败兵堵在路中央了。我们是跑回来的，
1: 跑回来的，这也太危险了。
3: 被堵在马路上更危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共军的炮弹砰就落在脑袋上了。
1: 哎呦，哎呦，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哎呦，
4: 奶奶，轿车扔在路上了，没开回来。
1: 什么轿车不轿车的，人最重要。哎，文朗啊，多亏有你，否则林娜一个女孩子家……
3: 哎呀，行了，奶奶，我有她，我指望她，我早被炸死在路上了。我，
4: 奶奶，
3: 哎呀，行了，别解释了，净说些没用的。
1: 林娜，不准这么跟文朗说话，他好歹是你未婚夫啊。
3: 奶奶，什么未婚夫啊？那只是爸爸的意思，我还没同意呢。
1: 你呀，
4: 林娜，你知道的，我是……
3: 哎呀，好了好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是爱我的，对吧？
4: 嗯。
3: 老调重弹，一点新意也没有。你说说，你爹是中将，战区司令，你冯文朗好歹也是个将门之子，西点军校毕业的士官生。哎，你说你怎么一听到枪炮声就吓得跟兔子似的，惊慌失措，还不如我一个女孩。

0: 孩子呢。你
1: 我只是没经历过这样的阵势，不太习惯。
0: 哎，好啊，但既然如此，等你习惯以后再来找我吧。哎呀，
1: 你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
1: 我
2: 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文郎胆子小点也没什么不好，你爹倒是胆子大呢，争强好胜，这不又让人家派去守天津去了。再说了，人家文郎是55军的少将参议，这参议是出谋划策的，要那么大胆子有什么用啊？
3: 奶奶，您就会向着他。
2: 你呀，你跟你爹一个脾气，净欺负人家。
3: 谁欺负他了？我就是看不了他那副窝囊样。
1: 我，
2: 哎呀，好了，你们见到郭团长了？
0: 啊，见了，他转来了廖司令的电报。
2: 哦，电报上都说了什么？
0: 廖司令说，他命令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长云建明率20名特务营精英士兵来保护我们。切，
2: 什么精英士兵？廖耀湘自己都被俘虏了。
0: 电报是廖司令被捕之前发出来的。
2: 这都多少天了，这些人还没到。我看呐，这些人八成也是凶多吉少。
1: 奶奶，咱们还是耐心等等吧，仅凭咱们几个想要冲出重围几乎是不可能的。
0: 我就不爱听你说这种话，有什么不可能的？要依着我呀，就应该趁共军还没有发动总攻，我们立刻前出封城，返回营口。
2: 你这孩子就知道逞能，就凭你们几个，再带上我一个老太太，还不够给共产党塞牙缝的呢。
1: 是啊，林娜，光是我们几个也就算了，还有奶奶，她老人家岁数大了，哪儿经得起一路颠簸呀？
2: 就是，
3: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刚刚我提到那个叫云建明的，就是这个人。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和手里得到的信息打入国军内部。

0: 哎，周德元，小张，我带回来了两位同志，你给安排一下住处。
1: 是啊。
2: 双英，哎呦，
0: 怎么样？双英啊，俘虏和公文包送到司令部，司令员和政委都很重视啊，马上命令军工部负责人审讯云建明。司令员还夸你呢。 说你有战略思维，眼下打仗还能想到将来啊！哎，审讯俘虏有什么收获吗？
2: 我走的时候还在审呢。
0: 哎，我说，你想什么呢？按照咱们部队的序列，如果真的要平津开战，咱们一纵肯定是第一个进关。啊，这场大仗打下来，武器弹药。
3: 计划，即将兵员的补给，再加上部队休整总结，评比庆功，还不得三四个月呀！我看就是要打呀，也得半年以后了。
0: 嗯，我有一种预感。
2: 什么预感？
0: 如果不出我所料，咱们最多一个月肯定会离开这里。
2: 离开这儿？去哪儿啊？
0: 哎，这不报告。
2: 什么事儿？
0: 连营长高校队员，司令员和政委，请你们离开到纵队司令部去。
2: 好，我马上就去。
1: 是。
3: 来了。
2: 什么来了？
0: 哎呀，一会儿你就知道。
2: 哎哎哎，我说哎。
0: 这个人叫云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个少校，别看他官阶不大，却是个很关键的人物。

0: 很可能起到重大的作用。
1: 进来。
2: 司令员，政委，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3: 教导员高进，前来报道，
2: 请首长指示。
0: 好啊，我们的战斗英雄来了。
4: 双鹰，小高，坐吧。
0: 坐坐。双鹰啊，这些东西还有那个新六军的俘虏云建明非常有用啊。你这个老侦察员给我们送来这些东西，
2: 谢谢政委，
0: 不是没有用意吧？
2: 首长，也没什么特殊的用意，咱们平常截获国民党的高级军官通信通电，俘虏营级以上的军官都要送纵队司令部，这是规定了。
0: 规定是不假，可你在公文袋上用红字标注着请首长重点阅看的字样是什么意思啊？咱们部队里可没有这样的规定啊。
2: 是有点用意。
0: 哦，说来听听。
2: 司令员，听说咱们马上要在平津地区有大的动作，不知道真的假的？
0: 是有这么回事儿。
4: 对，
0: 你继续说。
2: 从这几封电报中不难看出，发电报的叫叶洪开，是国民党天津某守军的师长，和廖耀湘是好朋友。廖耀湘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派出精锐小分队前去保护他的女儿，说明二人的关系非同寻常。而且据我所知，这个叶洪开在军中的地位非常高。
0: 不错，
2: 我觉得咱们应该抓住这条线索善加利用，这对于平津甚至天津地区的战前侦察任务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0: 好，不愧是老东总的侦察之王，判断敏锐准确，说得一点不错。军委决定在平津地区发动大规模战役，彻底解放北平、天津、绥远、河北等地。目前纵队已经接到东总的命令，提前结束休整。我们一纵作为先头部队，将于22日前出发。我们的任务是分割京津两地的敌人联系，协同兄弟部队包围天津，为进攻天津做好准备。
5: 这22号出发，还有十几天了。可是首长，大战刚刚结束，兵员给养都来不及补充啊。
4: 哎，这是毛主席党中央高瞻远瞩，东野主力提前入关，与华野主力会合，集中优势兵力，彻底歼灭平津、绥远一带的国民党主力部队，解放平津。这样的作战布局既出乎敌人的意料，又使我们具有绝对的兵力优势，因此一切要从大局出发，兵员给养能补则补，没有时间就以后再补。明天司令部就要向各师团发出战前动员。
5: 双鹰，又让你给说对了。
0: 通过审讯云建明，我们了解到发电报这个叶洪开是天津警备区的副司令，301师师长，天子门生，实力派人物。他与廖耀湘是黄埔一期同学，莫逆之交。电报中提到的林娜是叶洪开的女儿叶林娜，今年22岁，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是个典型的留洋派，性格开朗，有些任性。叶洪开的301师负责整个天津市的外围守御，包括人员、布防、碉堡、工事等等，管辖范围很大。陈长杰虽然名义上是天津守备司令，但是叶洪开、冯伟筹、侯静茹这些人都是老蒋的嫡系，根本不把陈长杰这个司令长官放在眼里，因此这些人在天津的势力一点也不比陈长杰这个司令官小
4: 啊。司令员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说明，如果能够设法接近叶洪开，便可以顺利地打入敌人内部，利用叶洪开的关系摸清整个平津地区敌人的动向，以及敌人在天津的兵力部署、外围碉堡、工事构建等情况，为大军进攻天津做好准备。
2: 请首长指示。
0: 不用我指示，你恐怕早就想好该怎么办了吧。
2: 什么都瞒不过司令员。
0: 说说看。
2: 这廖耀湘发给叶洪开的电报中说，他派遣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领他的手下组成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洪开的母亲和他的女儿叶琳娜。我想我和高进率10名经验丰富的战士，假扮成云建明和这支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母和叶琳娜，护送他们

0: 回到天津，趁机打入敌人内部，见机行事，设法搞到敌人的兵力布防和碉堡攻势图。
1: 怎么样，我就说嘛，他一定已经想在我们前头了。
2: 是啊，果然不愧是得过十几枚奖章的老侦察英雄啊。嗯，
3: 好家伙，我说你整天沉着个脸若有所思的，感情是想这件事儿呢啊。
0: 去，首长，您看这个计划能行吗？
1: 行，能行，与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
2: 嗯，真的啊。刚才你们进门之前，我和司令员正在商量如何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0: 哎，太好了。
1: 目前虽然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已经被俘，但辽西决战还没有完全结束。目前包围丰城的正是我们一纵103师的306团和217团一部，被围的是国民党暂3师815团，团长郭大陆。刚刚我已下令，主攻团暂不发起总攻，
0: 等候我们到达。
1: 正是。燕双英同志，命令如下。
4: 请首长指示。
1: 特务营立刻出发，以强行军的速度赶到丰城。我已命令主攻丰城的部队将城北的包围任务移交给特务营，你们到达后立刻接管城北的包围任务，明白了吗？
0: 首长的意思是特务营在城外协助我们行动。
1: 嗯，
3: 啊，我们化妆以后从城北秘密进入丰城，而后带着叶琳娜从城北突围。
0: 不光如此，我们啊还得演出好戏，让这个郝大刚啊率领全营在丰城城北配合我们演一出。
3: 太好了，打得越热闹敌人越容易相信。
1: 救出叶琳娜一行后，你们立刻赶往营口上船，赶往天津。这中间我们通过电台进行秘密联络，怎么样，有信心吗？
4: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哎，你听听，周围打的多热闹，抢人们炮都是，我这根本不明白，东西南三面都发动了进攻，只有咱们在这闲着，干嘛呀？等雷劈呀？
1: 是啊，谁不窝火？说什么用？这是上级的命令。
0: 不让打仗，这叫什么命令嘛？
2: 哎呀，我听连长说呀，咱们纵队有几级任务，要咱们交割防务。
0: 什么？交割防务？那咱们干什么去？回家养孩子去？
1: 哎，不用说话，你等着。
0: 连长，
1: 先坐吧。
0: 他们怎么还没来？
3: 他首长指示，总共12点开始，可我营于11点左右解放。
0: 还有10分钟就是。连长，动员！
3: 连营长，
0: 我不是连营长，我是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连营长另一任务是。
3: 好的，连长，阵地从长一里，宽3里，正面是封建城围，
0: 现在阵地全部移交给你们。
3: 连长同志，接受你的移交。
0: 三连长，
3: 小处长好。
0: 是。
3: 三连撤。

0: 走，快点！
1: 小姐，冯残也听着炮声，可是有点不对呀。

0: 今晚应该不会是共军的总攻吧？
1: 不行，不会这么快吧？也许这是共军的试探性炮击。
2: 你以为共军是美国人，有的是炮弹吗？人家不需要试探性射击，这就是总攻前的炮声。
1: 一旦共军发动总攻，我们可就被堵在城里了。廖长官派来的小分队怎么还不到啊？
2: 等他们到了，我们也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3: 过来，

0: 现在怎么办？
1: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不要再等那个小分队。用奶奶的话说，连廖叔叔自己都当了共军的俘虏，更别说那些当兵的了。好了，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共军肯定早就把这团团围住了，想逃也逃不出去了。
0: 那咱们也不能束手就擒呐。
1: 现在你倒着急起来了。那好啊，那请冯参议出个主意，我们都听你的呗。

0: 有了，
1: 说说看。
0: 让李副官和马便本将军装烧掉，我们换成老百姓的衣服逃出城去。
1: 行，我看这个主意行。
2: 奶奶，就我们这几个人，出门走不到100米就会被人认出来。
0: 为什么？
2: 你以为共军士兵都是傻子？只要我们往老百姓堆里一站，不用1分钟就会被挑出来的。
3: 那小姐说的有道理，尤其是老太太、小姐和冯先生，你们三位的气质与众不同，恐怕很难逃过共军的盘查。
2: 不仅如此，这周围的邻居天天看着我们出出进进的，一旦有人出来揭发，那还不是死路一条啊！
0: 林娜说的有道理，当初真不应该等这个小分队，直接出城就好了。
3: 冯三爷，直接出城就凭我们几个，恐怕很难确保老太太和小姐的安全。
1: 哎呀，这也不成，那也不成，那咱们就都坐在这儿等死吧。那咱们，
0: 奶奶，
2: 您先别着急啊，现在着急也没有用。要不这样，我们先听文朗的，我们把所有的军服和与军方有关的文件全都烧毁了，然后我们就在这里等待，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1: 真想不到，我这把老骨头啊，就扔在这异地他乡了。
2: 奶奶，您别难过，奶奶。也许共军的炮弹还没有打到这里来呢。也许。
1: 好了，猴子，别再安慰我了。我这辈子看过的生离死别，比你吃过的饭还多。要死，咱们祖孙俩死在一起。
2: 奶奶。
0: 12点了。
4: 奶奶，
5: 共军的总攻开始了。
0: 总攻，这是总攻的炮声。我们完了，
2: 不怕，

0: 这里是丰城西关街79号了。
1: 是这里。
0: 请问哪位是叶市长的高堂和领外？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袁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奉廖司令长官之命前来保护叶市长的高堂和令案转进营口。
2: 云建明，你就是云建明？
0: 你是？
2: 哦，我是叶小姐的未婚夫，我是五军少将参议冯文朗。
1: 我就是叶琳娜，这位是我奶奶。
0: 好，放开他们。
3: 是。
4: 兄弟，你们是哪部分的？
3: 新六军特勤处。
4: 哦，难怪神出鬼没的，厉害。
0: 老夫人，叶小姐，这是我的军官证，还有廖司令、
5: 叶师长的电报。
2: 共军将整个丰城团团包围，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0: 我们是从城北潘城墙进入县城。
2: 潘城墙？
0: 是的，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1: 哎，好了，这个时候你倒小心起来，问这问那的，有什么好问的？云队长，我们相信你，这个时候如果不是廖司令派来的人，是不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2: 是没问题，的确是叶师长和廖司令的电报。
0: 廖司令不要怕，离这还远着呢。
1: 看你那样子，虎胆都吓破了，亏你还是个国军少将。
0: 小姐，共军已经攻进城中，我们要马上离开。
1: 离开？去哪儿啊？现在城里到处都是共军，我们出去跑不了100米就会被抓住的。
0: 进城前我们进行了侦查，城北共军守卫比较薄弱，只有一个连，我们就是从那里进来的。吉普车和卡车还留在城外，我们走小路到城北，从那里攀城而出。
1: 攀城而出？我们可不是你们。再说我还有我奶奶。
0: 再耽搁一会儿，共军就会出现在门前。如果大家想离开这里，从现在开始就听我指挥，不要问这问那。如果想要在这里等死，那就请便吧，我立刻带兄弟们离开。
1: 嘿，这你不过是个小小的少校，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0: 弟兄们撤。
6: 是。
1: 哎，等等你。
0: 怎么？
1: 廖司令派你来保护我和我奶奶，你们就这样一走了之啊？
0: 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特种战部队，专门负责保卫长官的安全，营救我军高级将领。这些人并不是普通士兵，而是在印度兰姆加基地接受过美军特种部队严格训练的新六军军官，被称为高级部队。近战、巷战、突击、攀援、营救是我们的专长，也可以说我们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是殉葬品，当然不会待在这里为你们陪葬。
1: 谁说要你们陪葬了？
0: 首先，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等待就是等死。第二，不听从指挥，那就相当于自杀，还会连累其他人送命。因此，我不会保护不听指挥的人，更不会在这里陪着你们等死。
1: 你能保证我们听你指挥就一定能冲出重围？
0: 不能。
1: 那我凭什么听你的？不要说你一个小少校，就连我爸爸的话我也经常不听。
0: 听指挥至少你还有活命的机会，反之就一定会死。
1: 也许听我指挥也有活命的机会。
0: 我不会把自己和弟兄们的性命交给你一个外行。好了，枪声已经接近左边那条街道，能响到你的门前。

0: 我们的讨论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还有5秒钟的考虑时间。1、2、3。
1: 好了，林娜，这个时候你就别再较劲了，听这位少校的。好了，云少校，我们听你的。
2: 是是是，云少校，听你指挥。
0: 你呢，
3: 林娜？听他们的吧，林娜。
4: 小姐，听他们的吧，这几位都是高手。
1: 好吧。
5: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6: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5: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6: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7: 这得相比省了700块钱了。
5: 对，
6: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7: 对，
6: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那，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

0: 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极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的。
2: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2: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1: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 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0: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

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

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

气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弟兄们，撤！
1: 是是是。
2: 哎，等等你！
0: 怎么？
2: 廖司令派你来保护我和我奶奶，你们就这样一走了之啊？
0: 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特种战部队，专门负责保卫长官的安全，营救我军高级将领。这些人并不是普通士兵，而是在印度兰姆加基地接受过美军特种部队严格训练的新六军军官，被称为高级部队。近战、巷战、突击、攀援、营救是我们的专长，也可以说我们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是殉葬品，当然不会待在这里为你们陪葬。
2: 谁说要你们陪葬了？
0: 首先，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等待就是等死。第二，不听从指挥，那就相当于自杀，还会连累其他人送命。因此，我不会保护不听指挥的人，更不会在这里陪着你们等死。
2: 你能保证我们听你指挥，就一定能冲出重围？
0: 不能。
2: 那我凭什么听你的？不要说你一个小少校，就连我爸爸的话我也经常不听。
0: 听指挥，至少你还有活命的机会，反之就一定会死。
2: 也许听我指挥也有活命的机会。
0: 我不会把自己和弟兄们的性命交给你一个外行。好了，枪声已经接近左边那条街道，能响到你的门前，我们的讨论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还有5秒钟的考虑时间。一、二、三。
3: 好了，林娜，这个时候你就别再较劲了，听这位少校的。好了，云少校，我们听你的。
4: 是是是，云少校，听你指挥。
0: 你呢，
4: 林娜？听他们的吧，林娜。小姐，听他们的吧，这几位都是高手。
2: 好吧。

可以控制。

0: 进，李忠实、王四江为前锋，我率毛清华、李三蛋居中，王文学、边起老夫人，孙安龙率吴通、葛振明、黄云龙殿后。
1: 有事。
2: 奶奶，快！
0: 你最快的速度赶到城北，
3: 绝不能拖泥带水。
0: 走，
4: 走，
2: 走。

0: 子枪，行长，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你和小郭一起，记住，一定要演得像。
0: 放心吧，跟我走。
1: 这里交给你，我撤到城外去，一定要演得像。
0: 好嘞，您就行好了。

0: 叶小姐，你们射击前进。
1: 跟着我往前走！哎，别出去，外面危险！
2: 哎呀，你放开我！
0: 哎，
2: 哎，哎，你们，哎，哎，哎，差不多了，
3: 同志们，依然厉害，快冲！
2: 他们已经撤退了，让弟兄们朝天安岗。
4: 好。

0: 队长，怎么样？有情况吗？一切正常。去那边境界。
1: 是。啊，这里怎么没人呢？
2: 共军在城里边打得正热呢，这里很安全，走这边。啊。

0: 看到这些绳索了吗？除了老夫人和小姐以外，其他人划绳下城，
1: 立刻行动。
2: 是，
3: 快快，
2: 老夫人。

0: 快！
1: 我跟我奶奶怎么办啊？
2: 放心吧，我们早已经做了准备。这边，哎。

0: 夫人、小姐，辛苦你们了，请坐进筐里。
1: 这些都是你提前准备的？
0: 是的。
2: 多亏你们想得周到，要我老婆子华生，还不如直接枪毙了我们。
1: 没想到你还真有一套。
0: 别再聊了，再说下去共军就到了，抓紧时间赶快下去。来、
3: 来奶奶。

0: 云队长，
1: 走。你带冯三义滑绳下去。是。
0: 孙二勇，
2: 走。
0: 你带冯三义滑绳下去。
2: 是。
0: 哎，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1: 别怕，保证没事。
0: 走。哎，我不行。哎，兄弟，我真的害怕。
2: 走吧，没事的。喊什么呀？你不怕把共军给招了呀？真搞不明白，你是怎么从西点军校毕业的？我有恐高症。我看你是假扮毕业证。我。
3: 让同志们准备第二出席就要开始了。好，过来，同志们都准备好下场，是啊，准备好，
4: 下车。
3: 我是叶小姐。 你是从哪儿弄来这些厉害角色？
2: 我哪有这个能耐啊？他们是廖司令派来护送我们的，
3: 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哦，我说这些家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原来是新六军的特工。嗯。

0: 小夫人，你看到那片树林了吗？
1: 啊，
0: 我们保护大家撤到树林中，那里有我们留下的吉普车和卡车。
2: 嗯，好，
3: 给我打。小心，同志们，我高处打，别伤了咱们营长。
4: 是，
5: 把所有人掩护，其他人随高进向树林方向移动。
6: 好快，
7: 所有人你跟我来。
1: 哎，那你呢？
5: 快走吧，
8: 李娜，快走。哎，
0: 大光他们在对天射击，再摔几个手雷，马上离开。
5: 是。

0: 做好了，走了。
1: 云队长怎么还没有来？
0: 放心吧，他会赶上来的。啊？难道我们不等他们呢？他们靠着两条腿，怎么可能赶上这汽车轮子？哈哈，在我们的队伍里啊，每个个体只需要完成好自己的任务，是不需要担心别人的。
1: 如果同袍需要你帮忙，
0: 会发信号求援，那时候你再操心不迟。
1: 我怎么觉得你们这支小分队行事都那么奇怪啊？没见过你们这样打仗的。
0: 算你说对了，这就是常规战和非常规战的区别。因为你见的都是打常规战争的士兵，当然会觉得我们奇怪了。
2: 难道真的不等他们呢？
3: 好了，林娜，你就别操心了。

0: 听人家的吧。
1: 你的心倒是宽得很，万一云建明死了，谁来指挥啊？你看不出来吗？没有他指挥，我们是不可能逃出去的。你傻呀？
0: 这我倒没有想到。
1: 你呀，平常好像挺聪明，一到关键时候，脑子立刻就停转了。

有追兵吗？

0: 怎么样？没有伤亡吧？没有，没事，大家伙机灵着呢，谁往上冲啊？站住！撤！好，快，再快点！还快呢，再快就飞起来了。
1: 真险啊，差点就出不来了。
2: 哼，以后再有这种差事，你自己来。
0: 太好了，他们没追上来。
1: 云少校，谢谢你。
3: 应该的。
2: 这一晚上过的，我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要是没有云少校和弟兄们，大家就都完了。云少校，你们真的了不起！到了天津，我一定向洪开全力保举你。
1: 对对对，云少校，以你老兄的能力，做个上校也不为过啊。
3: 谢谢老夫人冯参议，只是执行完这次任务，我就不准备留在军中了。
2: 为什么？
1: 新六军的番号打没了，六号司令长官被俘，我和弟兄们不想寄人篱下，更不想再继续卖命打仗。我是天津人，到了天津想带着弟兄们做点小本生意，能安身立命就够了。
3: 做生意？哼，那能有什么出息？
1: 打仗不仅没出息，更没有出路。在这人命如草的年头，能保住命已经是件奢侈的事儿。
3: 一个大男人要是只想保命，那还有什么意思？伏波将军马援说过：“大丈夫就应该马革裹尸，为国尽忠。”
1: 一个人死了，就是再壮烈、再英勇，也不会影响这个世界上。可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在死去的一瞬间，就失去了一切。所以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好死不如赖活着。
3: 嗯，这话说得有道理，生命是最珍贵的。
1: 失去了生命就失去了一切，哎，这就是人为什么求生的道理。云队长，我觉得你的战局太悲观了。今夜发生在你眼前的事情，还不够让你感到悲观吗？冯参议，你想到过没有？在濒临绝境的时候，你们这些达官贵人会有人前来营救，可换了我们这些当兵的呢？ 只有等死，因此大道理都是你们讲的。对于我们来说，活命才最重要。
3: 奶奶，您先睡一会儿吧。

0: 干什么？
1: 我要喝水。
0: 喝水你不会说话吗？
1: 怕你听不见。
0: 哼，喝吧。
1: 我想问一问，你们打算把我捆到什么时候？你们这是虐待俘虏。我要见你们长官。
0: 你可是个危险人物，到安全的时候自然会放开你。你给我老实点，否则报告上级，立刻枪毙你。

我要喝水。

0: 这里是我们所处的位置，从这里到这儿大概有200里地，而且这个地方还有大量的国军士兵把守，我们很容易被发现。
1: 司令，那我们从东西两侧发动进攻怎么样？
0: 你说的算是一种方案。你看，还有这儿，还有这儿，这里的防守比较薄弱。
1: 还有，如果我们死守要塞，敌人很难攻破。
2: 首长，
0: 好家伙，小曹啊，你吃了炸药了？
2: 出事了，首长。
0: 怎么了？
2: 于建明杀死了守卫战士，逃跑了。
0: 你说什么？
1: 究竟怎么回事？
2: 事情应该发生在昨天夜里，于建明挣脱了绑缚，又杀了守门的警卫班战士，从2层的楼梯间窗户逃走了。
0: 走，去看看。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 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吞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所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 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 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旧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 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 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 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高血压、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 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0: 身体更棒。
1: 我许阿狗，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解馋又不担心血压。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家人们，当你生病没胃口，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1: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特别适合像我们这些高血压人群。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3: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血压高、血脂高、脂肪肝，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食欲低、老便秘、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4: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

0: 舒服。我年纪大了，经常便秘，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茯苓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便秘啊也好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颜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1: 这阿桃哥的茯苓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茯苓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茯苓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重庆茯苓，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身体更棒。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鹿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龙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龙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5: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

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信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信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信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信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信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信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信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信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信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这里是我们所处的位置，从这里到这儿大概有200里地，而且这个地方还有大量的国军士兵把守，我们很容易被发现。
1: 嗯，司令，那我们从东西两侧发动进攻怎么样？
0: 你说的算是一种方案。你看，还有这儿，还有这儿，这里的防守比较薄弱。
1: 还有，如果我们死守要塞，敌人很难攻破。
2: 首长，
0: 好家伙，小曹啊，你吃了炸药了？
2: 出事了，首长。
0: 怎么了？
2: 于建明杀死了守卫战士，逃跑了。
0: 你说什么？
1: 究竟怎么回事？
2: 事情应该发生在昨天夜里，于建明挣脱了绑缚，又杀了守门的警卫班战士，从二层的楼梯间窗户逃走了。
0: 走，去看看。
2: 司令员，你看。被敌人扭断了脖颈，
0: 他哪儿呢？他这个畜生！
1: 这个人很了不起，全身绑缚在椅子上，竟能够逃脱出来，杀人夺枪。
0: 这个云建明是新六军的特种战人员，在印度受特殊训练。此人逃跑，势必会对燕双鹰和小分队的生命安全和侦察任务构成严重威胁，
1: 必须立即处理，绝对不能让他活着逃回营口。
3: 传我命令，任命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为特务营代营长，立即率部出发，沿路搜索，抓捕云建明。
2: 是。
3: 等等，告诉郝大刚，如果抓捕不力，就地击毙。
2: 是。
1: 云建明已经逃走几个小时了，抓捕会很困难。老李啊，要立刻将这个情况电告燕双鹰和高进。
0: 我与燕双鹰和小分队约好，为了避免暴露，尽量减少通电次数，关键的时候用加密电码呼叫他们，平时保持静默。
1: 也就是说，他们只能靠自己了。
0: 多少年了，燕双鹰出生入死，完成了多少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才成为我们纵队的特级侦察英雄，成为一个神话。我相信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
1: 但愿吧。

0: 这次不容易啊！是啊，我们终于逃出来了。
1: 一天一夜了，大家都很疲劳，尤其是后面这三位，担惊受怕，风餐露宿，恐怕是快到极限了，必须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走了一天，到处战火纷飞。
2: 不是共军的包围部队，就是我们的残兵败将，哪有一个安静的地方？
1: 遇到我们的残兵败将，总比遇到共军好啊！哼，谁说的？共军是得胜之师，军纪严明，我们的部队呢，兵败如山倒。哼，剩下这些残兵败将，能抢就抢，能夺就夺，毫无军纪可言。碰到他们，才是真正的麻烦。

0: 么说法吧。住下以后，
1: 从这儿到营口还有三四百里地，你不会想着直接开道吧？
2: 哈，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3: 你可以，别人不可以。云队长，请你转头向后面看一看。怎么？难道我的声音还不够大吗？
1: 这丫头跟你干上了。
3: 一位70多岁的老人家，一位胆小懦弱、身体虚弱的富家公子。
4: 林娜，怎么了？
3: 你看看他们的脸色，再看看现在的状态，你认为他们能够一口气坚持到营口吗？
2: 怎么不说你自己的？
3: 如果需要，我当然可以坚持。
2: 我看未必吧。
3: 这话什么意思？
2: 意思就是坚持不住的人是你，而不是他们。从你的语气就不难听出，虽然你的嘴巴很硬气，身体也很健康，但你的意志却不像嘴巴和身体。
3: 是又怎么样？我是个女孩子，不是当兵的，我应该被照顾、被关心，甚至被呵护。请问你这个接受过美英军官训练的少校，怎么连这点起码的尊重和风度都没有啊？
2: 这件事无关尊重和风度，是安全问题。我们的车辆正在穿过辽西走廊，这里是汇聚了敌我双方近50万主力进行会战的地方。大战虽然已经结束，但零星战斗和大批散兵游勇随处可见，尤其是我军的溃退部队，一旦遭遇是非常危险的。
3: 哼，这种话难以自圆其说。遇到共军也罢，难道遇到我军的部队也会非常危险？
2: 你以为部队溃散后还会是你熟悉的国军吗？
3: 什么意思啊？
2: 这些残兵败将失去了长官，失去了组织，当然也失去了纪律。然可怕的是，他们手里还有枪，因此这些人将会变成凶狠残暴的歹徒，抢劫杀人，强奸妇女，无恶不作。遇到他们比遇到共军可怕10倍。
3: 危言耸听。
2: 哼，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目前营口仍然掌握在我们手里，直接赶到那里是最安全的。
3: 直接赶到营口，没有死在敌人手里，我们就已经累死了。
4: 哎呀，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云队长也是好意，目前这附近的确是不太平。
3: 这儿离营口还有400多里路，你能受得了？我奶奶呢？她能受得了吗？
5: 林娜，如果非要如此，就继续赶路吧。这是逃难，不是游山玩水，我不要紧的啊。
3: 奶奶，您看看自己的脸色，都已经发灰了，这一天一夜没吃没喝的，连口热水都没有，要是再赶400多里路啊，最少还有2天，您怎么受得了呢？
5: 谁让咱们赶上了呢？这都是命啊。
3: 不行，今天晚上必须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地休息一下，绝不能连续赶路。
2: 我早就说过，听从指挥很重要，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如果大家伙听我的，我能保证你们安全地到达营口。如果听叶小姐的，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从现在起就由你来指挥。
4: 这
3: 我就看不了你这副傲慢的样子。
4: 哎，林娜，
3: 指挥就指挥，缺了你大家还都得死啊。
2: 至少有了你，大家会死得快些。
3: 你
4: 好了，林娜，你一个女孩子怎么指挥得了这些大男人？
3: 大男人有什么了不起？我偏指挥了我。
4: 你昨天晚上还说过，没有云队长指挥，我们逃不出去。
3: 废话，现在已经逃出来了，不需要他再指挥。
5: 林娜，指挥部队不是小事情，你不要耍小孩子脾气。
3: 奶奶，我们听他指挥，谁也到不了营口，不是冻死，就是累死。

0: 你醒了，这是干什么？
1: 地图啊，哪有指挥官不看地图的？停车。

0: 你这下让他指挥，
1: 像他那样的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0: 哎，好，
2: 行进。

0: 温朗
1: 啊，
0: 你看得懂吗？嗯，
1: 看得懂。
0: 那你给我找一个这附近安全的地方。
1: 好，我看看。
2: 云队长，怎么回事？
0: 郭团长。郭团长，从现在开始，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2: 你？
0: 没错，是我。文朗任我的临时参谋。
2: 哎，云队长，这，
0: 你看他干什么？现在我是指挥官。
2: 小姐，你开玩笑吧？啊？
0: 谁有心思开玩笑？
2: 你说真的？
0: 当然。
3: 郭团长，我和叶小姐意见相左，我准备直接赶到营口，而叶小姐想今晚在这附近休息。
2: 开什么玩笑，休息？这里是战场。
0: 那又怎么样？我命令今晚再去此地40里的抚宁县宿营。
2: 哎，听他的。
3: 你没听他说吗？他是指挥官，当然得听他的。上车，赶到抚宁县，今夜在抚宁宿营。
2: 好，全员上车。

0: 声音都没有，真瘆人。
1: 琳娜，这里是座死城，你看看到处都是死尸，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吧。
2: 奶奶，你说呢？
3: 已经傍晚了，还能到哪里去？好在这里还算是安静，找个干净的地方宿下吧。

馆。太好了，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这里。

0: 请进。
1: 请进什么？这哪有人呢？就会故弄玄虚。是，下车吧。

0: 今天晚上我们就住这儿吧。孙副官，由你负责警戒。小姐，云队长和小芬队的弟兄们都是高手，还是由他们来？
1: 哎，
0: 这里不是封城，不需要他们，只做常规警戒就可以了。
2: 是。
0: 郭团长，麻烦你的弟兄们把我们的行李抬进旅馆。
2: 小姐，请放心，交给我们吧。
0: 奶奶，我们走。
3: 那咱们呢？
4: 先到周围看看。

0: 这次咱们可捞着大鱼了！
1: 我在这监视，你立刻向营副报告，夜里干他一家伙！

0: 奶奶，这行吗？
1: 哎，能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就不错了。
2: 弟兄们，把东西抬进来。来来来，哎，
3: 好，
2: 弟兄们，今夜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了。
3: 哎，
2: 来来来，把东西放好。
3: 好嘞，
2: 来来，
3: 好，
2: 来来来，对，放这放这。
1: 林娜，我看咱们呀，就在大堂和大家一起吧。
0: 奶奶，要不我们还是找个干净的房间吧。
3: 这个，
0: 这儿到处都是血迹，太恶心了。
1: 那也好，
4: 走吧，奶奶。
0: 走，奶奶。
2: 来，来来来，快快快快，把这个东西都拿过去，拿过去。
3: 啊，
2: 哎，放那。
3: 哎呦，这儿，往一起搁。
2: 老二，哎，唐座，出去几个人，抓点柴火，取取暖。
5: 哎，唐座，这里恐怕是不好弄柴火呀。
2: 废物，外面不是有门窗吗？
5: 啊，对对对，来，弟兄们，跟我走。
3: 哎，好，好嘞。
0: 哦，哎，奶奶，你看，这还有个大壁炉呢。
1: 哟，可惜。里面没柴火，

0: 温朗，你让孙副官把我们的行李铺盖拿来，再找些柴火把壁炉升起来。
1: 好嘞。
2: 对，
0: 奶奶，这有个沙发，我们先坐一会儿吧。
2: 哎，
0: 慢点。

0: 水影，怎么了？
1: 你仔细看看，这些窗框，不觉得奇怪吗？
0: 这有什么奇怪的？
1: 你看看这上面的断肠。
0: 这是新茬啊，不像是子弹和炮火打碎的，倒好像是有人用钝器砍断的。
1: 而且这整条街上的门窗都是如此。
0: 哎，我说你别卖关子了，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不觉得这些门窗是有人故意砍碎劈断拿走的吗？
0: 像是像，哎，可这有什么用啊？啊，如果要打积累战，需要这些东西加固掩体，填上土后，还可以抵挡子弹。砍成碎木头有什么用啊？
1: 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你看，这条街上这么多掩体，没有一处是用门窗加固的。
0: 没错。
1: 这就说明这些门板窗户是在战斗结束后被别人砍下拿走的。
0: 哎，什么？战斗结束后？你的意思是说战斗结束后还有人留在这儿？
1: 你看看这些木头的新茬，可以断定被劈断的时间绝不超过一天。
0: 哦，也就是说昨天傍晚还有人留在这儿。
1: 炎夏已经入冬，夜里不生火是无法挨过寒夜的。
0: 哦，你是说这些门窗木头被人劈走，生火取暖用了？
1: 这就可以断定这里在战斗结束后仍然有人居住。
0: 很可能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路过这儿。
1: 大家伙再仔细搜搜。
2: 是，
1: 你过来。

0: 哎呀，太好了，我从没觉得火这么可爱过。
1: 这回呀，终于暖和了。
2: 是啊，奶奶。

0: 小姐，看到里面火小了，就往里面添点柴。
1: 好，哎，孙副官，你们几个也在这儿吧。一来负责警戒，保护我们安全；二来这儿比较暖和，不用和外面那些残兵败将，还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建明在一起啊。
2: 是。
0: 你们两个，一个守窗户，一个守门口。
3: 是。哎。
4: 真是难为人家云队长和小分队这些弟兄们，能把咱们这些老弱妇孺救出绝境，真不容易啊。
1: 奶奶，小分队这些弟兄们都挺好的，就是那个云建明太讨厌了。
4: 没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建明，咱们这条命就丢在封城了。
1: 奶奶，我知道他救了咱们，可是这个人啊太狂妄，太傲慢了，说话嘴唇不动，眼皮不抬，好像自己是个多大的人物一样。
3: 就是，林娜是叶伯伯的女儿，我好歹也是少将参议，可她丝毫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1: 哎，她不把你放在眼里倒是挺正常的。
3: 我，
1: 可她凭什么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3: 是，就是，凭什么连林娜都不放在眼里啊？
4: 林娜呀。你一说话就要伤人，怎么不把文朗放在眼里就正常啊？
1: 我没说呀。
4: 你刚刚说完，在这。

0: 屋里的人都可以作证。对呀，
1: 文朗，
0: 啊，我说了吗？没有，奶奶跟你开玩笑呢。就是，我根本就没说嘛。
1: 文朗啊，你就是太惯着他了。哎呀，什么呀，奶奶，我本来就比文朗强嘛。
0: 你呀，比谁都强，跟你爹一样，死要强不服软。至少
1: 我比那个云剑明强。怎么样？ 今天要不是我来指挥，咱们能到这么舒服的地方吗？哎呦，那个云剑明啊，就会危言耸听，说什么到处散兵游泳，非常危险。现在你们看看，这哪儿有啊？哪儿有啊？林娜说的在理，这么冷的天敢四百里路，到不了营口就都冻僵了。还是林娜指挥有方，让大家好好休息一晚，明天再赶路。
2: 孙副官，你说呢？我指挥的怎么样？
3: 小姐指挥有方。
2: 不过说句实在话，云队长实在是一位高手，不光经验丰富，身手也非常了得。以卑职看来，小姐今后还是应该多听听他的。好，
1: 你个孙副官，我看啊，就得让你听他的，大冬天的，赶四百多里路，把你冻成冰棍才好呢。<笑><笑>
4: 哟，云队长，哎呀，让弟兄们过来烤烤火，暖和暖和。
5: 多谢郭团长，我们先四处看看，一会儿就到齐。
4: 好。
5: 哎，
4: 看看这些。
5: 老伙计，你又说对了，这是后街的门窗。

0: 还有些湿润，说明了什么？
1: 说明那些劈碎门窗取暖的人，昨夜他们住在了这儿。
0: 可以肯定，一定是国民党的败兵，而且并没有离开。
1: 什么？他们还在这儿？
0: 我们已经变成了标靶。
1: 你的意思，他们就在周围？
0: 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1: 哎，不可能吧？这些散兵游勇不赶紧逃命，聚在这儿做什么呀？
2: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林，会果蔬之鲜，博玉、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

0: 夜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4: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 通知！通知！紧。

0: 紧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

0: 一法灵，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1: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

0: 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准备对沈阳和营口发起攻坚战，可以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以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目的，
2: 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五 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4: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碑大放血，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3: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立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

0: 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0: 这些。
1: 老侯爵，你又说对了，这是侯爵的名创。

怎么了？看，这是什么？哎，这不就是后街拆掉的那些门窗吗？嗯，

0: 些湿润，说明了什么？
1: 说明那些劈碎暖窗取暖的人，昨夜他们住在了这儿。
0: 可以肯定，一定是国民党的败兵，而且并没有离开。
1: 什么？他们还在这儿？
0: 我们已经变成了标靶。
1: 你的意思，他们就在周围？
0: 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1: 哎，不可能吧？这些散兵游勇不赶紧逃命，聚在这儿做什么呀？万一他们被我军搜索部队发现，岂不就彻底完蛋了？
0: 跑？他们能往哪儿跑？
1: 至少可以撤到营口。
0: 这些当兵的身上除了枪和子弹，几乎一无所有，靠着双腿怎么能到营口？可是

0: 现在不同了，我们带来了他们需要的东西，钱财、食物，还有汽车。你呀你呀，难怪叶琳娜说你危言耸听，现在连我都觉得有点了，有那么夸张吗？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们现在为什么不进宫啊？
1: 来点，来点，吃点吧。
2: 这些人就像是猎手，随时等待猎物钻进陷阱，而后发起致命一击。
0: 嗨，我说老伙计啊，我看你是啊有点神经紧张了啊。
2: 一切都事实说话吧。
3: 哎，老弟啊，你们二位在说什么呢？
2: 哦，没什么，这座城市气氛有些不对，请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提高警惕。
3: 有什么不对？
2: 现在还说不上来，但小心不大碍。
3: 那你说该怎么办？
2: 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分为两组，一组守卫旅馆正门，一组守卫走廊出口。
3: 好，我立刻布置。
2: 郭团长，老夫人和小姐住在哪个房间？
3: 在一层的二号客房。
2: 谭总，你去布置吧。
3: 好。
2: 咱们得去见见咱们的指挥官。
4: 进来。
5: 林队长。
2: 老夫人。
5: 林队长。
6: 队长。
4: 有事吗？
2: 叶小姐，我希望你们能够搬到旅馆大堂中，和大家在一起。
4: 为什么？
2: 那样比较便于我们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0: 怎么又想发号施令？还记得吗？现在我是指挥官。
1: 小姐，这里的气氛不对，希望你能够明白，危险就在我们周围。
0: 危险？在哪儿呢？为什么所有人都看不出来，只有你能看到呢？
1: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也是常年在黑暗中磨练出的直觉。我希望你能相信我的话。
0: 云队长，你知道吗？你这种偏执狂式的自信很令人讨厌，请不要再用你那套危言耸听的办法来对付我，我听够了。
1: 这句话其实应该由我来说。小姐的自信的确有些偏执，你竟然会认为自己的判断高于一位擅长特种战的高级步兵军官，实在是令人有些哭笑不得。
0: 哼，可你这位高级步兵军官其实也正在享受旅馆的温暖和即将到来的安静睡眠，可他还偏偏站在这里指手画脚，装腔作势。
1: 云某是廖长官派来营救你们的，如果小姐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云某绝不会再次指手画脚，立刻离开。
0: 离开就离开，这里不是封城，想威胁我没门。
1: 如果你觉得保护你们是一件赏心乐事，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既然如此，请小姐立刻拟一封电文，
2: 我给叶师长发报，
1: 就说特训科的保护行动到此结束，自此刻起诸位的安全与云某没有任何关系，行吧？这有什么为难的，不就是寥寥几个字吗？
0: 好，我写。
1: 好，我在外面等。

0: 琳娜，你真的要写呀？
1: 气死我了，我就是死了也不愿意让这样的人保护。
0: 真的？
2: 奶奶，您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有云建明和他的小分队保护，并不是因为有你这个指挥官。
2: 奶奶，
0: 不相信的话，你问一问孙副官。

0: 小姐，老太太说的对。
1: 哼，你说什么？
0: 小姐，云队长是新六军的特战精英，不是我们能比的。您看到郭团长了吗？连他们都宁可接受云队长指挥，也不单独行动，这是为什么？没有云队长，我们不可能活着到达营口。
2: 听到了吧？
1: 文朗，你说呢？
3: 我觉得吧，我觉得。
1: 你觉得什么呀？
2: 我替他说吧，他觉得我们说的对。
1: 文朗，你真是这样觉得？
3: 是啊，林娜，奶奶说的是对的。
1: 为什么？你刚刚还夸我指挥有方呢。
3: 林娜，这是两码事。有了云建明，你耍耍脾气指挥指挥也就罢了，没有了他们，事情又变得万分凶险。这一路之上，不管是碰到共军，碰到败兵，甚至碰到野兽，都能要了我们的命。所以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逞能，放走了云建明就害死了大家。
2: 刚才云队长说的对，你以为保护咱们是个美差呀？尤其是碰到你这样一位颐指气使的大小姐，他们巴不得早点离开呢。再者说，你认为电报发给你爹，你爹会同意吗？
3: 云建明是傲慢，但他说的也没什么错。我陪你一起出去，把话说开不就行了？
1: 打死我，我也不会向他认错。
3: 没有让你认错，只是让你说句软话，不就过去了吗？
1: 要去你去，我不去。
2: 我去。哎，文朗，你扶着我，我去跟云队长说两句。
1: 奶奶，你也别去。
2: 为什么？
1: 您去跟我去有什么区别呀？这只会助长他的骄傲之气。
2: 一个人有能耐才会骄傲，你不想去就待在这里，我去。
1: 奶奶。
3: 哎，奶奶，我扶你。
2: 云队长，哦，别这么拘束啊。
4: 啊，老夫人，您怎么出来了？
2: 云队长，我想让你知道几件事情。
4: 老夫人请讲。
2: 第一，我们都非常感激您。
4: 嗯，卑职不敢。
2: 第二，我们都知道你是对的。
4: 谢谢老夫人谅解。
2: 林娜这孩子被惯坏了，脾气不好，还要你多多谅解。
4: 老夫人，您言重了。其实卑职并不是针对小姐，只是
2: 为了我们的安全，是吧？
4: 嗯。
2: 云队长，能不能看着我的薄面，给林娜个面子？今晚我们就住在这房间里。
3: 是啊，云队长，林娜毕竟是叶师长的女儿，有时候你说话也要注意一些。
2: 好了，文朗，是林娜脾气不好，云队长并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
3: 啊，是。
2: 怎么样，云队长？
3: 好吧。
2: 谢谢。
4: 啊，不用客气，老夫人，您快请回吧。
2: 好。

0: 那个小罗刹是不是又跟你较劲了？
1: 他不愿意搬出来，还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
0: 什么？
1: 我让他立刻给叶市长发报，放我们走，可他又不敢。
2: 哎呦，这事儿可真有点悬呐！万一他真让咱们走，上级交给的任务可就泡汤了。我说你以后你就改一改吧，别那么较劲了，万一出点差错，不就前功尽弃了？
1: 你不知道，对付那种人啊，就得跟他来硬的。你要是事事顺着他，结果就是冯文朗。
2: 这小子还西点军校毕业的呢，瞧他那副窝囊相，点头哈腰的，一副奴才相，真够有点意思的。
1: 现在辽西走廊就是个火药桶，咱们的部队在搜索敌人残部，而国民党败兵则是东躲西藏，不管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都会瞬间引发一场大战。所以这些人没有我们的保护，恐怕连这城门都出不去。

0: 就是算准了这一点，才让他给他爹发报的。哎呀，这些阔太太、阔小姐，桃蛋还挑着挑，哪指手画脚的？哎，我跟你说啊，我还真就不想再伺候他们了，真受不了他们了。
1: 哎，那个老太太还是有些分寸的。
0: 嗯，
1: 我要预感，今夜必然有事发生，咱们立刻去布置一下。
0: 行，你说，怎么干？
1: 来，跟我来。
0: 好。

0: 道甘味。
1: 哎，发动了，这么大呀？
2: 怎么，要开着装甲车上街啊？啊？
3: 好了，我跟你说啊，就这辆车，哪儿都没问题，就是轮胎爆。你说，这谁能把这轮胎给补上？
2: 嘿嘿，你这话就是冲我说的嘛。啊，李忠实被解放之前是机修兵，孙二勇、王文学干过铁匠，修得了钣金，对付不了胶皮呀、啊。要说修轮胎啊，还是我这个干过皮匠的行啊。
3: 看起来这活是非你莫属啊。哎呀，
2: 我干是没问题，可我想问问你啊，你想干什么呀？什么？
3: 喊什么你啊？大家伙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明白了。
3: 轮胎补好后，李忠实、王文学将装甲车开到指定地点埋伏。
1: 是。
3: 你让王四江、毛清华、吴通、葛振明分别埋伏在吉普车和卡车之中。
2: 嗯。
3: 柴二郎，埋伏时注意保暖。
1: 好。
3: 好。让李三盖把咱们缴获的那挺戴眼镜的 M2HB 拿来。
1: 好，我这就去。
3: 张二勇，跟我来。
1: 是。
4: 暖和多了，
5: 哎，好暖和，
4: 暖和暖和，怪冷的。
5: 是。

0: 他们在干什么啊？
1: 哦，冯参议
0: 啊，他们好像很忙碌啊。
1: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但云建明是把好手，他忙一定有道理。
0: 郭团长有没有发现，这位云队长和他率领的小分队，不太像普通的国军？
1: 哦，冯参议的意思是，
0: 郭团长是带兵的，应该比我清楚。

0: 国军部队的纪律整体比较松散，很少有像这支部队这么紧张严肃的。
1: 冯参与这话也不尽然吧，国军部队难道就没有紧张严肃的？
0: 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巴达维将军曾这样评价国军部队，他宁可带一个营的缅甸军队，也不带一个师的国军。
1: 缅甸军队能跟国军比吗？那当年史迪威为什么要用中国远征军去解放缅甸，保卫印度？照冯参议的说法，该是缅甸人和印度人保卫我们才对啊。
0: 兄弟所说的并不是战斗力，而是军纪。同样是中国部队，共产党军队的纪律性就非常强，这也是他们具有强大战斗力，国军屡战屡败的原因。
1: 哼，没错，老子是打不过共军，可冯参议是美国人培养出来的，你也没好到哪儿去啊。要我看，你这西点军校毕业的，还不如我们这些草包国军呢，还好意思讽刺郭吗？哼，
0: 郭团长多心了，兄弟并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兄弟只是觉得眼前这支小分队似曾相识。
1: 似曾相识？
0: 是啊，难道郭团长没有这种感觉？
1: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像共产党？
0: 郭团长认为呢？
1: 我说冯参议，真没想到啊，你能耐不大，胆子不大，心眼儿也不大，没事爱瞎琢磨。怎么着，比你厉害的都是共产党？
0: 你
1: 没错，我是似曾相识，那是因为抗战时期我曾经见过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跟眼前这些兄弟一样，都是受过美国人特别训练的，行事特立独行，叫人摸不着头的，一打起仗来那是头头是道。兄弟，听我一句，你虽然是美国军校毕业的，可没学着美国人什么优点，再看看人家危难时候显身手，那才叫当兵的。
0: 你
1: 阴阳怪气，莫名其妙。

0: 这支 M2HB 就连发点射两档，把它调到点射。
1: 嗯，放心吧，营长，我见过狙击手用过这种枪。
0: 嗯，今天夜里你和李三杆的任务就是保护二号客房中的叶老

0: 叶琳娜和冯文浪的安全懂了吗？
1: 懂了。
2: 懂了。
0: 你是咱们特务营的神枪手，这应该不是问题吧？
3: 坚决完成任务。
1: 嗯。
4: 哎，教导员，老听说你是个好皮匠，没想到手艺这么好，比诸葛亮还好。捡了两块卡车上的破胶皮，就把

0: 跟你们说啊，你们可不要在这儿一口一个教导员教导员的，叫顺了嘴儿，早晚得暴露。
1: 嗯，就是，一天到晚嘴上没一个把门的。教导员，你看我就比他好多了。
0: 你还不如他呢。刚说完又来了。哎，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一会儿互相通知一下，从今天起，不管人前还是人后，必须叫队长队副，知道吗？
2: 是。
3: 老伙计，
0: 哎，
3: 怎么样？好了没有？
0: 齐了，
3: 赶紧试试啊！
1: 是。
4: 怎么样？啊！
3: 李忠实，立刻前往指定地点隐蔽。
1: 是。
3: 何云龙，
5: 冲锋号。
3: 你是咱们营的四号手，不会连冲锋号都没带吧？
5: 带了，带了，怕暴露，藏在行李里面了。
3: 嘿，这还差不多。我说的你听明白了吗？
5: 懂了。
3: 立刻埋伏。
5: 是。
3: 走，咱们回旅馆。
0: 好。

0: 刚刚我看到你们一直在外面忙活，究竟在做什么呢？少，一辈不测。不瞒老弟说，兄弟我在这儿打了好几个月的仗，周围的地形都很熟悉。抚宁县不在主干道上，共军是不会来的。你看看这里进的，连鬼都抓得出来，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1: 我担心的并不是共军，共军是得胜之士，至少有纪律约束。
0: 可我们那些残兵败将可就不同了，这些人走投无路，就像冬天的饿狼，只要见到猎物就会不顾一切的发动攻击。云老弟过虑了，这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哪来的残兵败将啊？外面天寒地冻的，让弟兄们进来烤烤火，暖和暖和吧！啊，就算天气再冷，他们也会坚守自己的岗位。
2: 云老弟啊，你们真是与众不同啊！尤其与我们这些普通建制的国军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0: 郭团长，您过奖了。我们面对的不是同一个战场。
3: 云队长的弟兄个个身手非凡，行动果敢，军纪严明。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不同凡响啊！
0: 没见过你们的，绝对不会相信，国军建制中会有你们这样一支部队，难怪冯参议怀疑你们。
2: 冯参议怀疑我？<笑>
0: 他怀疑你们是共军。<笑>
2: 这冯参议的想象力可真是丰富。
0: 就是啊，你们要是共军，我们这些人早当俘虏了，还能在这儿待着？ 哎呀，真是看不出啊！你说这个冯参议平时胆小如鼠，懦弱无能，这疑心病倒是挺重的。
4: 嗯，嗨，当初啊，就应该把他们扔在封城，落在共军手里，看他还怀疑不怀疑。哎，
0: 别理他，这种人以怨报德，忘恩负义，典型的小人。郭团长，你应该知道，兄弟常年从事非正规战，也就是特种战，对危险。
4: 天生的敏感，
0: 当然，我有一句忠告，不知郭团长想不想听听？
2: 云老弟，请讲。
0: 如果你不希望自己手下的弟兄们冻死在去营口的路上，就让他们现在打好背包，做好准备。
4: 准备什么？
0: 准备遇到不测的时候立刻离开。
2: <笑>云老弟啊，我真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 你所说的危险究竟在哪里？
0: 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
2: 哼，这又是云老弟的猜测吧？
0: 兄弟，我言尽于此，听不听，全由郭团长自己决定。

0: 云凤，你来了。
1: 那些人在哪里？
0: 就在前街的旅馆里。
1: 总共有多少人？
0: 加在一起不到三十人。
1: 看清楚了，有财物和机车。
0: 没问题，看得真真的，大小箱子七八件，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进去的人里面有个老太太，还有个小姑娘。
1: 一定是逃跑的官太太，她奶奶的，到了口的肥羊。得手后，大家立刻乘车逃往营口，共产党再也找不到咱们了。
0: 云凤，那可都是咱们自己人，穿着咱们国军的军装，要是打了抢了，不会惹出什么事来吧？
1: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什么自己人自己鬼？当官的只顾他们自己逃命，什么时候拿咱们当自己人了？他奶奶的，给他来个斩尽杀绝，不留活口，谁知道是我们干的？

0: 柴火拿来了。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得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3: 儒雅
1: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

0: 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极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长穿长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

0: 然后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准备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

0: 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啊、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

0: 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行，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当源远流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居民们共同创作，在指尖交流中拉近距离，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邻里翘首，纸韵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危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3: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准备对沈阳和营口发起攻坚战，可以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以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目的，
4: 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一键打开超高清

0: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4: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七月盛夏，我省多地小麦陆续成熟开镰，各地统筹农机调配，优化田间服务，全力推进机械化抢收，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5: 眼下，敦煌市1.49万亩小麦全面进入收获期，充足的光照和精细化的田间管护，让小麦籽粒饱满，长势喜人，亩产稳定达到800斤。张掖山丹县17.09万亩小麦有序开镰，种粮大户依托跨区农机开展规模化收割，高效推进秋收进度。
6: 今年种了1000次米、80次亩小麦，从山西调了5台收割机。从昨天开始收，一直10天左右收网。
5: 麦浪翻滚，碎石力满。在平凉晋宁县，近20万亩小麦由南向北梯次成熟。针对夏收窗口期短、天气多变的特点，当地统筹调配各类农机，积极引进跨区作业机具，分片错峰开展机械化抢收。陇南西河县调配600多台联合收割机，主攻连片大田，针对山区零散梯田边角地块，辅以人工精细采收，实现全域无死角收割。
7: 今年的这小米比去年的好得多，今年我走了7亩多，米亩能达到这个8比几左右子，收的了是全部是收割机，加强了这两天以后，和这个时节，天气好着，抢收就是能卖个好价钱。
5: 定西张县结合山区地形特点，采用大小机具搭配作业模式，大型机械收割连片田地，小型农机适配山地梯田，全域高效抢收，让夏收跑出加速度。
8: 今年我县预计投入联合收割机200台以上，全力保障夏粮抢收，确保全县小麦机收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同时做好跨区作业服务保障和极端天气应急准备，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切实做到颗粒归仓，分产分收。
5: 甘肃台报道。
4: 入汛以来，短时强降雨、局地暴雨等天气增多，防汛减灾进入关键期。我省各地立足本地汛情特点，细化举措，下沉力量，从隐患排查、应急保通、实战演练等方面综合发力，扎实筑牢安全渡汛屏障。
9: 嘉峪关市组建应急抢险专班，配齐30多名专职防汛工作人员，对水库、行洪通道、堤防、岸坡等核心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精细化、无死角安全隐患排查，
10: 加密河道巡查频次，延长巡查时长，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紧盯每一处高风险区域，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后续将持续压实巡查防守责任，确保本年度安全渡汛。
9: 立足水利防洪关键环节，临夏康乐组建专项排查队伍，进村入户排查风险隐患，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闭环工作机制，确保隐患排查全覆盖、无盲区、无死角。
11: 当前汛期降雨增多，逐户排查泥洋圈舍，检查墙体、棚顶与排水，加固低洼临河养殖棚，所有隐患登记整改，利用村喇叭、微信群发布雨情预警，上门提醒重点农户。
9: 城乡道路是汛期通行保障的生命线，金昌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组建4支总计180人的应急保畅队伍，统筹调配27台套大型抢险机械，紧盯高边坡、临水临崖路段、桥梁涵洞、易滑坡路段等风险点位。

0: 深入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压降汛期道路通行安全风险。
1: 我们备足了各种防汛物资和设备，根据天气状况提前预置了防汛力量，强化预警响应能力，全力保障公路安全畅通。
0: 甘南路区分批开展防汛减灾实战演练，多部门协同完成险情排查、预警传递、群众转移、应急救护等全流程处置，有效磨合联动机制，补齐基层应急短板，全面提升突发险情处置能力。甘肃台报道。
2: 我省针对残疾人生活照料与就业难题，创新推行日间托管加劳动增收一体化帮扶模式，为残疾人提供暖心照料服务。
3: 在陇西县文峰镇张默村花椒种植繁育基地，赵来宝正熟练分装花椒，他已在这稳定务工三年。
4: 其实这方面在各方面都整个的类似都比较可以开始心情比较舒畅了。
3: 这家合作社种植花椒核桃1800多亩，常态化吸纳10名残疾人就业，月均收入2000元左右。
5: 今后我们继续保留岗位，增加咱们的残疾人岗位，同时带动更多的空栏残疾人群众到咱们这里就近务工。
3: 今年以来，陇西县运用爱心屋、就业工坊、特色花椒基地、服装加工车间四大平台，帮助残疾人就近就地就业，全县残疾人就业率稳定在85%以上。兰州新区以非遗传承、社区帮扶为抓手，助力残疾人依托技能。50岁的廖敏龙在政策扶持下，2024年入驻产业孵化大厦，成立工作室。
6: 这几年呢，是新区政府给我很大的帮助，提供了工作场地、水电呢呀啥，这些都是全免的，降低了我们的创业成本，收入相对会提高，所以我对未来的生活非常有信心的。
7: 目前我们兰州新区产业孵化大厦已经入驻了7家这个残障人士为这个主体企业，后续想创业的这个残障人士也可以继续的享受房租、水电相关费用全免政策。
3: 2021年起，兰州新区在全省率先出台残疾人就业社保补贴政策，累计兑现698.5万元，帮助243名残疾人稳定就业。
8: 近年来，省残联坚持以残疾人需求为导向，倾情倾力做好扶残、助残、惠残各项工作。截至目前，全省扶持建设239个残疾人就业帮扶基地，建成136个如意家园就业工坊，215个助残就业爱心屋，共安置带动10152名困难残疾人就业增收。
3: 甘肃台报道。
2: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借助第32届蓝洽会举办的契机，省商务厅于7月1号至7月30号推出系列融合促消费活动。本次活动以兰州市为核心，辐射全省14个市州及兰州新区，将通过结汇流量撬动全域消费增量，助力全省商贸文旅高质量发展。活动期间，持第32届蓝洽会展会门票、展商证等有效证件，可在云闪付 APP 专属专区领取价值最高548元的优惠券包。省内18家银行同步叠加刷卡立减，专属补贴优惠加倍。依托兰州市有奖发票试点，蓝洽会定制化有奖发票活动同步开启。消费开票就能参与抽奖，最高获得800元红包。同时，兰州市多家重点景区实行门票减免、特色实景演出半价惠民，全省200多家景区酒店上线满减优惠。此外，省内多地还将设置甘味伴手礼专区，并推出专属折扣、线上直播秒杀、发券不停。省内13家离境退税商店、境外旅客购物即买即退服务全面升级。甘肃台报道。5:20，新闻继续。2026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
9: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及时在热门方向和区段增加运力，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较好地服务了旅客假期出行。同时，全面落实2026版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优化旅客物乘物降、联程车票、

0: 学生优惠票等相关服务措施。完善铁路12306系统功能，推出老年旅客电话订票服务、误购车票限时免费退票等一系列便民利民惠民举措，提升旅客购票体验。铁路运输保持安全稳定，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加强与气象、水利等部门联系，及时关注各地天气变化情况，积极应对强降雨、台风、地震等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及时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提前采取停运、限速、迂回等避险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加大防洪防汛工作力度，组织铁路干部职工加强线路巡查、设备检修、旅客服务等工作，深入排查各类隐患，落实落细各项安全保障措施，确保铁路大动脉安全畅通。进入暑期后，旅客探亲、旅游、商务等出行需求增加，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客流变化情况，及时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在重点区域和时段及时增加运力投放，落实各项便民利民惠民举措，严格落实汛期安全行车各项措施，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坚持安全导向和主动避险原则，根据气象会商和风险评估情况，及时优化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甘肃台报道。
1: 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艺术体育类本科批招生录取工作已于7月12号开始，拟于7月16号结束。同时，普通类本科提前批征集志愿工作已完成，该批次招生录取工作计划于7月15号结束。艺术体育类本科批包括使用统考成绩的所有本科层次艺体类专业招生计划，实行平行志愿投档，设置3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设置6个专业选项和一个服从专业调剂选项，该批次将于7月14号20时至15号10时征集志愿。省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考生和家长需掌握所填志愿相对应批次的投档录取时间，要通过正规渠道及时查询录取情况。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可登录省教育考试院或录取院校官方网站，核对录取学校名称、专业和层次等录取信息，查看是否与录取通知书一致。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可以与省教育考试院或录取院校联系，以便及时解决。甘肃台报道。7月13号20时，甘肃省水利厅、甘肃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针对临夏、白银、兰州、甘南、武威、陇南、庆阳等市州及兰州新区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7月14号12时至14号20时，陇南市武都区、西河县、礼县、庆阳市环县等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根据甘肃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规定，甘肃省水利厅决定自7月13号20时起，针对临夏、白银、兰州、甘南、武威、陇南、庆阳七市州及兰州新区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市县水务水保部门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防御责任，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密堤防、巡查防守，切实做好涉河涉沟在建工程和沿河作业场所洪水防御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甘肃台报道。7月13号，中国石油发布消息，位于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的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坚实的保障。随着一批超深新井投产，塔里木油田克拉克深气区开井达到119口，日产天然气攀升到3500万立方米。该气区是西气东输工程的核心气源地之一，探明天然气储量已突破1万亿立方米。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天然气勘探开发不断向超深地层挺进，沿天山南路建成了横跨300多公里的超深气田群，为保障西气东输安全平稳供气增添了新底气。如今，每小时就有超200万立方米天然气从深部地层采出，源源不断输往下游。甘肃台编辑报道。
2: 夏季来临，室内外蚊虫增多，儿童被蚊虫叮咬后应该如何正确处置呢？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0: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被叮咬后皮肤会迅速红肿，瘙痒难耐，情急之下乱用止痒产品，反而让孩子的皮肤状况更糟。在此温馨提示，面对儿童蚊虫叮咬后的红肿问题，科学处理，安全护理才是关键。首先记住一个原则，不要乱涂花露水、风油精，尤其是小宝宝，这些产品刺激性强，反而可能加重红肿。正确的处理分三步。第一步，冰敷消肿，用毛巾包着冰块，或者用冷水冲过的湿毛巾敷在肿包上，每次5到10分钟。冷敷能收缩血管，减轻红肿和瘙痒。第二步，外用药膏，如果只是普通红肿痒，可以用炉甘石洗剂，注意皮肤破了不能涂。如果肿得厉害或孩子痒得睡不着，可以用弱效激素药膏，比如氢化可的松乳膏，1天1到2次，薄薄涂一层就行，短期使用很安全。如果已经抓破了，有渗出或化脓，说明可能感染了，这时候要用抗生素软膏，比如百多邦。第三步，口服抗过敏药，如果全身多处被咬，或者孩子痒得坐立不安，可以口服儿童专用的抗过敏药，比如西替利嗪或氯雷他定，按体重算剂量，1天1次。特别提醒，什么情况要去医院？被咬后出现发烧、精神差、呼吸困难、嘴唇或眼皮突然肿起来，警惕严重过敏反应局部红肿超过24小时还在扩大。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2: 石油输出国组织当地时间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三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上调2027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测，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194万桶，而6月报告预测，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为173万桶。据法新社报道，位于法国奥德省阿列日省的7座中世纪古堡以全新的名称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遗产，将在7月下旬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上迎来审议结果。这7座古堡曾长期被称作卡特里派城堡，如今统一更名为朗格多克皇家要塞。不过名称的调整在当地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不少民众认为更名是在抹去古堡的历史印记。显生宙是最高一级地质年代单位4个宙中最新的一个宙，始于约5.4亿年前并延续至今。在这一时期，复杂生命快速演化，生物多样性大幅提升。英国利兹大学近日发布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地球显生宙以来较温暖时期的气温可能比此前认为的要低。研究人员表示，地球过去温暖时期气候的形成过程非常缓慢，并且可能并不像此前认为的那样炎热。研究表明，地球的自然调节系统运行缓慢，人类必须主动进行气候调节，以维持地球处于宜居范围内。13号，新西兰乳制品巨头恒天然集团下调了2026-2027年度牛奶价格预期上限，将年度农场牛奶收购价预期上限从每公斤乳固体11新西兰元（约合人民币43元）下调至10.5新西兰元（约合人民币41元）。据了解，下调的主要原因是需求疲软和全球供应强劲拖累了奶价。埃及央行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该国经常账户赤字增至5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倍多。埃及央行表示，自去年第三季度以来，该国经常账户赤字持续上升，主要原因是商品贸易逆差扩大。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盛夏时节，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境内的扎嘎纳景区，山势奇峻，云雾缭绕，宛如仙境。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肠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在抵达黄洋河农场之前，我预设了很多场景，要拍一拍河西的风沙和干旱，再讲一讲劳模的坚守和初心。于是我问张庭燕为什么选择学农，她说
1: 慢报。
0: 我不死心，再问这里环境恶劣，为什么还是决定在这里工作？
1: 你就分配呗。
0: 可能这次的采访要翻车了。
1: 这个图你看，接住能接成团，然后丢下去散掉。
2: 哦，这样就是最好的。
1: 最好的图、哦、啊，它作物生长也是需要这样的创造这样的环境。
0: 我发现，让他讲技术，他能讲很久；让他讲自己，他就几个字。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很短，可他做的事儿，每一件都很长。刚来当技术员的那几年，张庭燕要负责拌种、调播量、关注作物的施肥情况，基础性的工作听起来没什么意思。
1: 实际上，有些东西你肯定要稍微往深里钻就有意思。
3: 怎么说呢？
1: 农业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遇到问题不躲开，想办法去解决它。
0: 有一年地里闹害虫，刚长出来的幼苗就被咬断。以前的办法是灌根，一株一株浇药水。
1: 但那个工作量特别大。就是这么大的地，你灌得下去？
3: 对。
0: 正巧当时灌根的农药缺货，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他根据虫子的活动规律，给种植户推荐了另一种农药，可以直接喷洒在地膜上，效果出奇的好。
3: 那所以打之前，您知不知道这个药效果这么好？
1: 不知道。
3: 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3: 只是说试一试。
1: 啊，因为那时候就正好是防治其他药的，我说反正别的药没有了，你拿上先打去吧。嗯，大概差不多。
0: 一夜过去后，出来取食的害虫被消灭得干干净净，
1: 效果特别好。所以那个，
3: 所以那个事儿让您特别有成就感，是不是？第一次解决了大问题吗？
1: 但是我们感觉就是解决了个大问题。
3: 嗯，
1: 老百姓很难解决的问题。
0: 后来他们想报专利，因为不懂流程，先发了文章后报的专利，结果没拿到授权。那些年他就是这样一件事儿一件事儿做过来的，地里遇到什么问题他就想办法解决什么问题，有的问题解决得漂亮，有的留下遗憾。
1: 交际虫啊，就越旱越容易生虫。
4: 对，哦，对对对对对。
0: 2010年，黄洋河开始大面积装滴灌，张庭燕是技术负责人。刚开始的问题很多，管道压力不平衡，滴头出水不均匀，

0: 一个不起眼但很麻烦的事儿。滴灌带在地头上需要打结，可水压一上来，打结处就会漏水，甚至被冲开。
1: 但是刚开始人就是拿上这个不是，
0: 记一下就行。
1: 上家人打不转。
0: 嗯。
1: 然后最后总结来总结就是，完了这边再折上两折，然后再对折，然后完了头上剪下一截子套上就完了。它水的压力越大以后，它这个越胀越紧。
0: 它就不会松开了。
1: 不会松开。
0: 嗯，这很神奇。
1: 对。
0: 滴灌这件事儿，他从2010年开始一直做到现在。滴头的出水量从每小时3升降到了1.38升，再降到0.75升。
1: 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越小越好，但是呢，我们越小了呢，包括整个刚才前面也说了，就是对滴灌带的压力，包括水质的问题，整个管网系统的要求都更高。所以这块呢，我们也结合我们的实际去做这些事。
0: 调整了滴头，还要调整种植模式。他把玉米的种植方式从一模双管三行改成了一模单管双行，并引进推广了模下滴灌、干播湿出、水肥一体化等节水技术。
1: 我们现在这边都用的硫酸钾，硫酸钾的话，好多厂家的这个水溶性都不是那么好，要么就是与杂质含量比较高，要么就是它的这个溶解度比较低，现在感觉很简单，但是当时筛选那些原料的时候也不好找。当时我们和到甘农大也去拜访，农科院，包括我们到新疆也去考察，考察回来以后，再结合我们当地的这个土壤条件、水的条件来，再进行这个做些配伍。
0: 十多年下来，他们让作物增产7%到10%，每亩地较常规地灌节水30立方米以上，每亩结本增效超过150元，并把这一切变成了一套完整的技术规程。
1: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我们2023年，就是全国农垦在各个垦区吧，全国农垦垦区里面，就是这个筛选的20项高产高效技术，玉米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这块技术规程，这个呢当时就说是整个呢就列到这个主推技术里面了。这一个呢，这本书呢是我也是我们主导的，就是我们黄洋河自己做的一个写的呢，就是主栽作物生产技术规程。有这个技术规程呢以后呢，就我们下去执行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好执行了。
0: 采访临近尾声的时候，我又试了一次，想让他少讲点工作，多聊聊自己，但他到底还是没说出一句漂亮话。不过没关系，他没说，土地都替他说了。
2: 盛世乐章，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舒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

0: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我省陇中、甘南高原大部及河西中东部、陇东南部分地方出现降水，其中白银北部、宁夏西部和中部、甘南北部出现暴雨，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河正木蓿洼97.7毫米。本轮降雨再次落到之前的多雨区域，两次降水叠加极易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整体风险显著提升。提醒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各类预警提示，尽量远离山沟、陡坡以及临河低洼区域，请相关部门提前做好险情防控的各项准备工作。来看天气，今天白天甘南及陇东南地区阴有小到中雨，其中陇南南部和东部、天水东部、庆阳中部和东部有大到暴雨，陇中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的天气，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阴。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小雨转多云，17到27摄氏度。酒泉多云转阴，20到33度。嘉峪关多云转阴，24到35度。张掖阴，19到33度。金昌多云转阴，19到31度。武威阴，18到30度。白银小雨转阴，16到22度。宁夏小雨转阴，15到24度。甘南小雨，11到16度。定西小雨转阴，14到20度。陇南小雨，25到31度。天水中雨转阴，20到26度。平凉中雨转阴，18到27度。庆阳中雨转小雨，20到27度。兰州新区小雨转多云，15到25度。甘肃矿区多云，19到32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阴，19到32度。辉县小雨，22到30度。灵潭中雨转阴，12到16度。汤县小雨，21到29度。两当小雨，22到30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7到27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3: 你是不是觉得命

0: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 当源远流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居民们共同创作，在指尖交流中拉近距离，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邻里翘首，纸韵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星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星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不塞牙，不腥不膻。拌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的，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2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

0: 料。
1: 星宝这款鱼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两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您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两个馒头，要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两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您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顾团长，你应该知道，兄弟常年从事非正规战，也就是特种战，对危险有一种天生的敏感。
1: 当然，
0: 我有一句忠告，不知郭团长想不想听听？
1: 云老弟，请讲。
0: 如果你不希望自己手下的弟兄们冻死在去营口的路上，就让他们现在打好背包，做好准备。
1: 准备什么？
0: 准备遇到不测的时候，立刻离开。
1: 云老弟啊，我真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你所说的危险究竟在哪里？
0: 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
1: 哼，这又是云老弟的猜测吧？
0: 兄弟，我言尽于此，听不听，全由郭团长自己决定。

0: 有财物和汽车？
1: 没问题，看得真真的，大小箱子七八件，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进去的人里面有个老太太，还有个小姑娘，
0: 一定是逃跑的官太太，她奶奶的，到了考的肥羊。得手后，大家立刻乘车逃往营口，共产党再也找不到咱们了。
1: 林峰，那可都是咱们自己人，穿着咱们国军的军装，要是打了抢了，不会惹出什么事来吧？
0: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什么自己人自己鬼？当官的只顾他们自己逃命，什么时候拿咱们当自己人了？他奶奶的，给他来个斩尽杀绝，不留活口，谁知道是我们干的？

0: 琳娜，你真美。回到天津后，我就让父亲跟叶伯伯提亲。
1: 温朗，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想好，你容我再考虑考虑，好吗？可是我不明白你究竟要考虑什么。我认为我们之间的性格差距过大。
0: 成婚后不知道会怎么样，如果不想清楚，害人害己。琳娜，我是非常爱你的，这你是知道的。我们两个性格是有差异，可这才是天生的互补啊。你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都是急性子，婚后会怎么样？他不得天天吵嘴？我虽然是个慢性子，但是我会让着你，一切都听你的，这样难道不好吗？温朗，我并不是指这个。
1: 也许什么？也许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好了，文朗，现在我们大家还在逃难当中，谈这个也不太合适，一切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0: 好吧。

0: 就是这儿，
1: 兵分三路，你率一路从正面进攻旅馆。
2: 嗯，
1: 我率另一路包抄到旅馆后街，从窗户进去，给他来个内外夹击。
2: 明白。
1: 你率十名兄弟夺取机车，而后开到城门口等我。记住，一定不能损坏车辆。
2: 明白。
1: 等我完成包抄，发红色信号弹，三路人马同时进攻。
2: 是，
1: 立刻行动。
3: 怎么了？
2: 来了！
4: 兄弟，
2: 准备进攻！
4: 是。

0: 有时候真佩服咱们营长，
1: 就跟能掐会算似的。
0: 你看，他们还真来了。
2: 他奶奶的，人还不少。你看看这帮孙子那副鬼鬼祟祟的德行，一看就他娘的没安好心。抓他！
3: 进攻开始后，打碎窗户从这里冲进去，先控制屋里的人，然后包抄旅馆大堂，里外夹击，尽快结束战斗。
1: 是，
3: 准备发射信号弹。
1: 弟兄们，上！

0: 怎么回事？
1: 是有人保护我们吧？
2: 云锦明说对了，这里真的有埋伏，是败兵，是我们的人。
1: 那他们要干什么？
2: 屠他害命！

0: 这是我们的情，何止住？不能再让他乱下去，大唐必须要受辱。走，好，小心！袁老弟，谢谢你啊！告诉弟兄们不要慌乱，外边的不是工具，你怎么知道？
1: 过来，看！奶奶的，当你说着了，真是一帮散兵游勇，我还以为是共军打来了。弟兄们，不要怕，不是共军，是他们自己的逃兵，给我打！打！
2: 弟兄们，不要慌，把毛毛垒起来当掩体，跟我来。

0: 你今天先守我。
1: 好。
0: 弟兄们，出去旅馆。
2: 是。

0: 挟持了叶琳娜，不准叶琳娜、叶老太太和冯三爷也威胁死了。弟兄们，快进来！快打呀！
1: 不行，叶琳娜、叶老太太和冯三爷在他们手上，万一出了意外，怎么向营长交代？
2: 让这帮龟孙子冲进去，他们一样活不了。
0: 等等，再等等，不到最后关头不能开枪。
2: 弟兄们，我们在壁炉后，那里是射击死角，他们打不到。
3: 放开我！
2: 老实点，你枪崩了你！
3: 我们是国军家属，我们是自己人。
1: 现在想解释自己人了，我们这些官太太逃跑的时候，怎么不说带上我们这些自己人啊？
2: 虽然我们还穿着这身黄皮，可已经不是孤军了，但是亡命之徒，只要能给我们财物，让我们活命，做什么都可以。
1: 放开我！
3: 林娜，别挣扎，不要激怒他们。
4: 别动了，林娜！
2: 立刻带我们找到财物，爷爷一高兴，也许会放我们一条生路。快走！
4: 别开枪，我带你们去，就在对面的房间里。
3: 哼，
4: 走，兄弟，快点！
2: 弟兄们，到我身后。
3: 别开枪，
4: 兄弟。

0: 夫人扶起来。
1: 啊，好，奶奶。
2: 林
3: 大，给我住手！
2: 林大，
3: 让我一枪打死他！
0: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3: 你是什么人？
0: 这句话难道不应该我来问你吗？
3: 你别过来！别过来！
0: 放开他！
3: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放开他，你马上就会杀了我！给我听好了，放下武器，否则我一枪毙了他！
0: 放开他，我保证不会伤害你。
3: 鬼才会相信你的话！我再说一遍，放下枪，否则我立刻毙了他！
0: 毙了他？你怎么办？
3: 我，
0: 你能活着是因为有他，相信我。如果他死了，我会立刻让你看到自己的老将。
3: 放下枪，放下，否则我打死他。
0: 同是国军兄弟，本应该是同袍，你为什么要率领这些散兵游勇进攻我们？啊，为什么？
3: 杀了你们，我就有钱了，有车，我们就能逃命。
0: 现在呢？
4: 现在怎么样？你的小妞在我手里，你能怎么样？放下枪，
1: 于队长，放下枪，林娜的性命要紧。
2: 是啊。哼。
0: 如果你认为为了这个女人，我会牺牲自己乃至这间房中其他人的生命，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受长官的委托保护她们，但不会为她死。况且，这个女人很讨厌。我一点也不在乎他的生死。
3: 哼，真的吗？
0: 开枪啊，打死他！你看看，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2: 谢连长，你不是人！
1: 云队长，长官让你保护小姐，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2: 这位兄弟，我们随身带的一些银元，我们都交给你，你就放了我孙女吧，哈！
3: 到底怎么样啊？他躲在壁炉后打不着我，
5: 营长呢？
3: 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哎，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们很在乎他，他一定是长官的小姐，他死了你也活不了。
0: 现在你只有两条路，杀了他或者放了他。杀了他你必死无疑，放了他也许还能活命。
3: 你少跟老子来这套，我再说一遍，放下枪，啊，老子当着你们的面打断他四肢，看你们会怎么样。
1: 云队长，我求求你放下枪，他说得出做得到。
2: 云队长，我求求你，你放下枪，有话好商量。
0: 你真是个很奇怪的人，你为什么不想活？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对付你？为什么一定要死呢？啊！
2: 啊！啊！林娜！啊！林娜，
1: 林娜，
2: 林娜，林娜，
0: 我说过，
2: 林娜
0: 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
2: 林娜，你不要紧吧？
1: 没事吧，林娜？
0: 他的体内没有子弹，只是蹭破点皮，包扎一下就好了。
2: 你说的可真轻松。
0: 本来就没什么可紧张的。
2: 你想杀我？
0: 小姐，我在救你。如果你连这都看不出来，那就只能证明你的智力有障碍。
2: 你就是想杀了我，刚才那畜生没有杀死我，你觉得很遗憾吧？
0: 如果我想杀你，我会自己动手的。
2: 林娜，你不要赌气，云队长是在救你，大家有目共睹。
6: 奶奶，他让那个畜生杀死我，这难道也是想救我？
2: 哎呀，林娜呀，如果他表现出对你的关心，对方就会更加肆无忌惮，想要救你就更难了。
1: 是啊，林娜，云队长是在分散对方的注意力，让他在不停的判断之中露出破绽，这才有机会救你。
0: 这屋子总算还有明白人。好了，没时间多说了，立刻到大堂，我们马上突围。
3: 走。

0: 你看，老贾回来了，
1: 就是个废物，肯定没得手。不是老贾，立刻发动汽车，随时准备接应。
0: 是。

了，救兵在哪？

0: 云老弟，敌众倭寡，再这么打下去，大家都得完蛋！赶快想个办法！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0: 你们各个武艺高强，当然没事儿。我们这些人可就要倒霉了。
1: 只能够保护自己的，不是好战士。是时候了，呼叫动员。
2: 好。
1: 动摇，我是虎君，我是虎君，立刻行动，立刻行动！

0: 车呀？这是哪来的装甲车？
1: 云队长，外面的救兵是咱们的人？
2: 当然。
1: 啊，是你的部下？
2: 是的。
1: 那外面的装甲车是谁的？
2: 当然是我的。
1: 啊，你的？
2: 啊，确切的说，是我今天刚修好的。
1: 啊，我明白了。天黑那会儿，我看见你们在鼓弄一辆装甲车。啊，就是这个。哼，
2: 你终于明白了，
1: 云老弟，我真服了你了。
2: 你叫栋梁。
3: 好。
4: 栋梁，我是虎爵，立刻行动，
1: 啊啊！不好，惊动了共军，这下完蛋了。

0: 冲锋号的是我们的人，
1: 你们的人怎么会吹共军的冲锋号？
0: 我们随身带着共军的衣服、鞋帽和冲锋号，以备不时之需。否则，我们怎么？

0: 可能从共军占领的沈阳安然逃离，又怎么可能横穿辽西，赶到凤城营救诸位？
1: 哦，原来是这样。于老弟，说实话，你这样的人，我郭某平生仅见呐。
0: 郭团长，我过奖了。收拾行李，立刻撤离。
2: 哦，哦是，
3: 好，
1: 快，快，快，快，
0: 杨夫人，
1: 快点，
0: 我们走吧。
1: 快收拾行李，赶紧。快，
2: 队长，
0: 王思江和吴通呢？
2: 他们已经把卡车准备好，就在下面。
0: 保护老夫人和小姐上车，撤离阜宁。
2: 是
1: 是，
2: 走快。走快，走快，小心点。

0: 看起来，云队长早就想到了我们会遭遇袭击，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
1: 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和他在一起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否则一定会被他看出来。
2: 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臭显摆。
0: 林娜，如果没有他，今天夜里我们祖孙俩就要在这里做鬼了。你再看看吉普车上这些棉被棉褥，能够看得出他想得有多么周到啊。因此对于他，你至少应该心存感激，而不是冷言冷语，更不应该责备呀。
2: 那他也不应该打伤我呀。
0: 人家云队长几次三番地说服咱们，让咱们住到大堂与大家在一起，可你就是不愿意，还差点把人家赶走，这才有了被袭击的事情发生。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救你的命啊？
1: 奶奶说的是，最了不起的是云队长的枪法，只擦破了你胳膊上一点肉皮，你下意识一低头，那个坏蛋就露了出来，恰在此时打你的那颗子弹打在墙上反弹回来，射在那个坏蛋的后背，云队长这才能除掉他，将你救出来。
0: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那个坏蛋怎么身体突然向前撞去，好像受伤了一样。
1: 这个办法真是绝了。
2: 你倒挺会解说的，最危险的时候你到哪儿去了？躲在一旁看热闹，亏你还是个大男人。我看你啊，还不如姓云的呢。哎呀，
1: 林娜，对不起，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2: 哎呀，行了行了，别解释了。
0: 你呀，说完了这个又骂那个，红通县里没好人了。
2: 我，
3: 大家坐好，咱们准备出发了。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眼、
6: 多食、
7: 多尿，
4: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7: 乏力、
6: 消瘦，
4: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8: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4: 贴，
9: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4: 贴，
10: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4: 贴，
11: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4: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1: 贴一贴。
4: 糖尿病乏力消瘦，
11: 贴一贴。
4: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 百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4: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4: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饮
9: 多食
10: 多尿，
4: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9: 消瘦，
4: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8: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4: 贴。
9: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4: 贴。
10: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4: 贴。
11: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4: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4: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4: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4: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4: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饮
9: 多食
10: 多尿，
4: 2期糖

0: 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

0: 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鲁元大帝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隆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隆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3: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危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4: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
5: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2: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

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

0: 看起来，云队长早就想到了我们会遭遇袭击，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
1: 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和他在一起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否则一定会被他看出来。
2: 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臭显摆。
0: 林娜，如果没有他，今天夜里我们祖孙俩就要在这里做鬼了。你再看看吉普车上这些棉被棉褥，能够看得出他想得有多么周到啊。因此对于他，你至少应该心存感激，而不是冷言冷语，更不应该责备呀。
2: 那他也不应该打伤我呀。
0: 人家云队长几次三番地说服咱们，让咱们住到大堂与大家在一起，可你就是不愿意，还差点把人家赶走，这才有了被袭击的事情发生。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救你的命啊？
1: 奶奶说的是，最了不起的是云队长的枪法，只擦破了你胳膊上一点肉皮，你下意识一低头，那个坏蛋就露了出来，恰在此时打你的那颗子弹打在墙上反弹回来，射在那个坏蛋的后背，云队长这才能除掉他，将你救出来。
0: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那个坏蛋怎么身体突然向前撞去，好像受伤了一样。
1: 这个办法真是绝了。
2: 你倒挺会解说的，最危险的时候你到哪儿去了？
1: 我
2: 躲在一旁看热闹，亏你还是个大男人。
1: 你，
2: 我看你啊还不如姓云的呢。
1: 哎呀，林娜，对不起，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2: 哎呀，行了行了，别解释了。
0: 你呀，说完了这个又骂那个，红通县里没好人了。
2: 我，
3: 大家坐好，咱们准备出发了。
0: 云队长，今夜呀，多亏了你，我们真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3: 老夫人，你别这么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些棉被棉褥是我们仅能做到的保暖措施，这中间我们可能不会停车休息，直接赶到营口。
0: 已经很好了。
4: 老夫人这几句话说的人心里啊真暖和呀。啊，打了一晚上也没白忙活。哎呀，怕就是怕救了人家的命还挨顿好骂，那才叫东郭先生呢，你说是不是啊？啊，
3: 行了，你少说两句吧，赶快开车。
4: 哎，我这是替你抱不平啊，你还嫌我话多，跟我白说。哼，走嘞。

0: 玩意儿？行了，别骂了，有什么用啊？人家该跑还不是照样跑用？
1: 终于到了，连续三天横穿
2: 辽西战区，
1: 手心里天天这么汗。
3: 上船后立刻给纵队发报。
1: 嗯，好。
0: 啊，林队长，终于到了。这些日子提心吊胆，真是把这辈子没受过的罪都受完了。
3: 看到轮船，也就看到家了。
4: 长官。
3: 哦，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
5: 保护301师叶师长的母亲
3: 和小姐前往天津。
4: 长官，您的登船证。
0: 哦，在这里。啊，冯三爷，可以了，请。奶奶，林娜，林娜，快醒醒，到营口了。
6: 嗯，
0: 下车吧。
6: 到营口了。
0: 是，到了。
6: 好了，奶奶，奶奶，
7: 奶奶，醒醒！
8: 怎么了？怎么了？又出事了？
7: 没有，我们到营口了。哦、哎
8: 呀，是轮船的汽笛！哎呦，到了，真的到了！嗯，哎呦，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0: 奶奶快下车吧、哎，我们要登船了。哎，
7: 好好，我们走，
8: 就下来。
9: 云队长，
3: 老夫人，您还好吗？
9: 好好，云队长，如果不是你准备的棉被棉褥，我这老婆子恐怕就要冻死在车上了。
3: 啊，不会的，您老人家福大命大。
9: 云队长，这一路上多亏了你。哎，不说了，什么感激的话都是多余的。等到了天津，老太太会报答你的。
3: 老夫人，您言重了。保护您和小姐是我们的职责，只要你们安然无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奖励。小姐，一路上我的态度不好，那是因为身处危地，事情紧急，无从解释，请你原谅。
7: 有意思，没想到你还会道歉啊，
9: 林娜，不许这么说话。
7: 奶奶，好了，我并没有责怪你啊。
3: 老金，保护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登船。嗯，
10: 老夫人，请吧。
11: 云老弟啊，老太太说的没错，这一路上多亏你保护，否则大家见不到这条船了。
3: 好，是你们的命大，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
11: 听炮声，共军离这里已经不远了，
3: 最多明天下午守卫港口的就会换成共产党的部队。
11: 哎呀，真悬呐、啊！你说的没错，我们的确命大。如果不是在丰城遇上你们，我郭大龙不死也得做共军的俘虏啊！
3: 好人有好报。
11: 弟兄们，赶快登船，站在那儿等共军的炮弹啊！
12: 是。
11: 老弟，走吧，到了船上找地方喝两杯。
4: 登船证。好，
2: 是叶师长定下的舱位。
4: 是的。怎么，诸位都是吗？
0: 是的。
4: 啊，
2: 叶师长
4: 指定了3间头等舱，这么多人，
7: 不就多了几个人吗？我们再多要几个房间不就行了？
4: 对不起，小姐，这船上连下面货舱的站票都订满了。
7: 好了好了。我们自己挤一挤，这总行了吧？
11: 你这小子是不是欠揍啊？没看老夫人站着吗？还不快滚！
4: 哎，是是是，几位的舱房是3层6、7、8号，这边请。
0: 知道了。

这船真大呀！这一路上多亏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保护，等到了天津，我和你爸爸一定要好好的感谢人家。

0: 奶奶，你看，这有一件。
1: 哦，不错，真不错呀。
0: 这也是咱们的。哦，云队长，就只有三间仓房，你看怎么分配吧。
2: 这件事好像不必征求我的意见吧？
0: 用你的话说，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现在我们上了船，就请你这个舵手发话吧。
2: 小姐，我的话只适用于战士，现在已经安全了，一切还请老夫人、小姐冯参议做主吧。
1: 好了，云队长，你就别客气了。
2: 既然房少，我和弟兄们在走廊上也一样能凑合两天，其他的就请老夫人和小姐看着办了。
1: 怎么能让弟兄们睡在走廊上？我看这样吧，我、林娜、文朗还有孙副官挤一间，云队长和部下挤一间，郭团长和部下挤一间，
0: 这样最好了，还是奶奶想得周到。
2: 哦，只是就委屈了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了。
1: 不委屈，你们是大功臣，让你们十几个人睡一个房间，是你们受委屈了。
2: 哦，卑职不敢。
0: 好了，不必多礼了，我们赶紧进屋吧。奶奶，我们就住这间吧。
1: 好。
2: 郭团长，
3: 好，
2: 你带弟兄们住七号吧，我们住最外面，有事也好照应。
3: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嗯，请。
3: 走。
4: 弟兄们，进去吧。
5: 是
6: 是。
4: 走吧。
2: 好，我四处转转，看看船上什么情形，你赶紧发报。
4: 哎呀，老伙计，还是老毛病，贼头贼脑的，不管到什么地方，先把退路找好。哎呀，
2: 我这个贼头贼脑的，救过你们多少次命？
4: 算你有理。嗯，
2: 还是老规矩，进门后将仓房彻底检查一遍。
4: 嗯，好，我去了。

0: せる。
1: 本当ですか？
0: し、戻ろう。
2: 你在想什么呢？
3: 说实话，你能主动跟我说话，令我感到很吃惊。
2: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很大度，从来不记恨别人。你笑什么？
3: 我在笑我自己。
2: 笑自己什么？
3: 救了别人的命，得不到感激，已经够失败。现在倒好，自己反而成了罪人，要让被救的原谅。
2: 谁说你是罪人了？
3: 在你的心里，我恐怕连罪人都不如吧。
2: 其实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可当时子弹打中了我，虽然只是擦破了点皮，但心中的恐惧却无法控制，所以我才会说那些话。
3: 能理解，刚刚经过死亡的人心情是不会好的。
2: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向你道歉。
3: 向我道歉？
2: 是的。说实话，你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以为你和郭团长还有他那些手下一样都是草包，可后来我却发现你实在是太厉害了。不管是身手还是判断，任何人在你面前都像个傻子。可你知道吗，我这个人就是不愿意受人摆布，更不愿意让别人拿我当傻子。小的时候，我爸让我往东，我偏往西，他让我吃饭，我就偏要去玩，他也只是干生气，拿我没办法。其实我就是诚心和你赌气，我明知道你说的是对的，可我就是不听。
3: 听不听我的倒是没什么要紧，问题在于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一旦判断出现错误，很可能害死所有的人。说实话吧，如果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像我们这样的下级军官怎么敢指挥你们这些太太小姐？
2: 奶奶对我说过，如果不是上级的命令，不是廖耀湘伯伯派你们来，傻子才会冒着枪林弹雨来救我们。
3: 虽说是我们在保护你，可如果没有你和老夫人，也许我们会和抚宁县城袭击你们的那些败兵一样，变成孤魂野鬼，无家可归，最后死在共军的手上。
2: 你不会的，没有人能够杀掉你，你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做什么事情你都能够料敌机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你都能镇定如恒。
3: 世上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说到镇定冷静，我可能的确比其他人做得好一些，这令我无数次的死中求生，无数次的逃脱危险。
2: 我想很多人都想做到这一点，比如我，可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3: 因为这不是天生的，因为你没有经历过黑夜，无穷的黑夜。
2: 黑夜？
3: 是的，我师父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
2: 有道理，在白天能够看到的很多东西在夜里都是看不到的。
3: 确切地说，黑夜中的一切都与白天不同，哪怕是一棵树、一块石头的位置。狼虽然凶狠，但它的外形在白天看来却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可到了夜里，当那双绿油油的眼睛飘荡在空气中的时候，你会认为遇到了地狱中的恶魔。机灵在白天看来很可爱的动物，在黑夜中有时也会变得很邪恶。因此在黑夜中你要时刻保持冷静和镇定，保持与白天相同的判断，不能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胆怯焦虑，否则很快就会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
2: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不过仔细想一想还真是挺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你的冷静和镇定是在黑夜中磨练出来的。
3: 可以这样说。
2: 你们特勤处的高级步兵也都像你一样厉害吗？
3: 啊，谈不上厉害，也许我只是比较有特色而已。
2: 既然你们特勤处这么厉害，为什么眼看着廖伯伯

0: 落入共军的手中，有一点需要明白。也许我们能够救出你和你奶奶，却不一定能够救出廖长官。廖长官身为兵团司令，指挥千军万马，他的指挥位置被共军严密注视，而你们却不是。共军甚至不知道你们的存在。是这样。一切行动都要出其不意才能够成功。
1: 如果被人盯上了，机灵如廖长官这样身边布满特勤卫士的高级长官，也难逃厄运。
0: 真可惜，廖伯伯一代名将，却沦为阶下囚。
1: 大厦将倾，一根独木又有什么用处？说句实话，委员长用兵实在是。 勿以弱施敌强旅，勿以孤军入纵深，勿以孤城为固守。兵法这三大纪律，在东北战场上，他老人家是占全了。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东北战场上，我军50万，林彪100万，这是以弱施敌强旅。他命令廖长官率九兵团与葫芦岛增援部队东西对进，消灭进攻锦州的林彪主力。 然而，从时间到空间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最终，廖长官的西进兵团尚未到达锦州外围，共军已经攻克锦州，各大主力回师夹击九兵团，廖长官孤军深入，进退维谷，这才被林彪分割包围，一网打尽。这是以孤军入纵深，他命令卫副总指挥和郑洞国将军固守孤城沈阳和长春，这是以孤城为固守。
2: 毛泽东和林彪是用兵如神，咱们的委员长可真算得上是用兵如鬼啊！
0: 用兵如鬼，还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1: 这么说都客气了。你看看这一路上的残兵败将，慌不择路，仓皇逃窜，还哪像是堂堂正规建制的国军？建制是乌合之众。这样的部队就是到了平津，又有什么用处？能守住平津？
0: 平津早晚只有一个下场，完蛋！嘘，说话小心点，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再说，天津有我爸爸守着，不会有事的。
1: 你爸爸率领的也不是天兵天将，能起什么作用？天津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守军只有10万，这仗怎么打？这城怎么守？
0: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
1: 我只不过在说实话。我相信我爸爸一定能够守住天津。到了天津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0: 我不是早说过了吗？把你们安全的交到叶师长手中，我领着弟兄们找个地方做点小买卖，安身立命。你真的想离开军队啊？我不想当炮灰，明知道打不过还要送死。
1: 这不成傻子了吗？
0: 哎，你留在我爸爸身边不就行了？又不用出城去打仗。
1: 我的大小姐，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到时候城池攻破，玉石俱焚，你们恐怕连自身都难保。
0: 有你说的那么邪乎吗？我就不相信，这共产党有你说的那么神？眼下林彪的部队都在东北，刚打完仗，那还不得休整几个月？
1: 光靠华北的部队，怎么可能打下平津？哼，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0: 看着吧，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1: 看你行动的时候，果敢坚决，身先士卒。没想到你还这么惜命。
0: 生命是上天赐予最珍贵的东西，为什么要轻易丢掉？为了打这种不值得的仗，把自己的命送了，把弟兄们的命送了，这不是勇敢。
1: 这是愚蠢。好了好了，反正我说不过你，你想离开就离开吧，我和爸爸说就是了。
0: 谢谢。问题是，现在兵荒马乱的，你带着弟兄们出去能干什么呀？我和弟兄们商量好了，准备做点小买卖。大家这些年都有点积蓄，凑吧凑吧，应该差不多。
1: 这个想法倒是不错。
0: 到时候还要麻烦叶小姐，动用点叶市场的关系。

0: 我们在金刚桥附近找个合适的地方。
1: 嗯，金刚桥附近倒是很繁华，是个好地方，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哎，对了，我刚才来的时候摇头晃脑的在想什么？

0: 你找谁？请问是冯参议吗？
1: 卓彦卓，足下使。兄弟姓云，是新六军特勤处的。哦，你也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你也姓云？正是的。<笑>有意思，我也认识一位新六军特勤处的云队长。能进来说话吗？
2: 请进。好，请坐。云先生说的话令我感到很好奇。
3: 冯参议，我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少校科长，兄弟的全名叫云建明。什么？你也叫云建明？
4: 什么？日本人？
2: 就是刚刚站在我身旁的那两个军官，你能够想象到他们竟然会是日本人？
3: 我早就听爸爸说过，日本投降以后。
2: 委员长留下了将近20万日军大内战对付共产党。哦，有这种事情。嗯，当时爸爸和另外几位将军也都很看不惯，联合尚书委员长去招来了一顿申斥，说他们不懂外交，不谙时事，要他们带好自己的兵，少管闲事。委员长为了对付共产党，可真下本了，连日本人都办出来了。可有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5: 这些人未必愿意为他们卖命。假的？你说那个云建明是假的？
0: 正是。我凭什么相信你？
5: 因为我才是那个率领小分队，奉命到丰城保护三位的新六军特训科科长。否则，我怎么会知道冯参议，又怎么会知道保护上？
0: 那和我们一起的云队长？不。
5: 他不姓，他姓燕，他的真名叫燕双鹰，是林彪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的营长。
0: 他是共军。
5: 当然。

0: 你说人家是共产党，可从丰城共军手中救出我们的正是他，而当时你老兄在什么地方？在沈阳的一座二层小楼中，我的小分队被全歼，我也被燕双鹰抓捕。关押在纵队司令部中。那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杀掉守卫的哨兵，连夜逃出司令部。
1: 如果没有这支小分队一路护送，即使我们不死在丰城共军手中，也会死在抚宁那些散兵游勇的攻击下。你让我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实在是强人所难。再说，既然他们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抓我们去进攻，反而要保护我们？冯参也想过没有？也许他们正是想利用这一点，作为卧底，打入天津市，卧底到叶师长身边。
2: 盗取平津地区的重要军事情报。你的意思是，这些日本人要劫船？
3: 我想应该是。
4: 你能听懂日语？
5: 我在东北长大，多少懂一些。
4: 他们劫船干什么？
2: 我想他们是想回日本。
3: 你知道，从营口上船，离日本是非常近的，只需要两三天时间就能够到达。
4: 这条船上。
2: 至少有1000名国军士兵，就凭那几个日本人就能把船劫走？战斗拼的是头脑，而不是人数，更不是武器。共军武器不如我们，为什么我们屡战屡败？
4: 在你眼里，到处都是敌人。看到几个日本人，也神经过敏。我看啊，你是矫枉过正。
2: 每次我说话的时候，东北人相信，丰城是这样，抚宁也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
6: 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柿子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7: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8: 这山药玉米糊。
9: 哇，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10: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我把它用来做减肥代餐，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11: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12: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
13: 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啊，它还能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 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 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
4: 很多。
0: 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大促销，一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1: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在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

0: 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能更好地保留了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3: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吃这个山药玉米糊调理一下肠胃特别好。
4: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餐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啊，能帮我清肠胃。
5: 吃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既美味又能清肠胃，我每天都在吃，我每天都感到神清气爽的。
6: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0: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7: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3: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吃这个山药玉米糊调理一下肠胃特别好。
4: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0: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

0: 买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既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3: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吃这个山药玉米糊调理一下肠胃特别好。
4: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0: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质朕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今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5: 为惜头颅心不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0: 堆积尸尸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锦妹兰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9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1: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 这评价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你为什么相信你？因为我才是那个率领小分队奉命到丰城保护三位的新六军特训科长，否则我怎么会知道冯参与，又怎么会知道保护任务？
1: 那和我们一起的云队长？
0: 不，他不姓冯，他姓燕，他的真名叫燕双鹰，是林彪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的营长。
1: 他是共军，
0: 当然。

0: 你说人家是共产党，可从丰城共军手中救出我们的正是他，而当时你老兄在什么地方？在沈阳的一座二层小楼中，我的小分队被全歼，我也被燕双鹰抓捕。关押在纵队司令部中。那，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1: 杀掉守卫的哨兵，连夜逃出司令部。
0: 如果没有这支小分队一路护送，即使我们不死在丰城共军手中，也会死在抚宁那些散兵游勇的攻击下。你让我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实在是强人所难。再说，既然他们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抓我们去进攻，反而要保护我们？冯参也想过没有？也许他们正是想利用这一点，作为卧底打入天津市，卧底到叶师长身边。
2: 盗取平津地区的重要军事情报。你的意思是，这些日本人要劫船？
3: 我想应该是。你能听懂日语？
4: 我在东北长大，多少懂一些。
3: 他们劫船干什么？
2: 我想他们是想回日本。你知道，从营口上船，离日本是非常近的，只需要两三天时间就能够到达。
3: 这条船上。
2: 至少有1000名国军士兵，就凭那几个日本人就能把船劫走？战斗拼的是头脑，而不是人数，更不是武器。共军武器不如我们，为什么我们屡战屡败？
3: 在你眼里，到处都是敌人。看到几个日本人，也神经过敏。我看啊，你是矫枉过正。
2: 每次我说话的时候，都没人相信。丰城是这样，抚宁也是。
3: 可是最后呢？可这里不是丰城和抚宁，是我们的运兵船，上面有国军的主力部队。我绝不相信就这几个日本人胆敢劫夺轮船。随便你吧。也就是说，我们和解了。确切的说，是叶小姐原谅我了。和你谈话，我很愉快。我要回去了。
0: 外面太冷，小姐早该回去了。再见。我明白，这样说谁也不会相信。你说错了。其实我早就怀疑他们不是国军的部队。
3: 他们太遵守纪律，战斗力也太强大，与我见过的国军完全不同。我不相信国军还有一支这样的部队。
0: 冯参也真是慧眼如炬啊！哎，先别忙着捧我，我要你证明给我看。我早已想到一条妙计，让姓燕的不打自招。哦，好。
3: 急了！如果你能够证实他们是共军，我保证举荐你到叶师长那里，官复原职。
0: 冯参议，请放心。这位是……
3: 哦，林娜，这是我的朋友张参谋。张参谋，这位是叶师长的千金林大小姐。
0: 小姐，
3: 张参谋不必多礼。
0: 冯参议，那我先告辞了。
3: 好，不送了。
0: 小姐，告辞。
3: 再见。

0: 这个张参谋是你的朋友？
1: 啊，是的，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刚刚他看到咱们上船，这才来拜访的。
0: 哦，你的脸色好像有点怪啊。
1: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0: 你又看不到自己的脸色。哎，刚才你和张参谋在说什么呢？
1: 没什么，叙叙旧而已。
0: 知道吗？你今天看起来真的很奇怪。
1: 哎呀，哪有的事啊，是你多心了。
0: 哎，奶奶呢？
1: 哦，在里面休息呢。
0: 我去看看。

0: 啊，这位兄弟，想问你点事儿。
1: 杨哥，请讲。
0: 刚刚我在前甲板看到两名军官在讲日语，好像是日本人。他们是哪一部分？
1: 哦，长官说的是鹰口大队。
0: 鹰口大队是什么？
1: 长官，鹰口大队隶属五十二军184师，这次同五十二军主力一同登船。
0: 他们有多少人？
1: 鹰口大队是营建制，这次登船的有52人，长官是营长鹰口吉昭。
0: 嗯，他们也到天津？
1: 只知道这条船的目的地就是天津，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0: 嗯，哦，你们是宪兵吧？
1: 是的，我们是宪兵3大队。自从崇明轮被征用运兵之后，我们就在这条船上，专门负责运兵船的安全。
0: 哦，这船上宪兵有多少人？
1: 2个排。
0: 哦，这船上有什么不安全？
1: 哦，那倒没有，只是船上有很多老兵油子，喝酒赌钱容易出事儿。
0: 哦，是这样，啊，多谢兄弟。
1: 不客气。

諸君、我々が故郷に帰る日がやってきた。もう3年も中国人のために戦ってきた。戦争は

0: 色很惊慌，怎么了？
1: 云建明逃跑了。
0: 你说什么？
1: 刚给纵队发报，上级回电，云建明又杀十位战士，于三天前逃出沈阳，不知去向。郝大刚率特务营沿路追赶，没有找到他踪迹。
0: 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绝不能让云建明见到叶琳娜和冯文朗，否则我们就彻底暴露了。
1: 我想，云建明应该不至于在这条船上吧？
0: 云建明接受过英美教官最严格的训练，不论身手或者是应变能力都不在我之下，只要他能够想到就一定能够做到，因此他完全有可能已经混上了崇明轮。
1: 你的意思，他还真的就在我们身边？
0: 现在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要做好一切准备。
1: 派人守住叶琳娜冯文朗的房间，只要姓云的出现立刻击毙。
0: 嗯，再有冯文朗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懦弱无能，一副公子哥的模样，其实内心阴险狡诈，绝不像外表表现出的那样。
1: 啊，
0: 你记得吗？郭大陆在抚宁曾经说过冯文朗怀疑我们的身份。
1: 啊，对，我记得。
0: 仅从我们军纪严明和作战力强这两点上就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此人绝不是池中之物，因此绝不要被他的假象所迷惑。
1: 哎呀，先别管冯文朗了，还是想想到底该怎么对付云建明吧。
0: 我说的其实是一回事，那就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1: 最坏的打算是什么？
0: 如果云建明见到冯文朗说出我们的身份，我们该怎么办？
1: 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立即回去布置，兵分两路，一路在船上寻找云建明的踪迹，另一路死守舱门，绝不能让他们见面。
0: 要弟兄们睁大眼睛，只要遇到云建明，不管在什么地方，不必轻视，立刻开枪将其击毙。
1: 啊，明白了。
0: 你去吧，让我安静安静，这件事我要好好想一想。

0: 有动静，搜遍了船上，没发现于禁的踪迹。他这样的人是不会让你们找到的。我说，有那么悬吗？也许他没上船，也许他找个地方躲起来了。你想一想啊，那些国民党残兵败将，谁还想打仗？啊，躲还来不及呢，还敢跑到船上找咱们的晦气呀？
1: 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了啊？
0: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绝不会杀死哨兵，逃出司令部。那就算你说的对，那你也不能断定他一定就上了这条船呢。
1: 这一点倒是有可能。
0: 要这么着，咱们啊，只守住三层仓房，他云建明胆敢出现，咱就毙了他。可他没在这条船上，嗨，咱们就不用庸人自扰了。
1: 只要云建明活着，就是个祸害。即便他这次没有出现在船上，早晚有一天会出现在天津。那样的话，对我们来说更加不利。因此，我们必须要除掉他。
0: 可问题是，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除啊？

0: 时。
1: 不好，出事了。二幼，你没事吧？
2: 队长，我没事。
1: 怎么回事？
2: 有人袭击我。
1: 人呢？
2: 有人袭击，从出口向船尾跑了。
1: 大家伙守住舱房，我去追。
3: 好，
4: 是
3: 好
4: 是。
1: 你没事吧？

0: 这样的身手似乎有些似曾相识，我们认识吗？我很吃惊，你竟然还敢站在我的面前。
1: 惊奇吧？
0: 是有点。
1: 我们又见面了，老朋友。
0: 只是没想到会在这种场合。
1: 有分别吗？
0: 对于我来说没有，但对于你有。
1: 燕双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这个名字吧？
0: 那你一定会说自己是云建明了。
1: 我就是云建明。
0: 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来吗？
1: 在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里，你杀死了我所有的部下，连我也落在你的手里。可是你没想到吧，我逃出升天，逃出了纵队司令部，于是我又站在了你的面前。

0: 好像有恃无恐。
1: 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
0: 哼，就凭你？
1: 怎么，不可以？

0: 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化妆成我，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我说的话很可笑吗？你知道吗？这个世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不会死。 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愚蠢的人。我认为你非常愚蠢，做事完全不合逻辑。你赶上这条船，就已经是个死人了。我化妆成你，这样的故事你是怎么能够想出来的？我很想知道，谁给你出的这样的主意？这话说的有意思，燕双鹰，你不会。 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吧？我当然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你是谁。你是燕双鹰，共军特务营营长。你们截获了驻守天津的301师师长发给廖长官的求救电报，于是组成一支小分队，企图化妆成我们赶往丰城。
1: 救出老夫人和小姐，
0: 就此卧底在叶师长身旁，获取平津地区的重要情报。你说我是卧底？难道不是吗？想要顺利卧底在老夫人和小姐身旁，你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杀死我们这支真的小分队灭口。于是你率领部下赶到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中。然而你没有想到的是。
1: 部下全部被我干掉，只有你逃了出去。
0: 你胡说八道！真是后悔，当时急于脱身，没有杀死你。想不到你竟然胆敢再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
1: 燕双鹰，你别再企图掩饰了，真相是无法抹杀的。
0: 我为什么要企图掩饰？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1: 我掩饰给谁听，给谁看啊？
0: 姓燕的，你是共军侦察员，这一点我们心知肚明。你不觉得自己的表白很苍白吗？你说的话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吗？姓燕的，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这番话，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知道一定有目的。你似乎是在表白，似乎想把这番话说给别人听。
1: 这里只有你我两个人，你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说这番不着边际的话？为什么要冒名顶替我？你究竟要做什么？啊！<笑>太可笑了，燕双鹰！你明明是在冒充我，却大言不惭、胡说八道！我劝你还是赶快承认。
0: 不然我就在老太太和叶小姐面前的所有人面前揭穿你的丑恶嘴脸。好啊，现在就去吗？请吧。怎么，害怕？你不是说我是共军谍报，冒名顶替你？
1: 你不是要当着众人的面揭露我吗？啊，
0: 怎么害怕了？
1: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燕双鹰，你别猖狂，有你害怕的时候。
0: 为什么要害怕？应该害怕的是你才对。一个共军的谍报员竟然胆敢混上国军的运兵船，
1: 你是不是认为没人对付得了你？你不会认为死对于你来说只是一个传说吧？
2: 燕双鹰。
1: 既然你说你是云建明，那好吧，我问你，云建明是哪里人？父母叫什么？有几个兄弟姐妹？是哪一年当兵的？
0: 当然能够说得出来，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为什么要把你不知道的告诉你？哦，是为了让你便于冒名顶替我？我有这么傻吗？
1: 你根本说不出来，燕双鹰，你别再装了！
0: 我认为真的很奇怪。 为什么不停地重复燕双鹰这个名字？你要说给谁听？
1: 我从我
0: 来到这里以后，你似乎一直在表演，表演自己是云建明。你要表演给谁看？
1: 说的都是实话，我为什么要表演？表演的人是你。
0: 哦，是吗？

0: 表演给谁看啊？给你这个蠢驴吗？这货仓里是不是还有其他人？
1: 当然没有，只是你和我的事情怎么会有其他人？
0: 那你为什么要演这出戏？为什么要假扮我？你的脸色告诉我你在撒谎。你说这番话做这番事是别有用心。
2: 先开枪！先开枪！先开枪！云队长，别开枪！是我，是我。
0: 原来是冯参议。
2: 是我呀。
0: 我说你为什么要拼命表现？原来是要演给冯参议看。
2: 这
1: 没错，我就是要在冯参议面前揭穿你的真实面目。
2: 哎，云队长，我
0: 这是你们设好的局，对吗？
2: 这，哎呀，云队长，你误会了，我们只是
0: 想试探一下，我是不是共军的谍报？身为国军的少将参议，与共军谍报一起刺探国军军官，这就是你这个党国忠良所做的事情。
1: 我不是共军谍报，你才是。
0: 声音大有用吗？啊，谁的声音大，谁就有理，是吗？
1: 冯参议，卑职说的句句是实啊！
0: 谁来证明？谁来证明你说的句句是实啊？共产党吗？
2: 说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又说能让他不打自招，可到现在为止，我没听到任何一句我想听的话。
1: 那是因为共军太狡猾了。
2: 你记住吧，快！弟兄们，弟兄们，别冲动，别冲动，放下枪，误会，误会啊，放下枪。
3: 我错过了什么？谁能告诉我，我错过了什么？
2: 林娜，没什么误会，这都是误会。
0: 不，不是误会。冯参议怀疑我是共军谍报，所以就找来了这位一同试探。
4: 什么？云队长是共军谍报？
3: 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2: 我，
5: 文朗，云队长救了我们的命，一路上保护我们的安全。如果没有他，咱们怎么可能坐上开往天津的轮船呢？我真的不明白，你怎么竟然会怀疑到他呢？
2: 奶奶，是他，他对我说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而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军侦察员。
3: 这位不是下午在客舱见过的张参谋吗？
6: 是，是小姐。
3: 怎么没过几个小时，你就变成云队长了？
6: 小姐。我真的是云建明，站在你面前的是共军的特务营营长燕松英。
3: 是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谁是云建明，我也不知道燕双英是谁，我只关心是谁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是谁把我们从共党和那些如狼似虎的败军手中救出来，是你吗？
6: 小姐，我被共军关起来了，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3: 你想让我认为你说的是真的，对吗？那好啊，你说自己是云建明，他是燕双英，谁来证明？只要有人证明，我就相信你。
6: 我无法证明。
2: 但
3: 不用但了，站在我面前这位，你所说的假云建明，是他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把我们从地狱带到了人间。如果没有证明，那我宁愿相信他是真的云建明，而你是假的。你呢，奶奶？
5: 小伙子，没有人想伤害你，可你为什么要伤害别人呢？你知道，伤害别人的人是要遭到报应的。
6: 我，
0: 作为一名共军的侦察员，你的胆识手段我很佩服。但是作为人，我很鄙视你。
4: 共军谍报，跟他废什么话？枪毙他！
7: 团座说的对，毙了他！
2: 哎，诸位别冲动，别冲动。

0: 这家伙是共军的侦察营长，还有利用价值，到了天津把他交到叶伯伯手里，放到侦缉处严审之下，说不定能得到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当着老夫人的面枪毙他，老夫人恐怕也于心不忍吧。
1: 这一路上见的都是血腥死亡，打打杀杀，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得饶人处且饶人。
2: 文朗说的有道理，先把他关起来，等到了天津再说吧。哼，姓燕的，事到如今，你还要冒充云某吗？还要说我冒名顶替，还要说我是共军侦察员吗？啊！我在等你的回答。
3: 别开枪！别开枪！
2: 这共军谍报，我险些被你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
3: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2: 今天要是老太太说情，立刻把你拖出去枪毙了。今后要老实点，懂了吗？
4: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9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 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
6: 木桶土蜂蜜，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7: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 你也赶紧抢吧！
4: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 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 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 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 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桶，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4: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
2: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4: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

0: 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
1: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5: 当源远流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居民们共同创作，在指尖交流中拉近距离，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邻里翘首，纸韵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4: 黄河汤汤，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

肃，跃然银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3: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4: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2: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3: 小明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5: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6: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用担了。站在我面前这位，你所说的贾云贱民，是他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把我们从地狱带到了人间。如果没有证明，那我宁愿相信他是真的云贱民，而你是假的。你呢，奶奶？
1: 小伙子，没有人想伤害你，可你为什么要伤害别人呢？你知道，伤害别人的人是要遭到报应的。
2: 我
3: 作为一名共军的侦察员，你的胆识手段我很佩服，但是作为人，我很鄙视你。
4: 哼，共军谍报，跟他废什么话？枪毙他！团座说的对，毙了他！
5: 哎，诸位别冲动，别冲动，这家伙是共军的侦察营长，还有利用价值。到了天津，把他交到叶伯伯手里，放到侦缉处严审之下，说不定能得到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当着老夫人的面枪毙他，老夫人恐怕也于心不忍吧。
1: 这一路上见的都是血腥死亡，打打杀杀，想起

0: 我看你这样，一定是想把我们给赶出去。
1: 我看你这样，一定是想把我们给赶出去。
0: 我看你这样，一定是想把我们给赶出去。
2: 我看你这样，一定是想把我们给赶出去。
0: 我看你这样，一定是想把我们给赶出去。
3: 得饶人处且饶人，文朗说的有道理，先把他关起来，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2: 燕子，事到如今，你还要冒充云某吗？还要说我冒名顶替，还要说我是共军侦察员吗？啊！我在等你的回答。别开枪！别开枪！
4: 这共军谍报，我险些被你骗了。你说。
2: 还冒充云队长吗？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今天要是老太太说情，立刻把你拖出去枪毙了。今后要老实点，懂了吗？是，给我绑起来。
4: 是。
5: 我看这样吧，就交给郭团长看押吧。
6: 看起来冯参议还是在怀疑我，怕我杀人灭口吧？
2: 不不不，云队长多心了，我只是怕你看到这个家伙会生气的。
4: 哼！给我押下去，走。

0: 我有时候真的不太明白，你这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1: 林娜，别怪我，那个家伙说的言辞凿凿，我还真相信了。
0: 云建明救了我们的命，好歹也算是救命恩人吧，你连他都怀疑，哼，这是令人难以置信。哪天要是有人说我是共产党，你是不是也要把我送到侦缉处啊？
1: 哎呀，林娜，这怎么可能呢？就算你真的是共产党，我也不能这么做呀。
0: 也就是说，你还真有可能怀疑我是共产党？
1: 哎呀，林娜，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的意思我已经听明白了。好了，奶奶，我们走吧。
2: 文朗啊，你知道我喜欢你这孩子，懂礼貌，体贴人。可今天这事儿，你可是有点儿……
1: 对不起，奶奶，我真糊涂了。
2: 人得知恩图报，那才叫人。恩将仇报的事儿可不能做呀。
1: 啊，是，我知道了，奶奶，以后不会了。
0: 我看不见得吧。奶奶，我们走。嗯，
1: 林娜，林娜。
3: 混蛋，一群吃货，来把这个家伙绑到柱子上。
4: 是是。
5: 腾座，这家伙身手可厉害，你要多加小心。
3: 兄弟放心，他敢动一动，老子一枪毙了他。
5: 好。

0: 你这个傻东西，冒充谁不好，非要冒充他？你厉害，你知道他有多厉害？哼，
1: 你们全被蒙在鼓里了！
0: 混蛋！刚刚自己承认是共军的侦察员，现在用他们嘴硬，你拿老子当傻子？实话告诉你。
2: 看你这贼眉鼠眼的德行，真想一枪毙了你！哼，弟兄们，给我看好了他，只要他敢动一动，就给我开枪。
3: 是。
2: 好，老袁
4: 怎么样？
2: 云建明被押到郭大路那儿去了，十几个人看着，亮他也跑不了。
3: 嗯，
2: 我说的是冯文朗，
3: 守六号舱门那里三盖告诉我，他回仓房了。
4: 哎呀，可真是悬啊！若不是早有准备，今天尹力肯定报我。
2: 哎呀，又让你说对了，云建民和冯文朗已经见过面了，而且

0: 还合谋设计出这么一个圈套，这两个龟孙子真不是东西。像云建明那样的人，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1: 哎，老袁，你怎么会想到冯恩朗会在货仓里偷听呢？当初我并没有想到，只是觉得很奇怪。
0: 你说那个云建明，他明知道不是我的对手，他凭什么有恃无恐，把我引到货仓见面？哦，只要你说出那么一句"你是燕双鹰"，或者"他是云建明"，这一切可全都暴露了。是的，本来这几句话就在我嘴边，可当我看到云建明那副有恃无恐的样子，立刻让我感到危险。 虽然我当时并没有发现冯文朗就在货仓里，但是有一个声音一直跟我讲，绝不能暴露自己，绝不能叫他的名字。就在这个时候，云建明说了一句话，我立刻明白，他已经和冯文朗见过面了。他说了什么？
2: 当时他说："
3: 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
0: 哼，就凭你？
3: 怎么，不可以吗？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
0: 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化妆成我，
3: 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
0: 云建明虽然被俘，但他并不知道我们冒充顶替去救叶琳娜的计划。是的，今天在船上。 他一定是看到了我们一同上船，这才联想到这一点。然而他却不能断定，因为他既不认识叶琳娜，也不认识冯文朗。可在货仓，他说这番话时，却是非常肯定，没有半分试探的意思。由此我断定，他一定去找过冯文朗，而且从冯文朗口中得知了事情的始末原委。
3: 哦，没错。
0: 想到这一点，我立刻明白，云建明之所以这样有恃无恐。
3: 一定是与冯文朗设下了圈套，企图诱我上钩。他问话，冯文朗在暗中偷听，只要一句话说不对，我就彻底暴露，这叫不打自招。嗯，真够阴险的。还记得吧，在抚宁县的旅馆大堂里，郭大陆就曾经说过，冯文朗在怀疑我们。没错。哎呀，双英啊，要不是你机智。 今天晚上，那咱们就全军覆没了。哎，还有，你让我把叶琳娜和老太太叫过来。哎，这个也是一条妙计呀。说实话，我真没有想到，这叶琳娜天天跟你较劲，可到了关键的时候，她还能帮你说话。哎呦，
0: 叶琳娜是个感性的人，她虽然和我较劲，会做出很多不理智的事情，却对我们救了她的性命心存感激。 所以我断定，他和叶老太太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哎，
3: 高，实在是高啊！
0: 其实啊，不光是叫他们来，你们来也很重要。
3: 啊？
0: 你想一想，如果换了你是冯文朗和云建明，十几条枪对着你，你会怎么想？
3: 我觉得。 当时冯文朗心里边一定是这么想的，要是真把他们给逼急了，肯定会杀人灭口。到时候不但他和云建明性命难保，就连叶琳娜和老太太也活不了啊！
0: 我正是利用他这种畏惧心理，迫使他将所有责任推到云建明身上，也迫使云建明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3: 只要姓云的亲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0: 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冯文朗从内心深处是不相信我们的，你以为云建明为什么突然改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嗯，就是冯文朗示意他这样做的。
3: 什么？是冯文朗？
0: 嗯，你想一想当时的情形，冯文朗冲上去给了云建明一记耳光，此时冯文朗是背对我们的。
4: 几秒钟以后，云建明就承认了自己是共军侦察员。你这个共党谍报，我险些被你给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
5: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0: 没错，是这样。
1: 我想冯文朗看到我们气势汹汹的样子，而叶琳娜祖孙二人也不支持他，郭大陆更是我们的帮手，如果他仍然一意孤行将我们激怒，会将他和云建明一起送上西天。审时度势，他这才虚以委蛇保住云建明的性命，意图卷土重来。
0: 这个冯文朗的心计可真够深的。
1: 能屈能伸，察言观色，我早就说过，此人绝不像外表看到的那样，他很可怕，阴险内敛，平时装作懦弱无能，伪装自己，就像海蛇一样，在敌人放松警惕时才施以致命的攻击。对付这个人一定要动动脑子。还有那个云建明，他活着一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巨大的威胁，一定要想办法尽快地干掉他。
0: 哎，实在不行一不做二不休，连他和冯文朗一起干掉。
1: 冯文朗是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的，如果我们硬干，那就是明摆着告诉老太太和叶琳娜我们是在杀人灭口，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一步，我们的任务也就彻底失败。
0: 可怎么能无声无息地干掉云建明呢？
1: 来，大家伙儿都过来，咱们商量商量。
2: 好的。
0: 哎，有主意了。
1: 什么主意？
0: 郭大陆对咱们救了他和手下兄弟的性命，感恩戴德，他又非常崇拜你，而且他对冯文朗没有什么好印象，肯定不会死心塌地地给他卖命。郭大陆是一条血性汉子，头脑比较简单，我琢磨着只要你去跟他说几句，攀攀兄弟，拿话激他一下，哎，到时候没准这家伙就能帮咱们除掉云建明。
1: 别说，你这个主意啊还没准成。
0: 你是没看到他刚才在船体货舱那副德行，恨不得当时就把云建明给枪毙了。
1: 我还真是把这个人给忽略了。
0: 哎，你是他崇拜的人，只要你出面，我看啊这事儿能成。
3: 哎，我说教导员，你这借刀杀人的计策还真行啊。
0: 会不会说话呀？什么叫借刀杀人呢？那借刀杀人那是形容坏人的。
3: 那这叫什么呀？
0: 这叫
3: 看你也说不上来了吧。
0: 这叫借刀杀鬼。
1: 我现在就去找郭大陆谈谈叙事。

0: 怎么样？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把眼睛睁大了，这条船就像是火药桶，随时有爆炸的可能。
1: 是。
2: 啊，是云队长，您找我们团座。
0: 郭团长在吗？
3: 云老弟，云老弟，怎么找我有事儿？
0: 闲着没事儿，想找你聊聊。
3: 好啊，我求之不得，请进。
0: 啊，仓房里空气不太好，咱们还是到甲板上走走吧。
3: 是我考虑不周啊，我穿上衣服马上出来。

0: 于老弟，想聊点什么？心里边闷得慌，想找个人说说。
1: 为了那个姓燕的共军谍报？
0: 姓燕的是敌人，他做出什么样的事，我都不会奇怪，更不会责怪。
1: 我明白，你说的是冯文朗那个小白脸。

0: 相信我救了他的命吗？
1: 哼，这些少爷羔子哪有一个好玩意儿。云老弟别生气，至少老夫人和小姐还有我们大家都相信你。
0: 你说啊，这么明显的谎话，那么做作的表白啊，那冯文朗竟然能够相信姓燕的那番说辞，你说他对我的恶感得有多深。我从不希望这种人感恩，更不希望这样的人报恩，但是总不至于因为一个共军谍报的话就去怀疑从共军手中出生入死救你出来的同袍吧。
1: 嗯，
0: 这是亲者痛，仇者快。东北的50万军队是怎么灭亡的啊？就是相互猜忌，见死不救，甚至落井下石。
1: 嗯，
0: 到最后呢，唇亡齿寒，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像新一军、新六军这样绝对的主力，战斗力是可想而知。
1: 嗯，
0: 可到最后呢，也难逃被全歼的厄运。
1: 他奶奶的，党国的事情都坏在这帮小白脸手里。老子退守封城，本来赞巴师应该前来救援，可谁成想赞巴师师长听了一个法国留学回来的狗屁参谋的话，率军东撤。我苦等了10天，最后被共军包围。要不是遇到你，老子不是阵亡，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0: 郭团长，今天在货仓里，你全都看到，那姓冯的是想将我置于死地呀。
1: 哎，奇怪，那个小王八羔子怎么那么恨你啊？
0: 谁知道呢？也许是我指挥撤退的时候对他不够尊重吧，也许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这一路之上你都看到，没什么大不了的。
1: 这种恩将仇报的人就应该一枪毙了他。
2: 魏佐藤经过了缜密的侦查，绘制了这张图，请过来看。这是轮船各部分的平面图，目前负责轮船保安的宪兵共有2个排的兵力，3人1队，分为20个队，3小时为一班，每一班6队，全天排5班。这6支巡逻队分别在船头、舱房和船尾巡逻，每班当值的时候，另外5班在船头驾驶舱旁边的警务室休息。要夺取船只，首先要消灭这2个排的宪兵。前沿，
3: 长官，
2: 你率领一个小队，消灭船上负责执勤的宪兵巡逻队。
3: 是。
2: 大雄，
4: 长官，
2: 你率领一个小队，突袭警务室，消灭所有下职的宪兵。
4: 是。
2: 与此同时，我率5人，从轮船顶部西降而下，突击驾驶舱。控制住轮船，命令船长改变航道，转舵驶向日本。解决掉宪兵，控制住轮船后，就要解决船上的1000多名中国士兵。除了几名带队的军官外，其余人都安排在下层的几个大货仓中。要想解决1000多名士兵，不是个简单的事情。首先要控制住他们的长官，而后逼迫他们的长官命令这些士兵缴枪。
5: 长官，我们已经摸清了，这1000多名中国士兵的长官是一位团长，就住在2层2等舱的10号房中。除他之外，还有2名营长。国民党军队有一个特点，士兵不怕死，当官的却很怕死。因此，只要抓住这些当官的，他们一定会乖乖与我们合作。到那时候，控制船底舱的中国士兵也就简单多了。
2: 诸位，命令如下。佐藤率10人突袭2层2等舱房，逮捕这5名中国军官，然后会同岩总、山本手下共30人突袭地下大货仓，要用最快的速度制服那些中国士兵，控制地下货仓区。这些中国士兵虽然人数众多，却毫无防备，武器残缺不全，而且有很多伤兵，因此战斗力不会很强。我们还有他们的长官配合，因此这件事并不难。制服他们后，立刻将他们封死在大货仓。

0: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传奇，
1: 长官，
0: 率十人突袭一层、三层各仓房，将所有住在仓房中的人，通通赶到地下货仓关押起来。住在一层三等舱和三层特等舱的，都是军官家属和随从，以及普通的老百姓。这些人几乎没有战斗力。

0: 请中佐放心，所有这一切所需的时间大约是30分钟，诸位都清楚了吧？
1: 请长官放心。
0: 现在对表，现在是晚21:50，开始行动。
2: 冯元朗他爹是国军中将，老蒋的嫡系，天津城防副司令，是叶师长的顶头上司。
0: 我犯在他的手里，这日子不好过了。
2: 他能怎么样？老夫人叶小姐还有我们都能给你作证。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嗯，哎，
0: 刚才冯文朗不是也说了吗？他上了共军谍报的当。
2: 哼，郭探长，你也太天真了。他那是不敢得罪老夫人和叶小姐。如果他真觉得自己被共军谍报蒙蔽了，他会立刻下令枪毙那个姓燕。
0: 可是结果呢？虽然他嘴上说是被蒙蔽了，但是却处处袒护姓燕的，这就说明他还会跟我过不去呀。
3: 他奶奶的，这小王八蛋鬼迷心窍了吧？

0: 么声音？好像是有人喝醉了，就在前面的楼梯间。走，过去看看。
1: 是是。
2: 住手！
3: 滚开！什么事，兄弟？
4: 好死！好死！
5: 小心，开心！

1: 哎，这是一小队吧？他们应该巡逻左船线，怎么跑到我们这边来了？肯定是走错了。
0: 准备动手！哎，
2: 兄弟，野生啊，哪个小队？
0: 我们是杀人小队。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怎么了，月亮帝？你在听什么？
1: 刚刚你有没有听到喊叫的声音？
0: 没有啊。
3: 把尸体藏起来。
4: 是。

0: 两支巡逻队都解决了，找援计划行动。是，我来。可能是我听错了。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一路上出生入死，最后居然栽在自己人手里。到了天津，还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
1: 兄弟，姓燕的现在压在我那儿，回去我就把他毙了，宰了他，冯文郎想收拾你，没了人证，让他王八蛋干他娘去吧。
2: 哎，郭团长，我也就是发发牢骚，你可别乱来啊！杀了姓燕的，冯文郎怪罪下来，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1: 哼，他凭什么怪罪啊？姓冯的要是没有你，早死了十七二十八回了。放心，打死他就说他想逃跑。
2: 姓冯的想怪，就怪他们姓燕的去吧！啊，来，郭团长，你可要三思啊！
1: 哎呦，我说兄弟，以后别再郭团长、郭团长的了。你要瞧得起我，就叫我一声大哥，我叫你兄弟啊！
0: 啊，好，大哥。
1: 兄弟啊，你放心，我回去就办。
0: 大哥，冲冯文郎这副嘴脸。 那姓燕的活着，我姓云的就得死。可你要是这样做，会给自己惹上麻烦。
1: 哎，放心吧，冯文朗又不是老子的顶头上司，怕他个球啊！啊，
0: 那就多谢了。
1: 哎。

0: 我们是日本人，我们替你们中国人卖了3年命。 打了3年共产党，大队从500人打到只剩下50人，我们不想再替中国人卖命了，所以我们要回家，懂吗？回家，
1: 回家，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说，中国人要送我们回家。你们有接船？哼，真聪明，你终于明白了，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
1: 怎么帮？
0: 还有两个营长在哪儿？
2: 就在旁边，
3: 把它扣起来。是。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
4: 是。
2: 哎，来，您坐。
3: 来，来。
2: 石啊，
5: 营长，你也吃。
2: 谁？你们团长被抓了。
3: 啊，
2: 坐。嗯。
0: 干什么？你们，快！立刻到下面的货仓与岩佐山脉汇合。
3: 是，
0: 走，
3: 走，
0: 走。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渡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

0: 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啊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1: 哇，
2: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6: 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

0: 夏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带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酥酿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5: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6: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我呢，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每年都吃了，弄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

0: 含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3: 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食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 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九十。

0: 救援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头趣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酥亮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4: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我念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弄不坏，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当源远流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居民们共同创作，在指尖交流中拉近距离，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邻里翘首，纸韵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7: 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8: 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原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7: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今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5: 为惜头颅心不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们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多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品质赢得信赖，英冠成就未来。
6: 重磅喜讯，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

0: 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离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
3: 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0: 你们是什么人？要干什么？你跟我听好，我们是184师的营口大队，是日本人。啊，你们是日本人？
1: 我们替你们中国人卖了3年命，打了3年共产党，大队从500人打到只剩下50人，
0: 我们不想再替中国人卖命了，所以我们要回家，懂吗？回家，
1: 回家，这是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说，中国人要送我们回家。你们有接船？哼，真聪明，你终于明白了，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
2: 怎么帮？
0: 还有两个营长在哪儿？
1: 就在旁边，
0: 把他铐起来。
2: 是。
3: 来。
4: 哎，来，您坐。
3: 来，来，哎，嗯，来吃啊，
4: 营长，你也吃。
5: 嗯，谁？你们团长被抓了。
1: 哎，坐。
6: 哎呦，你们是什么人？干什么？你们？
7: 哎，干什么？干什么？
0: 老实点。
6: 走。行。干什么？你们？
0: 快快。立刻到下面的货仓与岩佐山本会合。
7: 是，
0: 走，
6: 走，
7: 走。

0: 是。
1: 怕什么？大声说！
2: 是，一会儿团座开枪打死姓燕的之后，所有人一起喊姓燕的逃走了，之后朝玄哲开枪。
3: 嗯，非常好。
4: 郭探长，你要杀我？
3: 哼，我早就说过，你得罪了他，就离死不远了。
4: 郭团长，冯参议之所以把我交到你手里，其实是为了保护我，怕燕双鹰会杀人灭口，他是信任我的，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3: 哼，我当然看得出来。你们俩是狼狈为奸，想要害死我兄弟。
4: 你那个所谓的好兄弟是共产党的侦察员。
3: 他是共产党，你是什么？

0: 他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和你一样是党国忠良。党国忠良，可我记得刚刚有人说过，他是供党谍报，是冒名顶替的，这话是谁说的？
1: 我是说过，可那是形势所迫。你也看出来了，当时船舱中全都是验双鹰的部下。
0: 燕双鹰很有可能会杀人灭口，开枪当场把我们全部都打死。
2: 不，那是打死你，不是我们。哼，
0: 打死了我，还会留下你们？
2: 他是共产党！你给我住口！你这共党的谍报，死到临头了还诬赖好人！ 我只知道你姓燕，想要害死我兄弟云建明。
1: 我才是云建明。

谁都打死谁。

什么动手了？

0: 你别逼我，不想杀人，大家不要动，不要反抗，听他们的。大雄，
1: 长官，
0: 枪声肯定惊动了警卫师的宪兵，立刻解决他们。
1: 是，
0: 你们几个跟我来。是。
2: 说实话，我根本不关心谁是共党谍报。

0: 更不想知道谁是燕双鹰，谁属阴剑明。我只知道外边那个人救了我的命，带着我和弟兄们从共军的大炮和机枪底下逃出来，是我们的恩人。你想害死他，我就宰了你。弟兄们，我说的对吗？
1: 对对对，
2: 都已经什么年头了，谁管共军？我们只知道谁救了我们的命，
3: 就是他奶奶的。
4: 说不定哪天咱们也投降共军了呢。
5: 听见了吗，云建明？
6: 兄弟们，是枪声，给城头放下。
4: 怎么会有枪声？
5: 肯定出事啊！
4: 兄弟们，抄家伙！
7: 快！
4: 冲家伙！
7: 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冲家伙！

0: 其实你应该感谢我，死在我手里总比死在他手里要强。死在他手里，你会更悲惨。
1: 我宁可死在燕双鹰手里，至少他是个浑身是胆的英雄，而你不过是个任人摆布的木偶，一个小丑。
0: 好啊，那就让我这个小丑送你上西天。

郭大陆动手了！来，姓云的王八蛋追回来了！枪声不对，出事了！弟兄们，抄家伙，快！放下武器！

0: 来人呐！是他们染，是共军吗？
1: 不是共军，穿着咱们的军服。
0: 穿咱们的军服，也有可能是共军，肯定是来救姓燕。
1: 不像呢，对面的人没有救他的意思。

0: 邪了门了！不是来救姓燕的，这些人为什么要袭击我们？
1: 团座，你听，对面仓库也有枪声。
0: 弟兄们，冲出仓房，跟云队长和手下会合。
2: 是。

0: 弟兄，我没子弹了！
1: 他奶奶的，老子今天要归位！

快撤呀！那王八蛋还在里面，我必须宰了他！里面有敌人，再危险一点烧！啊！

0: 大帝，事情不妙，不知道老夫人和小姐怎么样了？
1: 哎呦，不好，打晕头了，把大事给忘了。

0: 赶快推进这辆后逃跑！这又出什么事儿了？
1: 枪声和爆炸声很近，好像就在门口。
0: 怎么上了船还不得岸上，又打起来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奶奶，您别害怕，有云队长和小分队呢。
0: 这会儿想起云队长来了，你刚才不是还拿人家当共产党吗？
1: 我也是被那个姓燕的给骗了。

0: 到甘味。
1: 哎，
2: 董事，
1: 这外面又出什么事儿了？
2: 我们在仓房中休息，突然遭到袭击。袭击的人穿着国军制服，战斗力很强，不知是些什么人。
3: 我开始以为是共军来救姓燕的，但是看看又不像，那些人并不想救他。
4: 那姓燕的呢？
3: 谁还顾得上他？在仓房里呢。
1: 你可真有意思，都自顾不暇了，还有心思问那个共军谍报？你是哪来的志成啊？
4: 我只是随便问问林娜。
1: 哎，云队长呢？
2: 他去甲板上了，还没回来。
5: 吴导，顺进。

0: 你们赶紧撤！
1: ！
2: 下午的时候，云队长曾经说过，这船上有日本人想要劫船，当时我还不相信。
0: 啊？日本人？船上怎么会有日本人？
2: 抗战胜利以后，有很多日本人都被留在了国军部队中，他们穿着国军制服，拿国军军饷，帮助国民政府打共产党。
0: 难道劫船的是日本人？
3: 三层客舱住的是什么人？
4: 好像是长官的警卫或马便，战斗力很强，尤其是八号仓房的那些人，战术素养很高，行得快，枪法好。我们损失五名士兵。
3: 什么？损失了五个人？
4: 是的，
3: 从船尾甲板包抄的山田、河本和中村呢？
4: 没有看到他们。
3: 你立刻到船头的驾驶舱向英口长官报告，请求增援。
4: 是。
3: 准备进攻。
4: 是。

0: 我们是52军184师的日本鹰口大队，这条船已经被我们劫持，即将返回日本。从现在起，所有人听从我们的命令，任何东西都不要带，双手举起，走出舱房。要合作，就不会有伤亡。
1: 说他们是日本人，马上想要回日本。
2: 什么？
3: 这成日本？
2: 日本？
3: 我们都去日本了。
4: 我还有事。
1: 去日本？
5: 我们下船。
4: 下船！
5: 我们下船！
6: 我们立刻下船！
7: 我们
6: 开枪！
7: 下船！
6: 我们下船！
7: 下船！
6: 下船！
7: 下船！
6: 下船！
8: 再说一遍，服从命令，否则把你们全部杀死。全体起立，举起双手。
9: 起来！
8: 快！
9: 起来！
8: 起来！起来！
10: 尸体抬走，
11: 是，
10: 快点！
12: 太吓人
10: 了！他们一个人跑进去了吗？
13: 一个人？
10: 什么人？一个穿军用夹克的高个子军官。没看到。怎么回事？
13: 继续向前冲！
10: 全部带走！快，别动，
13: 走，
10: 走！
13: 是枪声吗？
10: 不知道啊，好像还有爆炸声啊，
13: 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14: 嗨，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啊，轮船上能出什么事儿啊？行了行了行了，哎，都回去吧啊，回去回去
13: 回去
10: 回去回去回
13: 去回去回去
10: 回去回
13: 去回去
10: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13: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
15: 去回去回去回
10: 去回去回去回去是船上在放鞭炮和花炮
13: 啊！放鞭炮，
2: 这不年不节的放什么炮
13: 啊？是
2: 明明是枪声嘛！
10: 喊什么？让你们交出武器就交出武器，这是上峰的命令，谁敢违抗，军法从事！快！
16: 那什么，小五给弄舰船，超大炮！
17: 所有人听着，我们是184师营口大队，这条船已被我们劫持，要返回日本。只要合作的，船到日本后马上释放；敢于抵抗的，立刻枪毙。所有人听我口令，全体蹲下，双手抱头。你们到下一个货舱，武器处理好后，立刻将所有舱门用电焊封闭。
18: 是
19: 是。
17: 你做得非常好，走吧，到下一个货舱去。走，
18: 快走！
10: 怎么样？想好了吗？
18: 坐。
20: 还有什么可想的？我有选择吗？
10: 当然有。要么帮我们回日本，要么死。
20: 我有两个条件。
10: 说说看。
20: 第一，你们不能伤害船上的乘客，包括所有旅客和乘船的国军军官、家属及士兵。
10: 这一点我可以答应，只要他们不反抗，我绝不会伤害他们。我们的目的是回家，不是杀人。第二个呢？
20: 船到日本后，立刻放我们返回。
10: 这是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目的是回家，而不是需要一条轮船。

0: 好吧，我立刻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非常好，这样的态度我喜欢。
1: 绘制海图和航线，光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请你们将我的助手放开。嗯，
0: 放开他们。
2: 是。
1: 怎么样？
3: 谢谢。
1: 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目的地设定为日本横须贺港。
3: 好的。

0: 和他们的卫兵，
1: 那些人很难对付。我们损失了5名士兵了。什么？因此，川崎队长才让我请求增援的。
2: 大雄，把三层的蓝图拿来。
3: 是。
0: 抵抗就发生在六七八三个仓房，目前七八两个仓房的人已经退守到六号仓房。
1: 这三个仓房的人是一路的吗？
0: 我想应该是的。
1: 大雄，
0: 到。
1: 你立刻率人支援三层。
4: 是。
1: 明白了吗？明白了，我们走。
4: 是。
1: 报告长官，佐藤队长已经完全控制了甲板下的货仓区，1000多名国民党士兵全部就范。
4: 哼，
1: 非常好。命令佐藤立刻将船上的所有旅客也关押到货仓区，而后用电焊封闭舱门。是。
0: 我们离家已经很近了。

0: 我们不用你保护，你快点去呀！求你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苦海。
1: 文郎，战争，
0: 他们人多，高队副和郭团长有点吃紧，你也去帮忙吧。
2: 啊，
1: 我还要保护你和奶奶呢。我们不用你保护，你快点去呀！
0: 战争，我
1: 真的不行，我怕开枪。我真不知道你这个西点军校的毕业生是怎么学的。
0: 拯救
1: 你一个军人，竟然连开枪都害怕，你。 你还好意思说要保护我们呢？
0: 哎呦，林娜，我学的军事科学不是打仗，打仗的事情是士兵做的。
1: 没有士兵哪来的将军啊？我看你啊，就是贪生怕死。
0: 好了，林娜，你就不要让文朗去了，他上去非但不能帮忙，还要别人保护他。
1: 你呀，真窝囊。

0: 왜 사시나? 나그랬는데! 엔진 바닥! 꺼내려가!
1: 枪声好像远了一些，似乎在走廊上。
2: 郭团长守着门前，高队副带着部下追出去了。哎呀，
3: 天天谢地，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啊！来！啊啊！有人放下武器，否则立刻杀了他们。

0: 陆团长，别听他的，杀了我们，
1: 林娜
0: 也活不了。
2: 臭女人，给我闭嘴！
0: 陆总，你快叫
3: 林娜，你少说两句吧，你还逞什么能啊？
2: 我再说一遍，不放下武器，我杀了他们。

0: 住手！停住！所有人放下武器，否则我立刻杀死他们。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日本人肯定是从咸川跳进那仓抓住了他们。郭大陆真是个废物，十几个当兵啊，连这几个人都保护不了。
0: 大夫，现在该怎么办？
1: 放下武器，否则我就开枪了。
2: 高队副，小鬼子是出了名的凶残，放下武器，我们都得死。
3: 臭女人，给我闭嘴！再说话，我打死你！
4: 开枪啊！你看看这里的形势，打死我，你也立刻会被乱枪打死。
1: 你，
3: 小姐说的没错，不光是你，你抬起头来好好看看对面，对面的铁三门后面，
4: 还有你几个同袍呢？你看看。啊！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 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5: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3: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5: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
3: 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会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4: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5: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6: 它是什么呢？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那太好了，那
4: 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5: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4: 走。
6: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4: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嘛，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3: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哇，
4: 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3: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4: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3: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
4: 就能吃，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3: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4: 我现在呀，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3: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4: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3: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

0: 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精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若缺。

0: 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精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精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元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元，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元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元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元，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元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0: 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0: 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1: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3: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真的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吗？
2: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3: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周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4: 新的不保协同，
5: 先用更强的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攻势，再配合步兵的攻击行动。
6: 沈阳丢了！
7: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炙人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走多久才能走出这片雨林啊？
1: 一直往前，过了大瀑布，再走差不多一天就可以出去了。
0: 啊？还要走一天？哎呀，我肚子好饿呀！
2: 阿喜呢？又飞到哪里去了？
0: 是啊。
2: 沈丁丁，你看见他了吗？

这家伙飞哪去了？

0: 这个时候，他就成了大蛇的午餐了。
1: 小心，
0: 丛林里面危机四伏，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船长。嗯，
0: 走吧。
1: 阿信，以后可不能再乱飞了。
2: 你确信他们会走这儿吗？<笑>你放心吧，这里是去王城的必经之地，他们一定会来的。他们来了！查卡队长，你果然厉害。
1: 他们已经进入了我的埋伏圈，就是插翅也难飞喽。<笑>

0: 险！大家小心，有埋伏！
1: 王大渊，你们逃不了了！
0: 大家小心！
1: 放箭！
0: 卫兵！
2: 希儿，快躲到树后面！
1: 王大渊，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不想死的话，就乖乖的投降吧。
0: 小心！
2: 船长，
0: 带希儿和哈吉赶快走。
2: 那你们？
0: 别管我们，你们赶快去王城，想办法灭见国王。
2: 可是我不能抛下你们。
0: 快走！组织两国刀兵的重任就靠你们了，快走！
1: 放箭！
3: 船长，小心！
4: 小七，快走，再晚就走不了了。就交给你了，我去追他们。
1: 没问题，王大渊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
4: 刀与铁线，跟我来。
5: 是。

0: 王朝突围，在王城会合。
1: 是。
2: 想走？给我放箭！

0: 你没事吧？
1: 好痛！
2: 小琪，你听，
1: 快，一定。

0: 辅导员不见了，他是不是逃走了？
1: 不可能，他一定是藏起来了。我就不信这么多人还抓不住他一个人。在哪里？给我说。又不见了，可恶！都听好了，谁抓住汪大渊，重重有赏。可恶，汪大渊，有本事你出来！查卡队长，
2: 查卡队长，队长，
3: 队长，
0: 王大渊。

足以让犀牛睡上一整天，他中了箭还坚持那么长时间，太可怕了，他到底是什么人？

0: 哈吉，什么东西这么臭啊？瞧，是它发出来的。菊花魔芋，
1: 菊花魔芋，
0: 菊花魔芋是世界上最大的花，是爪哇热带雨林特有的物种。没想到有这么大，也太夸张了吧！
2: 你们叫它菊花魔芋，我们叫它湿花。
3: 什么？湿花？
2: 因为它盛开的时候会散发出类似腐尸的味道，所以叫它湿花。
0: 真的好臭啊！
2: 小琪，青儿，你没事吧？
3: 阿吉，你别说还好，咱们快离开这儿吧。
2: 我们走。
4: 不会，千万别让他们跑了。
2: 不好，前面有人。
5: 海盗来了！海盗来了！快，我看到那只臭鸟了。
4: 千万别让他们跑了。
5: 附近。
0: 糟糕，我们被包围了。
3: 这可怎么办啊？
0: 我有办法啊！
4: 给我好好搜，搜到有啥？
5: 听到没有？好好搜！
4: 这地方可真臭啊！
5: 哎呀，是啊，简直像掉进了粪坑里一样。快离开这儿吧，我快受不了了，臭死我了！
3: 奇怪，他们到底跑哪儿去了？

0: 怎么一直盯着这儿看啊？
1: 难道他发现我们了？
2: 啊，那可就彻底完蛋了。
0: 哎，头儿，
3: 这个花太臭了，说不定还有毒。为了您的安全，咱们还是快点离开这儿吧。
4: 是啊，头儿，我们已经仔细搜查过了，什么也没有发现。
2: 拿进来。
1: 啊，他们怎么还不走啊？
2: 我快坚持不住了。
1: 奇怪，怎么没声了？不好，不好动啊！
0: 小琪，你干什么？
2: 你要撑死我们吗？
1: 别动，他要射箭了。
4: 好臭啊！他们不在这里。
0: 嗯，肯定不在。嗯，
2: 撤！
0: 撤！快！

0: 走了。
1: 再不走，我们就要被臭死了。青儿呢？
0: 糟糕，青儿！啊！不行，得人工呼吸。
2: 臭小子，你想干什么？
1: 青儿，你没事就好。

0: 查吉，你不是说一天就可以走出去的吗？咱们都走了三天了，怎么现在还没走出去啊？
1: 对不起，被海盗一追，我也找不到路了。
0: 啊！哎呦，这下好了，在丛林里迷路可是很危险的事，万一遇到了大蟒蛇、沼蜡虎什么的，咱们可就死定了。哈吉，怎么了？
2: 你们听到了吗？
0: 什么？什么来什么呀，
3: 秀琪，你这张乌鸦嘴，
0: 快跑啊！
3: 有驯服动物的魔力，
1: 黑牛角，
4: 小琪，青儿，
0: 阿蛮大哥，你也来了。阿蛮大哥，船长呢？
4: 他掩护我们突围，

0: 妈妈路，你和阿蛮大哥怎么逃出来的？
1: 我们？要不是牛阿蛮，我可能都见不到你们了。

0: 阿杜，快跳下去！
1: 不行，
2: 再不跳就来不及了！
1: 站住！
3: 站住！
1: 别跑！
2: 我说了，我不跳。
1: 为什么呀？
3: 我站住！
1: 反正我不跳。
2: 我站住！
1: 啊！不跳也得跳。
0: 啊！

0: 就这样，我们顺流而下，最后碰到了你们。
1: 真惊险！哎，你们来的可真及时啊，不然我们就被这头臭老虎给吃了。啊！
2: 你又乱说话。
1: 对对对，不是臭老虎，你是世界上最可爱的爪哇虎。啊啊！

0: 就是被称作东方古代四大建筑奇迹之一的婆罗浮屠。
1: 哇，简直太壮观了！
0: 快找王虎过去看看。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现在都被我一锅端了啊！

0: 吴大马，去真腊危险重重，你真的不后悔？
1: 只要能为王兄分忧，化解两国刀兵，再大的风险我也愿意。
0: 好，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
1: 多谢王兄成全。

0: 浅海的金鱼。
1: 哦，啊！等等我！
2: 芊芊，这里好黑，我们还是回去吧。
1: 都怪你，非要到更远的地方玩，
3: 这你就害怕了？还怎么去下一个岛探险？
1: 哼，等等我。
4: 啊！大金钟！
2: 哦！
4: 啦啦啦！哎，小鳄，好多小鳄！
3: 哦，有回声。哈哈
2: 到这里来了，
3: 不好，再往前游就到珊瑚礁了。
1: 大金鱼不会迷路了吧？
4: 小鳄保护大鱼。

0: 大家伙怎么跑到珊瑚礁来了？
1: 啊，不好，他要撞到珊瑚大楼了。
0: 好，喂，大家伙快停下来。啊，停下，停下。谢谢你们帮忙，刚才我使劲挥手他也不理我。
2: 这可不怪大鲸鱼。
3: 不怪他，
2: 鲸鱼不是用眼睛看东西的，而是用他们的绝招回声定位。
1: 回声定位这个名字真酷。
2: 听，他在用声音探路呢。
1: 哇，大鲸鱼转头了。
2: 我们送这个大家伙回深海去。
1: 哎，大鲸鱼继续游啊，
4: 它好像不想往前了。
2: 好像有什么不一样的声音。

0: 音。
1: 哦，小鳄知道，声音不一样。

0: 海底的伙伴们都能正常生活了，吉利说谢谢你们。
1: 那太好了，哈哈，替我们和吉利说再见。
2: 我们决定追上大鲸鱼，护送它回深海，正好也可以向下个岛屿出发了。
3: 虽然舍不得，但我们觉得你们的决定是对的。
4: 你又抢我要说的话。
0: 等我探险加轰巴卡旅行的时候去找你们玩。
2: 好啊，我们等你。
5: 再见。
3: 我会想你们的。
4: 我比大眼更想你们。
0: 再见了，朋友们。
5: 再见了，山岛。
6: 再见。
7: 鲸鱼交流和寻找猎物时是靠声音来导航的，也就是回声定位。鲸鱼根据这种超声波的往返时间来准确地判断自己与障碍物的距离。在潜水区域，回声定位会变得不太好用，容易令鲸鱼迷路搁浅。

0: 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当源远流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居民们共同创作，在指尖交流中拉近距离，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邻里翘首，纸韵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碑大放血，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3: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离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

0: 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0: 从两种冻晶到组培樱桃，
1: 最终呢，选育出来好吃、好种、好卖的这甜樱桃品种。
0: 从无人机飞手到一喷三防，
2: 推动传统农耕向智慧农业转型。
0: 农业技术三下乡，一起来看科技如何改变田间的模样，技术如何鼓起百姓的腰包。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甘肃以三下乡活动为平台，推动农业技术下沉一线，两种良机、良法、良田深度融合，一支支农业科技队伍深入田间地头，把新技术、新成果、新服务送到农牧民家门口，一项项实用技术落地生根，一个个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农业技术已成为陇原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动能。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在张掖市，一场肉牛产业的基因革命正在上演。全市已建成牛人工受精站点243个，肉牛两种化率达到98%以上。
3: 培育何时牛肉牛新品种，既是巩固提升我市黄牛改良成果，把肉牛杂种优势转化为品种优势和经济优势的内在需求，也是顺应市场需要打好种业翻身仗，保障菜篮子安全的战略支撑。选育的河西牛具有生长速度快、日增重高、产肉性能好的特性，经河西牛改良后的本地黄牛出栏重平均提升32公斤，养殖户平均每头牛可增收900多元。
0: 在高台县，县畜牧技术推广站站长周国桥带领的18人专家团队覆盖全县8个镇。
4: 我们主要在这个人工受精、良种繁殖、生物资源化利用、遮蔽设施改造、标准化养殖这些方面嘛进行开展工作，依托全县33个冻皮店，年改良这个黄牛嘛是3.6万头，引进通气发情和这个人定时输精支付，收台了嘛提升至86%。
0: 合理河狸镇畜牧兽医工作站站长贾文玉是一位常年泡在养殖场的科技特派员，年均200多天在养殖区指导。
5: 现在在养技术指导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第一就是养殖场的牛羊的饲养管理，第二就是牛羊的疫病防控，第三个就是市场的好情了解。

0: 第四个就是建设的次要环节，第五个就是对着青出草的技术方面进行指导。
1: 以前养牛的时候都是品种不行，小牛能卖个三四千，现在经过改良河西牛，现在再不行卖个6000多，好一点的卖7000多8000多的。特派员随时打电话，他随时过来给我指导。
2: 从畜牧业转到林果业，两种的故事同样精彩。在天水市果树研究所组培实验室，一排排培养瓶中樱桃幼苗生机盎然。
3: 像我手里拿的这个的话，是咱们樱桃的一个这个诱导培养的一个阶段，也就是咱们整个培养的这个中间的一个流程啊。在这之后的话，咱们还要进行生根培养啊，进一步进行诱导它生根。这个生根培养以后的话，下一步咱们把这个苗子拿出来之后，拿到大田，拿到这个温室进行驯化移栽，温室栽培养之后，后再移栽再到大田进行嫁接，才能在咱们生产上进行应用。
2: 在1800多平方米的标准化育苗棚内，去年规范化培育了真木幼苗6万多株。
4: 这个试管苗为什么只是要在大棚里移栽？因为是试管苗，它在培养室里面它有它的这个特点，所以在大棚里面我们就要进行那个驯化，主要是水肥和病虫害嘛啊，就那个种子的萌发的效果要特别好，成活率比较高。到7、8月份，我们就准备移栽到全部移栽到地里去。
2: 在樱桃品种资源谱园内，科技人员通过实地采摘观察、样果检测，开展种质选育工作。
3: 咱们的目的的话，就是通过在这个园子里对各个品种的这个结果性状啊、果实的这个品质啊、还有丰产性啊、还有这个树体管理的这个来意程度进行一些观察的对比，进行综合评价，最终呢选育出来适宜咱们当地气候条件、管理难度比较小的一些的这个好吃、好种、好卖的这甜樱桃品种。
2: 两种打底，技术铺路，在甘肃更多的田野山乡，一项项实用技术正落地生根。在宁夏，科技人员扎根田间，推广马铃薯设施，促成栽培技术，破解鲜薯上市滞后、效益偏低的难题，实现一年2茬种植，亩均增收显著。在天水，饲草产业技术团队蹲点服务，推广标准化种植与加工技术，产业标准化率大幅提升，带动农户稳定增收。在陇南，两菌培育加营养调控技术改良种植模式，助力小天麻长成大产业。一项项实用技术落地生根，一个个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技术正成为陇原农民致富的金钥匙。种植技术有了突破，田间管护手段也在升级。山地果园管护难，无人机来破题。在庄浪县，面向苹果种植大户，果品合作社骨干的本土飞手培训正在进行。
5: 平时咱们这个大鱼啊，最起码得2个人，比较费时间，而且这个野料消耗也比较大。通过这个无人机作业吧，大鱼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省时省力。运输方面，这里无人机能到镇里面，不用走绕路，比较方便事儿。
2: 培训采用理论加实操模式，涵盖农机安全法规、无人机理论知识、山地调运实操等内容。
6: 通过理论加实操的手把手教学，重点呢培训山地的飞行技巧、设备的养护以及安全规范，解决了咱们农户呢不会用、不敢用的难题，培育了咱们本土的飞手，推动传统农耕向智慧农业转型。
7: 通过科技赋能、机械换人、系统性破解，栽植果园人工大约费时费力和农资果品优势难题，推动传统苹果产业向智慧农业、高效农业转型升级。
2: 从果园到麦田，从无人机到地头，精细化的田间管理同样离不开农技人员的面对面指导。在静宁县，无人机飞房正守护夏粮丰收，19.91万亩小麦进入阳花灌浆期，植保无人机低空穿梭，雾化药剂均匀洒落。
8: 线上开展对日盆三房开枝治疗，能有效防控病虫害，对下庄稼收成。

0: 我们现在开始到了。
1: 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提前行动，深入田间地头排查苗情、病虫情，针对性制定防控方案。
0: 今年县农专心采购杀虫剂、杀菌剂、生长调节剂、抑制尾肥10.6吨，所有物资已发放到各乡镇，请各乡镇动员群众和社会服务组织，利用晴好天气及时开展预防三防，确保下粮稳产增收。
1: 在静宁县灵芝乡的万亩农田里，覆膜玉米长势茁壮，立足夏季农时特点，灵芝乡精准抓实田间管护工作，积极引导农户科学开展除草、追肥、掰杈等农事作业，持续优化田间通风透光条件，及时补足作物生长所需养分，为玉米稳健生长、稳产增收筑牢生长基础。
2: 下一步，小生继续下场农机量，长期化做好病虫害巡查与防治指导，靠实田间精细化管理，依托覆膜抗旱优势，全力保障粮食稳产增收。
1: 静宁县地处旱作农业区，干旱少雨是制约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为有效破解旱地种植瓶颈，全县始终把旱作覆膜技术作为稳粮保收的关键举措，通过大面积推广全膜双垄沟坡技术，有效提升耕地保商蓄水、抗旱保肥能力，持续夯实全县粮食稳产增收的根基。在民勤县，玉米已经进入拔节期，县农技中心农技人员穿梭在田间地头，现场为农户答疑解惑。
3: 农技人员经常上门给我们从种植、磨石、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方面进行指导，玉米长势比往年整齐，我心里踏实多了。
4: 当前至今后这个阶段呢，是玉米输水施肥的关键时期。我们要重点做好控网防盗伐、水肥精准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工作，为秋粮稳产增产夯实基础。
1: 点上开花，面上结果。十四五期间，全省开展科技服务，支持三区科技人才、科技特派员等下沉乡村一线，聚焦关键技术与实用技能、品种改良、标准化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开展指导咨询和技术培训等服务工作，累计培育示范户10000多户，建成示范基地150个。引导科技特派团采用线上加线下融合模式开展技术服务，累计培训参学20000余人次，推广新技术50余项。各地依托农业科技园区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和新设施6000余项，有力推动农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当两种芯片嵌入产业链条，当智慧农机飞上陡坡山地，当科技特派员扎根田间地头，全省10000多名农技人员常年奔波在陇原乡村，20000多名高素质农民成为永久牌土专家。农业技术三下乡，打通的是科技进村入户的最后一公里，托起的是百姓稳稳的幸福。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
6: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1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

0: 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2: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
6: 重磅喜讯，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

0: 等一年。
1: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2: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白银市靖远县调研防汛工作时强调，汛期不过，思想不松，排查不止，整治不停。
0: 任振赫在永靖县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强调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科学调度，守河湖安澜，一点位、一专班、一方案，加强防范，保一方平安。
1: 庄国泰在榆中县河湾村调研时强调，坚持生态优先、产业为本，加快农文旅融合，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
0: 我省各地同步打出筑起创业组合拳，政企同向发力，精准靶向服务，持续释放市场活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白银市靖远县调研督导防汛备汛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带领地质灾害防治专家现场摸排存在的风险隐患，并提出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认真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落实一河道、一方案、一专班，一水库、一方案、一专班，一滑坡体、一方案、一专班，一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做到汛期不过、思想不松、排查不止、整治不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靖远县大卢镇人民政府靖远县应急指挥部，胡昌生深入了解全县地质灾害隐患分布情况，现场拨通乌兰镇教场沟泥石流地灾点群防群测员电话，仔细询问该区域滑坡点分布、人员居住以及给予面积、海拔落差等情况，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值班值守、应急物资储备及应急演练等工作。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做好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真正把防汛减灾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要进一步提升预报预警的精准度，开展地境式预报预警服务，要压紧压实县乡村组户五级责任，加强演练和培训，完善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制作便于群众携带、容易理解的转移避险明白卡，一旦预警第一时间转移群众，要对国省干线、城乡道路、桥梁隧道进行全面巡查，遇有橙色以上预警时，要对危险区域中的危险路段采取封控措施，严禁车辆人员冒险通行，要备齐备足抢险救灾物资，推动救灾物资前置待储，对各类应急物资深入细致检查，熟练掌握各类器具使用方法，要对照防汛安全6张风险清单，强化值班值守，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代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健全直达基层、直插一线的应急指挥体系。在靖远县东湾镇杨烧沙河泥石流隐患监测点，胡昌生实地查看山势地形、河道落差，详细了解监测预警、群测群防、防灾避险等情况。他强调，要组织力量开展干河沟口、河堤、山洪沟道、低洼地段等部位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巡查治理黄河两岸漫堤隐患，加强水文监测和上游来水观测，要全面掌握周边地质环境和风险隐患，特别是潜在隐患点，对达到泥石流形成条件出现滑动征兆的风险，要迅速预警到户到人，提前转移避险，要组织专家对重点风险区乡村转移方案进行评估论证，深入研判转移路线是否存在陡坡、涉水、塌方等隐患，科学选择临时安置点，确保避险场所安全可靠，万无一失。胡昌生还来到靖远县平堡镇金霞村乌金霞水库，实地了解水库水电站防汛备汛、河道调蓄情况。他强调， 各市县乡村和各级水利部门要严格落实水库水电站防汛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制度，全面完善应急预案，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要滚动加密雨情水情监测预报，科学实施水库预泄调度。当预测预报有较大雨情水情汛情时，要提前安全预泄，腾库迎汛，让路防洪。要落实淤地坝安全渡汛措施，动态监测坝体渗流、水位变化等情况，及时消除裂缝、冲沟、管涌等隐患。要加强蓄水拦挡工程运行监管，合理统筹蓄水和泄洪。发生险情要立即采取管控措施，协同做好下游村庄转移避险工作。雷东升、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今天来到临夏州永靖县检查水库安全渡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举一反三，加强防范，落实水库运行管理规定和各项预案，落细暴雨洪水防御应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水库安全渡汛工作。
2: 任正赫先后来到刘家峡水电站、龙慧山、盐锅峡水电站、盐锅峡镇虎狼沟，实地查看水电站防洪调蓄、淘河防汛及入汛排沙、府河自流区取水口清淤、八盘峡库区水环境综合治理等情况。他指出，要时刻绷紧水库安全这根弦，实施全天候、全周期管理，确保安全稳定运行。任正赫强调，要时刻严阵以待，清醒认识灾害性天气的突发性、极端性、不确定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防患于未然。要织密安全防线，盯紧守牢防汛薄弱环节和重点区域，人防技防相结合，加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灾情险情，严防次生衍生灾害发生。要做到精准施策，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一点位、一专班、一方案，提前研判治洪风险，提前开放应急避难场所，提前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坚持群防群治，有效整合各方力量，用好网格化体系，凝聚起强大合力，坚决打赢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0: 省政协主席庄国泰7月13号在渝中县马坡乡河湾村调研乡村振兴工作。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生态优先、产业为本，加快农文旅融合，不断夯实群众增收致富基础，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

0: 庄国泰表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一项长期任务系统工程，必须稳扎稳打，久久为功，要强基础重管理，持续夯实乡村发展的硬件支撑与软件保障，为村民创造优质舒适的生活环境，要育品牌强动能，持续提升高原下菜、百合、中药材等特色农业产业价值，强化科技赋能与品质管控，让好特产卖出好价钱，不断夯实群众增收致富的基础，要挖潜力拓思路，充分发挥毗邻新龙山景区的生态优势，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同时注重文化铸魂，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当前正值汛期，庄国泰还调研指导了防汛工作。他表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完善应急预案，坚决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甘肃台报道。
1: 优化营商环境是稳住实体经济、壮大县域产业的核心抓手。眼下，我省各地同步打出筑企创业组合拳，工业园区企业满产赶单，重大产业项目加速投产，政企同向发力，精准靶向服务，持续释放市场活力。
2: 走进华池县甘肃全力电力装备有限公司生产线，工人们正忙着完成下料、加工、组装、检验等工作。依托过硬产品口碑，企业订单量大幅上涨，外贸远销中亚、南亚、赞比亚等国。
3: 目前的订单是23000多吨，下半年外贸这一块还有一些正在洽谈着，预计的全年生产度线要达到6.4亿。
2: 企业红火的生产态势离不开政府的精准服务。华池县各级政府常态化深入企业生产一线走访调研，实时掌握企业生产经营、订单销售等情况，精准摸排企业用工、原料、产销对接等方面的困难诉求，全程跟进闭环解决，让企业轻装上阵，聚力发展。
4: 我们园区管委会建立了服务企业专员制度，针对企业反映的问题，我们分类处理，专班跟进，限时解决。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举措，保障企业生产安全稳定，满产达产，提质增效。
2: 优质的营商环境是招商引资的强磁场，更是企业扎根发展的沃土。前不久，作为第30届蓝洽会重点招商引资签约成果的金昌市年产20万吨乳制品加工项目全面竣工，投产后年加工鲜奶20万吨，年销售收入可达15亿元。
5: 项目从签约到落地，市区两级政府成立了工作专班，从土地审批、规划许可到基础设施的配套，很多手续都是并联审批、同步办理，大大缩短了建设的周期，真正做到了让我们企业少跑腿、少操心。
2: 龙头项目规模工业稳步推进，普惠政策精准帮扶小微创业者扎根发展。5危凉州区打破户籍限制，外地创业者可同等享受低息创业贷款、免费经营培训等扶持政策。定西级商户边黎平在政府的帮助下解决了初期资金困难的问题，在原有烧烤店的基础上新增超市业态，实现了店铺多元化升级发展。
6: 2024年来到凉州创业，2025年申请到99000创业贷款，利息低，还款压力小，流程简单。
2: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张掖临泽县深化放管服改革，依托大数据精准匹配企业需求，让汇企资金直达企业账户，彻底打破传统申报壁垒，真正实现企业办事零材料、零跑腿、无感兑现。
7: 免深资产政策来之后，对我们企业的种植创新、人才引进这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们继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为西北市场开发出更优更好的玉米品种。
8: 日为40家高新技术企业，25家甚至创新性企业兑现高次奖励，研发补助等资金890万元，企业跑腿次数减少80%以上。
2: 甘肃台报道。
9: 7月13号夜间至14号，我省迎来新一轮大范围强降水，涉及838个乡镇，其中宁夏、甘南两州出现91站次短时强降水，各地紧急响应，连夜抢险，全力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轮降水主要分

0: 分布在陇中、甘南高原大部及河西中东部、陇东南部分地区。面对严峻雨情，积石山县、永靖县、广河县党员干部连夜下沉包片点位，逐户敲门排查，转移隐患区域群众。消防、交警、公安等多部门紧急抽排积水，疏通管网，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截至14号13时，宁夏全州累计降水超过80毫米的乡镇共8个，防范应对工作仍在有序进行。
1: 雨量大的话，我们就是通知群众赶紧转移，水冲下来是木头，我们就是移开，道路畅通，我们正常值班，就是不休息。我们的有村有2个隐患点，及时通知隐患点的群众，通知转移。
0: 各地立足汛期实际，细化防汛举措。白银市平川区提前储备物资，建立台帐，通过防御应急演练和无人机巡河，搭建立体化防汛指挥体系，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2: 接到汛情预警形势后，我们立即通过大喇叭、卫星群等方式，提醒村民注意防范，确保预警到人，响应到位，以物资、人员、遇难的实质准备，保障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守护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气象部门提示，预计今天下午至夜间，陇中南部、甘南高原、陇东南有雷暴。
3: 我们在今天上午的11时呢，继续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那么陇天平庆呢，仍然会有短时强降水，请大家做好防范。
0: 甘肃台报道。7月13号19时许，夏河县出现雷电天气和短时强降水，引发洪涝灾害，县域多乡镇受灾，多条国省道临时中断，群众住房棚圈不同程度受损。甘南州夏河县气象应急等部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以预警前置、群众转移、强险攻坚守住安全底线。目前无人员伤亡，强险救灾工作有序推进。
4: 我现在是在夏河县城的海螺湾广场附近，受昨天晚上的强降雨影响呢，县城的不少道路呢堆积了较多的淤泥，对居民的出行造成了影响。那各部门的工作人员从昨天凌晨就已经奔赴现场，全力开展了清淤作业，尽快恢复道路的整洁畅通。
5: 在我们自己的责任片区进行道路淤泥清理，出动人员60余人，同时清理淤泥大约1000余方。现场清理进度已经达到了90%。
6: 截至14号的下午3点半，国道316线已经恢复双向通行，国道568线和省道312线的抢通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下一步，我们将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抢抓空窗期，力争尽早全面的恢复道路畅通。
0: 强降雨发生后，当地交通、应急、水利、公安等多部门连夜开展道路抢通、河道清淤、隐患排查。截至7月14号12时30分，全县已投入抢险机械60余辆台，人员3296人，紧急转移13个乡镇涉险人员8137人，抢险救灾工作仍在有序推进中。
7: 对山洪沟、山体边坡、受损道路不间断巡查监测，全面摸排统计房屋、棚圈、道路、草场受灾情况，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人员安置、道路清淤抢通、河道疏通及应急物资发放等工作。
0: 甘肃台报道。
8: 兰州市城关区通过搭建1+3智慧监测平台，创新四级梯次转移避险机制，织密防汛安全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兰州市城关区应急指挥部的大屏上，气象云图、城区积水点、山洪隐患等数据实时跳动。这是城关区打造的1+3智慧平台，一是气象云图监测，三是城区积水点监控、山洪预警和地质灾害监测三大系统，实现全域实时调度。
9: 目前我们这地方接进来了将近10000多路视频，所有的我们地质灾害隐患点和这个城市雷涝点以及河洪道基本上都是全覆盖的。
10: 包括160个前哨站，它能有监测雨量、那个水位，还有声光报警器啊、喊话功能，所有的数据收集起来，汇集到一个软件平台，可以实时监测整个降雨过程，对我们及时可以发布雨量信息。
0: 前端精准预警，末端落地见效。兰州市城关区创新实施四级梯次转移避险机制，对受威胁严重且具备条件的群众，通过房屋置换实现永久搬。 暂不具备条件的发放过渡费引导长期班，主汛期对

0: 未搬迁的群众采取集中安置或投亲靠友临时避，遇红色预警或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的，立即启动紧急避，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
1: 我们也了解这个四级转移体系啊，工作人员也随时上门提醒我们这俩，把我们转移的比较安全的，还有提供早餐了。
0: 目前红山根社区已完成盐山危险区域23户115名居民安全转移，若启动红色预警，将再次对辖区99户364名群众开展全员避险转移。
2: 采取这个手摇式喇叭啊、锣上门敲、微信群里面的通报，采取这种多种方式，达到这种教训教育的目的。我们也联系了4家常联系的这个旅馆啊，然后进行这个安置。
0: 甘肃台报道。
3: 7月14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0-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兰州新区专场，介绍新区10-55时期发展思路与重点举措，明确未来5年发展路径。
0: 十四五时期，兰州新区以实干作答，用实际交卷，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8%，增速领跑国家级新区，连续跨越3个百亿级台阶，突破500亿元大关，核心竞争力、综合承载力、区域辐射力大幅跃升，圆满完成十四五既定目标，为10-55打下了坚实基础。
4: 未来5年，兰州新区将锚定5区建设、1000亿生产总值、1000万人口规模的奋斗目标，
5: 力争到15座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2000亿，以产业新区、制造新区、铸就工业桥水的排头兵，实体经济的主阵地。
0: 15-55期间，兰州新区将加速构建3+5+X 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新材料、现代化工、商贸物流3个千亿级产业，紧扣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互融共促，聚力打造全省乃至西北地区科技创新和转化基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7地一平一通道战略部署，深耕向西开放战略通道建设，精进城市建设与治理，完善公共服务，筑牢新区生态底色，打造宜居宜业新城，力争15-55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8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兰州新区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3: 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第5轮燃爆绿茵场，从球员奋力拼抢到看台呐喊如潮，陇超赛事正让全民健身热起来。
0: 7月11号，白银队主场迎战定西队，双方历经90分钟鏖战，1-1战平，最终白银队凭借点球大战以总比分6-4击败对手。同日天水客场3-0战胜庆阳队。7月12号，联赛赛场精彩持续升温，嘉峪关队主场对阵张掖队，开赛仅1分钟便打入闪电进球，最终以1-0锁定胜局，斩获小组赛4连胜。近9000名球迷现场助威，前国脚杨浦受邀到场开球，
6: 大家都竭尽全力，然后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能感受到现场8000多人的这种热情，非常的震撼。
0: 同日其他场次，武威队主场0-3不敌省直教育系统队，酒泉队4-0完胜金昌队，宁夏队主场2-4负于甘南队，陇南队与平凉队2-2握手言和，兰州队在桐城德比战中发挥出色，以7-0大比分战胜兰州新区队。本轮陇超赛事精彩不断，持续点燃全民运动热情，助力甘肃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记者日前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艺术体育类本科批招生录取工作拟于7月16日结束。该批次实行平行志愿投档，设置3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设置6个专业选项和1个服从专业调剂选项，将于7月14日20时至15日10时征集志愿。甘肃台报道。7月13号，路易艾黎与工和研究院在兰州工业学院成立，研究院将紧扣兰州工业学院应用型办学特色，搭建集工和精神研究传播、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0: 培养特色产业创新服务于一体的高水平特色发展平台。
1: 近日，2026年甘肃省青少年网络安全知识竞赛在兰州新区正式启动，共有全省42支代表队160多名选手参加。竞赛旨在激发全省广大青少年学习网络安全知识的积极性，提升青少年网络安全意识与文明素养。
0: 7月13日，2026首届陇台青年电竞交流赛在兰州举办。12支青春战队、100余名陇台青年学生相聚黄河之滨，展开竞技交流，开启一场电竞盛宴与两岸温情的青年交流盛会。赛事后，台湾青年将走进兰州、张掖、敦煌等地，开展参访研学活动。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2: 再见。

0: 享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2: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道甘味。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我省陇中、甘南高原大部以及河西中东部、陇东南部分地方出现了降水，其中白银北部、临夏的西部和中部、甘南北部出现了暴雨，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了河镇的木蓿洼，为97.7毫米。本轮降水再次落到了之前的多雨区域，两次降水叠加，极易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整体的风险显著上升。提醒大家一定要密切地关注各类预警信息，尽量地远离山沟、陡坡以及临河低洼区域，请各相关部门提前地做好险情防控各项准备工作。来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甘南、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以及定西市的南部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中陇南南部、甘南州的南部还会有大雨，市内区地方为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另外庆阳市的清晨还会有雾出现。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18到30摄氏度，

0: 酒泉多云转阴，19到34度；嘉峪关阴22到32度；张掖多云转阴，20到33度；金昌晴转阴，18到33度；武威晴转多云，18到32度；白银多云，16到27度。临夏阴转小雨，15到25度；甘南阵雨，10到25度；定西阴，14到25度；陇南小雨，22到31度；天水阴，19到31度；平凉阴，18到27度。庆阳阴转小雨，18到25度；兰州新区多云，14到28度；甘肃矿区多云，18到32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阴，18到33度；威县小雨，19到32度；灵潭多云转阵雨，10到22度。康县小雨18到30度，两当小雨18到31度，兰州多云18到30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

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0: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2: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0: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1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八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3: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

0: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四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

0: 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2: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3: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2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

0: 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1: 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九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2: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两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2: 就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了。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了。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3: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4: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6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0: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查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寄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普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

0: 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准备对沈阳和营口发起攻坚战，可以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以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目的，
4: 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1: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5: 当源远流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居民们共同创作，在指尖交流中拉近距离，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邻里翘首，纸韵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6: 我何苦来出来挣这个钱？可是这日子总得过下去吧？啊！
7: 我也跟你讲个私底下的话啊，我全家总共5000块钱，我清囊了，你还怕啥？
8: 我过两天就要回去。
9: 好，许林军就包我身上了。
8: 好，那咱们合作愉快。
1: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这都是你自己做的孽，我怎么做孽？少说那么难听！当今的社会，谁有能耐谁就吃香的喝辣的。这么多年，你跟我少享福，
1: 你就积点德不行吗？
0: 我怎么不积德了？
1: 收手吧，别再骗人了。
0: 等我走上这条路的那天，我就没想过收手。
2: 可是钱已经到手了，咱们走吧。不急，不着急，再等等。哎叔，您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儿到家里说吧。
3: 不用了，你那个大老板那么忙，不打搅你了。
2: 什么事儿呢？这两天我就琢磨你这个影视公司啊，确实是个好事儿。而且那天呢，在七队乡亲们跟前驳了你的面子，实在对不起啊，你不怪我吧？
3: 您看你说的哪儿的话呀？嗯，这都是为了乡亲们好啊，这事儿真能干成了，那也是好事。
2: 那也倒是啊，是这么个事儿，开矿这个批文我拿下来了，手续呢都一应俱全了。 我琢磨咱们俩不都是为七队谋福利吗？是吧？这样好不好？咱俩来个强强联合，啊！你这个影视公司就别干了，你这挣几个屁子儿啊？是吧？咱们一块开矿去，好不好？我呢，还这么琢磨的，咱们都乡里乡亲的，我要发了财，忘了你这也不像话呀，是吧？
0: 没错啊。
2: 这事儿我还真没想过，我看我还是不参与了。别，我还有一个原因，手续不是都齐了吗？但这只是手续是前期啊，你得开矿吧？开矿得钱，咱们七队哪有钱呢？所以我想啊，求你帮我这个忙。
0: 您想让我怎么帮忙？
2: 我现在就差5万块钱。
0: 这样吧，您给我2天时间，容我再考虑考虑，我给您一个答复。那你可得抓紧啊！乡亲们现在摩拳擦掌，准备开工呢。
2: 好。
0: 白叔，我问句不该问的。
2: 啊，你问。
0: 这单生意是谁给您介绍的？这批文是怎么来的？
2: 这说起来你肯定认识。 张麻子，这小子现在可不得了了，你没看这派头，牛大了现在。嗯，你这样好不好，邻居？你要考虑啊，我真是希望你抓紧，我就等着你这个米下锅了啊！
0: 好，好，我尽快。
2: 好，那就说定了啊，我走了。
0: 哎，
4: 您慢点走啊，白叔。
2: 哎，好。

0: 他说他一定帮这个忙，就是要先考虑考虑。考虑考虑，嗯，到底什么意思？他出不出这钱呢？
1: 那就是现在手头没这个钱，过两天才有。
0: 老白呀，
1: 嗯，
0: 我说你什么好？
1: 怎么了？
0: 他忽悠你呢，你都没听出来呀？
1: 麻子。
0: 你也太小看你老白叔了啊！我说服不了许灵君，
2: 我可跟您说，这么好的事儿您要办不了的话，可别说我不帮你啊。
1: 什么意思？我看您这辈子，也赢不了许灵君。
0: 我赢不了许灵君？我告诉你，这辈子我还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1: 不信你走着瞧，麻子。
0: 哎，拿错了，这个才是你的。哎呀，哼！
3: 建设，我再劝你一次，收手吧，你不能还许大哥。
0: 你疯了是啥了？左一个许大哥，右一个许大哥。我实话跟你说，老白干这事要不成，我本打算就算了。冲你这没完没了的劲儿！ 整死许灵君，我就不叫张建设。
4: 咱们不能忘恩负义。
0: 我告诉你，你不要给我多嘴，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4: 建设，快走。老许啊，我这次来主要是感谢当年你救了我老婆孩子的性命。要是没有你，我的家就完了。这些年，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报答你。

0: 过去多少年的事儿了，别总放在心上。
1: 为人就得知恩图报嘛，我张建设这辈子忘不了你的恩情的。
0: 老张，咱俩都是这么多年的朋友了啊，客套话就别说了。
1: 是，
0: 你今天来是不是找我有事儿？
1: 爽快，我想老白已经跟你说了吧，我现在手里有个项目，是个发财的好机会，我怎么又不能忘了你啊？
0: 对，我倒是听老白说了，但是我想我啊还是算了吧。
2: 老许，这真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0: 不行，
2: 你不是不相信我吗？
0: 啊，不不不，那倒不是。
2: 这样，我手里有些文件，你先看一看。这是测绘地图和勘探报告，这是开发许可证，还有批文。哈，老徐啊，如果你要是信不过我，你可以上地矿局去验证一下。
0: 不是，不是信不过。老张，这样吧，你给我两天时间，让我考虑考虑。
1: 别送了，别送了，咱们哥俩客气啥？
3: 啊，再见，
1: 别碰。啊，再见，我先走了，快回去吧，快回去吧。
3: 好，
4: 哎，徐大哥，
5: 哎，
4: 还认识我吗？
5: 高显红，哎，这几年你怎么样？
4: 嗯，我挺好的。
5: 啊，
4: 那个。你是不是刚见了老张了？
5: 啊，对啊，怎么了？
4: 我想跟你说，不管他刚才跟你说什么了，你都别信，你千万别掺和他的事情。
5: 怎么回事啊？
4: 我还有事儿，我得走了，你一定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啊。
6: 哎，司令，哎哎，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0: 哎。跟董昌盛聊得怎么样？
7: 董昌盛这小子哈，脑瓜子里边跟灌了迷魂汤似的，一口咬定这张麻子他就没事儿。我跟他吧聊半天吧，我觉得没意思了。这不是找你吗？我心里不踏实啊。
0: 我觉得这高向红啊，肯定知道内情，但是他不敢说。
7: 嗯，那怎么办呢？哎，那么的，咱们看看他那个资料。一个是地图，一个是那勘探报告，看有没有假。
0: 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没问题，他既然敢拿出来，那就说明他早有准备。
7: 嗯，
0: 关键是什么呀？是批文。
7: 这小子会不会卖假批文呢？
0: 这还真不好说呀，咱得想办法把那个批文拿过来对照一下才知道啊。

0: 别愣着了，赶紧收拾东西啊，咱们俩连夜就走。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今天从喜林军那回来感觉有点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他的眼神让我很不舒服。
1: 那你是放过他了？
0: 这次先放过他，下回再说。哎，怎么着，你高兴了？

0: 谁呀？
1: 大老板搁这儿住吧？哎，我孙建立呀、啊。
2: 他怎么来了？
0: 开门吗？
2: 让他进来吧。
1: 哎，嘿嘿，嫂子，还真在这儿住呢哈！
0: 哎，建立啊，你怎么来了？
1: 我看看老张啊，老张在吗、
3: 啊？哎，老张，
4: 哎呦，建立，
1: 喜事啊！好嘛，荣归故里。哎呦，
4: 你看你啊，一朝光鲜，一定是。

0: 很不错了，哪儿啊？你瞧瞧这是。哎，哎呦，嫂子，包阳太好了啊！头一眼啊，没认出来啊，这气质，这头发烫的跟方便面似的。
1: 瞧你说的。那个杏华，你去看看明天的机票。
2: 啊，
0: 我去。
3: 好，你别站着，坐着说话啊。
0: 欢迎。
3: 我先出去。
0: 哎呀，咱们呢要走啊，
4: 那边还有点事情，所以说订了明天中午的机票。
3: 干嘛呀，这次啊，吃个饭，玩两天吧。
0: 时间太紧了，来，咱们坐着聊。
3: 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呀，这儿不赖啊，
5: 金丽啊，
3: 啊，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住啊？
3: 我谁呀？孙建立呀，好嘛，这
0: 宁夏宾馆谁来了啊？啊，都大人物，哎，我一打听啊，就你。
3: 这一年
0: 混得不错啊，在忙点什么？
3: 想买卖呗。
0: 包工程干建筑，都包工程搞建筑了，还是小买卖吗？那我比不了你呀，你是广东来的大老板呐。
5: 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
3: 哎，
5: 嘛事儿没有，我就为看你来的那么些年朋友，回来不见一面啊？
0: 咱哥俩就别忽悠了，说吧。
3: 慢点，最近呐生意不好，我这儿啊一大堆员工，人吃马嚼的，我快扛不住了啊！你给我找点活干吧。你是做大买卖的，还能用着我了？你看，你看，你看，你吃肉，我跟着喝点汤不行吗？哎，
5: 金磊啊，七队那边还有联系吗？
3: 没有了，七队啊一朋友没有，全掰了。 好嘛，我副卫队长给我免了，我下海个体户了，我容易吗？还有那许邻居，不来往了啊，根本不来往了。哎呦，怎么的，妈子，帮个忙。
5: 我手里头真就有个项目，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3: 有啊，嘛项目？

0: 找我。开矿，这玩意儿可挣钱啊！我告诉你说啊，我手里有工程队，嘛都有啊，我就缺这批文了、啊。哎，啊，啊，多少钱？
1: 五万，
0: 五万，你干吧，好嘛，到你的了。一共才挣多少钱呢？
2: 建立，你吃肉也得让哥哥喝点汤啊。再说了，这就是摇钱树，我也有成本呐。
0: 得，能不能便宜？就这么地了，五万就五万。
2: 好，一言为定了。
0: 哎，你这不是假的吧？
2: 建立，骗别人我能骗你吗？
0: 对，咱多少年了？
2: 建立，
0: 哎，啊，
2: 你手里有一伙人，还有个工程队，我们这可是大买卖啊！希望我们哥俩这次能够合作愉快。来，建立，喝水。
0: 啊，太好了！哎呀，哎，妈子，我跟您说啊，这事儿太突然了，我哪儿找五万块钱去啊？我得凑，你看看三天。
2: 建立啊，我明天中午的飞机。
0: 那么地方，我马上回去凑钱去啊！就明天上午，咱不见不散。
2: 可以，不过这不合规矩吧？
0: 啊，这，我明白。我这儿呢有块表，哎，嘿，给你，这就算定金了。啊，
2: 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明天早上你过来，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太好了。
2: 合作愉快。好，那咱们就明早见。
0: 好嘞。哟，嫂子，姑娘们，
3: 你这是要回去啊？
0: 啊，走了啊。
3: 哎，
2: 咱们可就是一言为定了。
0: 这我的啊，
2: 一定。
0: 明儿早上见。
2: 好，明儿早见。慢走。
0: 好嘞。
3: 他来干什么呀？
2: 买卖又来了，明天早上五万块钱一到账，咱们俩就远走高飞。
4: 哎呀，这山路不好走啊！
5: 大嫂，
4: 慢点啊！哎，来，慢点，
6: 慢点。
4: 这在哪儿啊？
5: 在哪儿？
3: 就是啊，
4: 应该是这儿，
5: 啊，你看拐弯嘛，
3: 让我看看，
5: 你看这个拐弯过来应该是这个，
3: 哦，
4: 在那儿，
3: 哎，
4: 在那
7: 儿，啊，这可好了，只要一开工，什么叫财源滚滚来，
4: 那就赶紧干嘛，
3: 就是啊，那还等啥呀？
7: 哎呀，暂时干不成啊，经费不够。我去找一下许灵君，叫他帮个忙。人家不念旧情，
5: 此一时彼一时啊。大嫂，人家把咱们穷哥们都忘了。
8: 老白，这事儿也不能怪人灵君，人家是自己的钱，咱总不能逼着人家掏，是吧？
3: 那咱们现在咋办呢？总得想个办法吧？啊？
4: 要不咱们大家凑凑，
7: 还凑？各家都掏得干干净净，你到哪儿凑去啊？
3: 反正我们家是拿不出钱来了。
7: 是啊，
4: 这到手的钱就这么不挣了。
7: 哎，患难的时候知朋友，许灵君这个人呐。
9: 队长，
4: 哎，
9: 队长，
10: 田叔，
4: 哎，
10: 田叔，
4: 怎么了？
11: 田叔，
9: 哎呀，
11: 这批文呢？
3: 啊。
7: 许灵君，不帮忙来看热闹是吧？
0: 哎呀，老白干，你别废话，你快把批文拿出来，我看看吧。
7: 我凭什么拿给你看呢？
11: 白叔，建立啊，从张麻子那儿又要了一张批文，我怀疑啊，跟给你们的一样。
3: 啊啊！快看，
11: 你看，这序号、开采地点还有日期，这都一样啊。
3: 还真是的，
0: 白叔。你瞎了眼了，这回你真上当了，
8: 这可咋办呀？你说
3: 啊，
4: 哎，老白，
3: 老白，
8: 老白，
12: 报告政府，
1: 我冤枉的。
6: 你还是把情况交代清楚。旁边那屋正在审讯疑犯张建设，你们要是说的不一样，你的嫌疑就大了。
1: 这一切都是张麻子干的，我也是受害者呀。
6: 那七对百姓的钱是怎么回事？你们涉嫌非法集资。
1: 没非法集资啊，是这么回事。我这些年不是一直在广州做生意吗？我跟张麻子以前是一个村的，我们都认识，然后他也经常的帮助我，所以我压根儿的就没怀疑他。我原以为这是件好事儿，我也想让村里的百姓跟着我多挣点钱，谁成想这王八蛋连我都骗。我自己的一万块钱也搁里边了，人家白杆同志的5000块钱也投在里边了，我们真没诈骗呀，警察同志。
12: 现在证据确凿，你老实交代，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说出来。
13: 地图，我勘探报告是我花钱买的，批文是我自己伪造的，我就是想骗钱。
12: 那董长胜和白杆是怎么回事？
13: 他们太贪心，所以才被我骗了。
12: 是你指使他们去七队集资的吗？
13: 我没有说过，大家都想占便宜嘛，老百姓是自愿的。
12: 你骗取的赃款呢？
13: 我汇过的上线了，但是我真不知道他们在哪。
12: 你不要隐瞒，找回赃款或许能够从轻处理。
13: 我人不回去，他们就知道出事了，一定会躲起来。我真不知道他们在哪。
12: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3: 我没什么可说的了，我知道自己早有这么一天，这是我自作自。
1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3: 少，我认了。
12: 你媳妇参与骗局了吗？

0: 我的事他一概不知。
1: 知道等待你的将是什么？知道。曹厂长，按理说白感同志也是受害者，但客观上给群众造成的损失，我们现在还会全力追缴赃款。人，你先带走吧。
2: 谢谢啊，回去我一定好好教训啊。
3: 给你添麻烦了。
2: 你给我添麻烦算什么？你给乡亲们添麻烦了。
3: 太对不起乡亲们了。
2: 算你小子走运，要不是因为你也是上当受骗啊，非判你个诈骗罪不可。我这算计来算计去，怎么也没算计到张麻子那么不是个东西啊！
3: 人是抓住了，可钱是要不回来啊。你说这怎么办？
2: 我是没脸回七队了。
3: 乡亲们辛辛苦苦攒的那个血汗钱，都叫我给霍霍了。他们要知道了非霍霍了，我不可呀！
0: 霍霍了你也得回去，自己惹的事，自己担着。
2: 栾连长，你能不能送我回去？
3: 你还有理了？送你回去，亏你说得出口。
2: 怎么说，我们也是亲家。
3: 打断了骨头连指筋，你就帮我这忙吧。你别跟我套近乎啊！这么多年我帮你还少啊？我告诉你，你的问题就是因为贪小便宜，这回吃大亏了吧？你好好总结总结经验教训。
2: 哎，死了我了。

0: 老婆啊，报告你一个好消息。
1: 哎，咱家钱找回来了。
0: 不是的。
1: 那是咋了？
0: 我的小说版权啊，被买走了，要拍电影了。
1: 你成心气我是不是？啊？咱家钱都没了，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你啊，
0: 你怎么哭了？这个琴没了呀，我心里也很难受的，但是也不能不活了。不管怎样啊，生活还要继续的。
1: 继续个屁！钱都没了，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啊？我活着
0: 还可以继续挣钱的。哎，你看，我一部小说就挣了300块，
2: 全部都交给你。
1: 这才300块钱，这哪儿够啊？我没了1000块钱呢。
0: 我再写上几部小说，哎，继续赚钱啊！不要哭了。
1: 你写了2-3年才赚了这么点儿。那1000块钱，你得写到啥时候去啊？
0: 总比没有好嘛！不要再生气了，啊！
1: 不行，我不能就这么算了。我挣钱容易吗？
0: 你干嘛去啊？
1: 我找张队长去。
3: 这儿跟倒弯的一样，比你难受。
4: 你还厉害了你啊！这天天被人堵着门口的骂，这日子咋过吧？你说吧，啊！你还有脸活着呀？我活不下去了。

0: 你可是一队之长啊！你给绝对坏话，这件事你到底管还是不管呢？啊！
1: 哎呀，我说大嗓啊！你说这事我咋管呢？我
2: 啥叫你咋管呢？你必须得给个说法啊！
3: 队长，队长，这怎么办？
4: 大家静一静，
3: 吵！大家静一静！
5: 好好说，你
3: 瞎说！
5: 你没交钱，你当然看笑话了。
6: 对呀，对呀，对呀！
3: 我怎么看你们笑话呢？我也替你们着急呀！就是啊，再说了，这张麻子不是被抓起来了吗？啊，等把钱追回来了，还给大家，不就行了吗？
2: 哪儿那么容易啊？你说吧，这钱咋追回来？
3: 对呀，
7: 马东已经把钱送走了，连公安都拿他没办法，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呀？
3: 对呀，
6: 哎呀，大家别吵吵了。
3: 大家静一静，我跟你们一样，我也投了钱了，我现在跟你们一样的心情，可着急呀！我有什么用啊？哎呀，
2: 队长，你当时怎么不拦着我们吗？哎，
6: 你们可都是自愿的啊！我当时要拦着你们，你们还不把我给吃了啊？
2: 你这个脏麻子真是够混蛋，
8: 太苦我们了。
3: 早知道是这个样，咱当初还不如跟着邻居拍电影了。
2: 哎呀，我就说嘛。
3: 哪儿那么容易天上就掉馅饼啊？我们家老姜啊，辛辛苦苦那么多年攒的稿费全都没了。我们也是血汗钱嘛，我们也是血汗钱。队长出事了，
6: 老白根儿在家寻死觅活闹上吊呢。
3: 啊！
6: 老白根儿
2: 不能死，他要死了，我们找谁要钱去啊？
3: 对呀！
6: 哎呀，别吵了，快去救人呐！快呀！
2: 老白呀，老白根，
3: 老白，老白，老白，他一点东西都没有啊！他不会真死了吧？不可能，不可能！这老白根一辈子就没受过实话，他肯定跟他装的。就是，
9: 万一是真的，我们这钱找谁要去啊？
2: 就是，
3: 你还想要的？
9: 要啊！
3: 刚才我们的钱呢？你亲眼看着他俩上吊了啊？我看见了，刚才老白干拿着个麻绳，哭着看着要上吊。 他老婆蓝也拦不住，我一看出事了，赶紧上去通知你去。哎呀，
2: 老白根，
3: 老白根，你出来，你出来，把事说清楚。
2: 我的钱呢？老白根，老白根，
3: 你快跟我，
2: 老白根，老白根，你别急呀，你看看，
3: 你看看。
10: 快给大家想想办法吧，老许。
11: 邻居呢？你快救救大家吧，你。
10: 大伙儿别着急啊，别着急。我来就是来解决这件事情的啊！
11: 太好了，
10: 我进去看看老白，大家耐心等一下啊。
11: 太好了，
10: 老白，
11: 别急，
10: 别急，我听我说。
11: 大家别急了，别急了。
10: 老白，林俊说他代表队里。
12: 来给你谈谈啊，
11: 老白。
12: 有什么好谈的？你别说你代表队里，你就代表自治区，我也没钱，要命给你一条。
11: 白叔，
12: 你冷静点，别激动。
11: 我能不激动吗？我，
12: 你是不是来看我热闹呢？您怎么能这么说呀？我是来帮您的。
11: 我知道，从客观上来说，你也是受害者。
12: 我当然是受害者呀！全家动工5000块钱，我全部拿出来，倾家荡产了。许凌军，
11: 所以才要吸取教训嘛。我来之前见过常胜了，常胜说没脸回七队了，还是选择回了广东。
12: 他没脸回七队，我就有脸见人吗？我乡亲们呐，家家都把棺材本钱都拿出来交给我呀！可我最后没。

0: 白叔，我今天来就是来帮你解决这件事情。你怎么解决啊你？你们损失的钱我来补。啥？你说你来补？
1: 对，你们每家每户的钱都由我许灵君来承担。那。

0: 你想把多亏一会儿，我心里好受一点。快起来，白叔，快起来！快把我们输给救了呀！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不瞒你说，云君，你说我这辈子与天斗，与地斗，有与你的，我斗来斗去，斗了个倾家荡产了。打死我也想不到，在这个时候你能救了我。
2: 我谢谢你了，白叔，行了行了，白叔啊，
3: 巴不得和哥哥救了你。
2: 白叔，不说了不说了，那些事儿啊都过去了，咱也不再提了啊。以后咱一切都往前看。
0: 对对对对，向前看，我就听你的，以后就跟着你干了。
3: 就听你的。
2: 我要的就是您这句话。走，现在咱就跟乡亲们解释清楚。
4: 不，我没有脸面的，刘局。
2: 没事，白叔，有我在。
3: 啊，
2: 你稍等一等。走，走，走，让一步。哎，还没出来啊？知道了，直接撤。
5: 老白根，老白根，
2: 你可算出来了啊！你说吧，我的钱怎么办？
5: 缓解，缓解，缓解。
2: 大家静一静，
5: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
2: 大家静一静，听我说两句。 老白同志呢和董长胜，也是这件事情的受害者。现在这件事情呢已经水落石出了，公安机关正在帮助大家全力追讨损失。
6: 那我们的钱什么时候能拿回来呀？
7: 今天这事儿必须跟你说吧。
2: 哎呀，大家别静一静，静一静，我今天来呢就是告诉大家，你们每一个人的损失。 都有我许凌军来负责。哎，同志，乡亲们，你们手里都有凭条，待会儿呢，就让老白把钱退给大家。
8: 好，好，好，好，好，好，
2: 还要宣布一件事情，从今以后啊，咱们就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咱们七队以后就靠着拍电影走上一条康庄大道。
8: 好，好，好啊！
9: 这许凌军是啥人？咱们心里都清楚啊！许凌军谢谢你了。
10: 老少爷们儿啊，往后啊，咱就跟定许凌军了。
11: 这是邻居找隐存的钱，
12: 我知道。可你要让我把这钱还回去，我想不通。
10: 你晓得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吗？
11: 这是邻居啊，拿传家宝换的。
10: 邻居拿这钱不容易，我心里也过意不去。问题是别人不都拿了吗？那也不差咱家这一点。
8: 别人都拿了，那是别人的事，咱们。
10: 不能干这样的亏心事，不是咱们的钱啊，不能要。
11: 那邻居不都说了吗？公安会把这钱追讨回来的，到时候咱再把这钱还给他，行吗？啊？
10: 那要是追不回来嘞？
11: 没想过。
10: 邻居啊，是好心，可是咱们犯的错，咱们吃的亏，不能让他来承担。
9: 把这钱还回去，你相信我，一定能够再挣回来的。哎呀，好吧，听你的。

0: 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呀？这钱我坚决不能要。队长，这不是打我的脸吗？
1: 邻居啊，这钱啊是让你开公司的，那也不能要。实话跟你说吧，这个钱是你给我的吧，我完全有权自己支配，但是。 我不能拖你的后腿。
2: 老白干讲的对啊，我们不能让你一个人。

0: 人为难呐，嗯，文娟，这些钱你先拿去用。
1: 你这是干什么呀，狗兰？你也跟着添乱。
0: 文娟，我刚回来，我听说你帮大伙把钱补上了，可是开公司也需要钱啊。我这5000块钱虽然少了点，也是我的一番心意吧。
1: 狗兰，你挣点钱不容易。
2: 这是大家的一番心意，你就收下吧，啊！
1: 队长，问题这钱是公司给大家补上的，这大家都得生活呀。
0: 这个我们大伙儿啊，过日子的钱还有几个，你就不用操心了。
3: 明君啊，现在的关键就是把公司办好。
2: 这样吧，这个钱我收下，就算大家入股了，咱们将来啊按比例分成，怎么样？
3: 好，好，好，
4: 我就不藏着掖着了，刚才一直没好意思说，我就你这个意思啊。
1: 老白干，老白干，你要是做了亏本的买卖啊，你就不叫老白干了，
3: 我打死你！
1: 哎，我声明啊，
4: 老白干是老白干，降文明是降文明，我可是真心实意来还钱的。
1: 行，不管怎么说。 现在大家都是公司的原始股东了，
2: 文娟，你说这话就见外了啊。我们大家有困难，你经常帮助，这回你有事儿了，我们也得大力支持啊，别股东股东的啊，大家能在一起做事儿，比什么都好。哎，
3: 你这个话不对啊，
2: 既然是公司，你就要按组织程序办嘛。对。
3: 哎，李方信啊，什么组织程序、规章制度、财务报表，方方面面，林俊设计的一应俱全，你就慢慢瞧吧。好，好，好，好，林军呐，这个挂牌仪式怎么办呢？
5: 我想呢，不用搞得太隆重，咱们简单宣布一下就行了。您说呢？啊，
3: 行，
5: 我听你的，只要能让大家过上好日子。 你说怎么做就怎么做，
1: 我一定尽力。

0: 乡亲们，咱们镇北圃电影服务公司从今天开始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以后还要靠各位乡亲们齐心协力，把这个电影服务公司办好。从今天开始，咱们不光拍电影，还要搞旅游，创造更大的价值。我在这里感谢贺兰山农场，感谢七队所有乡亲们。
1: 咱们这老郭撇大叔，他也想跟大家讲几句。哎，我来了咱七队这么多年，承蒙大伙看得起，也算是有点脸面。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

0: 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
1: 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这里是我的家乡，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也是在这里我认识了徐老师。
4: 我该说啥词儿呢？往后山撤！啊，老白叔，快！你们往后山撤，我掩护。哎，
5: 对不起啊，一辈子对不起你们呢。
2: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专利之海，
6: 掩盖项目就要验收了，怎么偏偏就卡在这个地方了？要不借鉴一下别人的方法？这不就是剽窃吗？
7: 知识应该是开放和共享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为了创新吗？
6: 没错，创新才能带来进步。

0: 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要是能把这些专利全拿回去，那项目验收岂不是十拿九稳？太好了，太好了！有了他们，再也不愁做不出东西来了。难不成我找到好东西了？
1: 尊重专利，勿让捷径变囚笼。
2: 你这样好不好，林权？你要考虑啊！我真是希望你抓紧，我就等着你这个米下锅了啊！
3: 不帮忙来看热闹是吧？
4: 哎呀，老白干，老白干，你别废话，你快把屁文拿出来，我看看吧。
5: 不说了，不说了，那些事儿啊都过去了，咱也不再提了啊。以后咱一切都往前看。
1: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我来到这老郭撇子大叔，他也想跟大家讲几句。哎，我来了咱旗队这么多年，承蒙大伙看得起，也算是有点脸面。今天呢，今天我喝下这张老脸，我给大伙说个事儿。 我去银川，我去卖唱，撞见了凌军和建立。凌军劝我说，他说他给想办法，没想到他真给咱想出法子来了，
1: 让咱这没文化的人干上了文化公司，这是八辈子也想不到的事儿啊！
2: 是啊，是啊，
0: 凌军这些年对咱旗队人咋样，咱可都装在心里。他救过狗来文明的命。 他跟建立他们给咱旗队搞过副业，赚过大钱。他带着旗队的孩子们考上过大学。今天，我还是那句话，凌军把他摆在咱跟前，我就想问问大伙儿，你们说，咱们该咋办？
3: 跟老林去看病去。
4: 跟老林去。
0: 没错，我要的就是这句话。我讲完了。
5: 好。

0: 刘军啊，那这个表格还打吗？
1: 哎呀，
2: 小叔，
1: 刘军啊，
2: 怎么样？
1: 话剧团、秦腔剧团、还有京剧团，还有那些业余学生队，我都跑了。人家说专业演员倒是有，就是人家的演出，你看时间不能给咱保证。
3: 哎呀，这个特约演员咱们需要，但是群众演员咱们更需要。但是咱们人手有限，得抓紧时间把演员培训班办起来。哦，
1: 狗来盯着这事儿呢。领军啊，报名的人可多了去了，老师咱没有啊，咱上哪儿去弄老师去？
3: 哎呀，这样吧，您去跟话剧团联系一下，跟他们说咱们共同办班，他们出老师，我们找学生。
1: 对对对，这是个好办法。行，我现在就去了。
3: 哎，表叔，您歇会儿，别累着。
1: 嗨，生意不等人，我还不老呢。
4: 小赵，
5: 哦，
4: 联系怎么样？
5: 这个呢，对方要求的非常详细，而且呢也很专业，但是我都记下来了每一条，电话我也留了。
6: 好消息啊，好消息！
3: 老姜，什么好消息啊？
6: 贺兰三峡就要来到贺兰三峡了。
5: 啊，你说啥子哦？
6: 我的小说《贺兰三峡》被看中了。马上就剧组来啊，要拍成电影了。
3: 真的？
5: 哎呀，太好了，又有生意了啊。
3: 嗨，秀芝，你应该先恭喜老姜才对。
5: 哎呦，姜大哥，恭喜恭喜哦。
3: 老姜，你这几年产量是真是高啊，你看这小说、诗歌、剧本，它一样都不落。
6: 咦，啊，这个剧本啊不是我写的，是我授权的。现在真是有点迫不及待啊，想看看这些搞电影的把这个小说给改变成什么样子了。
5: 姜大哥呀，你真的是太厉害了啊。哎呀，
7: 我是背着你们啊和剧组联络了啊，我开条件的啊，必须来七队，必须来镇北铺，否则我不同意的。

0: 行啊，老姜，
1: 你这是艺术生意两不误啊。
2: 实在。
3: 一来啊，我给咱们公司联络一桩生意；二来呢，我写的就是咱们这里的事情。他不到这里来拍，他到哪里去拍啊？
0: 对。
4: 哎，对了，导演说了什么时候来看景吗？
3: 导演讲啊，不用看景了。他在这里生活过，对一切啊都很了解的。
4: 是吗？谁呀？哎
3: 呀，是咱们的老朋友，过两天见了面啊，你们就都晓得了。
5: 大家好，我是白玉，今天来到培训班，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也看到了很多年轻的朋友，你们的气质都非常符合这部电影的要求，你们都将参与到咱们这部电影当中来。
6: 我是从贺兰山农场走出去的一个农民儿子，这里是我的家乡，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也是在这里我认识了徐老师。徐老师激发了我心目中对电影的渴望和梦想，我才走出去去学习电影。今天我做到了。
0: 白玉啊，你还记得咱俩第一次在这见面的时候吗？
5: 我怎么可能忘，那天下着雨，您就站在这上头，我以为你是偷羊的贼呢。
0: 这么说起来啊，你是我来七队的第一个朋友。
5: 徐老师啊，谢谢您为我做的一切，为咱们七队做的一切。当我回来，我看到所有人都在忙活剧组事儿的时候，恍如隔世，真的像做梦一样。
0: 我现在老了，能够看到我的梦想实现，我也就知足了。
5: 马上就要开机了，这是我第一个作品，但不光是我的作品，也是您的，也是咱七队的。
7: 徐老师，我有一想法。
6: 我要把咱们身后残缺了几个世纪的记忆连接到一起，我要把这里变成咱们镇北府的标志，让他来证明咱们镇北府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0: 好，我支持你。哎，对了，还有一个问题，我得问你。
7: 哎，您是想说我和彬彬什么时候结婚的事儿吧？
0: 对，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5: 哎呀，开机就知道了。
0: 你臭小子！
8: 臭小子，尽管我不是你的亲爹，但长这么大，爹对你怎么样，开诚布公评价一番。哎，
7: 爹啊，是，您确实不是我亲爹，
5: 但是我跟我妈在最困难的时候，是您收留了我们，
7: 是您把我拉扯到大的。从小家里都穷成啥样了，您把最好吃的留给我，
5: 这份恩情我忘不了，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啊，
9: 这还像句人话啊？爹也给你掏个心窝子，
8: 长这么大可没少挨爹的打呀，拳打脚踢的，生气不生气？
7: 其实那会儿啊，您拳打脚踢的。
9: 何尝不是这样，每次打完我儿子，我这个心里头啊真跟刀弯的一样，可是驴脾气上来又控制不住。哎呀，抱歉了儿子。
5: 爹，嗯，其实那些不重要。嗯，我那时候生气就您干的那些坏事儿，尤其是徐老师挨钢鞭那次，我真恨不得我不回来了。我
8: 这跟人斗了一辈子，就想赚取点政治资本，可斗来斗去，斗老了，什么本也没赚上。要没有。

0: 徐凌君，我恐怕棺材板都得赔进去了。我欠老徐一句对不起呀，哎，真对不起。爹，
1: 嗯，
0: 我明白。您说的我都明白。徐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
1: 嗯，
0: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2: 好，嘿呦呦，嘿呦，嘿呦呦，嘿呦，喜鹊唱红了贺兰山呀，嘿呦呦，嘿呦，贺兰山呦，就紫颠倒天边边，嘿呦呦，嘿呦，天边边，
3: 啥儿子？
2: 你的母他天红，
0: 那是白玉吧？
2: 天红天，
3: 啥时候？

有一

0: 谢谢。
1: 也是俺们的地，天是俺们的天，也是俺们的地呀，天是俺们的天。
0: 咱个神仙，咱也不还呀，给咱个神仙也不还。
2: 好，我这。

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我和彬彬一起长大，一起学习，一起去北京，一起拍电影。现在就在这里，就在咱们的开机仪式上，我们正式举行婚礼，让这部电影来见证我们的爱情。 这个相机，曲老师给我的，是他开启了我的电影梦，让我改变了人生。当我拿起相机拍照的时候，他给我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让我看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当我考上燕京大学去学习电影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如何去实现我的梦想。最终我想到，我要写一部和生我养我这片热土有关的戏。 我要写一部陪着我成长、看着我长大的这群乡亲们的戏。现在我实现了。对于徐老师，对于我爹、我娘，对于区队的所有人来说，你们的恩情我无法回报。我只有把这戏拍好，把这部反映咱们家乡的戏拍好。好啊！ 电影《镇北铺》正式开机。

0: 这次地理好啊，我感觉一下子都回到了马桶，回到我们年轻时候的样子。
1: 是啊，转来转去啊，咱们又转回来了。
0: 真是命运的轮回啊！
1: 哎，对了，啊，
0: 白玉来信了。
1: 白玉，
0: 啊，
1: 写啥子？
0: 他是这么说的。 徐老师，电影镇北浦在我们内部评审会上获得了一致好评。黄院长提议，这部电影应该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电影节，好几个导演都当场表示要把他们的电影外景地改到镇北浦来。徐老师，我真的为家乡感到骄傲。七队的乡亲们终于可以靠文化致富了！快跑！跑！跑！
2: 都差不多了，您那儿呢？鬼子压上来了，说，快走，走，快，快说！嗨，嗨，嗨，明天的戏还差刘山群众演员呢。
3: 我跟马少一说好了，他会安排的。哎，
2: 我说，可别出岔子，一个不能给人家少啊！
3: 傻叔，这拍戏呢，等会儿再说。啊，哎呦，我该说啥词儿呢？我该说啥词儿呢？往后山撤！啊，老白叔，快，你们往后山撤，我掩护！哎，快撤！
4: 乡亲们，往后山撤呀！
5: 停！
6: 各部门准备好了吗？
7: 哎，
6: 来来来来，预备，开机打板，预备。

0: 我们这次要动真格的了，别把人给打坏了。
1: ，
0: 同志们，为了胜利，冲啊！
2: 哎，停！三十五场，三将一次。
3: 大哥，是我对不起你，我求求你了，你就放我走吧，我家里真的等不及了。大哥，
0: 停！哦呦，你这个情绪是不对的。
3: 怎么又不对了？
0: 你应该演出犹豫不决、逼不得已的感觉。不要着急啊，再酝酿一下情绪，我们再来一条，好不好？
3: 好。
4: 现场安静，演员默戏，再来一条，请请请。
0: 哦呦，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要注意情绪，情绪，你怎么就是做不出来呢？
5: 那你给我演一个看看。
0: 哦呦，你什么意思啊？我要能演，我要你干什么？跟我发脾气？哦呦，
6: 哎，钱大爷，别着急，慢慢来啊。
0: 我能不着急吗？这么简单一场戏，拍了快两个小时的，你晓得的，时间就是金钱的。
6: 是是是，
5: 我就是按他说的演的，怎么就不行？
0: 我就是搞不懂你为什么演不出来。
6: 哎、好了好了，
5: 啊，许大哥，
0: 你是谁呀？
5: 哎，砸锅死你！

0: 夏红，
1: 你咋是怎么样来的？哎，有哎，他就是高夏红。谁？他就是他。对，
0: 沈湖中的原型。哎，哦呦，这么巧呀！
2: 你好。
0: 你好。你跟这样好吧？那个，我跟夏红啊，给他们做个示范，然后让他们感受一下再拍。
1: 好的呀，
0: 藏一下，注意观察。
1: 哎，
2: 徐大哥，有啥子不能行吗？
0: 没问题。就跟当年一样
1: 啊！
0: 来，
1: 当年咋个样？你还是咋个样演一下嘛啊！
0: 来，导演，开始
3: 哦。我走了，发财都带上了，
4: 带着呢，都缝在被子里了。

0: 甘味。
1: 路上小心，出门在外可不敢耍脾气啊！
2: 哎，我记住了，爹。爹，我不能孝敬你老人家了，你多保重，爹。
3: 哎，你甭替我担心，咱七队上上下下的不都是一家人啊？
2: 真的不怪我。
3: 哎，出去闯闯，看看世界，有啥不好的？不怪，爹不怪啊。
4: 儿子，儿子，在外头挣了钱，你多买点好的，别亏了身子啊。

0: 停！大板，
1: 大板，酒厂一进二次。
2: 导演，你刚才这条是那意思吧？不行，咱再补一条。
0: 没必要，你跳过。
3: 嘿，我太佩服你这想法了，在咱们这儿盖一国际影城，世界各国啊，红的、蓝的、黄的、白的、黑的，各色人等到咱们这儿拍戏来，热热闹闹多好啊！
4: 他你还不晓得吗？就是带着打，啥子都敢想，啥子都敢说。
3: 嗯，就得敢想敢说，那才能成功呢。凌俊，这想法太好了啊！我祝你啊，一帆风顺，壮志凌云。
4: 你就不要再夸他喽。
5: 其实啊，你说这几年啊，这公司经营下来也取得了那么一些成绩，但是我觉得还不够，还需要升级。
4: 白宇不是拿了那个国际大奖吗？这个对我们家老徐啊也是个刺激。
3: 这小白宇啊还真不赖，
4: 嗯，
3: 够意思啊。
5: 对了，姐，哎，老白干要走了。
3: 上哪儿啊？
5: 这白玉啊之前就跟我说过，想把他们啊接到北京去安度晚年。
3: 哎，挺好。
4: 就是这个老白干刚开始还不愿意去嘞，后来是白玉好说歹说才劝到北京嘞。
3: 哎，你们这一提老白干啊，我想起狗来子来。
5: 狗来怎么了？
4: 哎，咋的事情啊？
3: 赵静啊，他老娘病了，瘫痪。
4: 哟，
3: 赵静呢要上北京啊找个老娘，狗来了也跟着去。

0: 小的呀，对呀，没听狗来提起过呀。这狗来了呀，他不好意思。跟我说呢，那邻俊吧，现在弄这个影城，正好缺人，他这会儿走呢，当个逃兵啊，不仗义。另外呢，也舍不得大家伙儿，他不好意思说。
1: 嗨，其实这儿女尽孝道，天经地义。
2: 再说了，这狗来如果能去北京的话，对他的演艺事业也有发展。上次你讲这个影城扩建的事，我是真吓了一跳了。你这个人的想法啊，总是与众不同的。
3: 哎呀，咱们在这生活了一辈子，总得给自己留点东西吧。
2: 要把这个文化搞成产业，我是不如你啊，真是帮不上什么忙。
3: 可是论文理呢，你是远在我之上，这么多年就没想总结总结吗？
2: 不瞒你说，我今天来啊，就是来跟你说这个事儿的。
4: 准备怎么写啊？
2: 基本的框架已经差不多了。名字是什么嘞？
3: 我这名字还真是个大问题，所以我才来找你这个大才子帮我出出主意啊。
2: 名可名，非常名啊。
4: 我们的一生虽然谈不上波澜壮阔，但是在大西北，在贺兰山，生离死别，爱恨情仇，男欢女爱，我们也算是经历过了。
3: 是啊，我们这些经历，都是环境对我们的测试。
2: 我们这代人呐，经历了太多的测试了，测试的结果是什么嘞？
4: 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呢？为什么留恋，又为什么尽守呢？
3: 我现在回想起我们当年，我想到的不是我们吃过的苦，我受过的罪，是我们的亲人、朋友，还有七队的所有乡亲们。
2: 活到这个岁数啊，生命中能够承受的，就是心中的。 这份安宁了，邻居啊，这个名字，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再想一想。

0: 我告诉你们，我老白啊，马上到首都北京去了，啊，想上这个厕所也上不成了。你们都别笑，谁不是在这里头拉屎撒尿长大的？小王杆子，老想跟着我蹭酒喝，我还就是不给你，你不够格呀！今天呢？
1: 你白叔高兴，来，喝一个。白叔，酒多伤肝，少喝一点。
2: 看你是点出息。
1: 少喝点，白叔。谁陪老白喝？老白啊，
0: 啊，
1: 在一起几十年了，风风雨雨的，恩恩怨怨，不说了。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想喝就喝吧。
0: 老张，还真是几十年了，我一直不服气你，知道吗？老想把你挤掉，我来替代你。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我错了。咱们七队啊，非你老张莫属啊！老张，你在我心目当中是永远的队长，来。 痛痛快快的喝一瓶，
1: 好白哥，啊，
0: 想喝就喝，喝就喝多。老马师徒，啊，要是在那边住不惯，就自个儿滚回来，滚！我一定滚，好好的滚回来啊！老骗子，几十年，斗了几十年。 我收拾了你几十年，我也替你撇了几十年。哎，还是那句话。

0: 遇上事儿，该坚持原则还是要坚持。啊，
1: 这都一辈子了，你能不能换个新词儿啊？
0: 不能，
1: 可要了亲命了，你这
0: 骗子啊！咱老哥俩喝酒的机会不多了，痛痛快快的喝一瓶来。看不起我啊？这个老家伙，谁敢陪我喝？啊！哎，邻居，邻居，你的这块不值钱的滚刀肉啊，叫到北京去了。我不舍得离开这个地方，这儿啊，是我迁魂的县县，我还要回来的。邻居，我有两句话在心里埋了好长时间了，今天我送给你。第一句，对不起；第二句，谢谢，谢谢。邻居，你别这样看着我好不好？我还要求你帮我一件事，等我死了以后啊，麻烦你在这儿给我选一块风水宝地，我一定要躺在贺兰山下，我看着七队的乡亲，看着七队的土地，拜托你了。我知道你不胜酒力，但是今天你要陪白叔好好的把这瓶给他喝了，来，喝吧。
2: 酒，酒，
0: 这个胆儿不小呢。我问你们呢，我是谁？
3: 白爷爷。
0: 白爷爷啊，马上要到首都了，不知多少年才能回来。我要再回来，你们还能认识我吗？

0: 赶了一辈子马车，也赶不动了。这是最后一次了，给你们送一程啊。
1: 谢谢你啊，老朋友，老冤家。

0: 对不起啊，一辈子对不起你们了。行了，不说了，营营老老的就好了啊。你永远是我心里的队长，老张。
1: 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
2: 走，
3: 走，回来了。

乡亲们，我走了。贺兰山是我的根，镇北堡和旗队是我的家。我今天虽然离开了，可是我答应你们，我谢过来还会再回来，我一定会再回来。

0: 我这个心里啊是既高兴又失落，他们还会回来的，一切都是你的功劳啊，怎么能是我的功劳呢？这是咱们大家的功劳。我忽然想到点什么，
1: 什么？
0: 那天啊，李讲测试。 我觉得嘞，对于你来讲，一切的测试过去以后，你身上最让我佩服的，就是你敢于在这风沙荒漠之中，开出一朵绚烂的花朵来啊！
2: 我想你这个评价有点高了。
0: 不要纠结于一个时代的想法。 要以大的历史观来锻造我们经历的一切，所以啊，你这本书的名字一定要以人性命题做出发点。

0: 是啊，人生短短几十年，唯有不灭的，就是灵魂的自我超越。
1: 圣命，灵魂，灵魂，圣命，
0: 就叫灵与肉，你觉得怎么样啊？灵与肉，灵魂与肉体的撕扯。

0: 就是我们的信灵贵处。
1: 曾经的风沙，满眼的凛冽，那么残酷，现在看来一切却是那么美好。这是我们的心灵归处，是我们的安心福地。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

0: 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4: 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我们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6: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0: 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1: 新的不跑协同，
2: 先用更强的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再配合步兵的攻击行动。
3: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暴雨漫过山梁，洪峰席卷村落，他以血肉之躯筑起安全防线，涉水救人，安置群众，守护一村百姓。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周喜彤。
3: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走过西生漫渡的小桥，途经古木参天的老树，在西山村委会，我见到了这趟行程的采访对象周喜彤。随后他带着我在村子里走了走。
1: 你不去管你的羊宝宝吗？他在山上哎，你们

0: 刚才书记带着我在村里转了一圈，我感受到这田园生活太惬意了。听着这小溪潺潺的流水声，看着远处如诗如画的风景，我觉得咱们村真的非常的美。可是屏幕前的你知道吗？就是这样美的一个村子，也曾经发生过一个让人刻骨铭心的故事。
1: 2024年7月22日傍晚，急促的雨声裹挟着洪流，瞬间打破了西山村的宁静。持续的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河道涨水，一时间西山村多处民房进水，基础设施损毁严重。
0: 周书记，咱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当时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吗？
2: 啊，就是。
0: 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2: 都是吃饭才是这样，后来这就是雨特别大，我感觉到就是不太好，我就吃两个就穿了个雨衣，就从下面这个火口都在倒了一下，倒下来他吃好火，我的吃那个水就是特别的痛。我就叫大杨上来，就是上面给我打电话了，说赶紧上面的火已经下来了。我就当时就从上面都打上去，一开始那个火这个火的这个这绿叫这个小，特别大，就放大的一个大。我就把人从这个家家户户就守着人家一户这个事就这样，这一六个山上，这一六个山上的事情是这路面上直接就是没路了。
1: 然而当时的情况并不乐观，大沟门一带多是老人和孩子，突如其来的暴雨让他们手足无措。清点完安全转移人数的周喜彤再一次冲进雨幕。
3: 对于那些年龄大的、腿脚不方便的，还有年龄比较小的、行走不便的，您是怎么把他们从屋子里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的？
2: 我当时不好走吧，也黑气的没办法。到这咱下来的时候，就是我的儿子也参与进来。我和我的儿子之后就把这家这家了，下面外大就全部比到一起，比转移到山上去了。
4: 他在给后人，我就心疼，就把我就扑，就把我就家盖了上，就完挑着下来，一表次就砸着完的脚震了，把孩娃子孩都烫了。完就把我就盖了上，就我推了一个水管子中，我就完把我后头掀着的就上去了，上去就在给次盖了上，就都皮软着了。
0: 您当时就是走这条路吗？
2: 啊，就是当时我就把这些土子就从这条小路上就带上去，去到山上去。
0: 这条路我跟周书记一起走了一下，我就觉得除了山石和泥土之外，你想想那天下着大雨，周书记他背着老人和孩子不断地往返于这条小路之间，顾不得安危，第一时间想的就是如何尽快地

0: 把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引导所有村民安全撤离到村委会之后，周启彤配合紧急赶来的救援工作队开始转移受伤人员，疏通河道，清理路面，几天几夜的不眠不休，只为心中的那一个念头，重建这片家园。而他自始至终没有回到过自己被冲毁的家中看过一眼。
2: 我现在站的这片废墟就是周书记家曾经的房子，在那天晚上暴雨来临之际，14间房屋在一夜之间就被洪水全部给冲倒了，他的房子成了全村受灾最严重的房子。房屋虽然冲垮了，但是冲不垮周书记在灾后带着全村人建设新家园的信心。
1: 如今近2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西山村曾经受灾最重的27户人家早已搬进了新房子。
3: 您在洪灾发生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有村上的副主任
4: 啊，是。
3: 然后听说您现在已经是村上的书记了
4: 啊，
3: 那这个责任是不是更大？
4: 就是，也从去年的这个前年的时候，这个系列的时候，我是感觉到也这个担子也不轻。或是到从今年的选任这个西山村的知识的时候，感觉到特别吃力，带上的肩子还特别重，该不操的心还得操。像这个今年我的日子得看走，慢点就到这7、8月份他就来了，他今年的5月份日光就来了，有时间就一晚是爬着睡不着觉。上一次我就从在厂子里去看，是特别大，我就车开上去吃，就把我的在村口这叫上，他就叫了个指导，一下子就3个指导全部转到了，一看火也没大，就不安全了，我就下来给队上也去报了给，这没啥，自己也就心还是落踏实了。不应该就是经过了这个的一套事情，经常提心吊胆的，他就是为给事情原来，就是感觉就是这个的。
3: 洪灾已经过去了，然后呢，大家灾后重建，又搬进了这个新房子，新生活又开始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村老百姓们又生活又有怎样的奔头呢？
4: 靠我知道的这个情况就是，只要我的草原大嘛。养殖呢，尤其这个不能为出国的年轻一点的人，我然后我村委会能不能带动着，就是搞这个旅游项目，因为我这里的草原好嘛，后面看能把这个事情能不能实现，就是我的，
3: 加油，看好你哦。
1: 何为劳模精神？于周喜彤而言，是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是平凡岁月的初心不改，是扎根乡土的久久为功。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素是一片经常被误解的土地，人们只说它的苍茫和干涸，却少有人看见水在这片土地上有多少种丰盈的形态。这一路，我想用无人机带你去追逐它的多重身影。前往第一站的路比想象中更难，海拔4000米，无人机电池需要贴身保温。但当飞机升空，透过图传屏幕看到冰川的那一瞬间，所有的准备都值得。
1: 在我身后的就是老虎沟12号冰川，也是被誉为中国最美八大冰川之一的透明孟轲冰川。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可以离冰川如此之近。
0: 在这里，水是凝固的时间，每一滴水都沉睡了千年，保持着最原始的纯净。
1: 在阳光的照射下，水开始苏醒了，
0: 而当它苏醒，便有了速度和方向，汇入不同的命途，奔向甘肃的南北西东。在甘肃，河流绘制着土地的命运，黑河向北奔涌，疏勒河与党河携手西行，滋养着河西走廊尽头的绿洲，石羊河则坚守着东端的荒漠，而母亲河黄河在甘肃两进两出，流经913公里。我选择逆流而上，先去看看它最温柔的模样。
1: 在甘丹马区，黄河以433公里的臂弯环抱住了草原。
0: 来到这里才发现，真正拖住这巨川源头的是脚下这片湿地，数百条支流如毛细血管一般缓慢流淌，静静滋养。
1: 哎，你们的家在哪？
2: 就在附近。
1: 哦，在这附近啊。要不要看一看无人机飞起来的样子？
2: 想试一下。
1: 给你试一下，我教你啊。
2: 你动这个就可以，
1: 静静的打。
2: 你觉得这个画面像什么？
3: 我觉得像阿妈变的辫子，弯弯的。
0: 当黄河告别草原，切入黄土高原，在零下永静，峡谷收紧了它的河道，在这里，水被赋予了另外的性格。
4: 我觉得，我们和水的关系不是去驯服它，而是我们应该要去敬畏它的力量。
0: 之所以要用到驯服这个词，是因为在甘肃的大型峡谷河道中，这里的泄洪场景最为汹涌澎湃。当闸门开启，它就像一头被唤醒的超级猛兽。浑浊的母亲河在这里沉淀了泥沙，在峡谷中托起一汪蓝色丝绸。
1: 在这里，我像是掉入了黄河的悖论。
0: 一条河流就是可以拥有这么多面孔。在甘肃的另一端，祁连山的西缘，水讲述着截然不同的故事。这里是苏干湖，甘肃最大的内陆湖泊之一，它位于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这里的水主要来自地下潜流补给，它不再寻找遥远的出口，而是留在故乡，成就了一面辽阔的明镜，吸引大量的鸟群栖居。
5: 这些鸟类一般2月底就从南方飞回来，11月底就远飞到南方了。这里是它的家一样的，飞来飞去的，特别高兴的样子，回家的感觉好像是。
0: 水不仅是风景，也变成了候鸟的地图。欢迎每。

水的形态就是生命的形态，它凝固、流动、汇聚、蒸腾、滋养，完成了一场宏大的循环。我的飞行结束了，但水在陇原的旅程从未停歇。水有千面，甘肃亦然。

0: 现在孩子的爸爸也想抚养孩子，
1: 他直接抢走了嘛，啥抚养，直接没沟通嘛，直接抢走了呗。
2: 别让大人恩怨伤了孩子，直接一线阳光同行。
3: 我们已经查实，这个农家乐应该是你在经营。
4: 那不是我经营，你看营业执照吗？
2: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人闹矛盾最受伤的永远是孩子。生活中不少家庭分开后，因为抚养权、探视权争执不休，不仅伤了亲情，更容易耽误孩子成长。我省临夏州东乡县的一对父母因感情破裂争夺幼女抚养权，矛盾尖锐，关系僵持。法院坚持以孩子利益为先，法理情理双向兼顾，成功调解矛盾，让亲情不散，成长无忧。
1: 近期，东乡县居民马某珍来到东乡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焦急诉说自己的困境。他与被告马某黑曾存在同居关系，二人感情破裂分手后，非婚生的年幼女儿的抚养权归属问题始终争执不下，双方矛盾愈演愈烈。
2: 我去上班嘛，然后就上班了不在，他就直接来家里，不顾孩子的意愿就抢走了。然后就我妈给我打电话了，然后我跑回家就直接人就没了，就我一直就打电话也找不到人。
1: 据了解，孩子父亲马某黑在未征得母亲马某珍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带走并藏匿孩子，彻底切断了母女联系。为此，双方多次争吵对峙，甚至发生肢体冲突。经过邻里调节、私下协商等多种方式，矛盾始终无法调和。
3: 你现在我们法院的诉求就是你想抚养这个孩子是吧？
2: 啊，对。孩子一直我抚养着吧，从小到大就是我一直。
3: 现在孩子的爸爸也想抚养孩子，
2: 他直接抢走了嘛，上抚养直接没沟通嘛，直接就抢走了呗。
1: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第一时间梳理案情，研判争议焦点，迅速组织双方开展庭前调解。调解初期，原被告双方情绪激动，对立严重，在抚养权归属问题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调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3: 男方他是不同意女方抚养孩子的，说是他们以后也可能再不结婚了，他就这个孩子是他唯一的牵绊，当时双方的意见挺大的。
4: 但是我们跟这个女方前期沟通的时候，因为男方长期不顾家，所以女方就情绪很激动，她不愿意让这个男方看孩子，她就只要求把这个孩子带回来。然后我们从即使从法律角度上，我说虽然你们孩子是非婚生子女，但是享有和婚生子女一样的法律的这个权益。我说孩子有父母双方同时抚养的话，对孩子健康是非常有利的。
1: 办案法官深知，家务纠纷中未成年人是最无辜的受害者，生硬的司法判决只会割裂亲子亲情，激化双方矛盾，不利于孩子的长远成长。为此，两名办案人员分工协作，双向疏导，劝导二人摒弃私人恩怨，始终以孩子的健康成长为首要前提。
3: 因为他经常在外地那个打工，对于他领着一个孩子到处走的话，对孩子的学习也不稳定，生活也各方面都有影响。
1: 法官立足案件实际，结合法律条文与生活情理，对双方开展劝导，逐步消融了二人的对立心态。
4: 然后男方也打消了顾虑，女方也打消了顾虑，双方终于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坐下来之后，我们再就从细节上方面上和双方进行了沟通。
1: 为彻底化解彼此思想隔阂，办案法官继续深度劝导解读，理清双方的责任与法律义务。
3: 他的妈妈是本地人，是在现在一个超市里面上班，也有一个月4000块钱的生活收入嘛。对于孩子来说稳定。再说这个孩子一直就他的母亲在抚养。 就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这一块吧。我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被告也最后松口了。
1: 在法官的耐心调解、情理感化与普法宣传下，原被告双方的过激情绪逐渐平复，深刻意识到无休止的争执对立会给年幼的孩子造成巨大的心理伤害，紧绷的矛盾彻底松动。
4: 最后调解决定每个月男方带孩子在自己住处过一个周末，然后寒假和暑假男方来把女儿带到自己的住处去过，暑假过20天，寒假过20天。女方也非常同意，她说只要不影响孩子的健康学习，她也支持。
3: 还有每个月给她过一次周末，她的父母或者她都可以来关照孩子，当时她也就同意了。她说她就可以安心的去打工，打工完之后她回到老家里面，她可以看到她的女儿，她也很开心。
1: 心结化解，矛盾清零，此次僵持已久的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在法官的温情调解下圆满解决，不仅明确了抚养权归属、探视方式等核心问题，更维系了珍贵的亲子亲情，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
2: 谢谢法官，他们调解了，得到了抚养权，孩子也得到了安稳的学习环境呀。
1: 本次家事纠纷的柔性调处，既依法依规化解了当事人的尖锐矛盾，全方位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亲子温情，让司法既有法度的威严，更有民生的温度。
5: 坚持抓前段治胃病的治理理念，将柔性调解一般思路融入涉及纠纷处置全过程，持续深化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0: 以法治定是非，以温情暖人心，柔性调解化解家事矛盾，司法温情守护少年芳华。期待各地司法机关持续深耕家事审判工作，用有温度、有力度、有厚度的司法服务守护万家亲情，护航每一位未成年人向阳而行，茁壮成长。
6: 直击一线，阳光同行。
7: 我们已经查实这个农家乐应该是你在经营。
8: 那不是我经营，你看营业执照吗？
6: 利剑职工证，实干护民生。
9: 你们和解协议约定的期限是2026年1月份要付清呢，
10: 差多少？
9: 这已经超过了半年了，
10: 差多少？
6: 甘肃卫视法治办一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近日，由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主办、甘肃卫视承办的《陇原风暴2026》直击执行现场网络直播在酒泉市宿州区开播。整场直播持续3.5小时，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线上围观，积极参与互动。通过全景式展现执行行动现场，让广大网民见证执行，理解执行。
11: 利剑出击在扬威，勇往直前普新篇。那我们一起带大家认识一下今天第一位，我们宿州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侯法官。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给大家看的第一起执行案件。
1: 执行行动在下午2:30正式开始。第一个案件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被告王某共欠徐某60000元，经法院判决后一直未履行。
12: 从立案执行立案之后，我们向被执行人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责令他限期报告他名下的所有财产。但被执行人始终未到庭，也没有主动申报。案卷中的电话也始终无法联系，始终关机状态。
1: 因被执行人王某电话一直无法接通，法院对其采取了限制高消费、加入黑名单的执行措施，并冻结了王某名下宿州区某处住房的过户手续。
12: 之前跟社区还有这个网格员这边联系了一下，就是这个房子是他们离婚之后一直由被执行人的这个前夫

0: 居住。
1: 哦，是前夫在。
0: 前夫居住，但是他这个房子依然登记在被执行人
1: 他的名下。
0: 对啊、既然没有人的话，我们就按照法律规定向这个安设房屋张贴腾房公告。
2: 在本次执行中，宿州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办案人员依法向案涉房屋及小区公告栏等处张贴限期腾退公告，为被执行人预留15日的自行腾退时间，并告知法律后果。
3: 刚刚我们看到第一起是这个张贴了强制腾退的这么一个公告，接下来我们在赶往第二起执行案件的现场之前呢，我们在路上就请张法官能够跟大家去好好介绍一下我们这一起案件的案情大概是怎么样。
4: 我的案件是一个买卖合同纠纷，然后是在2016年的时候，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之间签订了一个 LED 展示屏的那个订购合同，然后金额的话是17万元左右，但是呢，他们在支付了一部分款项之后，没有按约，就是支付剩余的款项。
2: 在这起买卖合同纠纷中，执行法官通过网络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银行、不动产、车辆、网络资金等财产，多次联系寻找被执行人，因被执行人刻意躲避、隐秘行踪，无法找到本人。
4: 就是最近申请执行人提供了一个线索，被执行人的线索就说这个被执行人近期呢一直是在网上抖音直播，然后在推广一个农家乐，然后呢他预留的那个订餐电话就是我们案件中预留的这个被执行人的电话，然后我们就通过那个单位的那个座机给被执行人打电话，本来是想督促他执行，但是不管怎么打这个电话是打不通的，不接。然后后面呢我们就用自己的私人电话以消费者的身份拨打这个被执行人的电话，打通了。你好，你是这的工作人员吗？
5: 没有，老板。
4: 老板、你是老板、
5: 嗯、
4: 哦，我们是宿州区法院执行局的、好，给你看一下我们的证件哦。然后我们有一个案子、想问一下哦、贺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5: 那时候不干了。
4: 不干了
5: 哦，
4: 那他现在在哪？
5: 那不知道。
4: 不知道哦。早上我们打电话应该是何时他还在这，你给贺这回打一个电话，
6: 你问询一下他在哪、
4: 对。
5: 喂，你去哪反映的？
4: 喂，贺你好，我宿州区法院执行局的，我们现在在这个农家乐，我们已经查实这个农家乐应该是你在经营。
7: 那不是我经营，你看营业执照吗、
4: 那我现在问一下你在哪，然后法院现在是强制执行，通知你到法院。
6: 直接给挂了。
4: 对。
2: 在农家乐内，法官用案外人手机拨通电话后，贺某得知法院来找，立刻挂断电话，并再未与其能联系上。同时，经法官前期摸排得知，宿州区某科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也与贺某某有密切关系，门口张贴招人电话为贺某某手机号码。在此次执行过程中，执行团队兵分两路，在某商铺内也开展了查询工作。农家乐院内取证调查完后，主办法官立刻驱车前往商铺。
6: 你认识这个人吗？
8: 不认识。
6: 见过没有？
8: 没有。
6: 从来没有见过？
8: 没见过。我来这上班的时候才一个多月。
6: 你确定？
8: 没见过，没来。
4: 门口的这个招聘广告的电话和我们刚才、
6: 就是这个、
4: 对去那个农家乐预约电话是同一个电话，也是我们案件执行过程中预留的这个被执行人的电话。
6: 没错。
2: 基于此种情况，基本确定被执行人存在刻意躲避执行的情形。执行干警现场确认被执行人微信收款的情况，并现场送达了传票，同步留存影像资料，固定查找记录。
4: 然后如果说是在我们后期通过抖音平台还有其他相关部门的配合查证他的这个行为如果涉嫌刑事犯罪构成拒执的话，我们会向公安机关移送相关的证据。
2: 接下来是一起房屋交付案件，被执行人因生意周转需要向金融机构借款300万元，并以自己名下的两套住房进行了抵押，后来因为借款人经营不善丧失了清偿能力，导致贷款逾期。 经双方当事人协商，被执行人将抵押房屋直接交付给了金融机构。
9: 对，今天我们就去把这个房屋正式接收到法院这边，然后对房子进行一个张贴一个分条，之后呢就是我们对这个房屋采取一个评估拍卖措施。
3: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刚刚盛法官所讲到的这个涉案房屋。那大件基本都已经搬走了，还剩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小件。这是这个被执行人他自己主动放弃的，
9: 他自己主动放弃。
3: 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他的权利，他可以选择放弃，也可以选择我都要。但是你要的话，你就得回来处理。
9: 对，他如果不要的话，他如果要的话，我们这些东西就去给他打包，然后给他。进行给他搬到一个他指定的地方，或者他如果人不在现场的话，我们就会给他进行打包贴封条，然后搬到一个由申请人找的一个地方给他就地分存了。
2: 下午4:30，苏州区下起了小雨，甘肃卫视直播团队跟随执行法官活蕊也来到了本次执行直播行动的最后一处，陈某与酒泉某建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案的厂区。
4: 我这次处理的一个案件是一个涉及到农民工工资的一个劳务合同纠纷案件，它是一个某建筑公司与当时这个务工者陈某在这个劳务公司在这个务工期间，这个建筑公司因为拖欠他的工资一直没有支付，继而产生了一个诉讼。这边有人看，这边灯门是开着，
10: 麻烦您这会儿给你们老板打个电话，打电话对通知他过来。
11: 哎，老总，法院的人来了，那就给你打个电话，说是陈案子。
4: 你好，罗总。
12: 你好。
4: 苏州区法院执行局火法官，之前我们沟通过哦，就那个陈申请执行劳务工资的那个案子，您应该很清楚吧？去年我们就跟您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你这个达成和解协议了以后，也没有按照和解协议的内容履行。
12: 我给他打过电话，我说现实在是没办法弄，来了要给他搞些时候就拿上去，拿上大家新的。等到我给他主动打过电话。
4: 今天能不能付上？
12: 今天付不上。
4: 今天付不了哦。
12: 哦，今天挣不钱。
4: 我进来看到了你这个公司的生产经营是完全正常的呀，厂区内还堆放了很多的这个加气块。从去年前年就是调查你们公司这个实际状况，看到你们公司是正常运营的。我之所以没有对你公司采取这个强制措施，我也是秉持着这个善意文明执行的这个理念，想着让你的公司能够正常经营，但是你不能因此拖欠农民工的工资。
2: 执行当日，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闻风躲避，藏匿场内，避而不见。
4: 啊，
13: 你是不是在这个对面楼上的罗？
12: 没有。
13: 厂子里在不在？
12: 不在呀。
13: 你这个办公室的门也开着呢呀，你们的人说是你刚出去啊。
12: 我真不在呀。
3: 那你在哪？
12: 我在楼家里。
2: 在厂区内，经执行干警多处寻找，询问厂内工作人员以及查找监控，证实被执行人确实在厂内，在法官到达前几分钟躲避起来，由其妻子女儿出面与法官交涉。
4: 在这个公司担任的是个啥职务？
14: 我也没去，我就是看个门呀，开个去。我这
4: 不多了，6000来块钱。对，你们和解协议约定的期限是2026年1月份要付清呢。
14: 差多少？
4: 这已经超过了半年了。
14: 差多少？
3: 这个应该就是他女儿。
4: 您是那个啥罗姑娘吗？
3: 对，
4: 罗就是那个会计是吧？
2: 通过耐心释法明理，对其配偶及担任出纳的女儿进行了细致劝导，既阐明拒不履行的法律后果，又以情感化解对立情绪。最终，被执行人配偶主动承担一半欠款，其女儿亦支付剩余款项。该案执行完毕，农民工工资全额受偿。同时，被执行人在苏州法院另有3起作为被执行人的劳务工资案件尚未执结。执行法官对被执行人厂区内价值相当的加气块成品及辅助设备采取活查封措施，允许企业继续生产经营，但禁止处分查封财产。活查封为后续执行创造条件，兼顾了债权实现与企业生存。
15: 近年来，苏州区法院执行局在执行案件持续较多的情况下，克服人案矛盾突出的困难，优化团队办案模式，高频次开展各类集中执行行动，兑现胜诉群众的合法权益，执行工作呈现不断向好的良好局面。
16: 苏州区人民法院始终践行善。

0: 善意文明执法理念，高效执行的同时促进情理法融合，通过能动执行使强制执行和善意文明执法同频共振，彰显司法为民情怀。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来看一个案例，周女士通过网络平台预约家政保洁服务，保洁人员在擦拭卧室梳妆台时操作不慎，将周女士放置在台面上的一枚金戒指碰落掉入下水道，无法打捞找回，直接造成财产损失。事后周女士向平台及保洁人员提出赔偿要求，平台称自身仅提供信息撮合服务，保洁人员则认为自己是无心过失，不应承担全额赔偿。本案中网约家政服务过程中发生财产损害，消费者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请今天的值班律师林文雅来解答。
1: 家中财物在家政服务期间丢失，首先应由实际侵权人承担返还或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191条，用人单位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若平台对服务人员资质审核不严，未尽审慎选任义务，或以自营严选名义对外宣传，并对服务进行管理抽成，平台需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消费者可同时向平台和保洁员主张权利。
0: 那么很多网约家政平台啊，在用户协议里面都写到自己仅提供信息撮合服务，那么这种格式条款真的能让平台完全免责吗？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平台在用户协议中标注仅提供信息撮合服务，不承担任何责任，属于民法典第497条规定的免除己方主要责任加重对方责任的格式条款，若未以合理方式提示消费者注意，该条款无效。签约前建议查看平台是否对服务人员进行背景核查，是否投保家庭财产损失险，服务中贵重物品尽量收存，发生纠纷时保留订单截图、沟通记录和报警回执，便于向消协投诉或者起诉维权。
0: 好的，非常感谢林律师的分析。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
2: 7月13号夜间，甘南临夏多地遭遇短时强降雨，辖区道路大面积积水，路面通行受阻，道路交通压力急剧上升。面对突发汛情，两地公安快速响应，统筹调配支援警力，全体民警辅警迅速到岗到位。执勤人员加大夜间路面巡逻频次，在积水路段开展车流疏导，主动为过往群众提供便民帮助，同步开展雨天交通安全宣传警示。消防救援人员迅速集结勘查积水深度，排查管网堵塞隐患，同步开展下水道疏通、排水管线架设、持续抽排积水等作业，昼夜不间断奋战，全力清理路面与居民区积水淤泥，快速恢复城区道路通行。多部门风雨坚守，连续作战，以扎实举措维护雨夜道路通行秩序，全力防范雨天交通事故，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平安。近日，党的民族宗教理论政策下基层百场万人大宣讲活动走进酒泉市阿克塞县。宣讲中，甘肃社会主义学院宣讲团成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出台背景、重大意义、章节框架及核心条款入手，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职责划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制度安排、法律责任与权益保障等重点内容进行了系统深入解读。此次宣讲活动是阿克塞县巩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创建成果，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贯彻走深走实的具体举措。
0: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准备对沈阳和营口发起攻坚战，可以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以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目的，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大决战。
1: 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 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 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埔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 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地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在讲堂。
3: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
2: 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3: 东
2: 皇壁画，飞天品鉴，马家文明，繁星鼎鼎，华夏文明。 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生生的岁岁年年。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岁岁年年。
2: 今天早上吃饭了吗？
3: 你有什么心事儿？

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0: 理全球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白银市靖远县调研防汛工作时强调，汛期不过，思想不松，排查不止，整治不停。任正赫在省政府总值班室调度防汛减灾工作时强调，已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打好防洪保安主动仗。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白银市靖远县调研督导防汛备汛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带领地质灾害防治专家现场摸排存在的风险隐患，并提出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认真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落实一河道一方案一专班，一水库一方案一专班，一滑坡体一方案一专班，一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做到汛期不过，思想不松，排查不止，整治不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靖远县大卢镇人民政府靖远县应急指挥部，胡昌生深入了解全县地质灾害隐患分布情况，现场拨通乌兰镇教场沟泥石流地灾点群防群测员电话，仔细询问该区域滑坡点分布、人员居住以及给予面积、海拔落差等情况，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值班值守、应急物资储备及应急演练等工作。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做好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真正把防汛减灾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要进一步提升预报预警的精准度，开展递进式预报预警服务，要压紧压实县乡村组户五级责任，加强演练和培训，完善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制作便于群众携带、容易理解的转移避险明白卡，一旦预警第一时间转移群众，要对国省干线、城乡道路、桥梁隧道进行全面巡查，遇有橙色以上预警时，要对危险区域中的危险路段采取封控措施，严禁车辆人员冒险通行，要备齐备足抢险救灾物资，推动救灾物资前置待储，对各类应急物资深入细致检查，熟练掌握各类器具使用方法，要对照防汛安全6章风险清单，强化值班值守，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代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健全直达基层、直插一线的应急指挥体系。在靖远县东湾镇杨烧沙河泥石流隐患监测点，胡昌生实地查看山势地形、河道落差，详细了解监测预警、群测群防、防灾避险等情况。他强调，要组织力量开展干河沟口、河堤、山洪沟道、低洼地段等部位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巡查治理黄河两岸漫堤隐患，加强水文监测和上游来水观测，要全面掌握周边地质环境和风险隐患，特别是潜在隐患点，对达到泥石流形成条件出现滑动征兆的风险，要迅速预警到户到人，提前转移避险，要组织专家对重点风险区乡村转移方案进行评估论证，深入研判转移路线是否存在陡坡涉水塌方等隐患，科学选择临时安置点，确保避险场所安全可靠，万无一失。胡昌生还来到靖远县平埔镇金霞村乌金霞水库，实地了解水库水电站防汛备汛、河道调蓄情况。他强调，各市县乡村和各级水利部门要严格落实水库水电站防汛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制度，全面完善应急预案，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要滚动加密雨情水情监测预报，科学实施水库预泄调度，当预测预报有较大雨情水情汛情时，要提前安全预泄，腾库迎汛，让路防洪，要落细淤地坝安全渡汛措施，动态监测坝体渗流、水位变化等情况，及时消除裂缝冲沟、管涌等隐患，要加强蓄水拦挡工程运行监管，合理统筹蓄水和泄洪，发生险情要立即采取管控措施，协同做好下游村庄转移避险工作。雷东升、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0: 根据中

0: 水，提高警惕，严阵以待，责任上肩，精准调度，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坚决打好防洪保安主动仗。
1: 任真鹤强调，本轮降雨呈现面弱点强、对流性明显的特点，落区与前期降雨区域高度重叠，务必关口前移，分秒必争，全力迎战，要防麻痹侥幸，始终绷紧防汛安全弦，把防汛备汛、抢险救灾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要防隐患风险，坚持把五小防洪作为重中之重，全天候全链条加强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第一时间排危除险，要防被动应战，坚持协同联动、高效联动，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发布临灾预警，坚决果断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切实以工作的确定性有力有效应对灾害的不确定性，要防疲劳懈怠，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严格落实汛期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责任体系，提前下沉力量，确保人员在岗、信息畅通，备足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军及何某宝参加调度。甘肃台报道。
0: 7月13号夜间至14号，我省迎来新一轮大范围强降水，涉及838个乡镇，其中宁夏、甘南两州出现91站次短时强降水，各地紧急响应，连夜抢险，全力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轮降水主要分布在陇中、甘南高原大部及河西中东部、陇东南部分地区。面对严峻雨情，积石山县、永靖县、广河县党员干部连夜下沉包片点位，逐户敲门排查，转移隐患区域群众。消防、交警、公安等多部门紧急抽排积水，疏通管网，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截至14号13时，宁夏全州累计降水超过80毫米的乡镇共8个，防范应对工作仍在有序进行。
2: 雨量大的话，我们就是通知群众赶紧转移，水冲下来是木头，我们就是移开，道路畅通。我们正常值班，就是不休息。我们的村有2个隐患点，及时通知隐患点的群众，重点转移。
1: 各地立足汛期实际，细化防汛举措。白银市平川区提前储备物资，建立台账，通过防御应急演练和无人机巡河，搭建立体化防汛指挥体系，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3: 接到汛情预警形势后，我们立即通过大喇叭、卫星群等方式，提醒村民注意防范，确保预警到人，响应到位，以物资、人员、遇难的实质准备，保障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守护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气象部门提示，预计今天下午至夜间，陇中南部、甘南高原、陇东南有雷暴。
4: 我们在今天上午的11时呢，继续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那么陇天平庆呢，仍然会有短时强降水，请大家做好防范。
1: 甘肃台报道。7月13号19时许，夏河县出现雷电天气和短时强降水，引发洪涝灾害，县域多乡镇受灾，多条国省道临时中断，群众住房棚圈不同程度受损。甘南州夏河县气象应急等部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以预警前置、群众转移、抢险攻坚守住安全底线，目前无人员伤亡，抢险救灾工作有序推进。
5: 我现在是在夏河县城的海螺湾广场附近，受昨天晚上的强降影响呢，县城的不少道路呢堆积了较多的淤泥，对居民的出行造成了影响。那各部门的工作人员从昨天凌晨就已经奔赴现场，全力开展了清淤作业，尽快恢复道路的整洁畅通。
6: 在我们自己的责任片区进行道路淤泥清理，出动人员60余人，同时清理淤泥大约1000余方。现场清理进度已经达到了90%。
7: 截至14号的下午3点半，国道316线已经恢复双向通行，国道568线和省道312线的抢通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下一步，我们将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抢抓空窗期。力争尽早全面的恢复道路畅通。
1: 强降雨发生后，当地交通、应急、水利、公安等多部门连夜开展道路抢通、河道清淤、隐患排查。截至7月14号12时30分，全县已投入抢险机械60余辆台，人员3296人，紧急转移13个乡镇涉险人员8130。

0: 37人，抢险救灾工作仍在有序推进中。
1: 对山洪沟、山体边坡、受损道路不间断巡查监测，全面摸排统计房屋、横卷道路、草场受灾情况，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人员安置、道路清淤抢通、河道疏通及应急物资发放等工作。
0: 甘肃台报道。
2: 兰州市城关区通过搭建1+3智慧监测平台，创新4级梯次转移避险机制，织密防汛安全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兰州市城关区应急指挥部的大屏上，气象云图、城区积水点、山洪隐患等数据实时跳动。这是城关区打造的1+3智慧平台，一是气象云图监测，三是城区积水点监控、山洪预警和地质灾害监测三大系统，实现全域实时调度。
3: 目前我们这地方接进来了将近10000多路视频，所有的我们地质灾害隐患点和这个车身内涝点以及河洪道基本上都是全覆盖的。
4: 包括160个前哨站，它能有监测雨量、那个水位，还有声光报警器啊、喊话功能，所有的数据收集起来，汇集到一个软件平台，可以实时监测整个降雨过程。对，我们及时可以发布雨量信息。
0: 前端精准预警，末端落地见效。兰州市城关区创新实施4级梯次转移避险机制，对受威胁严重且具备条件的群众，通过房屋置换实现永久搬，暂不具备条件的发放过渡费，引导长期搬，主汛期对未搬迁的群众采取集中安置或投亲靠友临时避，遇红色预警或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的，立即启动紧急避，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
5: 我们也了解这个4级转移体系啊，工作人员也随时上门提醒我们这俩，把我们转移的比较安全的，还有提供早餐了。
0: 目前红山根社区已完成沿山危险区域23户、115名居民安全转移，若启动红色预警，将再次对辖区99户、364名群众开展全员避险转移。
6: 采取这个手摇式喇叭啊、锣上门敲、微信群里面的通报，采取这种多种方式，达到这种叫醒叫应的目的。我们也联系了4家常联系的这个旅馆啊，然后进行这个安置。
0: 甘肃台报道。
7: 近日，省政府与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兰州举行。副省长王军、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总经理张炳南出席签约仪式。此次签约是双方立足发展需要、强化战略协同的重要举措。根据协议，双方将进一步深化沟通对接，合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拓展合作领域。围绕交通基础设施、城市综合开发、水利与生态安全屏障、数字基建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共同助力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日，2026年九嘉地区地震次生急烈性传染病跨区域防控联合应急演练在酒泉市瓜州县举行。演练模拟宿北县石包城乡哈什哈尔村发生5.8级地震，震后引发鼠疫外溢。本次演练参与单位覆盖面广，跨域联动层级多，是九嘉区域规格较高、阵容齐全的卫生应急实战演练，全方位检验地震灾害叠加烈性传染病复合型突发事件处置效能，稳步提升区域协同防疫实战能力。
8: 常态化开展小规模多场景的内部拉练，持续深化与兄弟县市的联防联控协作，共同筑牢西四县公共卫生安全保障，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7: 酒泉台报道。近日，我省正式启动2026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在全省55个县区、兰州新区及甘肃农垦系统全域推进地膜科学应用与废旧残膜综合治理，持续破解农田白色污染难题，夯实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基础。据了解，本次项目坚持分类施策、科学用膜原则，精准适配省内不同农作物种植周期，有序推广新型环保地膜。项目整体工作将于2027年6月底前全面收官。兰州台报道。 7月11号至13号，盛境甘南心灵之旅第二届甘南文旅全球媒体发布系列活动采访团走进下河县，来自23个国家的主流媒体记者、海外网络达人以及中央驻甘等多家新闻媒体、网络媒体，深入下河特色文旅点位，沉浸式探访当地自然风光、民俗文化、非遗传承与文旅产业发展成果，向世界立体鲜活地讲述下河县生态之美、文化之韵、发展之盛。甘南台报道。
2: 欢迎回来。盛夏海风拂面，滨海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山东多地生花山海资源禀赋，精准对接暑期出游需求，持续激活暑期文旅市场，释放全域消费新动能。
7: 进入7月，暑假旅游旺季正式来临，对山东滨海旅游而言，更是一年中最炙手可热的时候。在日照市兰山区，优质滨海资源持续释放吸引力，多样文旅业态吸引八方游客奔赴海边。
9: 放暑假，我妈妈带我来看海，我还玩了水滑道，我觉得很好玩也很刺激。
7: 滩涂赶海同样备受亲子家庭青睐，不少游客携工具走进赶海园，亲身体验十倍寻鲜的渔家特色乐趣。
10: 现在是放暑假了，我们带孩子从石家庄来兰山玩，兰山有山有海，景色也是特别好的，就是住了这几天呢，玩的也多，好玩的也多，好吃的也挺多的，我们这边也是玩的挺开心的，孩子们也高兴。
7: 立足暑期旅游市场，当地统筹滨海休闲与文博研学板块，持续完善多元游玩体系，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11: 这个暑期依托特色滨海旅游资源，我们打造了特色活动，同时丰富区博物馆 VR 体验、瑶王城遗址考古体验等文博研学资源。下一步我们将整合山海和研学资源，丰富产品供给，让游客可以安心畅游山海，乐享夏日。
7: 威海荣城聚焦青年群体出游喜好，强抓暑期文旅黄金窗口期，创新打造年轻化文旅场景。从日间滨海休闲到夜间烟火盛宴，白加黑联动的模式有效拉长游玩时长，拓展消费空间。山东沿海各地持续深耕滨海特色，不断丰富高品质个性化文旅供给，汇聚旺盛人气，为滨海文旅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活力。甘肃台编辑报道。7月13号，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广西段首孔梯梁顺利完成浇筑，为后续桥梁架梁施工、加快项目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2: 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已完成总体进度的70%，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总体进度的93%，路基土石方完成总体进度的63%。
7: 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项目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甘肃台编辑报道。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北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天气，国铁沈阳局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坚持超前防范、主动避险，对沈吉、长途、四梅、梅吉等线路普速列车以及京哈、沈丹、沈白等线路部分区段高铁列车实施临时停运措施。国铁沈阳局各车站在候车室、售票大厅等重点区域增派人员，做好台风期间旅客乘降组织、问询解答、退票改签等工作，备足沙袋、食品、饮用水等应急物资，确保旅客出行安全有序。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推出的看新区。防汛减灾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主汛期，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兰州新区在防汛减灾工作中构建起了人防加技防加群防群治三位一体的防控体系，落实防汛四个

0: 一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打造全域覆盖、快速响应、全民参与的汛期安全防护网，以严实举措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眼下时至七月，强对流天气逐渐增多，防汛无小事。在兰州新区北部上川镇的四泉村，村镇干部下沉村民家中，开展防汛隐患排查、安全宣传教育和应急避险提醒，筑牢基层防汛安全第一道防线。
1: 就是有这个大的这个雨的话，你看我们村社的干部姚文玲他就来了，包括我们镇社的干部王兴也就都来了。你要配合我们这两个干部往那个村部这个安置点上转移，咱们都是为了人身安全。
2: 日打打通也是在汤山去的，我脚里面皮。没扶起路，我就跟他打电话出上去。
0: 四泉村与天柱县相邻，海拔落差大，加之区域间沟壑纵横、土体松散，成为上川镇防汛抗洪工作的重中之重。入汛以来，建立镇村网格员三级包抓责任体系。
3: 我们村上最近全力发通知，通过一对一交心的方式，对村上25多人最近测试。同时，对住在沙沟两边存在隐患的起火13人进行人员安全转移。今年入夏以来，发布防汛预警3次，如火宣传100余次。
0: 在做好群防的基础上，针对四泉村辖区山洪沟道多、地域面积广、人口居住分散的特点，运用无人机巡查、实时监控等信息化技术手段，打造全天候电子哨兵监测体系。
4: 我们在上游天柱县盐井安装了一个摄像头，如果形成洪水的话，到达辖区住人的地方1个半小时，有着1个半小时的这个提前量，我们可以把这个辖区涉及危险区的这个群众全部撤离。
0: 为补齐技防盲区短板，四泉村坚持人工常态化巡查，在村内河洪道关键地段重点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泄洪河道畅通无阻，从源头消除洪灾安全隐患。
5: 我们在巡查的时候，主要就是针对这些泄洪区域巡查，发现这个泄洪区域里面有这个偷倒垃圾的，我们会及时清理。天气雨大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到这个防洪区域里面去观察这个泄洪泄到哪了，及时的用特殊设备或者是对讲机之类的会报告上级领导。
0: 入汛以来，四泉村修订完善应急预案，排查汛期风险隐患点位20处，加强巡查值守，组建10人应急队伍，开展防汛应急演练，设置避险安置点15处，以严实人防措施筑牢防汛工作根基。
6: 我们将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加强辖区群众宣传联动，积极探索开展跨域协作新机制，坚决固牢防汛抗洪安全防护网。
0: 四泉村正是兰州新区防汛备汛工作的生动缩影。今年入汛以来，兰州新区紧盯水库、山洪沟道、城市低洼溢涝区等风险关键点位，全域开展拉网式排查，累计整改消除各类防汛隐患130余处，做到人员底数清、转移路线明、应急措施实，全方位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7: 新区各级各部门200余名工作人员常态化在岗闭勤，前置抢险设备，储备物资50000余件，随调随运。13支专业队伍驻点闭勤，确保险情拉得出、打得赢。下一步，我们将强化预警宣传，落实包包到户，遇险果断转移，以临战状态坚决打赢防汛主动仗。
8: 7月13号，兰州新区党工委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精神，安排部署当前重点工作。兰州市委常委、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紧扣国家赋予新区的战略定位，锚定5区建设和1100万奋斗目标，奋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新跨越、新突破。 会议强调，要始终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以极端负责的态度抓实防汛抗旱、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做强甘味品牌，带动群众增收，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培育壮大小而美、精而优的乡村文旅新业态、新场景，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7月13号，兰州市委常委、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与重庆光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家忠一行举行工作座谈。兰州新区表示，感谢重庆光敦科技及合作企业上海亚奥阀门支持新区经济社会发展，希望双方以高端阀门智能制造基地项目为抓手，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本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协同发力。新区将秉持最大诚意，全力支持企业扎根新区、深耕发展，携手打造西北高端智能制造标杆项目，实现政企双向赋能、共赢发展。重庆光敦科技表示，对新区给予企业的关心与支持表示感谢。作为项目牵头运营主体，企业将充分发挥市场运营优势，依托成熟高效的运营模式与精准广阔的市场渠道，全速推进项目落地见效，为兰州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塑造竞争新优势。7月11号，兰州新区组织参加全国地方领导干部和基层干部防汛抗旱能力提升专题视频培训班。本次培训内容紧贴基层实战需求，兼具专业性、针对性和实操性，系统讲解防汛抗旱政策法规、灾害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发布、应急抢险处置、群众转移安置、次生灾害防范等核心内容，细致拆解极端天气应对、隐患排查整治、应急机制运转等重点难点工作，精准补齐基层干部防灾减灾知识短板和能力弱项，为新区科学高效开展防汛抗旱工作提供有力专业支撑。随着第32届兰洽会圆满落幕，本届展会各项经贸成果集中显现。展会期间，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集中亮相参展，带来多款园区本土优质外贸产品，全方位展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成果，生动凸显甘肃内陆向西开放的强劲动能。本次参展产品均来自园区常态化开展保税跨境出口业务的本土骨干企业，涵盖兰州三毛纺织面料及成衣、佛慈制药中成药、德生堂与聚盛堂中药健康产品、传奇乳业精深加工乳制品四大品类，充分展现了综保区2+2+2复合型产业体系的发展成效。
9: 在全省对外开放体系中，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呢是政策最优、开放层级最高的核心载体，也是我省唯一的综合保税区。在本届兰洽会呢，它也是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面向国内外客商展示向西开放平台优势、推介外贸全链条服务的重要窗口。综合保税区已实现1210、9610、9710、9810全跨境电商业务模式落地，线上公共服务平台一站式打通通关、结汇、退税全流程，搭乘中欧、中亚班列通往中亚、西亚、俄罗斯等丝路沿线国家。
8: 以此次圆满落幕的兰洽会为契机，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将持续放大国家级开放平台赋能作用，持续完善跨境电商全链条服务，畅通国际物流通道，深耕特色外贸产业，助力更多甘肃造本土优品走出国门畅销思路，持续擦亮甘肃向西开放的金字招牌，为全省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0: 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白银市靖远县调研防汛工作时强调，汛期不过，思想不松，排查不止，整治不停。
0: 任振赫在永靖县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前

0: 强调，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科学调度，守河湖安澜，一点位、一专班、一方案，加强防范，保一方平安。
1: 庄国泰在渝中县河湾村调研时强调，坚持生态优先、产业为本，加快农文旅融合，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
0: 我省各地同步打出筑起创业组合拳，政企同向发力，精准靶向服务，持续释放市场活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白银市靖远县调研督导防汛备汛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带领地质灾害防治专家现场摸排存在的风险隐患，并提出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认真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落实一河道、一方案、一专班，一水库、一方案、一专班，一滑坡体、一方案、一专班，一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做到汛期不过、思想不松、排查不止、整治不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靖远县大卢镇人民政府、靖远县应急指挥部，胡昌生深入了解全县地质灾害隐患分布情况，现场拨通乌兰镇教场沟16地灾点群防群测员电话，仔细询问该区域滑坡点分布、人员居住以及给予面积、海拔落差等情况，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值班值守、应急物资储备及应急演练等工作。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做好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真正把防汛减灾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要进一步提升预报预警的精准度，开展地境式预报预警服务，要压紧压实县乡村组户五级责任，加强演练和培训，完善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制作便于群众携带、容易理解的转移避险明白卡，一旦预警第一时间转移群众，要对国省干线、城乡道路、桥梁隧道进行全面巡查，遇有橙色以上预警时，要对危险区域中的危险路段采取封控措施，严禁车辆人员冒险通行，要备齐备足抢险救灾物资，推动救灾物资前置待储，对各类应急物资深入细致检查，熟练掌握各类器具使用方法，要对照防汛安全6张风险清单，强化值班值守，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代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健全直达基层、直插一线的应急指挥体系。在靖远县东湾镇杨烧沙河泥石流隐患监测点，胡昌生实地查看山势地形、河道落差，详细了解监测预警、群测群防、防灾避险等情况。他强调，要组织力量开展干河沟口、河堤、山洪沟道、低洼地段等部位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巡查治理黄河两岸漫堤隐患，加强水文监测和上游来水观测，要全面掌握周边地质环境和风险隐患，特别是潜在隐患点，对达到泥石流形成条件出现滑动征兆的风险，要迅速预警到户到人，提前转移避险，要组织专家对重点风险区乡村转移方案进行评估论证，深入研判转移路线是否存在陡坡涉水塌方等隐患，科学选择临时安置点，确保避险场所安全可靠，万无一失。胡昌生还来到靖远县平埔镇金霞村乌金霞水库，实地了解水库水电站防汛备汛、河道调蓄情况。他强调，各市县乡村和各级水利部门要严格落实水库水电站防汛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制度，全面完善应急预案，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要滚动加密雨情水情监测预报，科学实施水库预泄调度。当预测预报有较大雨情水情汛情时，要提前安全预泄、腾库迎汛、让路防洪。要落细淤地坝安全渡汛措施，动态监测坝体渗流、水位变化等情况，及时消除裂缝冲沟、管涌等隐患。要加强蓄水拦挡工程运行监管，合理统筹蓄水和泄洪，发生险情要立即采取管控措施，协同做好下游村庄转移避险工作。雷东升、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今天来到临夏州永靖县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举一反三，加强防范，落实水库运行管理规定和各项预案，落细暴雨洪水防御应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水库安全度汛工作。
2: 任正赫先后来到刘家峡水电站、龙会山、盐锅峡水电站、盐锅峡镇虎狼沟，实地查看水电站防洪调蓄、淘河防汛及入汛排沙、府河自流区取水口清淤、八盘峡库区水环境综合治理等情况。他指出，要时刻绷紧水库安全这根弦，实施全天候、全周期管理，确保安全稳定运行。任正赫强调，要时刻严阵以待，清醒认识灾害性天气的突发性、极端性、不确定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防患于未然。要织密安全防线，盯紧守牢防汛薄弱环节和重点区域，人防技防相结合，加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灾情险情，严防次生衍生灾害发生。要做到精准施策，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一点位、一专班、一方案，提前研判治洪风险，提前开放应急避难场所，提前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坚持群防群治，有效整合各方力量，用好网格化体系，凝聚起强大合力，坚决打赢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0: 省政协主席庄国泰7月13号在榆中县马坡乡河湾村调研乡村振兴工作。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生态优先、产业为本，加快农文旅融合，不断夯实群众增收致富基础，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
2: 庄国泰表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一项长期任务、系统工程，必须稳扎稳打、久久为功。要强基础、重管理，持续夯实乡村发展的硬件支撑与软件保障，为村民创造优质舒适的生活环境。要育品牌、强动能，持续提升高原下菜、百合、中药材等特色农业产业价值，强化科技赋能与品质管控，让好特产卖出好价钱，不断夯实群众增收致富的基础。要挖潜力、拓思路，充分发挥毗邻新龙山景区的生态优势，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同时注重文化铸魂，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当前正值汛期，庄国泰还调研指导了防汛工作。他表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完善应急预案，坚决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甘肃台报道。
1: 优化营商环境是稳住实体经济、壮大县域产业的核心抓手。眼下，我省各地同步打出筑企创业组合拳，工业园区企业满产赶单，重大产业项目加速投产，政企同向发力，精准靶向服务，持续释放市场活力。
3: 走进华池县甘肃全力电力装备有限公司生产线，工人们正忙着完成下料、加工、组装、检验等工作。依托过硬产品口碑，企业订单量大幅上涨，外贸远销中亚、南亚、赞比亚等国。
4: 目前的订单是23000多吨，下半年外贸这一块还有一些正在洽谈着，预计的全年生产度线要达到6.4亿。
3: 企业红火的生产态势离不开政府的精准服务。华池县各级政府常态化深入企业生产一线走访调研，实时掌握企业生产经营、订单销售等情况，精准摸排企业用工、原料、产销对接等方面的困难诉求，全程跟进闭环解决，让企业轻装上阵，聚力发展。
5: 我们园区管委会建立了服务企业专员制度，针对企业反映的问题，我们分类处理，专班跟进，限时解决。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举措，保障企业生产安全稳定，满产达产，提质增效。
3: 优质的营商环境是招商引资的强磁场，更是企业。

0: 业扎根发展的沃土。前不久，作为第30届蓝洽会重点招商引资签约成果的金昌市年产20万吨乳制品加工项目全面竣工，投产后年加工鲜奶20万吨，年销售收入可达15亿元。
1: 项目从签约到落地，市区两级政府成立了工作专班，从土地审批、规划许可到基础设施的配套，很多手续都是并联审批、同步办理，大大缩短了建设的周期，真正做到了让我们企业少跑腿、少操心。
0: 龙头项目规模工业稳步推进，普惠政策精准帮扶小微创业者扎根发展。武威凉州区打破户籍限制，外地创业者可同等享受低息创业贷款、免费经营培训等扶持政策。定西级商户边黎平在政府的帮助下解决了初期资金困难的问题，在原有烧烤店的基础上新增超市业态，实现了店铺多元化升级发展。
2: 2024年来到凉州创业，2025年申请到99000创业贷款，利息低，还款压力小，流程简单。
0: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张掖临泽县深化放管服改革，依托大数据精准匹配企业需求，让汇企资金直达企业账户，彻底打破传统申报壁垒，真正实现企业办事零材料、零跑腿、无感兑现。
3: 免税之前政策来之后，对我们企业的种植创新、人才引进这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们继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为西北市场开发出更优更好的玉米品种。
4: 日为40家高新技术企业，25家甚至创新性企业兑现高次奖励，研发补助等资金894万元，企业跑腿次数减少80%以上。
0: 甘肃台报道。
5: 7月13号夜间至14号，我省迎来新一轮大范围强降水，涉及838个乡镇，其中临夏、甘南两州出现91站次短时强降水，各地紧急响应，连夜抢险，全力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本轮降水主要分布在陇中、甘南高原大部及河西中东部、陇东南部分地区。面对严峻雨情，积石山县、永靖县、广河县党员干部连夜下沉包片点位，逐户敲门排查，转移隐患区域群众。消防、交警、公安等多部门紧急抽排积水，疏通管网，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截至14号13时，临夏全州累计降水超过80毫米的乡镇共8个，防范应对工作仍在有序进行。
7: 雨量大的话，我们就是通知群众赶紧转移，水冲下来怎么透，我们就是移开，道路畅通，我们正常值班，就是不休息。我们的村有2个隐患点，及时通知隐患点的群众通知转移。
6: 各地立足汛期实际，细化防汛举措。白银市平川区提前储备物资，建立台帐，通过防御应急演练和无人机巡河，搭建立体化防汛指挥体系，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8: 接到汛情预警形势后，我们立即通过大喇叭、卫星群等方式，执行村民逐日防范，确保预警到人、响应到位，以物资、人员、遇难的实质准备，保障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守护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6: 气象部门提示，预计今天下午至夜间，陇中南部、甘南高原、陇东南有雷暴。
9: 我们在今天上午的11时呢，继续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那么陇天平庆呢，仍然会有短时强降水，请大家做好防范。
6: 甘肃台报道。7月13号19时许，夏河县出现雷电天气和短时强降水，引发洪涝灾害，县域多乡镇受灾，多条国省道临时中断，群众住房、棚圈不同程度受损。甘南州、夏河县气象应急等部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以预警前置、群众转移、强险攻坚守住安全底线。目前无人员伤亡，强险救灾工作有序推进。
10: 我现在是在夏河县城的海螺湾广场附近，受昨天晚上的强降影响呢，县城的不少道路呢堆积了较多的淤泥，对居民的出行造成了影响。那各部门的工作人员从昨天凌晨就已经奔赴现场，全力开展了清淤作业，尽快恢复道路的整洁畅通。
11: 在我们自己的责任片区进行道路淤泥清理，出动人员60余人，同时清理淤泥大约1000余方。 现场清理进度已经达到了90%。
12: 截至14号的下午3:30，国道316线已经恢复双向通行，国道568线和省道312线的抢通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下一步，我们将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抢抓空窗期。力争尽早全面的恢复道路畅通。
6: 强降雨发生后，当地交通、应急、水利、公安等多部门连夜开展道路抢通、河道清淤、隐患排查。截至7月14号12:30，全县已投入抢险机械60余辆台，人员3296人，紧急转移13个乡镇涉险人员8137人，抢险救灾工作仍在有序推进中。
13: 对山洪沟、山体边坡、受损道路不间断巡查监测，全面抹排统计房屋、农圈、道路、草场受灾情况，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人员安置、道路清淤抢通、河道疏通及应急物资发放等工作。
6: 甘肃台报道。
0: 兰州市城关区通过搭建1+3智慧监测平台，创新四级梯次转移避险机制，织密防汛安全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在兰州市城关区应急指挥部的大屏上，气象云图、城区积水点、山洪隐患等数据实时跳动。这是城关区打造的1+3智慧平台，一是气象云图监测，三是城区积水点监控、山洪预警和地质灾害监测三大系统，实现全域实时调度。
14: 目前我们这地方接进来了将近10000多路视频，所以的我们地质灾害隐患点和这个车身内涝点以及河洪道基本上都是全覆盖的。
15: 包括160个前哨站，它能有监测雨量、那个水位，还有声光报警器、喊话功能，所有的数据收集起来，汇集到一个软件平台，可以实时监测整个降雨过程。对，我们及时可以发布雨量信息。
6: 前端精准预警，末端落地见效。兰州市城关区创新实施四级梯次转移避险机制，对受威胁严重且具备条件的群众，通过房屋置换实现永久搬，暂不具备条件的发放过渡费，引导长期搬。主汛期对未搬迁的群众采取集中安置或投亲靠友临时避，遇红色预警或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的，立即启动紧急避，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
16: 我们也了解这个四级转移体系啊，工作人员也随时上门提醒我们这辆，把我们转移的比较安全的，还有提供早餐了。
6: 目前红山根社区已完成沿山危险区域23户、115名居民安全转移，若启动红色预警，将再次对辖区99户、364名群众开展全员避险转移。
17: 采取这个手摇式喇叭啊、锣上门敲、微信群里面的通报，采取这种多种方式，达到这种教训教育的目的。我们也联系了4家常联系的这个旅馆啊，然后进行这个安置。
6: 甘肃台报道。
5: 7月14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0-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兰州新区专场，介绍新区10-55时期发展思路与重点举措，明确未来5年发展路径。
6: 十四五时期，兰州新区以实干作答，用实际交卷，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8%，增速领跑国家级新区，连续跨越3个百亿级台阶，突破500亿元大关，核心竞争力、综合承载力、区域辐射力大幅跃升，圆满完成十四五既定目标，为10-55打下了坚实基础。
18: 未来5年，兰州新区将锚定5区建设、1000亿生产总值、1000000人口规模的奋斗目标，
19: 力争到15座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2000亿，以产业新区、制造新区铸就工业强省的排头兵， 实体经济的主阵地。
6: 十五五期间，兰州新区将加速构建3+5+X 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新材料、现代化工、商贸物流三个千亿级产业，紧扣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互融共促，聚力打造全省乃至西北地区科技创新和转化基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7地1平一通道战略部署，深耕向西开放战略通道建设，精进城市建设与治理，完善公共服务，筑牢新区生态底色，打造

0: 宜居宜业新城，力争十五五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8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兰州新区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1: 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第五轮燃爆绿茵场，从球员奋力拼抢到看台呐喊如潮，陇超赛事正让全民健身热起来。
0: 7月11号，白银队主场迎战定西队，双方历经90分钟鏖战，1-1战平，最终白银队凭借点球大战以总比分6-4击败对手。同日天水客场3-0战胜庆阳队。7月12号，联赛赛场精彩持续升温，嘉峪关队主场对阵张掖队，开赛仅1分钟便打入闪电进球，最终以1-0锁定胜局，斩获小组赛4连胜。近9000名球迷现场助威，前国脚杨浦受邀到场开球，
2: 大家都竭尽全力，然后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能感受到现场8000多人的这种热情，非常的震撼。
0: 同日其他场次，武威队主场0-3不敌省直教育系统队，酒泉队4-0完胜金昌队，宁夏队主场2-4负于甘南队，陇南队与平凉队2-2握手言和，兰州队在桐城德比战中发挥出色，以7-0大比分战胜兰州新区队。本轮陇超赛事精彩不断，持续点燃全民运动热情，助力甘肃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记者日前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艺术体育类本科批招生录取工作拟于7月16日结束。该批次实行平行志愿投档，设置3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设置6个专业选项和1个服从专业调剂选项，将于7月14日20时至15日10时征集志愿。甘肃台报道。7月13号，路易艾黎与工和研究院在兰州工业学院成立，研究院将紧扣兰州工业学院应用型办学特色，搭建集工和精神研究传播、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产业创新服务于一体的高水平特色发展平台。
3: 近日，2026年甘肃省青少年网络安全知识竞赛在兰州新区正式启动，共有全省42支代表队160多名选手参加。竞赛旨在激发全省广大青少年学习网络安全知识的积极性，提升青少年网络安全意识与文明素养。
0: 7月13日，2026首届陇台青年电竞交流赛在兰州举办，12支青春战队、100余名陇台青年学生相聚黄河之滨，展开竞技交流，开启一场电竞盛宴与两岸温情的青年交流盛会。赛事后，台湾青年将走进兰州、张掖、敦煌等地，开展参访研学活动。
1: 感谢收看，
3: 再见，
1: 再见。
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6: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准备对沈阳和营口发起攻坚战，可以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以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目的，
7: 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8: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9: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

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树怀。
5: 为西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张自栋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数学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它不仅推动了众多学科的进步，更在日常生活里拥有无处不在的影响力。那么，数学到底是什么？它又能教会我们什么？纪录片《被数学选中的人》，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走进数学的辉煌殿堂，感受数学的无穷魅力。

0: 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我们尝试着为学习数学找到一些理由，比如数学直接决定着人类的宇宙观，数学的发展深刻影响着我们的价值取向，数学教育对于个体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根据人的本性，我们更愿意为自己学不好数学找到一些说得过去的借口，比如数学确实很难，比如我们要承认有的人天生不是学数学的料，而有的人生来就是数学天赋携带者，他们才是被数学选中的人。真的是这样吗？
4: 数学真的很难。
5: 数学当然是难的。
6: 对于他，我一直是敬仰的。
7: 难是数学的一个特点，甚至可以说是它的一个性质。
8: 学数学是不应该说它难的，可能研究数学会难。研究数学的时候你是比较孤独的。
9: 不算难易吧，就看你喜不喜欢。喜欢做的事儿，越难越有意思。不喜欢的话，再简单也不想去做，是吧？
10: 那么其实说句实在话，我们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们对于那个复杂的计算也是很畏惧的，那个复杂的计算也是造成我们困难的因素之一。
11: 有困难有挑战，才让我们这些人愈挫愈勇，对吧？就好像一个男生要去追班上最漂亮的女生，如果那么容易就追到了，那容易那可能吗？那难的东西做起来才会有意思。
3: 尽管对于难的定义和层级大家会有各自的理解和界定，但能听到数学家们发出同样的感叹，实在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这足以说明数学确实很难。那么它到底难在哪里呢？
12: 数学很难呢，是因为数学它的最主要的处理的对象啊，是非常抽象的数量关系。
10: 实际上抽象性这种难呀，应该说是占据绝对的第一位的。
13: 比方说我手上这个是什么，大家一定会说这就是一呀。然后一是什么，其实大家从来都没见过，因为一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3: 因为受到感官的制约，我们看到的世界并不是完全真实的，所以如果想离真正的机理和本质更近一点，数学抽象或许是最有效的途径。我们去掉所有感性的东西之后，比如轻重、大小、软硬、冷热等等，其背后的各种关系和结构才有可能显现出来。抽象之后，你会发现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事物被重新定义。当我们带着这些关系和结构再次回到现实世界，它可以创造出很多新的东西，可以追溯过去，应对现在，也可以预测未来。 传说伟大的数学家笛卡尔在梦中获得了坐标系的灵感，从而找到了用代数方法解释几何问题的桥梁，这便是

0: 象，就是在已有抽象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那么这个就离我们的现实直观的东西越来越远。
1: 它可以通过一来构造二，来构造三，来构造一百，然后甚至构造无穷大，然后这个只是基于某一种抽象构造更加的抽象。所以在数学世界里面，其实

0: 没有什么是最抽象，只有更抽象。
1: 人类的思考方式受语言支配，数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刻画那些最基本的原理和最普遍的规律。全世界大约有6000种语言，却只有一种数学，它是抽象的、符号化的，以至于根本找不到实物，但却与物理世界产生了惊人的吻合，这就是数学的威力。数学抽象让我们有机会从里向外看问题，从高处向下看问题，去除掉所有的外部干扰，向本质靠近。如同大航海时代，远航者依靠手中的测量工具，在茫茫大海中寻找方向，发现新的物种、新的大陆、新的规律。数学家们用前人创造的数学理论，在抽象世界里不断探索着真实世界存在的意义。在看到数学新大陆的地平线之前，数学家们提出假定和猜想，为今后的航程确立一条模糊的航线。这些假定和猜想便成为了难题中的难题。如果后人可以证明其正确，那么数学将被开拓出一片崭新的领域。如果被证明错误，那么人们之前在这个假定基础上做出的很多工作便失去了根据。在本世纪初，美国克雷数学研究所选定了7个千年大奖问题，每个问题悬赏100万美元。这7个千年大奖问题是 NP 完全问题、霍奇猜想、庞加莱猜想、黎曼假设、杨米尔斯理论、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和 BSD 猜想。这大概是全世界最难挣到的一笔巨款。这些难题在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仍然令那些最聪明的大脑感到束手无策，哪怕只在证明的道路上推进一步，便足以青史留名。截止到今天，这7个难题中只有庞加莱猜想被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成功证明。这位淡泊名利的数学天才在震惊了世界之后，却拒绝了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茨奖的荣誉以及100万美元的奖金，人间蒸发般的隐居了。7个难题中最著名的就算是黎曼假设，也叫黎曼猜想了。黎曼是19世纪德国的数学天才，他开创的黎曼几何为后来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提供了数学工具。黎曼猜想跟素数有关，之前我们提到的哥德巴赫猜想也是关于素数的。为什么数学家对素数这么情有独钟呢？所谓素数，就是除了一和自身外，不能被其他整数整除的数字。这里面当然就排除了除2之外的偶数。奇数中3、5、7都是素数，而9由于可以被3整除，就不是素数了。由此我们可以一直寻找下去。当我们找到数量足够大的素数后，却发现素数的排布是毫无规律的，这引起了自古以来数学家们的注意。黎曼提出了一个函数，当这个函数取值为0时，对应的一系列特殊点对素数分布的规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个函数就叫做黎曼 zeta 函数，一系列特殊的点就叫做非平凡零点。黎曼推断，这些非平凡零点都位于一条直线上。对普通人来说，这些令人一头雾水的理论如同天书一般，但对数学家来说，揭开数字之谜的诱惑，成为之后150年间聪明大脑们殚精竭虑，一点点想证明黎曼猜想挪动的精神支柱。首先，1896年，法国数学家哈达马和比利时数学家普森证明了非平凡零点存在于一个区域的内部，而不在区域的边界。1914年，丹麦数学家博尔和德国数学家兰道进一步证明，这些非平凡零点倾向于紧密团结在临界线的周围，这里黎曼猜想的范围又缩小了一步。 同一年，

0: 英国数学家哈代终于证明，有无穷多个非平凡零点在这条临界线上。但这并不意味着黎曼猜想被证明了，因为尽管称为无穷多个，但这并不能认为是全部的非平凡零点。哈代进一步研究之后，沮丧地发现，位于临界线上的无穷多个非平凡零点，跟全部非平凡零点的比例，居然近似等于0%。21年后，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挪威数学家塞尔伯格在二战的硝烟中孤独而坚韧地工作着，他证明上面的那个比例不是0%，而是大于零。是的，黎曼猜想的证明就是这样一小步一小步地推进着。1974年，美国数学家列文森证明至少有34%的零点在临界线上。中国数学家娄世拓与姚琦艰难地把这个百分比推进到35%。1989年，美国数学家康瑞再进一步，百分比被提高到了40%。这是到目前为止关于黎曼猜想的最强论证。除了论证非平凡零点在临界线上的比例，人们也在关注具体这些零点的数量。但是哪怕只证明一个零点，也需要令人望而生畏的大量计算。1903年，丹麦数学家格兰姆计算出了15个零点的数值，它们都准确地位于黎曼预言的临界线上。到1925年，数学家们计算出了138个零点。1932年，德国数学家希格尔从黎曼残存的手稿中发现了黎曼早就创造出的一种比猜想推出70年后还要高超得多的计算零点的公式。在这个公式的推动下，很快零点的数量就被计算到了1000个。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的计算能力越发强大，零点的数量得到了井喷式的增长，从1000个到25000个，再到350万个，1979年变成了8100万个，接着是2亿个、3亿个、10000亿个、100000亿个，这100000亿个非平凡零点也都在临界线之上。然而，再多数量的零点被计算出符合规律，也不能证明黎曼猜想是完全正确的。数学猜想之所以被认为是这个世界上最难解的问题，就在于猜想本身便是对抽象的规律用抽象的理念进行假定，而数学家们又需要用更抽象的方法去解释这些抽象的概念。全人类面对数学时都可以慨叹，数学你太难了。
1: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数学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它不仅推动了众多学科的进步，更在日常生活里拥有无处不在的影响力。那么，数学到底是什么？它又能教会我们什么？纪录片《被数学选中的人》，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走进数学的辉煌殿堂，感受数学的无穷魅力。
0: 难绝对是我们学不好数学的理由之一，但我们又不得不面对这个注定陪伴我们整个学生时期的抽象巨人，我们又该以何种心态面对它呢？
2: 怎么讲，我觉得我可能天生就是数学选我挺对的，因为我在数学在后天武装我之前，我似乎就具备了一定的数学家应该有的思维方式，就是抓住规律。你学数学，你要抓住它的规律，然后你很快就能上道。
3: 这个一般的智力啊，跟数学的好坏啊，关系有，但不是那么强，不是绝对的决定关系，甚至还可以说是比较弱的关系。 但是有一个因素呢，跟数学的成绩好坏啊是比较稳定的，就是说发挥着比较大的决定作用。这个因素呢，就是人的空间想象能力。因为要解决这些抽象的数量关系，必定要把抽象的数量关系转换为一个空间结构。啊，是关于空间结构的。哪怕这个阿拉伯数字12345678910，你看我刚才是按照顺序出来的，其实在你大脑里面的排列呢，就是一个空间结构。什么意思呢？就是阿拉伯数字的123呢，这种小数字啊，对于中国人而言，它是放在左边，789呢是放在右边。当然您现在是看不见哈，你可以想象出来，这就是一个空间结构。
4: 数学是学不会的，你一定要做研究，通过研究来学习数学。打个比方，就是你看一个做菜视频，上面讲了如何炒宫保鸡丁，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完了以后，好像自己已经会炒宫保鸡丁了，其实未必。你得把原材料买回来，自己现场再炒一遍，然后再尝尝这个味道，咸了、淡了、甜了，够不够味儿，这样才能知道说自己到底学没学会这道宫保鸡丁。然后这个炒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种做研究的过程。
0: 另外，我们还需要一位好老师的引导。
5: 数学啊，是本来非常美好的一个东西，非常漂亮的东西。为什么那么多的我们的同志回忆起自己的中学，觉得好像是在受折磨、受磨难？不怪你们，真的是很，我只能很遗憾地告诉你们，你们没碰到好老师。如果碰到好老师，你学数学绝对不亚于你看《红楼梦》更来更有意思。
6: 所以培养学生研究能力，其实就是要引导他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老师呢，不要急于给学生提炼所谓的套路、所谓的方法，然后就训练学生熟练应用，而更应该呢，舍得用足够的时间，让学生呢去自己去思考问题。允许学生犯错误，因为数学的发展本身就是在不断的纠正错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发展起来。我们引导学生学习数学，实际上是建立他的那种思维的体系。那这个体系的建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7: 老师在教小学的时候啊，往往举的例子都是生活中的一些例子，讲的都是他们身边的一些事，所以学生兴趣很浓。但是到了初中，到了高中以后啊，由于升学上面的这个压力，于是他们就逐渐变得只会解题了。时间一长，他们就觉得数学比较枯燥，纯粹的符号、推理、论证。我个人认为呢，在教学过程中，你不把这个数学背后的历史文化讲给学生听，学生怎么能对数学感兴趣呢？我在这个教学过程中呢，由于要板书，如果随手就画一个平面，画一个立德分析中的小车小人，这也可以，可是呢，尽量能不能把它这个图形啊画得生动一些，画得优美一些，画得让学生感兴趣一些，让学生的眼睛亮起来。函数的曲线是那么样的丰富，我就创作了一系列的线条画，有的是课堂上面画，有的是课前画，让学生从人物的线条画中呢发现曲线。我不是专业画画的，我可以把这个画呢定位成数学插图。正是因为这样呢，那我所追求的呢，就是这幅画中的人物的线条感、结构感和对数学教学的辅助感。数学中的真善美，我们怎么样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结合我们的知识点融合进去，这就是我们数学教学工作者应当思考的问题。
0: 我们可能有一万种学不好数学的理由，但没有一个理由可以让我们对数学失去尊重和了解。从某种意义上讲，数学构筑了我们今天的世界。2400年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士兵捉到了一个波斯探子，他身无异物，但身上的腰带引起了斯巴达统帅莱桑德的注意。莱桑德把腰带缠到他的剑鞘上，腰带上的字母便组成了一段完整的文字，这就是早期的密码。密码学由数学推动，它需要用到信息论、概率论、数论、计算复杂性理论、近世代数、离散数学、代数几何学和数字逻辑数学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列颠空战中，英军飞机的数量和质量都弱于德军，而且雷达的能力也逊于对手。但经过数学家的计算，英军优化了雷达的最佳配置和高射炮的射击范围，结果从战争初期的每200发炮弹击落一架敌机，改良至后期的每20发击落一架敌机，从而使德军的损失远超英军。这便是数学的分支学科运筹学的开端。传说一位印度国王酷爱国际象棋，他下令奖赏发明象棋的宰相达伊尔。达伊尔说，国际象棋盘共有64格，请在第一格放1粒麦粒，第二格放2粒，第三格放4粒，以此类推。国王起初还笑达伊尔太客气，但很快便笑不出来了，因为这样计算，到第64格时要摆放2的63次方，也就是1800兆粒麦粒，这相当于人类2000年来生产粮食的总和。几何级数增长的数学原理现在被广泛应用到人口学、生物学、社会学等领域。随机统计全球上百个国家的各种数据，比如各国的人口、 GDP、 机场数量、总面积、发电量、公路总长、石油消耗量等等，当最后汇总时，我们会发现这些巨量的统计数据中，第一位数字出现最多的是一，而且占全部数据的1/3，出现最少的是9，而且最多到最少的顺序恰好是1:9的大小顺序递减的。这个规律由美国人本福特发现，因此被称为本福特定律。这个概率论的成果可以直接检验数据的真假，它的原理也可以由数学方法证明。以上这些并不难以理解的例子，便是抽象的数学作用于真实世界的体现。人类通过现实世界的规律去探寻数学的真谛，又用抽象的数学规律去改造现实的世界。无论你对数学抱以何种态度，无论你是否是那位被数学选中的人，我们都希望在看完这些关于数学的故事后，你可以重新认识数学这位抽象的巨人。
8: 把数学的探索看成是一种旅途，在旅途上可能重要的是风景而不是目的地。就像我们现在就站在一望无际的草原，然后我们望着草原的远方有一个灯火通亮的地方，然后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走，因为那是草原没有路。当我们的不停向前走，走到了那个灯火吹鸣的地方，我们回头一望才发现，哦，原来那是我们走过的路。哎，这条路很有意思，它就是通往了我们想去的地方，但在我们到达之前，我们还没回头的时候，我们是看不见那条路的。所以很多时候数学工作者会将他做完了整个数学证明之后，他回首一望才发现，哎呀，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这种心理的对美的感受从那个时候也会产生。
0: 数学之美似乎只有少数人才能感受， 但其实，不管你是否是那个被数学选中的人，数学之美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改变、塑造着你。数学存在的意义，从来不是成为一件艺术品，而是作为一种人类智慧，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如果被数学选中的人是一个集合的话，它与人类这个集合应该是一样大的。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9: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0: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1: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游击三组全部是单线联络，我的联系人只有你哥和喜鹊。
1: 谁是喜鹊？
0: 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我不能告诉你他是谁，这是纪律。
1: 这我能理解。可你曾经说过，在黑戈壁如果想活命，就得忘掉朋友这两个字。
0: 但喜鹊是不同的，我们曾经是一起出生入死的老伙计，而且我们之间已经共过多年的事了。如果是他出卖了我，那么今天我非但杀不了小渊，还会横尸在301分站。
1: 你说的有道理，
0: 我要见他。
1: 什么时候？
0: 明天。
1: 要不要我和你一起去？
0: 我们一直是单线联系，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2: 我们已经完成了计划的第一部分，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第二个步骤。喜鹊已经都为我们安排好了，十分完美，可以说是超乎想象的完美。我们越是在得意的时候，越不能大意。
3: 您放心。

0: 我特意来找你，你不想见见我？
1: 我说过我在你身后。是不是应该杀死你？
0: 我看不出你怎么能够杀我，你的手里什么都没有。

0: 永远不要认为自己聪明，别侥幸，别尝试。
1: 你真的很厉害。
0: 刚才我说到哪儿了？
1: 你说应该杀了我。
0: 对，可是我却有个问题想问你，如果你能回答，我会考虑放你走。
1: 谁出卖了你们，是吗？
0: 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圈套，是吗？
1: 不错。
0: 我想听你讲个故事。
1: 你真的认为我是一个人来的吗？
0: 这算是故事的开始吗？
1: 小伙子，你真是太年轻了。我只能告诉你，这确实是个阴谋，但是我不想费口舌向你解释。看来你只能做个糊涂鬼了。
0: 你不觉得这样杀了我很可惜吗？
1: 是的，说实话真是很可惜，但是没有办法，看来你并没有可怕到让我不能对付的地步。
0: 你知道什么叫白磷吗？
1: 什么意思？
0: 回头看看就知道。
1: 你真的是太年轻了，这套把戏没用的，我不会给你任何机会。
0: 你听。

0: 你以为你枪法本可以杀了他，又在耍花样。你总是失败，失败后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你已经制住了他，为什么不杀他？我隔着板壁只能通过你来确定他的位置，不是吗？你对付不了他，这说明你无能。
1: 记住，我一定会杀了他。听见了吗？回答。

着自己的老伙计死在你们面前吗？

0: 相信我，他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1: 你们让他跑了是吗？让我怎么说呢？你答应过我，绝不失手。你是忍者，明白失言的后果。
2: 我明白，请给我点时间，等我杀死他以后，我会谢罪的。
1: 哼，自杀谢罪？你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没有。
2: 是。
1: 现在已经不是幕府时代了，我不需要你谢罪自杀，我要你杀死他。
2: 我会的。
1: 不应死了，这是个好消息，这样喜鹊就不会暴露了。而那个年轻人呢，也许并不知道真相，我们现在无法确定，因此他一定要死。记住，任何事情都不能有一点点大意。关羽不就是因为大意才丢掉了荆州吗？
2: 是，我知道了。
1: 李辉
3: 在，
1: 你一定要配合他。
3: 是。
1: 这个秘密必须保守下去，我的报告已经送到了关东军司令部，长官已经答应了，很快就会批复下来。
3: 真的？
1: 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

0: 半个月后，情报处就是我们的天下，我们的军火生意也不用再这样偷偷摸摸地进行了，所以不能再出现任何的纰漏。武功怎么样？他知道些什么？
1: 啊，他并不知道喜鹊与我们的关系。
0: 我是说那封信，我们必须尽快拿到手。
2: 上次我找过武功的办公桌了，文件不在里面。
0: 武功也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一切都要做得非常真实，绝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2: 嗯，
1: 是。
3: 来来来来来，团长，杀死了布衣可是一件大功啊。
4: 哎，全是仰仗各位帮助啊，我要是得到好处绝对不会忘了你们的啊。喝。
3: 科长，您这回立了大功，今后不会再来这种穷地方了吧？
4: 哦，山本君的意思是
3: 司令部。
4: 哦，
3: 大帅，可别忘了我们。
4: 哎，不会的，不会的。

0: 沈先生，杀死了步英就万事大吉了。别忘了，还有一个。沈先生的意思是，他一定会来为步英收尸的，那就是我们的机会。哦，沈先生高见呐！如果这次再让他跑了，那就是蛟龙入海，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懂吗？是。
1: 严密布置。好，我立刻加派人手。
0: 你怎么还是不明白？我要的是外松内紧，懂了吗？
1: 懂了。

0: 不要叫那么大声，我现在的心情很糟，也许管不住自己。
1: 你要干什么？
0: 没什么，你能想象到什么我就会干什么。我再说一遍，我的心情不好，不要激怒我。你有亲人吗？
1: 什么意思？
0: 没什么，只是问你有没有亲人。我也有亲人，可他们都死了。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都知道呀，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你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3: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4: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2: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3: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5: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实袋。
2: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5: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3: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2: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3: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2: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3: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2: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3: 再拿200袋干嘛？
2: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9，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 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4: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5: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2: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
4: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2: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

0: 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嗯，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0: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0: 送，再送五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0: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0: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0: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

0: 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儿。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五袋，
2: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2: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2: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2: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2: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2: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3: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2: 乔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1: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2: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

0: 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1: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1: 送，再送五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1: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送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只是问你有没有亲人。
1: 嗯，
0: 我也有亲人，可他们都死了。我的哥哥兄弟被土匪杀了，我的师父被你们杀了。我师父的头现在挂在树上，周围都是暗哨，我只能看着，却没办法替他收尸。你能想到我的心情有多么的糟糕？
1: 你会杀我吗？
0: 不会。
1: 你是怎么进来的？
0: 有必要告诉你吗？
1: 那你来干什么？
0: 我当然不是来看你的，我是想问你几件事。
1: 什么事？
0: 这是个阴谋，对吗？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1: 我什么也不知道。
0: 我说过，我的心情很糟，不是一般的糟，糟极了。
1: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那好吧，你告诉我你是谁。
1: 我上次已经告诉过你了，我是李慧。
0: 哼，这不过是个名字，对于我毫无用处。告诉我你的身份。我的时间不多，我在等你的回答。
1: 你杀了我吧。
0: 我说过，我不会杀你。

0: 你要干什么？
1: 我也说过，你能想象到什么，我就会干什么。
0: 我不能说，我说了，他们会杀死我的。
1: 谁？
0: 沈七七。
1: 你死了，我并不会觉得悲伤。但如果你不回答我的问题，相信我，我一定会让你觉得悲伤。
0: 我不能说，但你可以问。你问吧，我会告诉你。
1: 你的身份是什么？
0: 我是关东军情报处的特工，小渊长官的下属。
1: 小渊，就是被我师父杀死的情报处处长？
0: 不，死的是酒井。
1: 酒井？
0: 酒井是情报处副处长。你师父杀错人了。
1: 不，我师父绝不会杀错人，是为他提供情报的人欺骗了他。
0: 沈七七说的没错，你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1: 那个为我师父提供情报的和出卖我们的是同一个人。你们到黑戈壁中究竟来做什么？
0: 我们接到武功的报告，说这里有个叫步英的人，做了很多有害帝国的事情，我们是来调查的。
1: 不，你们一定有阴谋。
0: 我们只想除掉步英。
1: 哼，你在撒谎是吗？
0: 是。
1: 你们有什么阴谋？
0: 这个与你无关，我可以不说吗？
1: 好吧，言归正传，是谁出卖了我们？
0: 只知道他叫喜鹊，只有小渊和沈七七才知道他究竟是谁。
1: 喜鹊，这个名字我听说过，他是我师父的联系人。喜鹊是我师父的单线联系人，那么他肯定知道刺杀小渊的计划。既然他是叛徒，为什么没有事先向小渊告密，而要等步英杀死小渊之后才设计陷害他？
0: 我只是个保镖，这些事情我真的不知道。

0: 为什么要去武功的办公室？
1: 我去取一件东西。
0: 什么东西？
1: 一封信，是酒井交给武功的。
0: 小渊与酒井之间有矛盾，
1: 这点与你无关，是我们内部的事情。你要走？
0: 是的。
2: 李慧。
1: 啊，

0: 出来吧。
1: 谢谢。
0: 没什么，要走就走吧。
1: 关灯吧。
0: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0: 现在我在你身后呢，对吗？他对你说了什么？什么也没有说。那你为什么不杀死他？我不杀女人。你是愿意跟我回去呢，还是让我在这儿杀你？
1: 我都不愿意。
0: 别以为自己很聪明，别侥幸，别尝试。这是你对我说过的话。现在，我把它还给你。而且，你现在没有白绫，谁也救不了你。
1: 如果我告诉你，你杀不了我，你会相信吗？
0: 哼，别说是你。
1: 谁告诉我，我也不会相信。其实我早知道你一直跟着我，
0: 是吗？
1: 你的藏身术非常精到，我无法发现你，但我知道你在身后，所以我就想了这个办法来对付你。
0: 什么办法？
1: 一个圆球。
0: 我简直像是在听故事。

0: 你要干什么？
1: 你跟那个杂种说了些什么？
0: 谁？
1: 你少跟我装糊涂，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当然是你的态度，而且你也不会在夜里读金刚经。告诉我，你都跟他说了些什么？
0: 我什么也没说。
1: 那你们在干什么？啊？难道他在床上干你吗？
0: 你，
1: 婊子！啊？难道他能干你，我就不能吗？你不是一直说我无能吗？啊？啊！杀了我，你还能活？
0: 你这个畜生，我受够你了！
1: 臭婊子，你不是想杀我吗？来呀，来呀，臭婊子！我会告诉小月，昨天你们谈了一宿，你想想他会怎么对付你？
0: 我也会告诉小月。你又一次让他跑了，你看他会怎么对付你？你给我滚出去，听见了吗？

0: 既然来了，干嘛还躲着？出来吧！
1: 别动！别动！
2: 别动！你是谁？你怎么会知道这里？
0: 这也正是我要问的问题。
2: 你老实点。
0: 你们也最好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的问题。你们是谁？
2: 你。
0: 我再问一遍，你们是谁？
2: 你太嚣张了！
0: 怎么样？还用我再问吗？
2: 有种你就开枪！
0: 没看出来，你倒是条好汉。

0: 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1: 我叫宋三，是地下党锄奸队的。
0: 看出来了，你们这身硬骨头和我哥很像。我叫燕双鹰。哎，什么叫锄奸队？
1: 就是清除内部的奸细和叛徒。哎，你怎么会知道这儿？
0: 一个朋友带我来的。
1: 是不英。
0: 你怎么知道？
1: 现在我正在找他。
0: 找他干什么？
1: 我要见到他才能说。这是不应的。怎么不应他？
0: 他死了。
1: 哎呀，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
0: 你们想告诉他什么？
1: 你先告诉我你是谁。
0: 认识这个吗？
1: 这是不应的枪。

0: 我是他的徒弟，我相信你。我们来是要告诉他，他的联络人是叛徒。
1: 喜鹊，
0: 你也知道。
1: 我要是早知道，就不会让他去送死。谁是喜鹊？
0: 我们也不知道喜鹊到底是谁，他们是地下党游击三组的，全都是单线联系。喜鹊的真实姓名只有他的上级游击三组组长和不应知道。 那游击三组的组长是谁？哦，他直接受区委领导。我们从那里查到他的姓名叫燕彪，住在野城子。我们赶到野城子，可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燕彪一家已经被刘大麻子杀死了。这些你也知道？燕彪是我哥，我是他的弟弟燕双鹰。
1: 啊，你是燕彪的弟弟？是的。
0: 接着说吧。好，几天前区委得到了喜鹊叛变的消息，马上派我们设法通知燕彪和不应，可是晚了，他们都已经死在这个败类的手里。真可惜。
1: 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
0: 3年前我和不应一起执行过任务，他把我带到这儿。我们已经来了2天了，白天出去打探，晚上回来等他。 今天我们发现有人来过，还以为是他。
1: 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回去了。
0: 你能协助我们除掉叛徒吗？
1: 看起来，我们的任务是相同的。

0: 认为他还会来吗？
1: 以他的为人来判断，一定会来的。
0: 可是已经三天了，还没有动静。
1: 他在等我们。
0: 等我们？
1: 是的，等我们大意的时候，他一定会出现。
2: 站长，
1: 怎么样？有动静吗？

0: 你去找小燕，你们把师傅的遗体处理好，然后再来接应我。
1: 好，他来了，
2: 你怎么知道？

0: 我们从里看，快，走，上去看看。是。
1: 沈先生，怎么样？我们搜查了分站的各个角落，都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而且分站的大门是开着的，估计他们已经逃走了。
2: 沈先生，他们人都不见了，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3: 像水银一样，无孔不入。他比步英还要强，问题是，他是怎么进来的？
4: 看我干什么？难道是我把他放进来的？
5: 李辉，那封信怎么样了？还没有拿到。你认为武功他会拆开看吗？我想。
4: 他没有这个胆子，
3: 要尽快把这件事情办好。
4: 是。
3: 等我们杀了那小子，武功的使命也就完。

0: 首先要封锁这里的消息，绝不能泄露出去。
1: 可当时有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
0: 这是你的事情，要封住他们的嘴。如果有人非要说，你就杀掉他。

0: 谢谢你帮了我。
1: 你怎么来了？
0: 要不是你给了我这里的蓝图，我带不走师父的遗体。
1: 你不要命了？
0: 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他们不会想到我今晚还会再来。
1: 你确实是个极聪明的人。
0: 你也不笨，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
1: 是什么？
0: 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杀死我们？
1: 为什么？
0: 为了灭口。我说的对吗？我虽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情，但我想这一定是个极大的阴谋，因此牵扯到这件事中的人没有一个能够逃脱。
1: 什么意思？
0: 你也不例外。沈七七知道你和我见面是吧？
2: 当源远流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居民们共同创作，在指尖交流中拉近距离，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邻里翘首，纸韵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3: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4: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5: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4: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瓦匠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

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鲁元大帝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巍巍武夷，北引宛浙，东镇八闽，连通海外。这里是农耕文明的重镇，世界红茶和乌龙茶的发源地。天生地长的一片树叶，成就了万里茶道的传奇。这里被称为闽邦邹鲁，道南里窟，山水之间，文明之光熠熠生辉，闪耀古今。

0: 武夷茶香从一千多年前绵延至今，它回甘强烈，美味无穷，以晚甘侯之称闻名于世。天心村得名于天心岩，著名的岩茶产地三坑两涧的山茶就位于天心村。林小荣从小生活在天心村马头岩，是特级制茶工艺师。
1: 这一带这种梯田式的啊盆栽式的茶园，从清代之前陆续一直这么传承下来的啊，这是历史的古茶园。

0: 那边还有一些那几百年的老厨。
1: 武夷茶人终年忙碌，春季更是最忙碌的时节。他们要收获辛勤劳动的成果，采摘制作春茶。武夷岩茶的浑厚温润，除了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优质品种，还依赖于人们经年累月积累的精湛的采摘制作技艺。
0: 我们采摘岩茶是比较讲究的，雨天我们不采，早晨露水不干不采，中午大太阳的时候我们不采。
1: 为力求保持新鲜，避免折断、破伤、散叶，采摘岩茶时有严苛的标准。
0: 像这个哈，我们是小开面的一个标准，都一芽三叶啊，这个不论是什么品种，都按一芽三叶的这么一个要求。
1: 茶叶迅速抽芽，采摘时机稍纵即逝。武夷人把所有的激情在这几天集中迸发。由于山间遍布峭壁坑涧，挑茶工异常辛苦，但他们健步如飞，因为茶叶在筐中容易过度发酵，必须赶紧挑到厂里面进行晾晒。武夷岩茶制作技艺是所有茶类中工序最多、最复杂的，分十道工序，非常繁复。一丝怠慢，就会让一年的精华付之东流。摇青时，茶青叶片不断摩擦碰撞，叶边缘受损，颜色加深。氧化后，呈现出绿叶红镶边。
0: 就像呵护孩子婴儿一样，去很细心的去呵护它，轻拿轻换，保障它整个不受损。
1: 当地茶人把岩茶制作当成一次不眠不休的修行，也当成最接山林地气的艺术创作。炒青过程中，茶叶从草本清香慢慢熟化为花果醇香。
0: 茶叶从开始入锅会有轻微的杂手，到了后期很柔软啊，很粘手，也变软了。这种零距离的接触啊，这种过程实际上是很美妙的。就包对它啊，会吗？就把它包到里面，然后也是就去绕回来，绕回来，都小心点点，怎样清洗啊？好。
1: 很多制茶的独门绝技离不开代代相传，世代传承的不仅是原汁原味的制作方法，还有对茶一丝不苟的执着与热爱。
0: 这个没有什么捷径，就是要多做，用心做，年以后一年的去做，做完之后把心得记录下来，然后第二年针对性的再进行一些优化。

0: 武夷岩茶是时间的味道，二十多个小时的坚守，把青叶的香味凝固，再等待一到六个月的时间，让茶味运化平和，茶性趋乎中庸。岩茶制作的繁复细致，成就了武夷岩茶独特的韵味，岩谷花香。
1: 一杯好的岩茶，给我们的身心带来的是满满的幸福感。
0: 好茶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人们适应和保护自然的生存智慧。桐木关是世界红茶鼻祖正山小种的发源地，那里的人深谙因地制宜、因材施策的道理。梁天雄是土生土长的桐木人，
2: 因为桐木这个地方山高水冷，没有办法种粮食，所以这里的村民祖祖辈辈都依赖着这种茶树，你产了茶叶以后，你才可以飘到山外去放一些这种生活必需品回来，然后这里面的人才能得以生存。
0: 早些年砍树种茶打药增肥等高效手段，对茶农曾是极大的诱惑，然而严格的措施保护了这片森林茶厂。
2: 我们这里79年建立了全国第一批保护区之一，就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然后经过保护区长期的宣传，然后这里的村民有了非常强的保护意识。
0: 如今茶农们顺应自然，让天尽其时，地尽其力，在这片古老的茶园里，当一棵老茶树经历百余年后，掉落在它附近的茶籽会钻进土石缝隙中，静待来年春天发芽，填补空缺的位置。因此茶农们就利用这种原生态，让茶自由生长。
2: 这一望某有80%-90%基本上都是我们的老祖宗种下来的茶园，实际上我们对茶园不需要做太多的工作，我想唯独要做的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除草，还有一件事就是采摘。
0: 漫山遍野散落着采茶人，这是桐木茶园的特色。小叶种的茶经过长期的自然授粉杂交，呈现多样性，茶农们依据天时择机而采。
3: 这种茶园呢，它只能人工纯手工采摘，
2: 这一丛茶这一半已经采过了，然后这一半现在也可以采了，所以有性繁殖的茶叶它的生长期它是不同的，有早有晚，有的时候一丛茶里面可能要跑两三趟它才能采完。
0: 梁天雄的父亲梁俊德是正山小种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他保留着当年最传统的制茶工艺，
4: 400多年历史都是这种加工方法，所以的话我们还是一直在坚持这种传统的工艺，把它要传承下去。
0: 桐木村的青楼历经百年风雨，是纯木质的老房子，因茶青放进楼里尾雕得名，底层燃烧木料，烟熏让茶叶失去水分，吸附烟香，在前后几小时的过程中，制茶人仿佛站立于炭盆之上。
4: 这个就是正山小种红茶的特有的一个工艺， 没有任何地方做茶叶用烟熏的。
5: 几天是也是应该都几个月。几天，今年几天咱手指头白什么的。
4: 做起来是很简单，四个工序：尾雕、揉捻、发酵、烘干。但是在这个四个工序里面，还有分很多细节。那你要做好一泡茶，每一个细节里面，你都要去观察。

0: 同样，在武夷岩茶的产区，也遍布着复合型的生态茶园。茶园里种树，夏天可以为茶树遮阳，冬天树叶凋敝，可以为茶园增添有机肥料。武夷山人将其形容为头戴帽，腰绑带，脚穿鞋，形成林、茶、草的立体栽培模式。绿水青山间，武夷茶日益香浓，声名远播。
1: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茶是山里人定居繁衍的保障，也是他们文化性格的由来。邱月薇，90后，自小在武夷山长大，家中世代与茶为伴。
2: 我们家是这样的，比如说妈妈要带着四姐妹，我们要干一个分拣茶叶的活，但是我因为很小嘛，可能那时候可能3-4岁吧，就是睡在那个簸箕里面，我不干活，但是我睡在那个簸箕里，所以说我觉得回忆童年，我觉得童年的感觉就是睡在茶香里的，就是那个状态。
0: 在邱月薇记忆中，年少时她在弥漫着茶香的山间，和姐姐一起走遍三坑两涧，她熟知山里的秘密。
2: 凡是带有盐的，比如说天心盐、马头盐，它的朝向比较像阳，太阳光照得比较充分，这样做出来的茶，它香气很高扬，很鲜味很丰富。然后呢，凡是带有坑的、带有磕的、带有涧的、带有洞的，表示它长在阴凉的地方。背阴的茶，它很阴凉，很幽深。
0: 邱月薇性格里似乎早早便有了茶的底色，随性自然。她笔名草木君，是把茶字拆成了草木人。他的山居生活就是行走草木间与茶相伴。

0: 他中国人的审美，他讲究留白，他一口汁味喝下去，其实滋味带来的感官刺激很短暂，但是呢，它那个回甜回甘度是很持久和空灵的。我觉得这个就跟宋花很像，它的留白部分很悠远，很深长。
1: 武夷山水一壶茶，好茶还需好水烹。武夷山的碧水能将岩谷花香烘托得淋漓尽致。
0: 人水为上，山为上，江为中，井水下，大概是这样子。最配武夷茶的当然是武夷山泉嘛，原汤化原食肯定是的，因为它这个地方茶和水的气息肯定是相融合的。武夷山的泉水跟它的岩石和岩茶的感觉是一样的，它很有力感，很有那个金石气。
1: 临水品茗，茶逢知己，这些赏心悦目之事是秋月微最简单不过的诗意的栖居。
0: 一个人静下来，或邀请两三个好友专门来品鉴一款茶，那这个时候茶其实是主角啊，那可能其他时候茶只是一个配角。我觉得它有不同的角色，不一定非得这么着非得那么着，顺其自然就好。
1: 茶是饮品，也是生活方式。

0: 金中外被茶吸引而来的人络绎不绝。早在17世纪至20世纪，武夷山的茶叶通过万里茶道，经8省跨越蒙古，抵达中俄边界的恰克图。它让世界不仅品味到这片树叶的神奇滋味，同时感受到了来自东方的生活美学。
1: 武夷山是乌龙茶的发源地和红茶的发源地，那么从口感来讲，还是武夷岩茶的香气很独特和多样性。
0: 何新鹏是德国人，如今定居上海教授哲学，曾游历各国研学茶文化。
2: 啊，您先生，
0: 宁真文是武夷山茶农，他的挚友盖哈德在德国经营茶馆，何新鹏经常光顾，他们因此结缘。
1: 所以我当时也会想到盖哈先生，我们第一次跟他见面，一起见面是在法兰克福。
3: 小哥，来喝茶。
1: 好久没见。啊，最近怎么样？
3: 最近挺好的。
1: 可以吗？
3: 最近的前一段都在做茶。
1: 很高兴有机会今天到这边来。
3: 这个肉桂香气怎么样？
1: 我很喜欢喝，对，很香。肉桂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一种，对，觉得。
4: 因为他热情而奔放。我们一喝就觉得好像年轻人在谈恋爱一样。
3: 这个口感怎么样？
1: 很好喝，很好喝。对，我很喜欢喝肉桂。
0: 武夷茶吸引何新鹏的，还在于这里积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御茶园是元代时在四区西畔创设的，专是御茶生产和制作，是历史上有名的贡茶产地。
5: 这你看，这每一个它是树种是不一样的，像这边的话是一个很有名的铁罗汉的树种，有很多地方的树种也都是从这里扦插过去的。
0: 武夷茶兴盛时，文人墨客荟萃于崇山峻岭之中，斗茶品茗，以茶促文。
5: 这个是朝代的诗人朱熹啊，他的八岁嘛，
6: 对，写了好多茶诗。
5: 第一次初次见到你的时候，觉得你蓝眼睛白头发，然后觉得一看不可能对我们中国茶文化有什么了解的，
1: 可能对东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能是先是从我对哲学的兴趣开始的，尤其20世纪的哲学家发现他们对东方思想、东方文化感兴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兴趣？这是大概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比如说，我开始喝茶，就想多了解中国文化。
0: 何新鹏筹办过许多茶席，品饮武夷茶要从选茶、焙器、择水、环境、聚油等几个方面做准备。这次他在逾百年历史的古树林里会请茶友，
1: 在这么理想的一个环境中跟朋友见面聊天，感觉到这种自然的环境会带来一种自然交流这种氛围，所以我们可能会从茶具开始，然后就会交流到这种茶会的方式，各种各样，每个人会提到对茶的体验和最近的一些感受，所以产生一种自然的一种交流风格。
0: 仪式感是武夷茶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包括动作、器物、茶点等等。

0: 这种仪式感也影响到了国外。何新鹏就曾在葡萄牙买到一个陶具，专门用来盛放茶点。
1: 因为是葡萄牙是最早接受中国的茶，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上面的花纹等等，这个形状也比较独特，
2: 让我想起一首诗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这个落日就很像王维里写的诗里面的很圆的一个落日。
0: 千载如是道，万古山水茶。茶既是口中的美味，也给人带来怡情悦性的美感。
1: 一个核心是对感性的一种修养，增加你的敏感度，你的观察能力。生活每些与茶的关联，我觉得有几个方面，比如自然、人际关系、人与器物的关系，还有人与自我的关系。
0: 云端喝茶是武夷人钟爱的品茶方式。登高思故人，他们想起了缘分的起点，远在德国的盖哈德先生。
3: Hello, Gerhard.
1: Hallo,
3: Volker. Hallo. Wir sitzen hier wunderbar auf dem Gipfel in den Wuyi-Bergen. Ich kann dir ja vielleicht gerade mal die Landschaft zeigen.
0: 茶香穿越千万里，茶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0: 管家。
1: 哎，
0: 这老爷一走，少爷就叫上司机走了。这大过年的，他能去哪儿啊？
1: 我也不知道啊，夫人。
0: 走，都走吧，爷俩成日在外面神三鬼四的，连顿年夜饭都吃不安生。
2: 喜福楼还有多远？
3: 很快就到了，少爷。
2: 快点啊。
3: 好的。
2: 大抵浮生若梦，姑且此处销魂。

0: 就快过午夜了，怎么还不来？哎，
1: 老爷，你看，
0: 找到个盒子，哪儿弄来的？就在那个角落里，翡翠佛塔。 恭贺欣喜，黑夜判官。

0: 你这是怎么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
1: 老爷，老爷，大事不好！

0: 哟，八爷，哎呀，八爷啊，您吉祥啊！实在对不住了，这刚封箱，这齐老板的戏呀，他演完了。要想听齐老板的戏，您得过了元宵节之后再来啊。
1: 啊，好好，对对，哎呀，你看，这大过年的，戏院里还这么热闹，老板你真是功不可没呀！
0: 哎呀，这全都仰仗各位来捧场的。又赶上齐老板今年封箱演出，这场场都是好戏呀。哎，八爷，这钟刚敲过12点，在这儿先给您拜个早年了。
1: 哎呦呦呦呦，哎，我也听说了，今天晚上台上的戏好极了。老板，你一直在这儿看戏？
0: 哎，对啊，我就在我那个包厢里面听了一晚上好戏啊，我还给齐老板包了个大红包呢，这不一帮人还等着我吃饺子呢。八爷，你要不嫌弃，就去抢几个。
1: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老板辛苦一天了，也该休息了，早点歇着啊。
0: 哎，
1: 我们走。
0: 八爷，过了15来园子里听戏啊。

0: 为什么不把鬼王先抓起来，好好审审？恐怕少爷就在他手上。咱们的人盯了他一晚上，都说他寸步没离开那个包厢。审？怎么审？那怎么办？少爷的事儿可不能耽误。这时间一长了，可就……
1: 马上去警察局，老姚那里。荆州城的治安乱到如此地步，连我的儿子都被绑架了。我叶振山过不好这个年，他这个警察局局长的年，也别想过安生。
0: 是。

0: 少爷，您来了。人呢？在里面。啊，表哥，是你吗？你回来了。是我。
1: 春晓，明天在半路上，我会找一个人接你去乡下的农舍。
2: 你不带我去南浔了吗？
1: 哦，我想叶振山，他肯定会在半路上动手，所以我要制造一个他们得逞的假象，让外界以为你已经死了。
2: 来，
1: 慢点。
2: 准备动手吧。
1: 是。

0: 在这儿好好养着，等我报完仇，我马上离开。
1: 嗯，真希望你明天就能报完仇，我们就能马上离开这个伤心地了。

你放心，报仇的事已经有眉目了，过不了多久，那些害我们郑家的人会一个一个地跳出来的。

着急了，真是贵胄公子，身娇肉贵啊。不错啊，还算老实。

0: 喝点酒吗？我劝你还是喝一点，喝醉了，一会儿就不觉得疼了。我得通禀令尊一声，你在我这儿做客，怕你爹不知道，得给他捎个信。
1: 不要，不要！
2: 鹏啊，娘的心头肉啊，玉鹏啊，娘的心头肉啊！
3: 哭。哭什么哭啊，大过年的好什么好。
2: 宝贝儿子生死不知，你还有心思过年呢啊。叶振山，我告诉你，如果儿子有什么差池的话，我也不活了，就你这个老东西自己去折腾吧。啊，玉鹏啊，我的儿子。
4: 老爷，老爷，这是刚才门房在门口发现的盒子，请您过目。
3: 谁放的？看清楚没有？
4: 门房也不知道，迷迷糊糊打了个盹，盒子就在脚下呢。

0: 杨芷玉扳指，我认他，这是少爷带的。
1: 夫人，
2: 哎呀，扶夫人回屋。

令公子与在下盘桓数日，宾主尽欢，知其诗书画三绝，特献上一纸，以证明其才华绝妙。

0: 老爷，老爷，老爷，有电话找您，说有重要的事情，让您亲自接。喂，我是叶振山。叶八爷，我送给您的礼物您可收到了？令公子的羊脂玉扳指，请您务必要收好了。他说那是他的心爱之物。
1: 等他回家之后，还得接着带呢。是你啊，黑夜判官，可不是我。一个早就死了18年的人跟你叙旧，叶振山，等了这么多年，终于可以跟你畅谈往事了，真是令人欣慰啊！<笑>
2: 你果然是郑家的人，18年前那场大火，没有结果了你。
1: 难道你没有听说过猫有9条命吗？
2: 好啊，我知道你是回来报仇的，可是你在暗地里耍损招，绑架我儿子，算什么本事？有种你跟我单挑！你说个地方。18年前你是当朝权贵炙手可热，想害谁伸伸指头就行。18年后，你仍然是千呼后拥，只手遮天。我只是一个升斗小民，
0: 没有本事跟你单挑。
2: 你说我阴毒也好，说我卑鄙也罢，反正现在你的独生子，可是在我手上，让他死还是让他活，就看叶八爷你的态度了。嗯，
1: 行，你说吧。让我用什么来交换我犬子的命？
0: 很简单，当年害郑家的一共有7个人，现在有4个人的身份已经曝光，分别是。
2: 常世勇、赵庭轩、冯广玉和你，我要另外那3个人的名字。
0: 7个人已经死了3个了。黑夜判官，听我一句劝，赶紧收手吧。当年你害别人全家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过收手？叶振山，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3天后晚7点，你一个人到郑家废墟来见我，别耍花样。
2: 如果再像上次那样预先设好埋伏，
0: 到时候就等着给你的宝贝儿子收尸吧。

0: 看看吧。啊，看看那个黑夜判官硬生生的剁了我儿子的大拇指。我儿子一个手指头就这么没了。他给了我3天时间，要我交出18年前参与这件事的人的名单。如果我交不出，我儿子就得死。怎么办呢？啊，怎么办？那个家伙心狠手辣，他说到就做到啊。
1: 叶志山，

0: 你真是老了，英雄暮年，也开始舐犊情深了。但是你别忘了，你是要做大事的。难道有两三宵小暗中作祟，你便不顾大局自乱阵脚？
1: 可玉凤是我儿子，是我的独生子，我们叶家三代就这么一个。如果我儿子没了，纵使我赢了万里河山，那又有什么用？
2: 八爷，你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这个鬼王已亮明目的，他来是为郑家人报仇的。不管他是郑高奇本人死而复生，还是有人故意冒名顶替，总之这个人是为郑家复仇而来。不管是否能得到名单，他都不会放过你，更不会放过你的儿子。
1: 难道我就眼睁睁地看着我儿子被他杀死？
0: 这一回让他奇现一招，并不代表咱们就会满盘皆输，只不过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去赌一把了。
1: 胆量？
0: 不错，胆量。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0: 位，请下注。
1: 鸭大，
2: 那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鸭大。
1: 于大律师，怎么大年根的这么有功夫跑这儿来玩啊？
3: 我听人说有人警告过你，以后不允许再进这家赌场的大门，你还敢来？
1: 怕什么？富贵险中求嘛。况且听说最近镇天门正在上下整治新风，这小少爷被他义父管了起来，他哪有功夫管我来这儿玩牌的事儿啊？你疯了，先甩掉顶哨的再说。
4: 让你出老千，
5: 别乱说。
6: 干什么？干什么？放手！放手！放手！都放手！
7: 想打架出去打去，滚！
6: 都滚！
8: 你这个死就行了。
6: 来，咱玩咱的，来来来。
7: 谁出老千？玩不起你别玩。
4: 你敢出老千？
3: 你想问什么？你是不是绑架了叶玉鹏？

1: 说不齐就别来！事又如何，不事又如何，跟你无关。我知道你要对付叶振山，大嫂怎么走，你不能一个人去。你到底是谁？你别管我是谁，总之叶振山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2: 出老千，我今天就给你个教训，下次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0: 这里有什么动静？天眼看就黑了，咱弄点吃的去吧。
1: 不行，八爷吩咐要一步不离地盯着这个人。

刘家人公孙氏一舞剑气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美至酒低昂，我如羿射九日落，脚如群帝参龙翔。

0: 怎么回事？这小子挨了一顿暴揍，他娘的，是不是在发泄呀？
1: 别管他发什么神经，只管给我盯住。

0: 八爷判官，你在哪儿？八爷，我在这儿，等着你呢。
1: 广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广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广跃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 遍布世界角落，5G
2: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间。
3: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1: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 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

0: 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1: 看电视，
2: 讲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生生的岁岁年年。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岁岁年年。
2: 记得点了吃饭了。
3: 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说。
4: 你怎么回来了？你。

正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一舞剑气，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美至，酒低昂。我如羿射，九日落；皎如群帝，参龙翔。

0: 是在发泄呀？
1: 别管他发什么神经，只管给我盯住。

0: 八爷判官，你在哪儿？八爷，我在这儿，等着你呢。
1: 于问答既有矣，敢使府事增万伤。

0: 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气出第一。
1: 呀，喊！叶振山。
2: 你终于来了，我儿子呢？
1: 先说出那三个名字。
2: 你拿我当傻子了？你是来替郑家复仇的，就算我什么都答应你，你也绝不会放过我。别拿我的儿子当筹码了，我不会向你屈服的，大不了多搭上几条人命。
1: 看来你早就已经放弃自己的儿子了。
2: 是死是活，那就要看他的造化。你既然来了，就别

0: 你怎么来了？人呢？
1: 一直在里头呢。装神弄鬼，我还就不信了。
0: 八爷，哎呦，您怎么大驾光临呢？哎呦，八爷，您这是到大悲院里跟住持师傅说话的？
2: 先生今晚没出去？
0: 没出去啊，这天儿不好，刚刚在院子里捂了趟剑，累了，看看书，消遣消遣。哎，八爷请坐，喝杯热茶，暖暖身子。
2: 哎呀，先生住在这大悲院内，朝闻晨钟，晚听暮鼓，还可舞剑读书，真是好雅兴啊！<笑>
0: 平日里为了养家糊口，奔走繁忙，正月里西远清闲，才得以偷闲自在几日啊！<笑>
1: 刚才看见鬼王先生在院内舞剑了吗？
2: 我们都看见了，舞的还真不错啊！白天小心，黑夜判官，给我追！
3: 是，抄家伙，跟我走！
4: 快！
2: 看来我是误会先生了，打扰了，告辞。 你也去追，一定把他抓回来。
0: 明白。八爷慢走。

0: 你们什么人啊？
1: 我们正在抓一个贼，你们戏院里有没有一个人闯进来？
0: 我们福慧戏院要元宵节以后才开张呢，他们都回去过年了，我一个人在这练功，没看见什么人进来。
1: 给我搜。
2: 是
3: 是。哎，
1: 你们几个
0: 小心点，别碰坏东西。
4: 跟我来，这边来几个，动作快点。
5: 这么些日子感情就你一个人待着多寂寞呀，要不要哥哥今天晚上陪陪你呀？
0: 敢亲蘑菇奶奶也不打听打听这是谁家的买卖，信不信让你们一个个都爬着出去？
4: 嘿，
5: 臭娘们，
2: 给我打打
1: 喂，住手。

0: 怎么回事啊？
1: 各位爷们儿，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来路，不过我们福慧戏院可就离警察局不远，几位巡街的探长呢，每隔半个小时就会来我们戏院看一次。敢占我的便宜，这事儿要是闹大了，恐怕你们几个脸上都不好看吧。

0: 叶振山那个老狐狸果然把他那几个手下撤走了。这次他应该会消除对你的怀疑了。还是你那招李代桃僵的办法用得好啊，让他云山雾罩去吧。打死你！打死你！我跟叶振山约好了，今晚7点在郑家废墟见。我替你去。不行，上次我用假人的办法挺管用的。
1: 这次我再用用就是了。叶振山的人已经盯死你了，你脱不开身的。你到底是谁？
0: 我姓郑，郑家的事就是我的事。还有件事情，我没有搞清楚。

0: 不错，果然是郑家形意拳的身手，你真是郑高奇的儿子，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怀表是你爹生前用过的物件，这么多年，我一直都贴身带着。不知道阁下与家父有何渊源？我当时年纪还小，真不记得家父还有您这么一位朋友。红衣，我真名叫柳云峰，令尊昔年行侠仗义之时。
1: 曾对我有恩，20年前我刚满18岁，我爹娘苦心经营的铺子生意蒸蒸日上，没想到叶振山的手下对我们强取豪夺。
2: 别说了，滚蛋！
3: 哎，各位爷，
4: 有什么事吗？
3: 什么事儿？
4: 拿钱？
3: 上个月不是给了吗？
1: 那是上个月的，这个月了还没给呢。
0: 实在是没钱了，没钱是吧？就在我们一家人被欺凌之时，你爹，也就是黑夜判官属下，他单枪匹马把我们从那伙强盗手中救了出来。
5: 你怎么知道我爹就是黑夜判官？一切都是缘分呐！我原本也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富商郑高奇就是黑夜判官，直到有一天深夜，黑夜判官被官府追杀，受伤躲藏在码头。那时候我还在码头上。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叔叔，叔叔在康达帮卖苦力，正好路过，将其搭救。郑先生，
1: 多谢小兄弟，没想到恩公就是郑先生。
2: 兄弟，你快看看，
1: 恩公，你先别出声。
3: 他不仅是劫富济贫的黑夜判官，更是同盟会的人。要完成推翻帝制的大业，受他的感召，我也加入了同盟会。郑先生你好，你好，
4: 郑先生好，
3: 你好，给两位介绍一位小兄弟。
1: 哦，幸会幸会。
3: 不料18年前。 一夜之间，郑家大小被屠杀殆尽。等我闻讯赶到时，已经晚了。恩公，我身后的疤痕，就是在余火未尽的废墟中受的伤。我从废墟刨出郑家残缺的尸首，还有这只怀表。
1: 原来你跟我爹都是同盟会的人，惭愧啊！我是因为你爹的引荐，才得以进入同盟会。后来你爹遇害之后，我便与同盟会失去了联系。你爹的人头被悬在了总兵府门外，官府称他是反贼。
5: 怎么会是反贼呢？
6: 说啥都想不通，
5: 死的不明不白呀！
1: 对呀。
7: 谁？
3: 我想替郑家报仇，叶闯总兵府偷听到当时江州总兵与叶八爷的谈话，才知道叶振山就是害你全家的主谋。我虽一心想复仇，却无奈学艺不精，反被追杀。这么多年。 我隐姓埋名到了关外，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师傅，教授了我这些魔术把戏的本领，我就靠他一直在外边以卖艺为生。那你为什么会回来？唉，因为数月前。
1: 我听说了黑夜判官重出江湖的消息，违心似箭，知道大概是复仇的机会已到，我便带着戏班子回来寻找复仇的机会。
3: 林夫人是不是你杀的？
1: 没有，我真的没有动过林夫人半根指头。我之所以出现在林家，是因为我发现春霞姑娘还活着，我就想亲口问问她，当日其父冯广玉死的时候有没有提过18年前郑家的事。
7: 林夫人在那晚就被人杀害了。凶手的长相你看清了吗？那凶手身形很快，但我听到林夫人的惨叫赶到大门口的时候，凶手已经离开了。我只看到了一点背影。那叶雨鹏，你打算怎么处置？
3: 既然他老子不在乎他的死活，一味顽固到底，那就结果了他。
7: 先别着急动手，带我去见见他。

0: 小子够狠，为了逃跑不惜斩断自己的一只手。
1: 赶紧给他止血，不能让他死了。
0: 不行，他那可是谋害你全家的元凶。

0: 我要给报仇，他爹是我的仇人，可是他是无辜的，必须送去医院，不然他会死的。
1: 死就死，他只是我复仇路上的一个小小牺牲品，不能救他。不行，不能救他，你哪儿都不能去。
0: 你听我说，
1: 我不听。
0: 你听我说，报仇是很重要，但是绝不能滥杀无辜。
1: 放开我，我给你看样东西。

0: 你怎么不问我复仇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1: 我不问你，是因为我再也不想听到家破人亡的消息了。这世间历来如此，不管怎样，受到伤害的都是他们无辜的家人。18年前，我爹和那六个人杀害了你们全家，这是一定要血债血偿的。你去报仇，合情合理。但是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听见，我就想让你抱着我，静静的待一会儿，就一会儿好吗？
0: 幸亏还有你，不然我几乎被仇恨扭曲的连自己都看不清楚自己了。
2: 纵有神龙起沧海，
3: 难复豪情寄乌台，
2: 恶奴群起废尧舜，
3: 万民齐声叹良才。
2: 史将寸管化长剑，
3: 杀尽世间狼与豺。
2: 他年若有凯旋之，
3: 是我卷土又重来。
2: 嘿嘿嘿嘿嘿嘿。

0: 老大，这都好几天了，这叶玉鹏一点消息都没有，咱们该怎么办呢？局长骂咱们骂的可真够难听的。
1: 局长也真是着急了，先是一只手指头，现在是一只手，那叶玉鹏真的是凶多吉少了。
2: 行了，都别啰嗦了，咱们再去一趟叶玉鹏被绑架的现场，看看能不能找出什么线索。
0: 好好。黑夜判官，
2: 等一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
3: 深渊在我，我必报应。
2: 他这是在给我们引路。

咱们都没抓到他，小心点，他引我们到这儿，一定有名堂。走。

0: 为，
1: 八爷，
0: 看来您的确是不在乎自家这一脉单传的宝贝儿子。
2: 黑夜判官，你给我送来的我儿子的右手，我收到了。
0: 心疼吗？
1: 还敢拿你儿子的命跟我赌下去吗？
0: 别再跟我耍花样，下回你收到的礼物将是令公子的脑袋。
2: 算你狠，商量一下有没有别的办法能让你放了我儿子。
0: 我只想知道你三个名字。
2: 我
3: 老爷，老爷，老爷，少爷回来了。
4: 林探长他们把少爷救回来了。
5: 玉鹏，你醒醒啊，玉鹏！
2: 玉鹏，玉鹏，玉鹏！
5: 老爷，
6: 叶八爷，令公子给你找到了。
2: 在哪儿找到的？那绑匪人呢？
7: 我们是在郊外的一个废弃农舍发现叶公子的，看样子他已经被关在里面很久了。但是我们把他救出来的时候，
5: 玉鹏
7: 没有发现绑匪。
2: 快去圣彼得医院找杨大夫。
8: 为什么帮助仇人？为什么黑白不分，是非不明？
9: 因为我不想滥杀无辜。
8: 有一步，就差一步，你为什么不

0: 你为什么阻止我复仇？你还记得你郑家的血海深仇吗？
1: 当然，
0: 当然没忘。
1: 没忘？你没忘还不承认？
0: 你不配当郑高奇的儿子，你不配！

你冷静的听我说，这十八年来，我没有一天忘记我们郑家的仇。为了复仇，我连正常人的生活都没有。但是绝对不能因为复仇而滥杀无辜。如果那样做，那我们跟那帮恶人有什么区别？你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能够查出十八年前所有的凶手。你冷静一点吧。

0: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现在看到的是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进度分析，这是我们的计划进度，这是我们的实际进度。
2: 工作量太大，
3: 这个时间还不行，
2: 算力也不够，
3: 模型训练时间也太紧了，
4: 那咱们得抓紧赶下进度，可以吗？

0: 突破最后旅程，这关破了，再往再按年的世界纪录。
1: 啊，这手不要放松，
2: 突破世界纪录，这次挑战可以吗？
3: 可以啊！
1: 爱国底气，顺势成章。
4: 做下一步的太空工作。
5: 爷爷，他们能跟我们挥个手吗？爷爷，我可以飞得更远吗？
1: 大国底气，水巨重力，
4: 嫦娥六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为什么阻止我复仇？你还记得你郑家的血海深仇吗？
1: 当然，
0: 当然没忘。
1: 没忘？
0: 你没忘还不承认？你不配当郑高奇的儿子，你不配！

你冷静地听我说，这十八年来，我们要一天忘记我们郑家的仇。为了复仇，我连郑成人的生活都没有，但是绝对不能因为复仇而滥杀无辜。如果那样做，那我们跟那帮恶人有什么区别？你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能够查出十八年前所有的凶手。你冷静一点吧。

0: 但是我希望越快越好。
1: 医生说了，少爷除了失血过多之外，其他的都还好，只是右手废了。命啊，全都是命。
0: 八爷，有个好消息。自从冯广玉死了之后，您让我们一直在江州寻找他所有银行的保险柜。
1: 我们找到了10个，9个都是空的。这个是我今天在冯家最后一个保险柜里找到的。您过目。这个，你看了？看了。
0: 八爷，我只是随便翻几页。
1: 好了，忙你的去吧。
0: 哎。

别怪我，你知道的太多了，你坏了规矩。

宾，冯广玉不过是你竖在台前的一个傀儡，你才是真正的幕后主谋。我叶振山终于知道了你的庐山真面目。

0: 身为我叶振山的儿子，生死尚且要置之度外，何况是一只手。哎，爹知道你委屈，行了，别耷拉着脸了。爹答应你，就算是把江州城翻个底儿朝天，我也会找到元凶，替你出这口恶气。
1: 八爷，
0: 什么事儿？
1: 小少爷请您去一趟，说东京那边有好消息传来。哦，
0: 啊，好啊，太好了。

0: 对呀，呀呀呀，这翡翠佛塔在日本拍出了50万的天价。哎，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啊！哎呀，祖上有灵，保佑大清，福延不绝。
1: 八爷，
0: 啊，
1: 这儿还有更好的消息呢。
0: 哦，
1: 我已经托日本朋友将这50万大洋换成您想要的家伙，一水东洋走，货已装箱，现在就在横滨码头，等明年一开春啊，海上一破冰，船就往回运。
0: 哎呀，你看，这事情办得这么顺利，多亏了小上爷鼎力相助，咱爷俩没得说啊。等货到了码头，震天门拿走一成。
1: 这东洋皂啊，是好东西，我看着也眼馋。但是无功不受禄啊！
0: 哎，有功啊，而且是大功。小上爷，不是我八爷说大话。待我大清重整江山的时候，封你个一字并肩王当当，啊！
1: 托八爷的福，一海日后就指望八爷您了。
0: 只要咱爷俩联手，日后定能干出一番光宗耀祖的大事来。
2: 少爷。您为什么这么高兴啊？
1: 高兴的事情还在后头呢。哦，对了，交代你个事情吧。你把叶八爷在日本倒卖国宝获得高价钱的消息告诉那个崔记者，让他赶紧写文章，煽火得越悬越好。
2: 少爷，这是为什么呀？咱们不是一直帮着八爷吗？
1: 帮他？笑话！叶振山这个老狐狸都什么年代了，还想搞复辟做皇帝？哼！看着吧，早晚有一天他要把自己全家都搭进去。我现在帮他就是别让他回头，一条道给我走到黑。等把叶振山这颗牙给拔了，江州就没有再跟震天门作对的家伙了。
3: 你说得多贵重！
2: 哎，
0: 这些耍笔杆子的，真是无孔不入啊！
4: 老爷，老爷，
0: 什么事儿？
4: 有客人来了。
0: 不见！我今儿心烦，谁都不见。
4: 老爷，是陈军长。
0: 陈军长，
4: 是啊，老爷。
0: 这个节骨眼上，他怎么来了？快请。
4: 是，老爷。
0: 恐怕是来者不善吧。

当年你爹的头被悬在城门上示众，后来是我去偷了回来，和尸首一起埋在这里。当时我从废墟里扒出来的尸首残缺不全，就擅自做主，把他们都埋在这儿了。当时我以为你也死了。

0: 谢谢你让我家人的尸骨得以安葬，谢谢你。应该的，我受了你爹的恩，就算把这条命都搭进去报答他，也在所不惜。啊，对了，叶振山那边有没有什么动静啊？啊，他在海外拍卖国宝的事被《大公报》捅出来之后，其他报纸接二连三的报道。
1: 我想他现在肯定是焦头烂额了，看来他们已经乱了阵脚，接下来你有什么计划？隔岸观火。八爷，不是我彭远落井下石，他妈了巴子，这些事儿他也太棘手了。他是，你想想，直奉大战刚刚平息，北方硝烟未尽。 他妈了巴这南方又冒起烟来了，这些个革命乱党，借着北伐之势，搞得全国上下是鸡犬不宁啊！更有那些个心怀叵测之徒，造谣生事，败家的，搞得人心惶惶。偏偏在这个时候，这又出了个国宝被盗卖给外国的消息，举国震惊啊，八爷！
2: 老百姓的眼睛瞪得跟豆包似的，都盯着民国政府怎么处置此事呢？
1: 听陈郡长的意思，得把我铁链缠身，拿至官府大刑伺候了。不，八爷，现在毕竟是民国政府，那跟大清是不一样的，八爷。 总长的意思是，政府是绝对不能出面的，但是要以故宫博物院的名义向法庭公开起诉。八爷，这场官司你可要及早的准备呀！哼，
2: 打官司，
1: 嗯。
2: 这年头还真是不一样了，陈军长的意思我也听明白了，就是要跟政府明里暗里打这场官司。昔日疆场，我打打杀杀都没含糊过，还怕吃这场官司吗？
1: 八爷，佩服，有您这句话，我这心里也就算落了听了。 不过有些话，八爷兄弟我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2: 讲。
1: 八爷啊，求份良心管己，留些余地于人吧。时间告将了，于谁都不好。告辞。
2: 不送。

0: 什么东西？跟我来这一套！哼！
1: 徐律师，这是聘金100块，等官司打赢了，我再加给你100块现打洋。
2: 八爷办事就是爽快。<笑>
0: 徐律师能够应下我这门官司，我这心里头就有底了。
2: 八爷放心。 别听外边风言风语的，法律讲的是证据，真打起官司来，咱谁也不怕。
0: 对呀，说得好，说得好。<笑>

0: 二月二龙抬头，尝尝我亲手烙的春饼，来。
1: 太好了，我得赶紧吃点，一会儿还得去巡逻呢。嗯。
2: 查理哥，你也忙半天了，赶紧吃吧。
0: 哦，现在街上都太平了，你们还巡逻干嘛？
1: 还不是那个叶神山惹的祸，报纸上把他盗取国宝，并且运到日本拍卖的这件事给捅出来了，所以江南大学的学生和老师，还有文物保护会的一帮人，天天到市政府门口游行静坐，太多人聚一块了，怕出什么乱子，所以我们得盯着点。
0: 难怪，
1: 这回叶振山要吃官司了，活该。
0: 嗯，对了，忘了告诉你了，这次呢，叶振山聘请我当他的辩护律师，钱给的不错，我已经答应了。
1: 徐查理，春霞那件事儿，我以为你改邪归正了。叶振山手上还沾着春霞一家人的血呢，你知道吗？你怎么什么人的忙你都帮啊？狗改不了吃屎。
2: 哎，姐，你还吃？我姐都生气了，你还不追上去解释解释？
0: 解释什么呀？你姐知道我接了这个官司，肯定生气。
2: 那你就别接呀。
0: 你不懂，这个官司必须得由我出面替他摆平。

0: 姐姐，好端端的干嘛要搬回去住啊？
1: 最近警局的事儿比较多，每天早出晚归的，闹得大伙都睡不安宁，我还是搬回我那儿比较舒坦。
0: 不对，你肯定是生我的气了。我知道你怪徐查理不该不明事理替叶八爷辩护，可是你怪他干嘛要生我的气啊？
1: 我没怪你，喜宝。
0: 那你干嘛要搬走？
1: 好吧，我是不想看到那个徐查理，他时不时就会来一趟，我现在对他我是惹不起，我躲得起。
0: 姐姐，说来说去你还是讨厌徐查理才搬走的。
1: 也不全是因为这个，喜宝，我在这儿可能是真的住不习惯。你想，我从三岁起就跟我娘搬出去住，茅屋虽小，但是能避风雨。自从我娘去世以后，我每天都能梦到她。我想，可能是她想我了，我得回家去。她想我了，就能看见我。
0: 不嘛，姐姐，我不让你搬回去。你搬回去一个人，要茶没茶，要水没水，多孤单呢。
1: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从小娇生惯养？我从小在外面摸爬滚打惯了，这儿有这么多人照顾我，弄得我很不舒服，好难受，所以我就走了啊。
0: 不嘛，姐姐，我不让你走。
2: 喜宝，
0: 爹，您来得正好，快帮我劝劝姐姐吧，我不让她走。
2: 你姐姐搬回去的事跟我商量过了，你别缠着她了啊。
0: 爹，
2: 行了行了，就算你姐搬出去住，你们俩还是亲姐妹。小谷，警局不忙的时候多回家看看。
1: 知道。
2: 少文，
3: 老爷，
2: 安排车送小姐回去。
3: 是，
1: 那我先走了。
2: 小谷，一个人在外头啊，凡事小心点儿。
1: 知道了，你也保重。
0: 爹，你怎么能让姐姐走了呢？她回去一个人孤零零的，也没人照顾。
2: 你姐姐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她正在气头上呢，你就有。

0: 是我舍不得姐姐嘛。
1: 难道你舍得徐律师以后不上门了？
0: 我舍不得姐姐走，也舍不得徐律师不上门。
1: 红尘痴儿多呀。

0: 小谷，你也得有个姑娘样儿啊。
1: 娘，有什么好嫁人的？这辈子我就不嫁了，一辈子跟您在一块儿。
0: 娘，我回来了。想我了吧？我也想你了。放心吧，我回来了，就不走了，在家陪着你。

0: 你们在这等着。是。吕洞宾，我已经知道你的庐山真面目了。今天咱哥俩聚在这里，彼此坦荡相见，多好。
1: 答应接下那桩官司替他辩护，这样叶振山那个老狐狸就应该会信任你了吧？难说，叶振山也是见过风雨的人物，我敢肯定，他对我还存有戒心，想要从他口中套出18年前的真相，还需要时间。
2: 哟，你说不见就不见了，我告诉你啊，我跟你们徐大律师那可是老相识了，赶快把路给我让开。小姐，让开！哎，小姐，您不能别来无恙啊，徐大律师。
1: 你怎么长这儿来了？
2: 看来你还真不是一个贵人多忘事的秉性，居然还记得我。
1: 那个徐律师，他非要进来，我也拦不住。啊，没关系，没关系，这是我朋友。
2: 啊，把门关好。好的。这位小姐，有事吗？好久不见，你就不惦记我吗？黑夜判官，
1: 咱能不能别老提那点事儿？
2: 需要多少钱？我给你。哟，真阔气啊！你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呢，就套皮夹子准备付钱了。
1: 对不起，请问小姐芳名？
2: 我叫宁威，宁静的宁，蔷薇的薇。
1: 哦，好名字。嗯。

0: 我知道你从心底里面害怕我，因为我一不小心知道了你的秘密。
1: 小朋友啊，知道别人太多的秘密并不一定是件好事。
0: 哼，我好害怕哦。徐大律师，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1: 我还真不是在威胁你。说个价吧，需要多少钱才能封住你的嘴？
0: 我这次来不是来跟你谈钱的。
1: 不是谈钱，是想谈什么？
0: 我这次来是来跟你谈合作的。坦白告诉你吧，我是北伐军第九军先锋独立团秘密行动小组组长，我负责搜索情报和地下联络工作，代号蚂蚁。
1: 好，你的名字和代号都很特别。
0: 得了吧，许查理，我对你暗中做过调查，你的身世颇为复杂。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以黑夜判官的名义暗中行事，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你还有鬼王都在秘密筹划对付叶振山。
2: 你让我给你办的事儿我可办妥了，剩下的钱呢？
0: 拿着这些钱离开这个城市，走得越远越好。
1: 怪不得你要收买红鸾，想办法进入鬼王的魔术戏班。
0: 对，我本来是想找一个更好的身份来掩护自己，没想到歪打正着探知了你的秘密。虽然我还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对付叶振山，不过你这次自告奋勇要替他辩护一定有所图谋。你要做什么我管不着，不过你要成为他的辩护律师，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1: 你费那么大劲到底想要干什么？
0: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从叶振山那儿劫走他从日本购置的那批军火。
1: 哦，胃口真不小。
0: 许查理，北伐战争已经开始了，我们的战士每一时每一刻都在流血，我们需要更过硬的武器。
1: 你说的可是劫军火，不是小事，没有说的那么容易。
0: 你放心吧，只要有你在，我们一定能顺利完成这次任务。
1: 就是说如果我不帮忙的话，你们要公布我的另外一个身份吗？
0: 非常时期不得不行使非常之事。徐大律师，你最好别逼我。
1: 我不逼你，我可以合作，但是说好了，你们要的是军火，我要的是叶振山的命。
0: 合作愉快。

0: 马上电告南方总部，黑夜判官答应合作。
1: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

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八千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0: 走过西生漫渡的小桥，途经古木参天的老树，在西山村委会，我见到了这趟行程的采访对象周喜彤。随后他带着我在村子里走了走。
1: 您不去管你的羊宝宝吗？他在山上哎，你们

0: 刚才书记带着我在村里转了一圈，我感受到这田园生活太惬意了。听着这小溪潺潺的流水声，看着远处如诗如画的风景，我觉得咱们村真的非常的美。可是屏幕前的你知道吗？就是这样美的一个村子，也曾经发生过一个让人刻骨铭心的故事。
1: 2024年7月22日傍晚，急促的雨声裹挟着洪流，瞬间打破了西山村的宁静。持续的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河道涨水，一时间西山村多处民房进水，基础设施损毁严重。
0: 周书记，咱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当时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吗？
2: 啊，对，就是。
0: 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2: 都是吃饭的时间，突然间就是雨特别大，我感觉到就是不太好。我就吃两个去，穿了个雨衣，就从下面这个火口都在找了一下，找下来，他吃好火火的吃那个水就是特别的臭。我就叫大杨上了嘴子上面给我打电话来，说赶紧上面的火已经下来了。我就当时就从上面走到上去，一开始那个火的这个绿椒这个细哦，特别大，就放大的一个的，我就把人从这个。

0: 扎扎火火去收拾收拾人家，或者给是去转移了个赛道。转移了个赛道的时候是，在路边上直接就是没路了。
1: 然而当时的情况并不乐观。

0: 们从屋子里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的。
1: 我当时不好做嘛，也黑气的没办法。到其他下来的时候，就是我在儿子也参与进来。我和我的儿子之后就啊，在家之间了，还没问他，就全部比到一起，比转移到山上去了。
2: 他在给后人我就心疼，就把我就扑，就把我就家盖了上，就完挑着下来，一表次就砸着完的脚震了。把孩娃的孩都烫了，完就把我就盖了上，就我贴了一个水管子头，我就娃娃我后头掀着的就上去了，上去就在个次盖了上就都皮肉着了。
3: 您当时就是走这条路吗？
1: 啊，就是当时我就把这些车子一直在一条小路上就带上去，去到山上去。
3: 这条路我跟周书记一起走了一下，我就觉得除了山石和泥土之外，你想想那天下着大雨，周书记他背着老人和孩子不断地往返于这条小路之间，顾不得安危，第一时间想的就是如何尽快地把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4: 引导所有村民安全撤离到村委会之后，周喜彤配合紧急赶来的救援工作队开始转移受伤人员，疏通河道，清理路面，几天几夜的不眠不休，只为心中的那一个念头，重建这片家园。而他自始至终没有回到过自己被冲毁的家中看过一眼。
5: 我现在站的这片废墟就是周书记家曾经的房子，在那天晚上暴雨来临之际，14间房屋在一夜之间就被洪水全部给冲倒了，他的房子成了全村受灾最严重的房子。房屋虽然冲垮了，但是冲不垮周书记在灾后带着全村人建设新家园的信心。
4: 如今近2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西山村曾经受灾最重的27户人家早已搬进了新房子。
0: 您在洪灾发生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个村上的副主任
1: 啊，是。
0: 然后听说您现在已经是村上的书记了
1: 啊，
0: 那这个责任是不是更大？
1: 就是，也从去年的这个前年的时候，这个训练的时候，我是感觉到也这个担子也不轻。或是到从今年的选任这个西山村的知识的时候，感觉到特别吃力，带上的肩子还特别重，该不操的心还得操。像这个今年我的日期来的还早，慢一点就到这7、8月份他就来了，他今年的5月份入馆就来了。有时间就一晚是爬着睡不着觉。上一次我就从在超市里去看，就特别大，我就车开上去吃，就把我的在村口这叫上，他就叫了个指导，一站子就3个指导全部站到了，一看火也没大，基本安全了，我就下来给队上也去报了给，这没啥，自己也就心还是落踏实了。不一定就是经过了这个的一套事情，经常提心吊胆的，怕就是为给事情原来，就是感觉就是这个的。
0: 洪灾已经过去了，然后呢，大家灾后重建，又搬进了这个新房子，新生活又开始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村老百姓们又生活又有怎样的奔头呢？
1: 靠我知道的这个情况就是，只要我的草原大嘛。养殖呢，有些这个不能为出国的年轻一点的人，我结合我村委会能不能带动着，就是搞这个旅游项目，因为我这里的草原好嘛，后面看能把这个事情能不能实现，就是我的。
0: 加油，看好你哦。
4: 何为劳模精神？于周喜彤而言，是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是平凡岁月的初心不改，是扎根乡土的久久为功。

0: 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这马上过春节了，送什么给爸妈好呀？
2: 放心吧，老婆，我都准备好了。送烟。
1: 送烟？你怎么想的呀？
2: 咱爸不是爱抽烟吗？送烟正合适。
1: 咱爸本来就咳嗽，还送烟？你知道吸烟会损害心脏，并导致肺癌、喉癌吗？
3: 你看，咱们孩子都快出生了，烟草、烟雾中含有的有毒物质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1: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次回去就是要帮助咱爸戒烟，这才是对他和咱全家好。
4: 送烟等于送危害，要年味，不要烟味。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

0: 你说的可是劫军火，不是小事，没有说的那么容易。
1: 你放心吧，只要有你在，我们一定能顺利完成这次任务。哼，
0: 就是说，如果我不帮忙的话，你们要公布我的另外一个身份吗？
1: 非常时期，不得不行使非常之事。徐大律师，你最好别逼我。
0: 我不逼你，我可以合作，但是说好了。 你们要的是军火，我要的是叶振山的命。
1: 合作愉快。

马上电告南方总部。黑夜判官答应合作。

0: 徐律师啊，嗯，明天就要上庭了，我冒昧的问一句，有把握吗？八爷，官司这种事情嘛，一半靠证据，还有一半靠运气。我也算是打过大大小小上百个官司了。这么跟你说吧，我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
1: 徐律师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头可就踏实。

0: 实多了。哎呀，饿啊！哎呀，你看这天一凉，我这胃口就不太好，闹肚子。
1: 哦，
0: 徐律师，怠慢了，你稍坐片刻啊。
1: 这样。
0: 哎呦，哎呦。

0: 综上所述，被告叶振山动用非法手段盗取国宝翡翠九重佛塔，并私自偷渡到日本，在东京拍卖，谋取暴利。根据我民国法律若干规定，叶振山盗窃文物，非法走私，亵渎国宝，数罪并罚，应该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请法官大人依法裁夺。
1: 检方诉状已经明晰了，现在请被告辩护律师徐查理进行申辩。
2: 大法官好，各位旁听的朋友好。刚才检察官阁下代表公诉方向我的当事人提出的都是子虚乌有的控告，我现在代表我的当事人表明立场，那些所谓的罪行都是污蔑的。大家注意看这张照片，这是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在1923年采访殉皇溥仪时所拍摄的照片。大家请看这张照片旁边的注释，1923年设于建福宫延寿阁，请看溥仪身旁的茶几上这件装饰品，这就是著名的翡翠九重佛塔。1923年，我想在座应该还有很多人对1923年那场大火记忆犹新。那一年的6月26日晚9点多，建福宫西花园突然起火，火势蔓延迅速，共烧毁建福宫房屋300+间。我这里有一份当时紫禁城的存档文件，还有一份就是当时负责救火的京畿卫戍总司令在火灾调查中所做的证词。根据文件和证词都表明，在那场大火所损失的物品当中，最为宝贵的就是翡翠九重佛塔。所以根据这些文件，紫禁城的翡翠九重佛塔在1923年的那场大火中就已经被烧毁了。所以今天检察官阁下在这里对我的当事人提起的诉讼，那根本就是张冠李戴，弄错了对象。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就是啊，
1: 肃静！继续。
2: 至于我的当事人为什么会拥有一座名贵的翡翠九重佛塔，诸位别忘了，我的当事人叶八爷叶振山也是满清皇族出身，名门贵胄，家里有几件这样的宝贝，不足为奇。至于他是愿意卖呢，还是愿意当，这都是私人财产。随意处置自己的合法财产，这是一个公民的自由。
5: 说的有道理，
6: 说的有道理。
2: 所以我恳请法官阁下判定我的当事人无罪。
7: 哎，这个，你说这样子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先出来再说。
2: 来，八爷，
8: 出来，八爷。
9: 哪一方呢？
10: 你说说吧。
2: 刚才我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已经充分证明翡翠九重佛塔那是我当事人的私人财产，并非是紫禁城的国宝，所以对我当事人的那些指控应该是不成立的。
11: 那如果在东京被拍卖的翡翠佛塔属于被告自己的财产，那为什么被告一直不向外界解释呢？
2: 因为我的当事人一直信奉的是清者自清的人生信条，对于那些捕风捉影的谣言不屑出面解释。啊，对不起，大家让一让，我们要走了。
12: 八爷，

0: 官司还没打完，刺客又来捣乱，我叶振山今年可算得上是流年不利呀！哼，你说我那帮手下的都是干什么吃的？那子弹飞来的时候，这帮孙子都躲到哪儿去了？这……啊，徐律师，大恩不言谢。
1: 改天我一定把谢姨给您送过去。
2: 啊，八爷，您客气了，您客气了。哦，对了，您看呢？现在外边不太平，这段日子您最好少出去走动吧。
1: 可不是嘛，这官司没打完，我是半步都不能离开江州。哎，
2: 再说我还有桩大买卖，这货呀，这几天就到，我得盯着呀。总之，八爷，您得注意自己的安全呢。
0: 能不出去，尽量别出去了。对，说的太……哎呀，徐律师，你说这洋人大鼻子就是聪明啊，发明了这玩意儿。要说以前啊，要是不出门，什么事儿你都办不了。嗯，再重要的事儿也得砸在手里头。可现在不同了，我有电话呀，我守着他。 有事儿我办事儿，没事儿我待着。<笑>

0: 这情况就是这样，他们这次盯上了叶振山从日本偷运回来的那批军火，我们跟他们合作，各取所需。那是什么东西？啊，是一套监听设备。我已经在叶振山家里的电话里安了窃听器，我们还做了一个刺杀未遂的计划。叶振山已经被我们吓得这两天不敢出门了，对外联系只能靠电话。这样一来。 那叶振山有什么事儿，就全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了。嗯，哎，但是宁威从现在开始24小时待在你这儿，你就对外宣称出马掌高架，等那批军火一到码头，我马上采取行动。
1: 哎，等等，什么行动？啊？
0: 他要军火，咱们可是要报仇查明真相的，得活捉叶振山才行啊！
2: 哎，你别激动。
3: 放心好了，我都计划好了，到时候见机行事。哎，少上爷，好啊，有什么好消息吗？
4: 啊，八爷，您要的那批军火今天晚上抵港。
3: 哦，我那批军火马上就要运到了，
4: 太好了。
3: 因为货物太扎眼了，所以日本方面呢用的是一艘商船，当然您放心，商船上的货物名义上都是木材，因为有贸易协定，所以全船都免检。
4: 啊，
3: 这样，一会儿我让尚武把提货单给您送过去，
4: 您拿着提货单到码头找出云浩的船长，船长就会让您卸货。
3: 八爷您记住了，出云浩今天晚上9点抵港。<笑>好，太好了。 小上爷，这件事情要是办妥了，我在家。

0: 我们这次来满汉全席，到时候你可一定要赏光啊！<笑>
1: 八爷，您太客气了，不过盛情难却，这样，这顿酒我是喝定了。
0: 行嘞，就这么定了。
2: 怎么样，有门啊？何止是有门啊，简直是手拿把攥的事儿。太好了，我们
3: 这些天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一切就绪，今晚我们就行动。鬼王，你记住上一海的声音了吗？放心吧，那小子声音的高低起伏全记在我脑子里了。这次，你的变声绝技，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告诉他，目标今晚到岗，准备行动。
2: 好。到时候了吧？
3: 鬼王，一定要记住用上一海的声音。

0: 老爷，有件要紧的事儿。
1: 小少爷，怎么还有事情啊？
0: 我的手下已经查到了黑夜判官的线索，事关重大。这个黑夜判官的来头可不小啊！
2: 我必须当面跟你谈，当面说清楚。
1: 什么？黑夜判官？你在哪儿？我马上去找你。
0: 福慧戏院，左手第一个包厢。
1: 好，你等着，我马上到。

0: 是吕洞宾吧？
1: 什么张国老、吕洞宾呢？叶振山在说什么呢？
2: 来，给我。
3: 吕洞宾，我的军，
0: 我马上就要运到码头了。哼，想当年你我出生入死，并肩干了不少的大事。这回老哥哥我要重振龙图大业，哼，你答应我的事可千万别食言呐！啊，
4: 你这几天给我打了多少个电话了？叶半夜，阎王爷催命也没你急呀、啊。看来你真是惦记我当年从郑家得到的那点财产。
5: 哟，那点财产？
0: 你说的倒轻巧啊！啊，想当年，郑高齐人称是郑半城啊。家里的财产富可敌国，你呀，别跟我这打马虎眼了啊！想当年我是在前头冲锋陷阵的，可我万万没想到，在背后出谋划策的人就是你呀！
4: 哎，眼下你我的境地是黑夜判官，稍不注意就会送命，咱俩是不是应该先对付他呀？
0: 哼！区区一个黑夜判官，我叶八爷在江州经营势力多年，我就不信他一个小虾米能掀起

0: 浪来。
1: 你放心，这个黑夜判官不过是个秋后的蚂蚱，
0: 我很快就会弄死他。
2: 最好不要大意，那黑夜判官阴魂不散，以后还是得小心行事。刀枪要虽好，不破手为高。
3: 哎，这个电话你都录音了吧？
4: 嗯，都录好了。
3: 啊，那就好。
4: 吕洞宾是谁？
3: 跟叶振山一样，我的一个仇人。
5: 来来来，请请请请请！哎呦，张老板，你可有日子没来听戏了。哎，张太太，里面请，里面请。
6: 走。
5: 哎呀，请请请！啊，请请请！哎呀，王老板，里面请啊。哎呀，八爷，您可有日子没出来溜达溜达了。
7: 小上爷在里边呢？
5: 在，他就在里头候着您呢。
7: 哦，
5: 来，八爷，里面请。哎，八爷，您请，小上爷就在里面等着您呢。
7: 啊，好啊。

0: 提货单到手了，叶振山也被我们抓住了，一切办得都很顺利。怎么了？
1: 啊，没事，可以去码头了吗？
2: 放这儿，该整齐了啊！
3: 放好啊！小心点啊！
1: 你好，我是叶振山。

0: 有了这批军火，我们的战士在前线就可以如虎添翼了。谢谢你为革命做出的贡献。
1: 没什么好谢的，各取所需嘛。我答应你的事已经做完了，你答应我的呢？
0: 放心吧，叶振山就关在江边的秘密据点，我派人看着他呢。上车吧，我带你过去。

你们都给我滚出去！尚一海，你个小兔崽子，你居然给我设圈套，让我上你们当！你们震天门不就是图谋我那批军火吗？尚一海，尚红发，我今天就是死了，到了阴曹地府，也得找你们一个一个的算。

怎么是你？你终于和我面对面了。好，能让我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吗？

黑夜判官就是你。

0: 你不是叫徐查理吗？
1: 没想到玩鹰的反倒被鹰啄了眼了。徐查理，你藏得够深的呀！哎，我不叫徐查理，我是郑高奇的儿子。
0: 死里逃生，啊！郑高奇呀，郑高奇，你儿子的命真大呀！18年前，你带着6个人，杀光了我所有的家人。至今我还记得那个晚上，记得你们7个人戴着面具的脸。我们郑家到底怎么得罪你们了？ 说说吧，八爷。
1: 小子，我知道你这次处心积虑的回来是为家人报仇。你要我说什么？你不是什么都知道的很清楚了吗？

0: 洞宾是谁？他是不是你们的幕后主使？除了常侍勇、赵廷轩、冯广玉，还有你之外，另外的三个人都是谁？
1: 年轻人，我今天落在你手里是我的报应。我知道你不会放我一条生路，我又何苦去牵扯别人呢？
0: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吕洞宾是谁？幕后的主使是你还是他？
1: 你真想知道？这个人大有来历。一人做事，一人当。

0: 我叶真善一世英雄，今天却死在这里。小子，我告诉你，谋害你们全家的事，当年我是被人指使，是被人利用当了枪使。
1: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0: 这辣的你掉吧，
1: 两条吧，
2: 相爱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0: 想不到我叶振山一世英雄今天却死在这里。小子，我告诉你，谋害你们全家的事，当年我是被人指使，是被人利用当了枪使。真正的幕后指使是尚红发那个老狐狸。他痴迷于你娘的美色，为了那个女人，他不惜谋害你们全家。你娘那个女人，他红颜祸水。
1: 你胡说！

0: 先把尸体带回警局。
1: 是。

0: 真是岂有此理！你们看看这报上登的，近来这段时间，在我的辖区内接二连三发生的命案，这次死的是叶八爷。现在说什么的都有，闹得是满城风雨。早上警政总署的张署长给我来电话询问此事，我现在压力比山还重，你们知道吗？根据初步调查，这个叶八爷之前曾经走私过一批军火。 但是现在呢，祸不知其宗，人也死了，很有可能劫持军火的和杀他的是同一个人。但是，是不是所谓的黑夜判官，现在呢还不能下定论。
1: 这个叶振山，要不然就倒卖国宝，要不然就走私军火，我看啊，死有余辜。
2: 别跟我说这些啊！
1: 这样吧，这件案子。 还是交由你来吧，
3: 局长，这案子我接不了，你还是交给别人吧。
1: 这是任务，不管死的是好人还是坏人，抓捕杀人犯都是警察的职责。你不是一直都想当个好警察吗？朱正元，事关重大，我看你辛苦一下，协助林探长一起办案。
3: 好的，
1: 上峰下了指令，三日之内必须破案，三日之内破不了案，就得撤我的职，懂吗？
3: 这么说，叶振山死之前供出了幕后主使就是尚红发。太好了！哎呀，我还正愁这个老东西要是死了，咱们的复仇线索就会断了。
4: 他说尚红发是幕后主使，你一点不惊讶吗？
3: 有什么可惊讶的？这年头，什么人都有可能窝藏祸心啊！对了，你别忘了你爹当年那三个徒弟不也？
4: 哎，别说了。
3: 我是觉得这事儿有蹊跷。哎呀，气什么气啊！我觉得那个尚红发就是人面兽心的伪君子。
4: 但我觉得他不像啊，而且他还救过春霞。我想很有可能是叶振山临死前想拉个垫背的。
3: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那姓叶的为什么不说是别人呢？
4: 这军火的事儿啊，叶振山以为只有他跟震天门才知道，军火被劫了。
5: 他八成认为是尚红发在暗地捣鬼，想要独吞，所以他……
3: 行了，你那都是妇人之仁。不管你觉得尚红发是好人还是坏人，总之一句话，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尚红发死定了。谁呀？
6: 老板，警察局的人来了，说是查叶八爷的案子，正在一个一个盘问，要心愿的人全部都出来。
3: 好，我知道了。
5: 是。
4: 这帮犯人的警察来得还挺快，一会儿警察就辛苦你应付一下了。等宁维他们的秘密交通线打通了，他会压着军火离开这儿，不会再给咱们找麻烦了。但愿如此。那我先走了。哦，对了，尚红发的事儿，你别冲动行事，让我先查查。
7: 哪儿也没去，我是拉幕布的。谁能证明？他们都能证明。好，对，我能证明。我和在一起来着。
6: 你呢？我和几个朋友在屋里聊天来着。你呢？你说说。
7: 演完出我们就留在剧院了，我也没出去啊。
6: 林大探长，这大费周章的，是要干什么呀？
8: 警察办案。
3: 搜查令，我们可是做合法生意的，从来不招惹官非。我看，您是不是查错地方了？
6: 据我们调查，叶振山死的当天。

0: 曾经来这里看过表演，而他也就是在这儿失踪的，所以这里每一个人都逃不了干系，都要经过排查，当然也包括你。
1: 林大探长，叶八爷确实来过我这儿看魔术，但他什么时候走的我就不知道了。他是昨天晚上死的，可昨天晚上我们这些人都在这儿忙着演出，没有人离开这儿半步。这一点江州城可是有上千的观众可以作证的。
0: 那你是怎么知道他是昨天死的？
1: 您不看报纸吗？
2: 老大，我刚才盘问过了，所有人都可以相互作证，昨天晚上没有离开戏院。
1: 林大探长，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我们可要排练了。大家开始排练吧。
3: 是，老板。
0: 等等，这里所有的人都要把鞋子脱下来，带回警局，当作物证。把鞋子一一编号，和名字对应起来，千万别搞错。
2: 明白。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脱啊！

0: 等你把那些泥巴都尝完了，就该拉肚子了。
1: 不会拉肚子，我都吐了，就是尝尝味儿。
0: 你都在干些什么呀你？
1: 法医验尸的时候，我发现叶振山的鞋底有很多干了以后变成绿色的泥巴，所以我就留了个心眼
0: 儿。哦，那你就一个一个的尝啊？
1: 对啊，这种泥巴只有长江边上才有，每到夏天洪水退了，它们就会变成灰绿色，并且有一股又涩又甜的味道。我从小就在长江边上摸爬滚打，对这种味道非常的熟悉。
0: 那你就判断叶八爷肯定是死在长江边上的，如果这些鞋子上有同样的泥巴，就证明那个人在撒谎。
1: 对。
0: 嗯。
1: 哎，师傅。
0: 嗯。
1: 你要不要尝尝？
0: 不了不了，我可尝不出那种味道。

0: 师傅，就是他，十四号。
1: 宁威，福慧戏园那个台柱子，
0: 就是他。

0: 这个女人果然有问题，跟着她。
1: 班长，

0: 我已经追查到戏院来了，我怕夜长梦多。
1: 好，
0: 我先走了。
1: 好。

0: 师傅，这地形太复杂了，你去叫支援。
1: 好，你自己小心啊。
0: 好。

0: 你不应该说出来，会连累你的。
1: 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0: 查理，怎么又是你？
1: 我
0: 宁威，把枪放下，你跑不掉的，再过来我崩了他。
1: 老大
0: 别慌，看情况。

0: 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好吧，我说的再详细一点啊。今天早上我在巷子里吃早点啊，你也知道人得一日三餐。
1: 说重点。
0: 哦，好。突然有一辆车向我冲过来，我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一个女的就拿着枪把我劫持了，接下来就被你们带到这儿来了。完了，
1: 徐查理，我没跟你开玩笑，这件事情很严重，如果你再不跟我说实话，你信不信我跟你翻脸？
0: 小心别伤着脸。
1: 你，
2: 哎，老大，
3: 你手上还有伤呢。
2: 老大，别生气，坏了对上面不好交代。
3: 对，
1: 闪开！徐查理，
0: 啊，
1: 你知不知道这事儿的严重性？刚才逃跑的那个宁卫来路非常的可疑，很可能不是一般的土匪强盗。你是律师，你应该很清楚，跟杀人犯沆瀣一气，那可是掉脑袋的罪过，你知道吗？
0: 知道啊，但是他是什么来历跟我没关系啊，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我是被劫持的。林探长，我记得你曾经说过，警察是最需要有职业精神的。你看，你既没有人证，也没有物证，你们要再这么继续把我非法拘禁下去的话，你们以后会很麻烦的。
1: 没有证据是吧？
0: 对啊。
1: 好，搜身。
4: 啊？
1: 搜啊！
5: 是
6: 是。
0: 哎，等等。根据民国十二年新颁布的宪法第六条，你们暂时无权搜我的身。
1: 徐查理，你是不是以为你自己是律师很了不起？我现在以警察局探长的身份来怀疑你，你涉嫌协助杀人犯逃跑，并且很有可能跟叶振山被杀一样有重大牵连，所以我有权搜你的身。还有，如果你可以清白地离开这里，请你来起诉我。搜身。
5: 是。

0: 这是什么？你不知道这叫唱片吗？
1: 老大，这是张国老和吕洞宾的电话录音，我帮你灌到这张唱片上了。
2: 把留声机搬来。

0: 放的啥玩意儿？
1: 好像是西洋音乐。啊，这是莫扎特的魔笛。啊，林探长，好听吗？啊，林探长，你要是喜欢听的话，送给你。

叶振山死了，但是我们和黑夜判官之间的恩怨还远远没有完结。黑夜判官已经杀了我们当中的四个，他是绝对不会收手的。现在就剩咱们三个了，咱们绝不能坐以待毙。眼下仇人还躲在暗处，咱们必须得想一个借力打力的好办法。

就这么走了，你们留下儿子这样一个残废，我这样一个废人，我该怎么办？您走之后，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人情冷暖，树倒猢狲散。您现在尸骨未寒，报上骂您不说，您那些手下全部一个个翻脸走人了。那个尚一海，他欺负我，他不止撺掇您手下窝里反，强占我们的家产。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爹，您再骂骂我，您再打打我行吗？爹，我求您了，求您再打打我。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爹，你死了，娘她也伤心过度，撒手人寰了。

0: 说你什么好呢？啊，嫌疑犯没抓着，就抓着个律师回来，你是怎么想的？
1: 因为我觉得徐查理跟这个案子有很大的关系。
0: 你难道不明白吗？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抓律师，就等于你拿了个刚出炉的山芋，难道不觉得烫手吗？
1: 不觉得烫手啊！我既然接了这个案子，就一定要查到底。万一真的是那个宁威带人劫走了叶振山的军火，他们肯定要危害一方。这起案件根本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杀人案件。徐查理还有很多的疑点，不能放。
2: 这案子得好好看看。
3: 是。
2: 还得多研究。我明白了，交给我吧，放心。
4: 你们这帮不长眼的臭条子，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是不是？眼睛都长屁股上了是吗？活够了，把你们局长给我叫出来，听到没有？给我叫出来！
2: 过去看看，
4: 快点啊！
2: 别上气儿，你有病是不是？
1: 师傅，我接着去审徐查理了。
0: 夫人，本人是警局的姚局长，请问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我倒要问问你们怎么回事呢？徐大律师，你们都敢抓，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还不赶紧把人给我放了！
0: 我冒昧的问一句，夫人您是？
4: 说出来怕吓死你们。
2: 这怎么这么好的消息？
4: 记着我这张脸，北洋政府赵总长，那是我姐夫。徐大律师是我相好的。知道了吗？哎
0: 呦，原来夫人您是赵总长。哎呀，误会了误会了，您还和这个徐律师是相好，徐律师只是来配合我。
4: 配合个屁呀、啊、配合。瞅你那熊样，怎么着，不放人是吧？信不信老娘今天跟你拼了。

0: 喊什么呢？
1: 我们是奉命来提审徐查理的，
2: 你们得出示一下提审犯人的文书。
1: 徐查理，快跟我们走！哎，
3: 你们是？
1: 出去再说吧，来不及了。
4: 怎么着啊？警察，你别碰我！起开你！放人！干什么呢？
5: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6: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7: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白银市靖远县调研防汛工作时强调，汛期不过，思想不松，排查不止，整治不停。任正赫在省政府总值班室调度防汛减灾工作时强调，已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打好防洪保安主动仗。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白银市靖远县调研督导防汛备汛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带领地质灾害防治专家现场摸排存在的风险隐患，并提出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认真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落实一河道一方案一专班，一水库一方案一专班，一滑坡体一方案一专班，一

0: 为矿库一方案一专班，做到汛期不过，思想不松，排查不止，整治不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靖原县大卢镇人民政府靖原县应急指挥部，胡昌生深入了解全县地质灾害隐患分布情况，现场拨通乌兰镇教场沟泥石流地灾点群防群测员电话，仔细询问该区域滑坡点分布、人员居住以及给予面积、海拔落差等情况，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值班值守、应急物资储备及应急演练等工作。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做好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真正把防汛减灾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要进一步提升预报预警的精准度，开展递进式预报预警服务。要压紧压实县乡村组户五级责任，加强演练和培训，完善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制作便于群众携带、容易理解的转移避险明白卡，一旦预警第一时间转移群众。要对国省干线、城乡道路、桥梁隧道进行全面巡查，遇有橙色以上预警时，要对危险区域中的危险路段采取封控措施，严禁车辆人员冒险通行。要备齐备足抢险救灾物资，推动救灾物资前置待储，对各类应急物资深入细致检查，熟练掌握各类器具使用方法。要对照防汛安全六章风险清单，强化值班值守，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代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健全直达基层、直插一线的应急指挥体系。在靖原县东湾镇杨烧沙河泥石流隐患监测点，胡昌生实地查看山势地形、河道落差，详细了解监测预警、群测群防、防灾避险等情况。他强调，要组织力量开展干河沟口、河堤、山洪沟道、低洼地段等部位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巡查治理黄河两岸漫堤隐患，加强水文监测和上游来水观测，要全面掌握周边地质环境和风险隐患，特别是潜在隐患点，对达到泥石流形成条件出现滑动征兆的风险，要迅速预警到户到人，提前转移避险。要组织专家对重点风险区乡村转移方案进行评估论证，深入研判转移路线是否存在陡坡、涉水、塌方等隐患，科学选择临时安置点，确保避险场所安全可靠，万无一失。胡昌生还来到靖原县平埔镇金霞村乌金霞水库，实地了解水库水电站防汛备汛、河道调蓄情况。他强调，各市县乡村和各级水利部门要严格落实水库水电站防汛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制度，全面完善应急预案，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要滚动加密雨情水情监测预报，科学实施水库预泄调度，当预测预报有较大雨情水情汛情时，要提前安全预泄、腾库迎汛、让路防洪。要落细淤地坝安全渡汛措施，动态监测坝体渗流、水位变化等情况，及时消除裂缝、冲沟、管涌等隐患。要加强蓄水拦挡工程运行监管，合理统筹蓄水和泄洪，发生险情要立即采取管控措施，协同做好下游村庄转移避险工作。雷东升、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0: 根据中国气象局值班信息，14号至16号，甘肃东部等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接报后，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第一时间来到省政府总值班室，调度相关市州做好本轮强降雨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人为本、以汛为令，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提高警惕，严阵以待，责任上肩，精准调度，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坚决打好防洪保安主动仗。
1: 任正赫强调，本轮降雨呈现面弱点强、对流性明显的特点，落区与前期降雨区域高度重叠，务必关口前移，分秒必争，全力迎战。要防麻痹侥幸，始终绷紧防汛安全弦，把防汛备汛、抢险救灾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要防隐患风险，坚持把五小防洪作为重中之重，全天候、全链条加强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第一时间排危除险。要防被动应战，坚持协同联动、高效联动，及时启动应急。

0: 响应发布临灾预警，坚决果断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切实以工作的确定性有力有效应对灾害的不确定性，要防疲劳懈怠，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严格落实汛期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责任体系，提前下沉力量，确保人员在岗信息畅通，备足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军及何某宝参加调度。甘肃台报道。
1: 7月13号夜间至14号，我省迎来新一轮大范围强降水，涉及838个乡镇，其中宁夏、甘南两州出现91站次短时强降水，各地紧急响应，连夜抢险，全力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轮降水主要分布在陇中、甘南高原大部及河西中东部、陇东南部分地区。面对严峻雨情，积石山县、永靖县、广河县党员干部连夜下沉包片点位，逐户敲门排查，转移隐患区域群众。消防、交警、公安等多部门紧急抽排积水，疏通管网，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截至14号13时，宁夏全州累计降水超过80毫米的乡镇共8个，防范应对工作仍在有序进行。
2: 日量大的话，我们就是通知群众赶紧转移，水冲下来怎么透，我们就是移开，道路畅通，我们正常值班，就是不休息。我们的村有2个隐患点，及时通知隐患点的群众终止转移。
0: 各地立足汛期实际，细化防汛举措。白银市平川区提前储备物资，建立台账，通过防御应急演练和无人机巡河，搭建立体化防汛指挥体系，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3: 接到汛情预警形势后，我们立即通过大喇叭、卫星群等方式，提醒村民注意防范，确保预警到人，响应到位，以物资、人员、遇难队实施准备，保障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守护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气象部门提示，预计今天下午至夜间，陇中南部、甘南高原、陇东南有雷暴。
4: 我们在今天上午的11时呢，继续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那么陇天平庆呢，仍然会有短时强降水，请大家做好防范。
0: 甘肃台报道。7月13号19时许，夏河县出现雷电天气和短时强降水，引发洪涝灾害，县域多乡镇受灾，多条国省道临时中断，群众住房、棚圈不同程度受损。甘南州夏河县气象应急等部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以预警前置、群众转移、抢险攻坚守住安全底线。目前无人员伤亡，抢险救灾工作有序推进。
5: 我现在是在夏河县城的海螺湾广场附近，受昨天晚上的强降影响呢，县城的不少道路呢堆积了较多的淤泥，对居民的出行造成了影响。那各部门的工作人员从昨天凌晨就已经奔赴现场，全力开展了清淤作业，尽快恢复道路的整洁畅通。
6: 在我们自己的责任片区进行道路淤泥清理，出动人员60余人，同时清理淤泥大约1000余方。现场清理进度已经达到了90%。
7: 截至14号的下午3点半，国道316线已经恢复双向通行，国道568线和省道312线的抢通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下一步，我们将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抢抓空窗期。力争尽早全面的恢复道路畅通。
0: 强降雨发生后，当地交通、应急、水利、公安等多部门连夜开展道路抢通、河道清淤、隐患排查。截至7月14号12时30分，全县已投入抢险机械60余辆台，人员3296人，紧急转移13个乡镇涉险人员8137人，抢险救灾工作仍在有序推进中。
8: 北山鸿沟、山脊边坡受损道路不间断巡查监测，全面抹排统计房屋、棚圈、道路、草场受灾情况，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人员安置、道路清淤抢通、河道疏通及应急物资发放等工作。
0: 甘肃台报道。
1: 兰州市城关区通过搭建1+3智慧监测平台，创新4级梯次转移避险机制，织密防汛安全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兰州市城关区应急指挥部的大屏上，气象云图、城区积水点、山洪隐患等数据实时跳动，这是

0: 城关区打造的一加三智慧平台，一是气象云图监测，三是城区积水点监控、山洪预警和地质灾害监测三大系统，实现全域实时调度。
1: 目前我们这地方接进来了将近10000多路视频，所有的我们地质灾害隐患点和这个车身雷涝点以及河洪道基本上都是全覆盖的，
2: 包括160个前哨站，它能有监测雨量、那个水位，还有声光报警器、喊话功能，所有的数据收集起来汇集到一个软件平台，可以实时监测整个降雨过程，对我们及时可以发布雨量信息。
0: 前端精准预警，末端落地见效。兰州市城关区创新实施四级梯次转移避险机制，对受威胁严重且具备条件的群众，通过房屋置换实现永久搬，暂不具备条件的发放过渡费，引导长期搬。主汛期对未搬迁的群众采取集中安置或投亲靠友临时避。遇红色预警或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的，立即启动紧急避，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
3: 我们也了解这个四级转移体系啊，工作人员也随时上门提醒我们这辆，把我们转移的比较安全的，还有提供早餐了。
0: 目前红山根社区已完成沿山危险区域23户、115名居民安全转移。若启动红色预警，将再次对辖区99户、364名群众开展全员避险转移。
4: 采取这个手摇式喇叭啊、锣上门敲、微信群里面的通报，采取这种多种方式，达到这种叫醒叫人的目的。我们也联系了4家常联系的这个旅馆啊，然后进行这个安置。
0: 甘肃台报道。
5: 近日，省政府与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兰州举行。副省长王军、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总经理张炳南出席签约仪式。此次签约是双方立足发展需要、强化战略协同的重要举措。根据协议，双方将进一步深化沟通对接，合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拓展合作领域。围绕交通基础设施、城市综合开发、水利与生态安全屏障、数字基建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共同助力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日，2026年9家地区地震次生急烈性传染病跨区域防控联合应急演练在酒泉市瓜州县举行。演练模拟肃北县石包城乡哈什哈尔村发生5.8级地震，震后引发鼠疫外溢。本次演练参与单位覆盖面广，跨域联动层级多，是9家区域规格较高、阵容齐全的卫生应急实战演练，全方位检验地震灾害叠加烈性传染病复合型突发事件处置效能，稳步提升区域协同防疫实战能力。
6: 常态化开展小规模多场景的内部拉练，持续深化与兄弟县市的联防联控协作，共同筑牢西四县公共卫生安全保障，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酒泉台报道。近日，我省正式启动2026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在全省55个县区、兰州新区及甘肃农垦系统全域推进地膜科学应用与废旧残膜综合治理，持续破解农田白色污染难题，夯实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基础。据了解，本次项目坚持分类施测、科学用膜原则，精准适配省内不同农作物种植周期，有序推广新型环保地膜。项目整体工作将于2027年6月底前全面收官。兰州台报道。7月11号至13号，盛境甘南心灵之旅第二届甘南文旅全球媒体发布系列活动采访团走进下河县，来自23个国家的主流媒体记者、海外网络达人以及中央驻甘等多家新闻媒体、网络媒体，深入下河特色文旅点位，沉浸式探访当地自然风光、民俗文化、非遗传承与文旅产业发展成果，向世界立体鲜活地讲述下河县生态之美、文化之韵、发展之盛。甘南台报道。
7: 欢迎回来。盛夏海风拂面，滨海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山东多地深化山海资源禀赋，精准对接暑期出游需求，持续激活暑期文旅市场，释放全域消费新动能。
5: 进入7月，暑假旅游旺季正式来临，对山东滨海旅游而言，更是一年中最炙手可热的时候。

0: 在日照市蓝山区，优质滨海资源持续释放吸引力，多样文旅业态吸引八方游客奔赴海边。
1: 放暑假，我妈妈带我来看海，我还玩了水滑道，我觉得很好玩也很刺激。
0: 滩涂赶海同样备受亲子家庭青睐，不少游客携工具走进赶海园，亲身体验十倍寻鲜的渔家特色乐趣。
2: 现在是放暑假了，我们带孩子从石家庄来蓝山玩，蓝山有山有海，景色也是特别好的，就是住了这几天呢，玩的也多，好玩的也多，好吃的也挺多的，我们这边也是玩的挺开心的，孩子们也高兴。
0: 立足暑期旅游市场，当地统筹滨海休闲与文博研学板块，持续完善多元游玩体系，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3: 这个暑期依托特色滨海旅游资源，我们打造了特色活动，同时丰富区博物馆 VR 体验、瑶王城遗址考古体验等文博研学资源。下一步我们将整合山海和研学资源，丰富产品供给，让游客可以安心畅游山海，乐享夏日。
0: 威海荣城聚焦青年群体出游喜好，强抓暑期文旅黄金窗口期，创新打造年轻化文旅场景。从日间滨海休闲到夜间烟火盛宴，白加黑联动的模式有效拉长游玩时长，拓展消费空间。山东沿海各地持续深耕滨海特色，不断丰富高品质个性化文旅供给，汇聚旺盛人气，为滨海文旅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活力。甘肃台编辑报道。7月13号，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广西段首孔梯梁顺利完成浇筑，为后续桥梁架梁施工、加快项目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4: 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已完成总体进度的70%，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总体进度的93%，路基土石方完成总体进度的63%。
0: 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项目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甘肃台编辑报道。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北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天气，国铁沈阳局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坚持超前防范，主动避险，对沈吉、长途、四梅、梅吉等线路普速列车以及京哈、沈丹、沈白等线路部分区段高铁列车实施临时停运措施。国铁沈阳局各车站在候车室、售票大厅等重点区域增派人员，做好台风期间旅客乘降组织、问询解答、退票改签等工作，备足沙袋、食品、饮用水等应急物资，确保旅客出行安全有序。甘肃台编辑报道。
3: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思路民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你给我出来！
3: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4: 付款码、缺减码、汉 UAA 吞奔码。
3: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2: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厄，跟我刮碗子走，
3: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2: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3: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2: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0: 河西当归汉，
5: 少爷，
2: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

世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辍。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
1: 嗯，这是哪里？
0: 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4个人是谁呀？喂！
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我们尝试着为学习数学找到一些理由，比如数学直接决定着人类的宇宙观，数学的发展深刻影响着我们的价值取向，数学教育对于个体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根据人的本性，我们更愿意为自己学不好数学找到一些说得过去的借口，比如数学确实很难，比如我们要承认有的人天生不是学数学的料，而有的人生来就是数学天赋携带者，他们才是被数学选中的人。真的是这样吗？
4: 数学真的很难。
5: 数学当然是难的。
6: 对于他，我一直是敬仰的。
7: 难是数学的一个特点，甚至可以说是它的一个性质。
8: 学数学是 不应该说它难的，可能研究数学会难。研究数学的时候你是比较孤独的。
9: 不再难易吧，就看你喜不喜欢，喜欢做的事儿越难越有意思，不喜欢的话再简单也不想去做，是吧？
10: 那么其实说句实在话，我们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们对于那个复杂的计算也是很畏惧的。那个复

0: 达的计算也是造成我们困难的因素之一。
1: 有困难有挑战，才让我们这些人于知于明，对吧？就好像一个男生要找要去追班上最漂亮的女生，如果那么容易就追到了，那容易那可能吗？那难的东西做起来才会有意思。
2: 尽管对于难的定义和层级大家会有各自的理解和界定，但能听到数学家们发出同样的感叹，实在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这足以说明数学确实很难。那么它到底难在哪里呢？
3: 数学很难呢，是因为数学它的最主要的处理的对象啊，是非常抽象的数量关系。
0: 实际上抽象性这种难呀，应该说是占据绝对的第一位的。
4: 比方说我手上这个是什么，大家一定会说这就是一呀。然后一是什么，其实大家从来都没见过，因为一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2: 因为受到感官的制约，我们看到的世界并不是完全真实的，所以如果想离真正的机理和本质更近一点，数学抽象或许是最有效的途径。我们去掉所有感性的东西之后，比如轻重、大小、软硬、冷热等等，其背后的各种关系和结构才有可能显现出来。抽象之后，你会发现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事物被重新定义。当我们带着这些关系和结构再次回到现实世界，它可以创造出很多新的东西，可以追溯过去，应对现在，也可以预测未来。传说伟大的数学家笛卡尔在梦中获得了坐标系的灵感，从而找到了用代数方法解释几何问题的桥梁，这便是用一种抽象去表达另一种抽象。坐标系的概念其实是很抽象的，但由于我们受到过系统的数学教育，这个抽象的概念反而在头脑中变得清晰明了。
0: 数学抽象有个特征是多级抽象，就是在已有抽象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那么这个就离我们的现实直观的东西越来越远。
4: 它可以通过一来构造二，来构造三，来构造一百，然后甚至构造无穷大。然后这个只是基于某一种抽象构造更加的抽象，所以在数学世界里面其实没有什么是最抽象，只有更抽象。
2: 人类的思考方式受语言支配，数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刻画那些最基本的原理和最普遍的规律。全世界大约有6000种语言，却只有一种数学，它是抽象的、符号化的，以至于根本找不到实物，但却与物理世界产生了惊人的吻合，这就是数学的威力。数学抽象让我们有机会从里向外看问题，从高处向下看问题，去除掉所有的外部干扰，向本质靠近。如同大航海时代，远航者依靠手中的测量工具，在茫茫大海中寻找方向，发现新的物种、新的大陆、新的规律。数学家们用前人创造的数学理论，在抽象世界里不断探索着真实世界存在的意义。在看到数学新大陆的地平线之前，数学家们提出假定和猜想，为今后的航程确立一条模糊的航线。这些假定和猜想便成为了难题中的难题。如果后人可以证明其正确，那么数学将被开拓出一片崭新的领域。如果被证明错误，那么人们之前在这个假定基础上做出的很多工作便失去了根据。 在本世纪初，美国克雷数学研究所选定了7个千年大奖问题，每个问题

悬赏100万美元。这七个千年大奖问题是 NP 完全问题、霍奇猜想、庞加莱猜想、黎曼假设、杨米尔斯理论、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和 BSD 猜想。这大概是全世界最难挣到的一笔巨款。这些难题在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仍然令那些最聪明的大脑感到束手无策。哪怕只在证明的道路上推进一步，便足以青史留名。截止到今天，这七个难题中只有庞加莱猜想被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成功证明。这位淡泊名利的数学天才在震惊了世界之后，却拒绝了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茨奖的荣誉以及100万美元的奖金，人间蒸发般的隐居了。七个难题中最著名的，就算是黎曼假设，也叫黎曼猜想了。黎曼是19世纪德国的数学天才，他开创的黎曼几何为后来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提供了数学工具。黎曼猜想跟素数有关，之前我们提到的哥德巴赫猜想也是关于素数的。为什么数学家对素数这么情有独钟呢？所谓素数，就是除了一和自身外，不能被其他整数整除的数字。这里面当然就排除了除二之外的偶数。奇数中三、五、七都是素数，而九由于可以被三整除，就不是素数了。由此我们可以一直寻找下去。当我们找到数量足够大的素数后，却发现素数的排布是毫无规律的，这引起了自古以来数学家们的注意。黎曼提出了一个函数，当这个函数取值为零时，对应的一系列特殊点对素数分布的规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个函数就叫做黎曼西塔函数，一系列特殊的点就叫做非平凡零点。黎曼推断，这些非平凡零点都位于一条直线上。对普通人来说，这些令人一头雾水的理论如同天书一般，但对数学家来说，揭开数字之谜的诱惑成为之后150年间聪明大脑们殚精竭虑一点点想证明黎曼猜想挪动的精神支柱。首先，1896年，法国数学家哈达马和比利时数学家普森证明了非平凡零点存在于一个区域的内部，而不在区域的边界。1914年，丹麦数学家博尔和德国数学家兰道进一步证明，这些非平凡零点倾向于紧密团结在临界线的周围，这里黎曼猜想的范围又缩小了一步。同一年，英国数学家哈代终于证明，有无穷多个非平凡零点在这条临界线上。但这并不意味着黎曼猜想被证明了，因为尽管称为无穷多个，但这并不能认为是全部的非平凡零点。哈代进一步研究之后，沮丧地发现，位于临界线上的无穷多个非平凡零点，跟全部非平凡零点的比例，居然近似等于0%。21年后，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挪威数学家塞尔伯格在二战的硝烟中孤独而坚韧地工作着，他证明上面的那个比例不是0%，而是大于零。是的，黎曼猜想的证明就是这样一小步一小步地推进着。1974年，美国数学家列文森证明至少有34%的零点在临界线上。中国数学家娄世拓与姚琦艰难地把这个百分比推进到35%。1989年，美国数学家康瑞再进一步，百分比被提高到了40%。这是到目前为止关于黎曼猜想的最强论证。除了论证非平凡零点在临界线上的比例，人们也在关注具体这些零点的数量。但是，哪怕只证明一个零点，也需要令人望而生畏的大量计算。1903年，丹麦数学家格兰姆计算出了15个零点的数值，它们都准确地位于黎曼预言的临界线上。到1925年，数学家们计算出

0: 了138个零点。1932年，德国数学家希格尔从黎曼残存的手稿中发现了黎曼早就创造出的一种比猜想推出70年后还要高超得多的计算零点的公式。在这个公式的推动下，很快零点的数量就被计算到了1000个。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的计算能力越发强大，零点的数量得到了井喷式的增长，从1000个到25000个，再到350万个，1979年变成了8100万个，接着是2亿个、3亿个、10000亿个、100000亿个，这100000亿个非平凡零点也都在临界线之上。然而，再多数量的零点被计算出符合规律，也不能证明黎曼猜想是完全正确的。数学猜想之所以被认为是这个世界上最难解的问题，就在于猜想本身便是对抽象的规律用抽象的理念进行假定，而数学家们又需要用更抽象的方法去解释这些抽象的概念。全人类面对数学时都可以慨叹，数学你太难了。
1: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数学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它不仅推动了众多学科的进步，更在日常生活里拥有无处不在的影响力。那么，数学到底是什么？它又能教会我们什么？纪录片《被数学选中的人》，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走进数学的辉煌殿堂，感受数学的无穷魅力。
0: 绝对是我们学不好数学的理由之一，但我们又不得不面对这个注定陪伴我们整个学生时期的抽象巨人，我们又该以何种心态面对它呢？
2: 怎么讲，我觉得我可能天生就是数学选我挺对的，因为我在数学在后天武装我之前，我似乎就具备了一定的数学家应该有的思维方式，就是抓住规律。你学数学，你要抓住它的规律，然后你很快就能上道。
3: 这个一般的智力啊，跟数学的好坏啊，关系有，但不是那么强，不是绝对的决定关系，啊，甚至还可以说是比较弱的关系。但是有一个因素呢，跟数学的成绩好坏啊是比较稳定的，就是说发挥着比较大的决定作用。这个因素呢，就是人的空间想象能力。因为要解决这些抽象的数量关系，必定要把抽象的数量关系转换为一个空间结构。啊，是关于空间结构的。哪怕这个阿拉伯数字12345678910，你看我刚才是按照顺序出来的，其实在你大脑里面的排列呢，就是一个空间结构。什么意思呢？就是阿拉伯数字的123呢，这层小数字啊，对于中国人而言，它是放在左边，789呢是放在右边。当然你现在是看不见哈，你可以想象出来，这就是一个空间结构。
4: 数学是学不会的，你一定要做研究，通过研究来学习数学。打个比方，就是你看一个做菜视频，上面讲了如何炒宫保鸡丁，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完了以后，好像自己已经会炒宫保鸡丁了，其实未必。你得把原材料买回来，自己现场再炒一遍，然后再尝尝这个味道，咸了、淡了、甜了，够不够味儿，这样才能知道说自己到底学没学会这道宫保鸡丁。然后这个炒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种做研究的过程。
0: 另外，我们还需要一位好老师的引导。
5: 数学啊，是本来非常美好的一个东西，非常漂亮的东西。为什么那么多的 我们的同志回忆起自己的中学，觉得好像是在受折磨、受磨难。

0: 不怪你们，真的是个很，我只能很遗憾地告诉你们，你们没碰到好老师。如果碰到好老师，你学数学绝对不亚于你看《红楼梦》更有意思。
1: 所以，培养学生研究能力，其实就是要引导他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老师呢，不要急于给学生提炼所谓的套路、所谓的方法，然后就训练学生熟练应用，而更应该呢，舍得用足够的时间，让学生呢去自己去思考问题。允许学生犯错误，因为数学的发展本身就是在不断的纠正错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发展起来。我们引导学生学习数学，实际上是建立他的那种思维的体系。那这个体系的建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2: 老师在教小学的时候啊，往往举的例子都是生活中的一些例子，讲的都是他们身边的一些事，所以学生兴趣很浓。但是到了初中，到了高中以后啊，由于升学上面的这个压力，于是他们就逐渐变得只会解题了。时间一长，他们就觉得数学比较枯燥，纯粹的符号、推理、论证。我个人认为呢，在教学过程中，你不把这个数学背后的历史文化讲给学生听，学生怎么能对数学感兴趣呢？我在这个教学过程中呢，由于要板书，如果随手就画一个平面，画一个立德分析中的小车小人，这也可以，可是呢，尽量能不能把它这个图形啊画得生动一些，画得优美一些，画得让学生感兴趣一些，让学生的眼睛亮起来。函数的曲线是那么样的丰富，我就创作了一系列的线条画，有的是课堂上面画，有的是课前画，让学生从人物的线条画中呢发现曲线。我不是专业画画的，我可以把这个画呢定位成数学插图。正是因为这样呢，那我所追求的呢，就是这幅画中的人物的线条感、结构感和对数学教学的辅助感。数学中的真善美，我们怎么样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结合我们的知识点融合进去，这就是我们数学教学工作者应当思考的问题。
3: 我们可能有一万种学不好数学的理由，但没有一个理由可以让我们对数学失去尊重和了解。从某种意义上讲，数学构筑了我们今天的世界。2400年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士兵捉到了一个波斯探子，他身无异物，但身上的腰带引起了斯巴达统帅莱桑德的注意。莱桑德把腰带缠到他的剑鞘上，腰带上的字母便组成了一段完整的文字，这就是早期的密码。密码学由数学推动，它需要用到信息论、概率论、数论、计算复杂性理论、近世代数、离散数学、代数几何学和数字逻辑数学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列颠空战中，英军飞机的数量和质量都弱于德军，而且雷达的能力也逊于对手。但经过数学家的计算，英军优化了雷达的最佳配置和高射炮的射击范围。结果，从战争初期的每200发炮弹击落一架敌机，改良至后期的每20发击落一架敌机，从而使德军的损失远超英军。这便是数学的分支学科运筹学的开端。传说一位印度国王酷爱国际象棋，他下令奖赏发明象棋的宰相达伊尔。达伊尔说，国际象棋盘共有64格，请在第一格放1粒麦粒，

第二格放两粒，第三格放四粒，以此类推。国王起初还笑达伊尔太客气，但很快便笑不出来了，因为这样计算，到第64格

0: 量、公路总长、石油消耗量等等。当最后汇总时，我们会发现，这些巨量的统计数据中，第一位数字出现最多的是一，而且占全部数据的三分之一；出现最少的是九，而且最多到最少的顺序恰好是一至九的大小顺序递减的。这个规律由美国人本福特发现，因此被称为本福特定律。这个概率论的成果可以直接检验数据的真假，它的原理也可以由数学方法证明。以上这些并不难以理解的例子，便是抽象的数学作用于真实世界的体现。人类通过现实世界的规律去探寻数学的真谛，又用抽象的数学规律去改造现实的世界。无论你对数学抱以何种态度，无论你是否是那位被数学选中的人，我们都希望在看完这些关于数学的故事后，你可以重新认识数学这位抽象的巨人。
1: 把数学的探索看成是一种旅途，在旅途上可能重要的是风景而不是目的地。就像我们现在就站在一望无际的草原，然后我们望着草原的远方有一个灯火通亮的地方，然后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走，因为那是草原没有路。当我们的不停向前走，走到了那个灯火吹鸣的地方，我们回头一望才发现，哦，原来那是我们走过的路。哎，这条路很有意思，它就是通往了我们想去的地方。但在我们到达之前，我们还没回头的时候，我们是看不见那条路的。所以很多时候数学工作者会将他做完了整个数学证明之后，他回首一望才发现，哎呀，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这种心理的对美的感受从那个时候也会产生。
0: 数学之美似乎只有少数人才能感受，但其实不管你是否是那个被数学选中的人，数学之美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改变、塑造着你。数学存在的意义从来不是成为一件艺术品，而是作为一种人类智慧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如果被数学选中的人是一个集合的话，它与人类这个集合应该是一样大的。
2: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3: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5: 风起云涌的20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

声，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2: 啊！
3: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4: 绿门半道，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5: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5: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2: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5: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深度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没有一个能够逃脱。
1: 什么意思？
0: 你也不例外。沈七七知道你和我见面是吧？你知道的太多了，他们是不会冒险留下你的。其实你已经感觉到了，只是没有勇气去面对。

0: 知道我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帮你吗？我喜欢你，从一见到你，我就没有把你当作我的敌人。可是，你是我的敌人，我不会再帮你了。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了。
1: 如果要找我，就到坡子里，在老霍一墓碑上放一块石头。

0: 喂，请接关东军司令部。
1: 是的，我是301分站站长武功。
0: 请接奇缘大将。是的。什么？接不通？

0: 因此牵扯到这件事中的人没有一个能够逃脱。
1: 什么意思？
0: 你也不例外。沈七七知道你和我见过面是吗？你知道的太多了，他们是不会冒险留下你的。

0: 官，密信拿到，我也拆开看过，没有问题。
1: 好的，就回去吧。
2: 嗯。长官，还有一件事。刚刚武功给司令部打电话，要见齐元长官。
3: 什么？这就说明他已经看过这封信了。
1: 李辉，你去休息吧。
2: 是。
3: 长官，怎么办？
1: 要阻止他。
3: 我这就去办。
1: 要不露痕迹。

0: 请接关东军司令部，我找齐元大将。哦，接不通。
1: 小队长，给我准备一辆车，我5分钟后下来。嗯。

0: 我要出去。沈先生，您还没睡啊？是的，你有事吗？
1: 没什么。本来我想找你商量一些事情，可我看到楼下准备好了汽车。
0: 哦，我明天一早就回来。
1: 好吧，等你回来再说吧。

0: 这不是站长吗？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快点，快点！
3: 怎么回事？
4: 报告长官，今早保安中队发现了车和武功站长的尸体。
3: 在什么地方？
4: 在四方台。
5: 那是游击队出没的地方，他去那儿干什么？
3: 一定是游击队干的。命令当地驻军马上进行搜索。
4: 是。
3: 各位，好好收敛武功军的尸体，他是帝国的英雄。
4: 是。
6: 这是你的杰作吧？
5: 他知道的太多了，
7: 你也不会例外。
3: 你怎么了？
6: 没什么。

0: 我要走了，你们放心，我会帮助锄奸队找出那个叛徒，你们的仇我一定会报。地下党组织需要我这样的人吗？
1: 当然需要，我们共产党就是要联络广大群众与日本鬼子反动派斗争，给穷人打天下。
0: 哦，那你们打土匪吗？
1: 当然打，只要是祸害老百姓的我们都打。
0: 嗯，我哥我师父还有你们都是这个党的，看来你们是个好组织。
1: 哎，等过两天任务完成了，我带你回到区上，你身怀绝技，胆大心细，正是我们最需要的人。
0: 啊，那太好了。我哥死了，我师父死了，喜鹊又是个叛徒。我看，你可以和你的上级说一说，咱们几个重组游击三组。
1: 这可太好了。游击三组一向是敌后的尖刀啊，都是区上一些身怀绝技的同志组成的。几年前我就想去那儿，可我脑子笨。又是会些三脚猫的武艺，所以人家不要我。
0: 这有什么？我看咱们就配合的挺好。
1: 对了，我给你看样东西，这是我们联络用的石牌，上面刻着锄奸队。如果真能重建游击三组，那到时候可得在上面刻上几个大字，在其他同志面前也威风威风。你怎么了，双英？你怎么了？

0: 什么看到什么？
1: 当然是这上面的图案。
0: 好像是只鸟。
1: 什么鸟？
0: 看不出来。
1: 是喜鹊。
0: 啊，你是说
1: 这就是喜鹊和我师父接头用的？
0: 可是究竟谁是喜鹊呢？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上次我们分手的时候，你和我师父说的。
0: 你师父他好吗？
1: 他死了。
0: 什么？
1: 他被日本人乱枪打死在黑戈壁老伙计墓碑前。
0: 怎么会呢？
1: 他被人出卖了。
0: 谁？
1: 喜鹊。
0: 喜鹊？没听说过。
1: 他不可能被不认识的人出卖。
0: 什么意思？
1: 哼，你好像有点紧张。
0: 是吗？我倒没有发现你今天来到底想知道什么。
1: 我想知道谁是喜鹊。
0: 你怎么会认为我会知道呢？
1: 这个是你给我师父的吧？那上面刻的是一只喜鹊。
0: 你不会认为是我出卖了你师父吧？

就是喜鹊。不错，别动，走，站住。

0: 枪击还没有打开，你师父没有教过你，在黑阁壁合上枪击就意味着死亡吗？
1: 没有，我是刚刚听你说的。
0: 按我说的话做，一步都不要错，我的枪击可是张开的。你为什么要出卖我师父？
1: 你的匕首呢？
0: 举起你的手！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呢？你太危险了，比步鹰还要危险。我不得不谨慎一些，否则死的人就是我。
1: 在找什么？
0: 你的飞刀呢？
1: 这一点我和我师父不太一样，我从来不带飞刀。

0: 现在你的手可以放下了，过去坐下。
1: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要出卖我师父了吗？
0: 在一次执行任务中，我被日本人抓了，从那时起我就为他们工作。
1: 他们给了你不少好处吧？
0: 你真的是很可爱。是的，钱自不必说了。现在武功死了。
1: 武功死了？
0: 对啊，他被游击队杀了。
1: 是灭口吧？
0: 你确实很聪明。是的，是灭口。从现在起，我就是县特高课副课长。
1: 为什么是副的？
0: 因为所有特高课的课长都必须是日本人。
1: 哼，听起来不错。
0: 我一直等着你来。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会想起我的，所以我并不急着找到你。
1: 看来你比我还聪明。
0: 你说话真的很讨人喜欢。现在看来我的确要比你聪明一些。
1: 我师父是你的老朋友吧？
0: 是的。
1: 你对老朋友可真是仁至义尽呢。
0: 你在讽刺我？
1: 如果你把这个当作是赞扬，倒也无伤大雅，至少我可以理解。
0: 哦，
1: 因为你连出卖朋友、叛变组织、给日本人当狗腿子这种不要脸的事都做了，把讽刺当成赞扬，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
0: 我对你已经非常客气了，希望你不要激怒我。
1: 当然，我不会激怒你的。看来我师父那句话说的真是有道理。
0: 什么话？
1: 在黑戈壁想要活命，就要忘掉朋友这两个字。可他最后还是死在朋友的手里。
0: 你话很多，这一点不像不应。
1: 我不过是在调节紧张的气氛。对了，你还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要出卖我师父。
0: 那不是私人恩怨，是公事，我想你没必要知道。
1: 你要把我交给沈七七吗？
0: 当然，我要让日本人看看他们办不到的我能办到。
1: 你真的很厉害。
0: 来人。
2: 来，
0: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特高课最厉害的六位特工，我特意把他们都叫来了。
1: 诸位辛苦了。
0: 在这个时候你居然还很有礼貌，真是有点喜欢你了。各位，我向你们介绍，这位就是燕双鹰。我郑重地提醒你们，对这个人你们一定要严密注意。他身上的武器已经没了，但是他本身就是武器，稍有大意就会送了你们的性命。
2: 是。
1: 你确实太谨慎了，我的武器都在你的手里，我现在无计可施了。
0: 把他送到分站，亲手交到沈先生手里。
2: 是。

这到哪儿去了？干什么开枪？哎！

0: 喜鹊就是喜鹊，你真是个干才，我没有看错人呐。现在可以说是尘埃落定了，所有的隐患我们都已经消除了，还有李慧，
1: 李慧就交给你了，由你来处理。我已经对刑房的人说了，要好好照顾照顾燕双鹰。
2: 特高克的刑房可是远近闻名啊！你是怎么制住他的？
1: 我太了解步英，所以也太了解他。对付他们，绝不能找上门去，要有耐心，要等，等他来找你，那时候就说明他们沉不住气了，我们的机会。
2: 也就来了。你确实很有耐心，
1: 喜鹊啊，你真是个干才。我等了他十几天，我知道他一定会来找我的。他一来，我就制住了他，而后将他身上所有的武器都给缴了下来，这样。 他就无计可施。

0: 啊！喜鹊，等你把他玩够了，就杀死他。这种人不宜久留。
1: 是，长官。你不想亲手杀死他吗？他不是我的战利品，是你的。我不会动他的。哦，对了。 还有一件大好事，司令部的文件已经到了，他们批准了我的计划，并且任命我兼任301分站站长。喜鹊，任命你为特高课副课长的命令也正式生效了。多谢长官栽培。
2: 李副站长要我们把信件都送到这里，弟兄们，好好照顾他。
3: 好，
4: 放心吧，交给我们了。
3: 快点儿，我是顾子。

0: 计划进行，东西都在里面，动作要快，走。
1: 李慧怎么还没回来？
2: 放心吧，他跑不了。
3: 哎，沈先生，怎么没有看到那六个特工啊？
2: 什么六个特工？
3: 就是押燕双鹰回来的那六个特工。
2: 押燕双鹰回来的只有三个保安队员？
4: 不好，

0: 果然逃脱了。
1: 我早就料到了，他们对付不了燕双鹰。
0: 我们下面该怎么办？
1: 继续执行清洗计划，用过的棋子要一个一个从棋盘上拿掉。
0: 好的。
2: 快点！没有找到，站长，没有找到，
3: 又让他给跑了。解散！
4: 是。
3: 他妈了个巴子！

0: 啊！你，是你，你没走？
1: 我为什么要走呢？这儿有这么好的房子，还有这么舒服的椅子。今天我真的是很累，想休息休息。
0: 你杀了他们？
1: 这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是件简单的事情。
0: 我不明白你是怎么做到的，你身上的武器都已经……
1: 其实也没什么，不过你忽略了一件事。
0: 什么事儿？
1: 我唯一不同我师父的是，我不用武器也可以杀人。
0: 你确实比步英还要难斗。

0: 实这并不是你的错，你的错误在于没有当场杀死我。
1: 我杀得了你吗？
0: 哼，房子不错，难怪你要给日本人做事。
1: 既然你已经占了上风，为什么不离开呢？这里很危险。
0: 当然，我还有没有办完的事情，比如说你。
1: 你想为你师父报仇？
0: 其实我不过是想知道真相。
1: 你是个很执着的人，这一点很像不应。
0: 我在等你，想说了吗？
1: 好吧，两年前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日本人俘虏了，当时我非常害怕，我想这次可能是性命不保了。
0: 我能提醒你一下吗？我这个人爱听故事，而且最讨厌别人打断。我希望你不要。
1: 你说什么？
0: 没什么，你继续说吧。
1: 没想到到了夜里来了一个人，他跟我谈条件，只要为他工作，不但可以不死，还会得到好处。

0: 跟你说个笑话，你相信吗？即使你的枪对准了我，我还是可以在你的枪响之前打烂你的脑袋，而且我保证一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
1: 我
0: 已经被打断了一次，不希望再有第二次。
1: 其实我们是一家人，没必要弄得这么剑拔弩张的啊。嘿嘿嘿嘿。

0: 你想继续说了吗？
1: 这个人就是关东军情报处的沈七七。
0: 然后你回到这里，又和我师父接上了头。
1: 沈七七告诉我，我可以先为武功工作，但不要说出我和情报处的关系，用得着我的时候再联络我。
0: 听宋三说，你先杀了你的上级。
1: 啊？
0: 能告诉我你的上级是谁吗？
1: 这对你好像没有什么用处，我们还是来说这个阴谋吧。
0: 你的上级就是燕彪。
1: 你怎么？
0: 我怎么知道的？刘大麻子是来找我哥要步英的，除了你，没有人知道他和步英的关系。你被日本人抓去的那段时间里，一直是我哥和步英联络。你回来了，当然第一个就要通知我哥。而我哥查出了你是个叛徒，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步英，你们就下手了。我说的对吗？
1: 是的，步英救了你，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当时我很害怕。
0: 为什么？
1: 我怕燕彪将我的情况告诉了你，那样我就只有死路一条。那天步英带你到我家治伤，我派人告诉了武功。
0: 你可真是赶尽杀绝呀。

0: 那种情况下，我也是没有办法呀。但后来我发现，你并不知情。这时，沈七七悄悄地来到了这里。他告诉我，关东军情报处处长小渊和他联合倒卖军火，被副官酒井发现。酒井正在暗地里进行调查。
1: 酒井，
0: 酒井是齐原长官的心腹，而小渊是情报处处长。如果一旦小渊被酒井查出和沈七七倒卖军火，那样小渊只能是死路一条。当时小渊非常害怕，想要派沈七七除掉酒井，可除掉酒井就意味着暴露了自己，于是他们便放弃了刺杀计划。正在这个时候，武功的报告来了。
1: 于是小渊就带着酒井来到了这里，再利用步鹰除掉酒井这个心腹大患。
0: 聪明。当时我和小渊商量，利用武功急于除掉步鹰的心理，告诉他步鹰要闯入301分站。果然武功这个笨蛋就将兵力集中在主楼内外，而忽略了对侧楼的防守，于是步鹰顺利地杀掉了酒井。
1: 但你没有想到我能逃走。
0: 哎，是的，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第二天步鹰想要见我，
1: 于是你就在河滩设下埋伏杀了他。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武功也是沈七七杀的。
0: 是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1: 什么事？
0: 小渊也没有想到，他的副官酒井在到这里后的第二天便把报告转移出去。那时酒井已经感觉到自己处境不妙，因此将报告交给了武功，要武功转交关东军司令齐原长官。
1: 李辉要偷的就是那份报告。
0: 是的。
1: 也就是说，李辉只要将报告交给了沈七七，他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你说我该怎么对你？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会死得很难看。但是我今天不会杀你。
0: 你师父死得很难看吧？
1: 你说什么？我是不是听错了？
2: 来，跟我来。
0: 你刚才似乎在说要让我死得很难看。
1: 不错，我是说过。
0: 我想你会比你师父死得难看10倍。
1: 是吗？
0: 走，跟我下楼。
1: 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跟你走？
0: 因为我有枪，可你没有。
1: 枪？你是说你手里的这一只？
0: 我不想再跟你废话了，走。
3: 快点
0: 蹲下。
1: 我说过你会死得很难看。
0: 你别冲动，冷静。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两个一起出去，我放你走。日本人和保安队已经把这里围住了，没有我你是出不去的。
1: 是吗？刚刚我在等你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给了我一份301分站的蓝图啊。我发现焚尸间的烟筒直通外面，因此你没用了。把制服脱下来。

0: 什么？
1: 脱下制服。
0: 好，好。
1: 快！把门打开。
0: 好，好。

0: 出事了！出来！快！仔细搜查！
1: 是！
0: 他们从窗户跑了，还在下面，都追！
2: 是！
3: 快点！

0: 真是很难看。
1: 少爷，现在怎么办？
0: 走，去焚尸间。
1: 好。
0: 李逵被燕双鹰杀死了。
2: 是吗？那也用不着那么惊慌。李逵已经没用了，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0: 难道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
2: 现在只剩下李慧和燕双鹰了。这是从武功那儿拿到的信，你看看。
0: 这是假的。
2: 起初我并没有发现，但是看过几遍之后，报告上的字体引起了我的怀疑。他虽然在极力模仿酒井，但假的就是假的。看起来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处境，想用这种办法保护自己。
0: 现在我们怎么办？
2: 等他回来。进来。
3: 长官，我回来了。

0: 信的真本在哪里？
1: 我不懂你的话。
0: 想不到你还会伪造字体，我差点被你骗了。
1: 我们之间说不上谁骗谁，我不是你们下一个灭口的对象吗？
0: 信的真本在哪儿？
1: 哼，我不会告诉你的。
0: 我要信的真本。
1: 哼，
0: 沈先生，我把它交给你了。明天一早，我要拿回信的真本。
2: 放心吧，您一定会拿到的。进去。我不想多说什么，只想对你说一句话，把信给我。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1: 听见了。

0: 答应你，交出信，我放你走。哼，鬼都不会相信你的话。我再问你一遍，你要是不说的话，我就把你交给楼下的卫兵，让他们随意。你想，他们会怎么样？
1: 你不是人，是畜生！
0: 我再问你一遍，卫兵！
1: 好，我带你去。
0: 去哪儿？
2: 坡子里。

在这儿。

0: 么呀？把东西给我吧。
1: 什么东西？
0: 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在装糊涂？我想让你看看，李慧的身上都有什么。

0: 只要我的手指稍稍一动，砰，你的小美人就上天了。
1: 你要怎么样？
0: 我要那封信。
2: 信就在石碑下，你拿给他吧。

0: 信在这里。你先放了他。
1: 我有那么笨吗？我把他放了，你会给我信？
0: 那这样吧，我交出身上所有的武器，你解开他身上的炸药，然后用枪对准我的头，这样够公平的。
1: 听起来不错，
0: 那就开始吧。

听好了，我喊一二三，你放人，我把枪交给你，别跟我耍花样，否则我就开枪。你应该知道我的速度。一，二。

0: 为什么男人一有了女人就会变得那么笨。
1: 你什么意思？
0: 我的枪一响，你的脑袋就开了花，然后李慧慧跑，你想她能跑多远？
1: 十尺。
0: 然后我从你的尸体上把信拿过来，多么简单。再见。
1: 你在接过敌人枪的时候，难道不看看枪里有没有子弹？

0: 优美黛拉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只要99元。我们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真的是99元，买一床送一床，99元，您整整拿到6件套。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两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告吧。郑重承诺，罗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又结团退。
1: 罗美黛拉的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为了打响品牌，邀请栏目组来帮忙宣传，厂里专门拿出一批高档冰丝席，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大家亲自看一看什么才是高档货，什么才是高品质的冰丝席。
0: 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两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
2: 这次呢，厂家就没想到赚钱，就是要你的口碑。现在呢，你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的去看一看，亲手的去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跟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你花了多少钱厂家就退你多少钱。我们的原则就是绝不会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

0: 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罗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有结团退。
1: 我看电视上啊说的这么好，我就打个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你来看看我买的这个冰丝席多漂亮，多上档次呀，实在是高档货。
2: 这罗美黛拉的品质啊就是好，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而且特别凉快，像天气这么热呀，不用开空调也不用吹风扇，躺上去马上就凉快下来了。
3: 这么便宜就买到了这么好的冰丝席，真的是太超值了，忍不住的呀要给咱们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留2床自己用，另外2床啊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让我全家人呀都能用上这轻柔又冰爽的高档冰丝席。
0: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4: 网上电视数品牌做推广，我们栏目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现在呢，我们就来亲眼看一看高档冰丝席质量到底好不好。
5: 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啊，用的是活性提花工艺。你看啊，这个花朵是非常的逼真，活灵活现的。因为我们是出口的品质，所以说质量肯定是要严格把关的。现在呢，我手里拿的是钢丝刷，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硬，也特别的锋利啊。各位看好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各位听到了没有？刷刷刷的声音啊！
4: 哇，真的是太经得住考验了。
5: 我用力刷我的冰丝席啊，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完全没有变形。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4: 哇，千真万确的锋利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质量是真的没得说。
5: 是的，诚信并不是挂在嘴边，是真实的材料，真真正正的货真价实。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还是手洗都没有问题，不会变形的啊，用上个5年8年呀，真的是跟新的一样。
4: 没错，这质量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做工呢也很精致，看上去啊真的是非常的上档次，让人赏心悦目。刚才呢我摸上去啊，就像摸这个小朋友的肌肤一样的柔滑，很细腻，而且明显有一股淡淡的清凉的感觉。
5: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用的是上等的冰丝啊，丝绸一样的顺滑度，而且凉而不冰。下面呢我就再拿到一个测温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是多少啊。你看啊，35度对吧，哎，我直接对到我们的冰丝席上，各位来看看多少度啊，28度。再来看，哎，23度啊，温度瞬间就降下去了，哎，22度，20度，真的是降得很快啊。
4: 是的，炎炎夏天躺上去啊，直接就降下来10多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呢？麻将席，它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那夏天到了啊，这晚上睡觉要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呢又受不了，空调温度啊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呢是咱们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呀，这天又这么热的，

0: 睡不好，这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高档的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呢，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的冰丝席啊，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啊，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这是工厂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看，锋利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十年八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十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罗美黛拉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你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我就赶紧打电话啊，订了2床，拿过来这么一看呢、啊，这比我在商场里花1000多买的都要好。
3: 别的席子呀我不敢说，这冰丝席啊它就是好，这天气啊不开空调啊睡得照样舒服。以前的竹席啊麻将席啊硬邦邦的不说还闷，换上这高科技的冰丝席啊，这天气不开空调啊睡得照样舒服。
4: 买了这款冰丝席以后啊，不吹空调也凉快，还省了不少的电费，而且呀它质量好，我都在洗衣机里面洗了10来次了，还跟新买的一样。
1: 罗美黛拉超值大惠购，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看，锋利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十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
0: 现在啊，我全家人都睡在这高档冰丝席上，连空调都不用开了，还省了不少电费呢。
4: 我都这把年纪了，不会说假话，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这么便宜，买这么好的冰丝席，真是太划算了。
2: 真的和电视上宣传的一模一样，这摸起来呢是又顺又滑，而且还特别凉快，质量也非常的好。我这水洗呀、啊、机洗呀、啊、多少回了，还跟新的一样。
1: 罗美黛拉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我们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真的是99元，买一床送一床，99元，您整整拿到6件套。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 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

0: 两床冰丝凉席，四个冰丝枕套，整整六样，六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
1: 罗美黛拉的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为了打响品牌，邀请栏目组来帮忙宣传。厂里专门拿出一批高档冰丝席，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大家亲自看一看，什么才是高档货，什么才是高品质的冰丝席。
2: 这次呢，厂家就没想到赚钱，就是要你的口碑。现在呢，你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的去看一看，亲手的去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跟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你花了多少钱厂家就退你多少钱。
0: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每一床都是高品质的冰丝席，这是工厂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机，绝不以次充优。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郑重承诺，罗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有结团退。
3: 我就打个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你来看看我买的这个冰丝席多漂亮，多上档次呀，实在是高档货。
4: 这罗美黛拉的品质啊就是好，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而且特别凉快，像天气这么热呀，不用开空调也不用吹风扇，躺上去马上就凉快下来了。
5: 这么便宜就买到了这么好的冰丝席，真的是太超值了，整整两套真的是太划算了，忍不住的呀要给咱们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六床，自己家留两床自己用，另外两床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让我全家人呀都能用上这轻柔又冰爽的高档冰丝席。
0: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两床冰丝凉席，四个冰丝枕套，整整六样，六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
1: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硬，也特别的锋利啊！各位看好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各位听到了没有？刷刷刷的声音啊！
2: 哇，真的是太经得住考验了。
1: 我用力刷我的冰丝席啊，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完全没有变形。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2: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呢？麻将席，它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那夏天到了啊，这晚上睡觉要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呢又受不了，这天又这么热的，睡不好，这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高档的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呢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的冰丝席啊，做工精细高。

0: 酸的材料，躺上去啊，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每一床都是高品质的冰丝席，这是工厂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机，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看风力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逼着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 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

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0: 从两种冻晶到组培樱桃，
1: 最终呢，选育出来好吃、好种、好卖的这甜樱桃品种。
0: 从无人机飞手到一喷三防，
2: 推动传统农耕向智慧农业转型。
0: 农业技术三下乡，一起来看科技如何改变田间的模样，技术如何鼓起百姓的腰包。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甘肃以三下乡活动为平台，推动农业技术下沉一线，两种良机、良法、良田深度融合，一支支农业科技队伍深入田间地头，把新技术、新成果、新服务送到农牧民家门口，一项项实用技术落地生根，一个个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农业技术已成为陇原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动能。
3: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在张掖市，一场肉牛产业的基因革命正在上演。全市已建成牛人工受精站点243个，肉牛两种化率达到98%以上。
4: 培育和氏牛肉牛新品种，既是巩固提升我市黄牛改良成果，把肉牛杂种优势转化为品种优势和经济优势的内在需求，也是顺应市场需要打好种业翻身仗，保障菜篮子安全的战略支撑。选育的河西牛具有生长速度快、日增重高、产肉性能好的特性，经河西牛改良后的本地黄牛出栏重平均提升32公斤，养殖户平均每头牛可增收900多元。
3: 在高台县，县畜牧技术推广站站长周国桥带领的18人专家团队覆盖全县8个镇。
5: 我们主要在这个人工受精、良种繁殖、丰富资源化利用、集肥设施改造、标准化养殖这些方面嘛进行开展工作，依托全县33个冬皮店，年改良这个黄牛嘛是3.6万头，引进同期发禽和这个人定时输精支付，收胎了嘛提升至86%。
3: 河犁镇畜牧兽医工作站站长贾文玉是一位常年泡在养殖场的科技特派员，年均200多天在养殖区指导。
6: 现在在养技术指导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第一就是养殖场的牛羊的饲养管理，第二就是牛羊的疫病防控，第三个就是市场的好禽了解，第四个就是圈舍的饲养管理，第五个就是对着清除草的技术方面进行指导。
7: 以前养牛的时候都是品种不行，小牛能卖个3-4千，现在经过改良河西牛，现在再不行卖个6000多，好一点的卖7000多、8000多的。特派员随时打电话，他随时过来给我指导。
3: 从畜牧业转到林果业，两种的故事同样精彩。在天水市果树研究所组培实验室，一排排培养瓶中樱桃幼苗生机盎然。
1: 像我手里拿的这个的话，是咱们樱桃的一个这个诱导培养的一个阶段，也就是咱们整个培养的这个中间的一个流程啊。在这之后的话，咱们还要进行生根培养啊，进一步进行诱导它生根。这个生根培养以后的话，下一步咱们把这个苗子拿出来之后，拿到大田，拿到这个温室进行驯化移栽，温室栽培养之后，后再移栽再到大田进行嫁接，才能在咱们生产上进行应用。
3: 在1800多平方米的标准化育苗棚内，去年规范化培育了真木幼苗6万多株。
8: 这个试管苗为什么只是要在大棚里移栽？因为是试管苗，它在培养室里面它有它的这个特点，所以在大棚里面我们就要进行那个驯化，主要是水肥和病虫害嘛啊，就那个种子的萌发的效果要特别好，成活率比较高。到7、8月份，我们就准备移栽到全部移栽到地里去。
3: 在樱桃品种

0: 资源谱园内，科技人员通过实地采摘观察、样果检测，开展种质选育工作。
1: 咱们的目的的话，就是通过在这个园子里对各个品种的这个结果性状啊、果实的这个品质啊、还有丰产性啊、还有这个树体管理的这个来意程度进行一些观察的对比，进行综合评价，最终呢选育出来适宜咱们当地气候条件、管理难度比较小的一些的这个好吃、好种、好卖的这个甜樱桃品种。
0: 两种打底，技术铺路。在甘肃更多的田野山乡，一项项实用技术正落地生根。在临夏，科技人员扎根田间，推广马铃薯设施，促成栽培技术，破解鲜薯上市滞后、效益偏低的难题，实现一年两茬种植，亩均增收显著。在天水，饲草产业技术团队蹲点服务，推广标准化种植与加工技术，产业标准化率大幅提升，带动农户稳定增收。在陇南，两菌培育加营养调控技术改良种植模式，助力小天麻长成大产业。一项项实用技术落地生根，一个个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技术正成为陇原农民致富的金钥匙。种植技术有了突破，田间管护手段也在升级。山地果园管护难，无人机来破题。在庄浪县，面向苹果种植大户，果品合作社骨干的本土飞手培训正在进行。
2: 平时咱们这个大鱼啊，最起码得六个人，比较费时间，而且这个野料消耗也比较大。通过这个无人机作业吧，大鱼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省时省力。运输方面，这里无人机能到镇里面，不用走绕路，比较方便些。
0: 培训采用理论加实操模式，涵盖农机安全法规、无人机理论知识、山地调运实操等内容。
3: 通过理论加实操的手把手教学，重点呢培训山地的飞行技巧、设备的养护以及安全规范，解决了咱们农户呢不会用、不敢用的难题，培育了咱们本土的飞手，推动传统农耕向智慧农业转型。
4: 通过科技赋能、机械换人、系统性破解，栽植果园人工大鱼费时费力和农资果品优势难题，推动传统苹果产业向智慧农业、高效农业转型升级。
0: 从果园到麦田，从无人机到地头，精细化的田间管理同样离不开农技人员的面对面指导。在静宁县，无人机飞房正守护夏粮丰收，19.91万亩小麦进入阳花灌浆期，植保无人机低空穿梭，雾化药剂均匀洒落。
5: 线上开展对日盆三房配置治疗，能有效防控病虫害，对下早加收成，我们现在开始到了。
0: 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提前行动，深入田间地头排查苗情、病虫情，针对性制定防控方案。
6: 今年县农专项采购杀虫剂、杀菌剂、生长调节剂、抑制微肥实施点流动，所有物资已发放到各小镇，请各小镇动员群众和社会服务组织，利用晴好天气及时开展日盆三房，确保夏粮稳产增收。
0: 在静宁县灵芝乡的万亩农田里，覆膜玉米长势茁壮，立足夏季农时特点，灵芝乡精准抓实田间管护工作，积极引导农户科学开展除草、追肥、掰杈等农事作业，持续优化田间通风透光条件，及时补足作物生长所需养分，为玉米稳健生长、稳产增收筑牢生长基础。
7: 下一步，销售继续下沉农机资料，常态化做好病虫害巡查与防治指导，夯实田间精细化管理，依托覆膜抗旱优势，全力保障粮食稳产增收。
0: 静宁县地处旱作农业区，干旱少雨是制约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为有效破解旱地种植瓶颈，全县始终把旱作覆膜技术作为稳粮保收的关键举措，通过大面积推广全膜双垄沟波技术，有效提升耕地保熵蓄水、抗旱保肥能力，持续夯实全县粮食稳产增收的根基。 在民勤县。

0: 玉米已经进入拔节期，县农技中心农技人员穿梭在田间地头，现场为农户答疑解惑。
1: 农技人员经常上门给我们从种植、磨石、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方面进行指导，人员长势比往里整齐，我心里踏实多了。
2: 当期至今后这个阶段呢，是人们施水施肥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种地做好控网防盗伐、水肥精准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工作，为秋酿稳采增采夯实基础。
0: 点上开花，面上结果。十四五期间，全省开展科技服务，支持三区科技人才、科技特派员等下沉乡村一线，聚焦关键技术与实用技能、品种改良、标准化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开展指导咨询和技术培训等服务工作，累计培育示范户10000多户，建成示范基地150个。引导科技特派团采用线上加线下融合模式开展技术服务，累计培训参学20000余人次，推广新技术50余项。各地依托农业科技园区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和新设施6000余项，有力推动农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当两种芯片嵌入产业链条，当智慧农机飞上陡坡山地，当科技特派员扎根田间地头，全省10000多名农技人员常年奔波在陇原乡村，20000多名高素质农民成为永久牌土专家，农业技术三下乡打通的是科技进村入户的最后一公里，托起的是百姓稳稳的幸福。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
3: 当源远流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居民们共同创作，在指尖交流中拉近距离，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邻里翘首，纸韵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4: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5: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6: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7: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8: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白银市靖远县调研防汛工作时强调，汛期不过，思想不松，排查不止，整治不停。
0: 任振赫在永靖县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强调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科学调度，守河湖安澜，一点位、一专班、一方案，加强防范，保一方平安。
1: 庄国泰在榆中县河湾村调研时强调，坚持生态优先、产业为本，加快农文旅融合，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
0: 我省各地同步打出助企创业组合拳，政企同向发力，精准靶向服务，持续释放市场活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白银市靖远县调研督导防汛备汛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带领地质灾害防治专家现场摸排存在的风险隐患，并提出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认真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落实一河道、一方案、一专班，一水库、一方案、一专班，一滑坡体、一方案、一专班，一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做到汛期不过、思想不松、排查不止、整治不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靖远县大卢镇人民政府靖远县应急指挥部，胡昌生深入了解全县地质灾害隐患分布情况，现场拨通乌兰镇教场沟泥石流地灾点群防群测员电话，仔细询问该区域滑坡点分布、人员居住以及给予面积、海拔落差等情况，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值班值守、应急物资储备及应急演练等工作。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做好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真正把防汛减灾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要进一步提升预报预警的精准度，开展递进式预报预警服务。要压紧压实县乡村组户五级责任，加强演练和培训，完善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制作便于群众携带、容易理解的转移避险明白卡，一旦预警第一时间转移群众。要对国省干线、城乡道路、桥梁隧道进行全面巡查，遇有橙色以上预警时，要对危险区域中的危险路段采取封控措施，严禁车辆人员冒险通行。要备齐备足抢险救灾物资，推动救灾物资前置待储，对各类应急物资深入细致检查，熟练掌握各类器具使用方法。要对照防汛安全6张风险清单，强化值班值守，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代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健全直达基层、直插一线的应急指挥体系。在靖远县东湾镇杨烧沙河泥石流隐患监测点，胡昌生实地查看山势地形、河道落差，详细了解监测预警、群测群防、防灾避险等情况。他强调，要组织力量开展干河沟口、河堤、山洪沟道、低洼地段等部位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巡查治理黄河两岸漫堤隐患，加强水文监测和上游来水观测，要全面掌握周边地质环境和风险隐患，特别是潜在隐患点，对达到泥石流形成条件出现滑动征兆的风险，要迅速预警到户到人，提前转移避险。要组织专家对重点风险区乡村转移方案进行评估论证，深入研判转移路线是否存在陡坡、涉水、塌方等隐患，科学选择临时安置点，确保避险场所安全可靠，万无一失。胡昌生还来到靖远县平堡镇金霞村乌金霞水库，实地了解水库水。

0: 水电站防汛备汛、河道调蓄情况。他强调，各市县乡村和各级水利部门要严格落实水库水电站防汛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制度，全面完善应急预案，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要滚动加密雨情水情监测预报，科学实施水库预泄调度。当预测预报有较大雨情水情汛情时，要提前安全预泄，腾库迎汛，让路防洪。要落实淤地坝安全渡汛措施，动态监测坝体渗流、水位变化等情况，及时消除裂缝、冲沟、管涌等隐患。要加强蓄水拦挡工程运行监管，合理统筹蓄水和泄洪，发生险情要立即采取管控措施，协同做好下游村庄转移避险工作。雷东升、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今天来到临夏州永靖县检查水库安全渡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举一反三，加强防范，落实水库运行管理规定和各项预案，落细暴雨洪水防御应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水库安全渡汛工作。
0: 任正赫先后来到刘家峡水电站、龙慧山、盐锅峡水电站、盐锅峡镇虎狼沟，实地查看水电站防洪调蓄、淘河防汛及入汛排沙、府河自流区取水口清淤、八盘峡库区水环境综合治理等情况。他指出，要时刻绷紧水库安全这根弦，实施全天候、全周期管理，确保安全稳定运行。任正赫强调，要时刻严阵以待，清醒认识灾害性天气的突发性、极端性、不确定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防患于未然。要织密安全防线，盯紧守牢防汛薄弱环节和重点区域，人防技防相结合，加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灾情险情，严防次生衍生灾害发生。要做到精准施策，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一点位、一专班、一方案，提前研判滞洪风险，提前开放应急避难场所，提前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坚持群防群治，有效整合各方力量，用好网格化体系，凝聚起强大合力，坚决打赢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省政协主席庄国泰7月13号在榆中县马坡乡河湾村调研乡村振兴工作。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生态优先、产业为本，加快农文旅融合，不断夯实群众增收致富基础，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
0: 庄国泰表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一项长期任务、系统工程，必须稳扎稳打、久久为功。要强基础、重管理，持续夯实乡村发展的硬件支撑与软件保障，为村民创造优质舒适的生活环境。要育品牌、强动能，持续提升高原下菜、百合、中药材等特色农业产业价值，强化科技赋能与品质管控，让好特产卖出好价钱，不断夯实群众增收致富的基础。要挖潜力、拓思路，充分发挥毗邻新龙山景区的生态优势，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同时注重文化铸魂，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当前正值汛期，庄国泰还调研指导了防汛工作。他表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完善应急预案，坚决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甘肃台报道。
1: 优化营商环境是稳住实体经济、壮大县域产业的核心抓手。眼下，我省各地同步打出筑起创业组合拳，工业园区企业满产赶单，重大产业项目加速投产，政企同向发力，精准靶向服务，持续释放市场活力。
3: 走进华池县甘肃全力电力装备有限公司生产线，工人们正忙着完成下料、加工、组装、检验等工作。依托过硬产品口碑，企业订单量大幅上涨，外贸、远销、中亚、南亚、赞比亚等

0: 果。
1: 目前的订单是23000多吨，下半年外贸这一块还有一些正在洽谈着，预计的今年生产度线要达到6.4亿。
0: 企业红火的生产态势离不开政府的精准服务。华池县各级政府常态化深入企业生产一线走访调研，实时掌握企业生产经营、订单销售等情况，精准摸排企业用工、原料、

0: 企业轻装上阵，聚力发展。
1: 我们园区管委会建立了服务企业专员制度，针对企业反映的问题，我们分类处理，专班跟进，限时解决。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举措，保障企业生产安全稳定，满产达产，提质增效。
0: 优质的营商环境是招商引资的强磁场，更是企业扎根发展的沃土。前不久，作为第30届蓝洽会重点招商引资签约成果的金昌市年产20万吨乳制品加工项目全面竣工，投产后年加工鲜奶20万吨，年销售收入可达15亿元。
2: 项目从签约到落地，市区两级政府成立了工作专班，从土地审批、规划许可到基础设施的配套，很多手续都是并联审批、同步办理，大大缩短了建设的周期，真正做到了让我们企业少跑腿、少操心。
0: 龙头项目规模工业稳步推进，普惠政策精准帮扶小微创业者扎根发展。武威凉州区打破户籍限制，外地创业者可同等享受低息创业贷款、免费经营培训等扶持政策。令西籍商户边黎平在政府的帮助下解决了初期资金困难的问题，在原有烧烤店的基础上新增超市业态，实现了店铺多元化升级发展。
3: 2024年来到凉州创业，2025年申请到99000创业贷款，利息低，还款压力小，流程简单。
0: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张掖临泽县深化放管服改革，依托大数据精准匹配企业需求，让汇企资金直达企业账户，彻底打破传统申报壁垒，真正实现企业办事零材料、零跑腿、无感兑现。
4: 免深资产政策来之后，对我们企业的种植创新、人才引进这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们继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为西北市场开发出更优更好的玉米品种。
5: 日为40家高新技术企业，25家甚至创新性企业兑现高次奖励，研发补助等资金894万元，企业跑腿次数减少80%以上。
0: 甘肃台报道。
6: 7月13号夜间至14号，我省迎来新一轮大范围强降水，涉及838个乡镇，其中宁夏、甘南两州出现91站次短时强降水，各地紧急响应，连夜抢险，全力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本轮降水主要分布在陇中、甘南高原大部及河西中东部、陇东南部分地区。面对严峻雨情，积石山县、永靖县、广河县党员干部连夜下沉包片点位，逐户敲门排查，转移隐患区域群众。消防、交警、公安等多部门紧急抽排积水，疏通管网，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截至14号13时，宁夏全州累计降水超过80毫米的乡镇共8个，防范应对工作仍在有序进行。
8: 日量大的话，我们就是通知群众赶紧转移，水冲下来的木头我们就是移开，道路畅通，我们正常值班，就是不休息。我们的村有2个隐患点，及时通知隐患点的群众种植转移。
7: 各地立足汛期实际，细化防汛举措。白银市平川区提前储备物资，建立台账，通过防御应急演练和无人机巡河，搭建立体化防汛指挥体系，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9: 接到汛情预警形势后，我们立即通过大喇叭、卫星群等方式，提醒村民注意防范，确保预警到人、响应到位，以物资、人员、遇难的实质种植，保障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守护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7: 气象部门提示，预计今天下午至夜间，陇中南部、甘南高原、陇东南有雷暴。
10: 我们在今天上午的11时呢，继续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那么陇天平庆呢，仍然会有短时强降水，请大家做好防范。
7: 甘肃台报道。7月13号19时许，夏河县出现雷电天气和短时强降水，引发洪涝灾害，县域多乡镇受灾，多条国省道临时中断，群众住房棚圈不同程度受损。甘南州夏河县气象应急等部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以预警前置、群众转移、抢险攻坚守住安全底线，目前无人员伤亡，抢险救灾工作有序推进。
11: 我现在是在夏河县城的海螺湾广场附近，受昨天晚上的强降雨影响呢，县城的不少道路呢堆积了

0: 较多的淤泥对居民的出行造成了影响。那各部门的工作人员从昨天凌晨就已经奔赴现场，全力开展了清淤作业，尽快恢复道路的整洁畅通。
1: 在我们自己的责任片区进行道路淤泥清理，出动人员60余人，同时清理淤泥大约1000余方。现场清理进度已经达到了90%。
2: 截至14号的下午3:30，国道316线已经恢复双向通行，国道568线和省道312线的抢通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下一步，我们将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抢抓空窗期，力争尽早全面的恢复道路畅通。
3: 强降雨发生后，当地交通、应急、水利、公安等多部门连夜开展道路抢通、河道清淤、隐患排查。截至7月14号12:30，全县已投入抢险机械60余辆台，人员3296人，紧急转移13个乡镇涉险人员8137人，抢险救灾工作仍在有序推进中。
4: 对山洪沟、山体边坡、受损道路不间断巡查监测，全面抹排统计房屋、农圈、道路、草场受灾情况，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人员安置、道路清淤抢通、河道疏通及应急物资发放等工作。
3: 甘肃台报道。
5: 兰州市城关区通过搭建1+3智慧监测平台，创新4级梯次转移避险机制，织密防汛安全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在兰州市城关区应急指挥部的大屏上，气象云图、城区积水点、山洪隐患等数据实时跳动。这是城关区打造的1+3智慧平台，一是气象云图监测，三是城区积水点监控、山洪预警和地质灾害监测三大系统，实现全域实时调度。
6: 目前我们这地方接近来了将近10000多路视频，所以的我们地质灾害隐患点和这个城市内涝点以及河洪道基本上都是全覆盖的。
7: 包括160个前哨站，还能有监测雨量、那个水位，还有声光报警器、喊话功能，所有的数据收集起来，汇集到一个软件平台，可以实时监测整个降雨过程，对我们及时可以发布雨量信息。
3: 前端精准预警，末端落地见效。兰州市城关区创新实施4级梯次转移避险机制，对受威胁严重且具备条件的群众，通过房屋置换实现永久搬，暂不具备条件的发放过渡费，引导长期搬，主汛期对未搬迁的群众采取集中安置或投亲靠友临时避，遇红色预警或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的立即启动紧急避，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
8: 我们也了解这个4级转移体系啊，工作人员也随时上门提醒我们，这辆把我们转移的比较安全的，还有提供早餐了。
3: 目前红山根社区已完成沿山危险区域23户、115名居民安全转移，若启动红色预警，将再次对辖区99户、364名群众开展全员避险转移。
9: 采取这个手摇式喇叭啊、锣上门敲、微信群里面的通报，采取这种多种方式，达到这种教训教育的目的。我们也联系了4家常联系的这个旅馆啊，然后进行这个安置。
3: 甘肃台报道。
10: 7月14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0-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兰州新区专场，介绍新区10-55时期发展思路与重点举措，明确未来5年发展路径。
3: 14-55时期，兰州新区以实干作答，用实际交卷，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8%，增速领跑国家级新区，连续跨越3个百亿级台阶，突破500亿元大关，核心竞争力、综合承载力、区域辐射力大幅跃升，圆满完成14-55既定目标，为10-55打下了坚实基础。
11: 未来5年，兰州新区将锚定5区建设、1000亿生产总值、100万人口规模的奋斗目标，
12: 力争到15座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2000亿，以产业新区、制造新区、铸就工业桥式的排头兵，实体经济的主阵地。
3: 15-55期间，兰州新区将加速构建3+5+X 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新材料、现代化工、商贸物流3个千亿

0: 及产业，紧扣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互融共促，聚力打造全省乃至西北地区科技创新和转化基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七地一平一通道战略部署，深耕向西开放战略通道建设，精进城市建设与治理，完善公共服务，筑牢新区生态底色，打造宜居宜业新城，力争15-5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8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兰州新区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1: 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第五轮燃爆绿茵场，从球员奋力拼抢到看台呐喊如潮，陇超赛事正让全民健身热起来。
0: 7月11号，白银队主场迎战定西队，双方历经90分钟鏖战，1-1战平，最终白银队凭借点球大战以总比分6-4击败对手。同日天水客场3-0战胜庆阳队。7月12号，联赛赛场精彩持续升温，嘉峪关队主场对阵张掖队，开赛仅1分钟便打入闪电进球，最终以1-0锁定胜局，斩获小组赛4连胜。近9000名球迷现场助威，前国脚杨浦受邀到场开球，
2: 大家都竭尽全力，然后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能感受到现场8000多人的这种热情，非常的震撼。
0: 同日其他场次，武威队主场0-3不敌省直教育系统队，酒泉队4-0完胜京昌队，临夏队主场2-4负于甘南队，陇南队与平凉队2-2握手言和，兰州队在桐城德比战中发挥出色，以7-0大比分战胜兰州新区队。本轮陇超赛事精彩不断，持续点燃全民运动热情，助力甘肃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记者日前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艺术体育类本科批招生录取工作拟于7月16日结束。该批次实行平行志愿投档，设置3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设置6个专业选项和1个服从专业调剂选项，将于7月14日20时至15日10时征集志愿。甘肃台报道。7月13号，路易艾黎与工和研究院在兰州工业学院成立，研究院将紧扣兰州工业学院应用型办学特色，搭建集工和精神研究传播、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产业创新服务于一体的高水平特色发展平台。
3: 近日，2026年甘肃省青少年网络安全知识竞赛在兰州新区正式启动，共有全省42支代表队160多名选手参加。竞赛旨在激发全省广大青少年学习网络安全知识的积极性，提升青少年网络安全意识与文明素养。
0: 7月13日，2026首届陇台青年电竞交流赛在兰州举办，12支青春战队、100余名陇台青年学生相聚黄河之滨，展开竞技交流，开启一场电竞盛宴与两岸温情的青年交流盛会。赛事后，台湾青年将走进兰州、张掖、敦煌等地，开展参访研学活动。
1: 感谢收看，
4: 再见，
1: 再见。
5: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6: 现在孩子的爸爸也想抚养孩子，
7: 他直接抢走了嘛，啥抚养，直接没沟通嘛，直接抢走了呗。
5: 别让大人恩怨伤了孩子，直接一线阳光同行。
8: 我们已经查实，这个农家乐应该是你在经营。
9: 那不是我经营，你看营业执照吗？
5: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半年新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人闹矛盾最受伤的永远是孩子。生活中不少家庭分开后，因为抚养权、探视权争执不休，不仅伤了亲情，更容易耽误孩子成长。我省临夏州东乡县的一对父母因感情破裂争夺幼女抚养权，矛盾尖锐，关系僵持。法院坚持以孩子利益为先，法理情理双向兼顾，成功调解矛盾，让亲情不散，成长无忧。
1: 近期，东乡县居民马某珍来到东乡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焦急诉说自己的困境。他与被告马某黑曾存在同居关系，二人感情破裂分手后，非婚生的年幼女儿的抚养权归属问题始终争执不下，双方矛盾愈演愈烈。
2: 我去上班嘛，然后就上班了不在，他就直接来家里，不顾孩子的意愿就抢走了。然后就我妈给我打电话了，然后我跑回家就直接人就没了，我一直就打电话也找不到人。
1: 据了解，孩子父亲马某黑在未征得母亲马某珍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带走并藏匿孩子，彻底切断了母女联系。为此，双方多次争吵对峙，甚至发生肢体冲突。经过邻里调解、私下协商等多种方式，矛盾始终无法调和。
3: 你现在我们法院的诉求就是你想抚养这个孩子是吧？
2: 啊，对。孩子一直我抚养着嘛，从小到大就是我一直。
3: 现在孩子的爸爸也想抚养孩子，
2: 他直接抢走了嘛，啥抚养，直接没沟通嘛，直接就抢走了呗。
1: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第一时间梳理案情，研判争议焦点，迅速组织双方开展庭前调解。调解初期，原被告双方情绪激动，对立严重，在抚养权归属问题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调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3: 男方他是不同意女方抚养孩子的，说是他们以后也可能再不结婚了，他就这个孩子是他唯一的牵绊，当时双方的意见挺大的。
4: 但是我们跟这个女方前期沟通的时候，因为男方长期不顾家，所以女方就情绪很激动，她不愿意让这个男方看孩子，她就只要求把这个孩子带回来。然后我们即使从法律角度上，我说虽然你们孩子是非婚生子女，但是享有和婚生子女一样的法律的这个权益。我说孩子有父母双方同时抚养的话，对孩子健康是非常有利的。
1: 办案法官深知家务纠纷中未成年人是最无辜的受害者，生硬的司法判决只会割裂亲子亲情，激化双方矛盾，不利于孩子的长远成长。为此，两名办案人员分工协作，双向疏导劝导，二人摒弃私人恩怨，始终以孩子的健康成长为首要前提。
3: 因为他经常在外地那个打工，对于他领着一个孩子到处走的话，对孩子的学习也不稳定，生活也各方面都有影响。
1: 法官立足案件实际，结合法律条文与生活情理，对双方开展劝导，逐步消融了二人的对立心态。
4: 然后男方也打消了顾虑，女方也打消了顾虑，双方终于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坐下来之后，我们再就从细节上方面上和双方进行了沟通。
1: 为彻底化解彼此思想隔阂，办案法官继续深度劝导解读，理清双方的责任与法律义务。
3: 他的妈妈是本地人，是在现在一个超市里面上班，也有一个月4000块钱的生活收入嘛。对于孩子来说稳定。再说这个孩子一直就他的母亲在抚养，就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这一块吧。我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被告也最后

0: 松口了。
1: 在法官的耐心调解、情理感化与普法宣传下，原被告双方的过激情绪逐渐平复，深刻意识到无休止的争执对立会给年幼的孩子造成巨大的心理伤害，紧绷的矛盾彻底松动。
2: 最后调解决定每个月这个男方带孩子在自己这个住处过一个周末，然后寒假和暑假这个男方来把女儿带到自己的住处去过，暑假过20天，寒假过20天，女方也非常同意，她说只要不影响孩子的健康学习她也支持。
0: 还有每个月给她过一次周末，她的父母或者她都可以来关照孩子，当时她也就同意了，她说她就可以安心的去打工，打工完之后她回到老家里面，她可以看到她的女儿，她也很开心。
1: 心结化解，矛盾清零，此次僵持已久的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在法官的温情调解下圆满解决，不仅明确了抚养权归属、探视方式等核心问题，更维系了珍贵的亲子亲情，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
3: 谢谢法官，他们调解了，得到了抚养权，孩子也得到了安稳的学习环境呀。
1: 本次家事纠纷的柔性调处，既依法依规化解了当事人的尖锐矛盾，全方位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亲子温情，让司法既有法度的威严，更有民生的温度。
4: 坚持抓前段治胃病的治理理念，将柔性调解一般思路融入涉及纠纷处置全过程，持续深化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5: 以法治定是非，以温情暖人心，柔性调解化解家事矛盾，司法温情守护少年芳华。期待各地司法机关持续深耕家事审判工作，用有温度、有力度、有厚度的司法服务守护万家亲情，护航每一位未成年人向阳而行，茁壮成长。
6: 直击一线，阳光同行。
7: 我们已经查实这个农家乐应该是你在经营。
8: 那不是我经营，你看一眼知道吗？
6: 利剑职工证，实干护民生。
9: 你们和解协议约定的期限是2026年1月份要付清呢，
10: 差多少？
9: 这已经超过了半年了，
10: 差多少？
6: 甘肃卫视法治办一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5: 近日，由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主办、甘肃卫视承办的“陇原风暴2026”直击执行现场网络直播在酒泉市宿州区开播，整场直播持续3.5小时，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线上围观，积极参与互动，通过全景式展现执行行动现场，让广大网民见证执行，理解执行。
11: 利剑出击在扬威，勇往直前普新篇。那我们一起带大家认识一下今天第一位，我们宿州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侯法官。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给大家看的第一起执行案件。
1: 执行行动在下午2:30正式开始。第一个案件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被告王某共欠徐某6万元，经法院判决后一直未履行。
12: 从立案执行立案之后，我们向被执行人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责令他限期报告他名下的所有财产。
11: 嗯，
12: 但被执行人始终未到庭，也没有主动申报。案卷中的电话也始终无法联系，始终关机状态。
11: 嗯，
1: 因被执行人王某电话一直无法接通，法院对其采取了限制高消费、加入黑名单的执行措施，并冻结了王某名下宿州区某处住房的过户手续。
12: 之前跟社区还有这个网格员这边联系了一下，就是这个房子是他们离婚之后一直由被执行人的这个前夫居住。
11: 哦，是前夫在
12: 前夫居住，但是他这个房子依然登记在被执行人
11: 他的名下。
12: 对啊，既然没有人的话，我们就按照法律规定向这个安设房屋张贴腾房公告。
1: 在本次执行中，宿州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办案人员依法向案涉房屋及小区公告栏等处张贴限期腾退公告，为被执行人预留15日的自行腾退时间，并告知法律后果。
11: 刚刚我们看到第一起是这个张贴了强制腾退的这么一个公告，接下来我们在赶往第二起执行案件的现场之前呢，我们在录

0: 路上，就请张法官能够跟大家去好好介绍一下我们这一起案件的案情大概是怎么样。
1: 我的案件是一个买卖合同纠纷，然后是在2016年的时候，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之间签订了一个 LED 展示屏的那个订购合同，然后金额的话是17万元左右，但是呢，他们在支付了一部分款项之后，没有按约，就是支付剩余的款项。
2: 在这起买卖合同纠纷中，执行法官通过网络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银行、不动产、车辆、网络资金等财产，多次联系寻找被执行人，因被执行人刻意躲避、隐秘行踪，无法找到本人。
1: 就是最近申请执行人提供了一个线索，被执行人的线索就说这个被执行人近期呢一直是在网上抖音直播，然后在推广一个农家乐，然后呢他预留的那个订餐电话就是我们案件中预留的这个被执行人的电话，然后我们就通过那个单位的那个座机给被执行人打电话，本来是想督促他执行，但是不管怎么打这个电话是打不通的，不接。然后后面呢我们就用自己的私人电话以消费者的身份拨打这个被执行人的电话，打通了。你好，你是这的工作人员吗？
3: 没有，老板。
1: 老板，你是老板。
3: 对。
1: 哦，我们是苏州区法院执行局的。好，给你看一下我们的证件哦。然后我们有一个案子，想问一下哦，贺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3: 那时候不干了。
1: 不干了
3: 我从。
1: 那他现在在哪？
3: 那不知道。
1: 不知道哦。早上我们打电话，应该是何时他还在这儿？你给贺这回打一个电话。
4: 你问询一下他在哪？
1: 对。
3: 喂，你去哪法院的？
1: 喂，贺，你好，我苏州区法院执行局的。我们现在在这个农家乐，我们已经查实这个农家乐应该是你在经营。
5: 那不是我经营，你看营业执照吗？
1: 那我现在问一下你在哪，然后法院现在是强制执行，通知你到法院。
4: 直接给挂了。
1: 对。
2: 在农家乐内，法官用案外人手机拨通电话后，贺某得知法院来找，立刻挂断电话，并再未与其能联系上。同时，经法官前期摸排得知，苏州区某科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也与贺某某有密切关系，门口张贴招人电话为贺某某手机号码。在此次执行过程中，执行团队兵分两路，在某商铺内也开展了查询工作。农家乐院内取证调查完后，主办法官立刻驱车前往商铺。
4: 你认识这个人吗？
1: 不认识。
4: 见过没有？
1: 没有。
4: 从来没有见过？
1: 没见过。我来这上班的时候才一个多月。
4: 你确定？
1: 没见过，没来。门口的这个招聘广告的电话和我们刚才、
4: 就是这个、
1: 对去那个农家乐预约电话是同一个电话，也是我们案件执行过程中预留的这个被执行人的电话。
4: 没错。
2: 基于此种情况，基本确定被执行人存在刻意躲避执行的情形。执行干警现场确认被执行人微信收款的情况，并现场送达了传票，同步留存影像资料，固定查找记录。
1: 然后如果说是在我们后期通过抖音平台还有其他相关部门的配合查证他的这个行为如果涉嫌刑事犯罪构成拒执的话，我们会向公安机关移送相关的证据。
2: 接下来是一起房屋交付案件，被执行人因生意周转需要向金融机构借款300万元，并以自己名下的两套住房进行了抵押，后来因为借款人经营不善丧失了清偿能力，导致贷款逾期。经双方当事人协商，被执行人将抵押房屋直接交付给了金融机构。
6: 所以今天我们就去把这个房屋正式接收到法院这边，然后对房子进行一个张贴一个分条，之后呢就是我们对这个房屋采取一个评估拍卖措施。
4: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刚刚盛法官所讲到的这个涉案房屋。那大件基本都已经搬走了，还剩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小件。这是这个被执行人他自己主动放弃的，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他的权利，他可以选择放弃，也可以选择我都要，但是你要的话你就得回来处理。
7: 对他如果不要的话，他如果要的话

0: 我们这些东西就去给他打包，然后给他进行给他搬到一个他指定的地方，或者他如果人不在现场的话，我们就会给他进行打包贴封条，然后搬到一个有申请找的一个地方给他就地封存了。
1: 下午四点半，宿州区下起了小雨，甘肃卫视直播团队跟随执行法官活蕊也来到了本次执行直播行动的最后一处，陈某与酒泉某建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案的厂区。
2: 我这次处理的一个案件是一个涉及到农民工工资的一个劳务合同纠纷案件，它是一个某建筑公司与当时这个务工者陈某在这个劳务公司在这个务工期间，这个建筑公司因为拖欠他的工资一直没有支付，继而产生了一个诉讼。这边有人，看这边灯门是开着的，
3: 麻烦您这会儿给你们老板打个电话，打个电话，对，通知他过来。
4: 哎，老总，法院的人来了，那就给你打个电话，说是陈某案子。
2: 你好，罗总。
5: 你好。
2: 苏州区法院执行局火法官，之前我们沟通过就那个陈申请执行劳务工资的那个案子，您应该很清楚吧？去年我们就跟您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你这个达成和解协议了以后，也没有按照和解协议的内容履行。
5: 我给他打过电话，我说钱实在是没办法弄，来了要给他搞些时候就拿上去，拿上他也新的，让他我给他主动打过电话。
2: 今天能不能付上？
5: 今天付不上。
2: 今天付不了哦。
5: 哦，今天挣不钱。
2: 我进来看到了你这个公司的生产经营是完全正常的呀，厂区内还堆放了很多的这个加气块。从去年前年就是调查你们公司这个实际状况，看到你们公司是正常运营的。我之所以没有对你公司采取这个强制措施，我也是秉持着这个善意文明执行的这个理念，想着让你的公司能够正常经营，但是你不能因此拖欠农民工的工资。
1: 执行当日，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闻风躲避，藏匿场内，避而不见。
2: 啊，
6: 你是不是在这个对面楼上的罗？
5: 没有。
6: 厂子里在不在？
5: 不在呀。
6: 你这个办公室的门也开着呢呀，你们的人说是你刚出去啊。
5: 我真不在呀。
7: 那你在哪？
5: 我在楼家里。
1: 在厂区内，经执行干警多处寻找，询问厂内工作人员以及查找监控，证实被执行人确实在厂内，在法官到达前几分钟躲避起来，由其妻子女儿出面与法官交涉。
3: 在这个公司担任的是个啥职务？
8: 我也没去，我就是看个门呀，开个去。我这
3: 不多了，6000来块钱。对，你们和解协议约定的期限是2026年1月份要付清呢。
8: 差多少？
3: 这已经超过了半年了。
8: 差多少不清？
3: 嗯，
7: 这个应该就是他女儿。
3: 您是那个啥罗姑娘吗？
7: 对，
3: 罗就是那个会计是吧？
1: 通过耐心释法明理，对其配偶及担任出纳的女儿进行了细致劝导，既阐明拒不履行的法律后果，又以情感化解对立情绪。最终，被执行人配偶主动承担一半欠款，其女儿亦支付剩余款项。该案执行完毕，农民工工资全额受偿。同时，被执行人在宿州法院另有3起作为被执行人的劳务工资案件尚未执结。执行法官对被执行人厂区内价值相当的加气块成品及辅助设备采取活查封措施，允许企业继续生产经营，但禁止处分查封财产。活查封为后续执行创造条件，兼顾了债权实现与企业生存。
9: 近年来，苏州区法院执行局在执行案件持续较多的情况下，克服人案矛盾突出的困难，优化团队办案模式，高频次开展各类集中执行行动，兑现胜诉群众的合法权益，执行工作呈现不断向好的良好局面。
10: 宿州区人民法院始终践行善意文明执法理念，高效执行的同时促进情理法融合，通过能动执行使强制执行和善意文明执法同频共振，彰显司法为民情怀。 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来看一个案例。周女士通过网络平台预约家政保洁服务，保洁人员在擦拭卧室梳妆台时操作不慎，将周女士放置在台面上的一枚金戒指碰落，

0: 掉入下水道，无法打捞找回，直接造成财产损失。事后，周女士向平台及保洁人员提出赔偿要求，平台称自身仅提供信息撮合服务，保洁人员则认为自己是无心过失，不应承担全额赔偿。本案中，网约家政服务过程中发生财产损害，消费者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请今天的值班律师林文雅来解答。
1: 家中财物在家政服务期间丢失，首先应由实际侵权人承担返还或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191条，用人单位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若平台对服务人员资质审核不严，未尽审慎选任义务，或以自营严选名义对外宣传，并对服务进行管理抽成，平台需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消费者可同时向平台和保洁员主张权利。
0: 那么很多网约家政平台啊，在用户协议里面都写到自己仅提供信息撮合服务，那么这种格式条款真的能让平台完全免责吗？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平台在用户协议中标注仅提供信息撮合服务，不承担任何责任，属于民法典第497条规定的免除己方主要责任，加重对方责任的格式条款。若未以合理方式提示消费者注意，该条款无效。签约前建议查看平台是否对服务人员进行背景核查，是否投保家庭财产损失险，服务中贵重物品尽量收存，发生纠纷时保留订单截图、沟通记录和报警回执，便于向消协投诉或者起诉维权。
0: 好的，非常感谢林律师的分析。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
2: 7月13号夜间，甘南临夏多地遭遇短时强降雨，辖区道路大面积积水，路面通行受阻，道路交通压力急剧上升。面对突发汛情，两地公安快速响应，统筹调配支援警力，全体民警辅警迅速到岗到位。执勤人员加大夜间路面巡逻频次，在积水路段开展车流疏导，主动为过往群众提供便民帮助，同步开展雨天交通安全宣传警示。消防救援人员迅速集结勘察积水深度，排查管网堵塞隐患，同步开展下水道疏通、排水管线架设、持续抽排积水等作业，昼夜不间断奋战，全力清理路面与居民区积水淤泥，快速恢复城区道路通行。多部门风雨坚守，连续作战，以扎实举措维护雨夜道路通行秩序，全力防范雨天交通事故，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平安。近日，党的民族宗教理论政策下基层百场万人大宣讲活动走进酒泉市阿克塞县。宣讲中，甘肃社会主义学院宣讲团成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出台背景、重大意义、章节框架及核心条款入手，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职责划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制度安排、法律责任与权益保障等重点内容进行了系统深入解读。此次宣讲活动是阿克塞县巩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创建成果、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贯彻走深走实的具体举措。
0: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武蔵野、撃たれるんだ。援軍はまだ、この辺か。
1: 枪声好像远了一些，似乎在走廊上。
2: 郭团长守在门前，高队副带着部下追出去了。
3: 天地，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4: 各人放下武器，否则立刻杀了他们！
5: 郭团长，别听他的！哎呀，杀了我们，林娜也活不了！
4: 臭女人，给我闭嘴！
5: 郭团长，你快叫
1: 林娜！你少说两句吧，你还逞什么能啊？
4: 我再说一遍，不放下武器，我杀了他们！

0: 所有人放下武器，否则我立刻杀死他们。这是怎么回事？
1: 日本人肯定是从舷窗跳进内仓抓住了他们。郭大陆真是个废物，十几个当兵啊，连这几个人都保护不了。
2: 对付，现在该怎么办？
0: 放下武器，否则我就开枪了。
2: 高对付，小鬼子是出了名的凶残，放下武器，我们都得死。
1: 臭女人，给我闭嘴！再说话，我打死你！
3: 开枪啊！你看看这里的形势，打死我，你也立刻会被乱枪打死。
1: 你，小姐说的没错，不光是你，你抬起头来好好看看对面，对面的铁仓门后面，
3: 还有你几个同袍呢，你看看。
1: 看见了吧？如果你够聪明的话，最好数一数双方的人数。
3: 我们有十几个，你们只有几个。你胆敢轻举妄动，不但他们死，你们通通都得死。
0: 你喊呀！你再喊呀！
1: 你给我老实点儿。我知道他们几个是官太太和官小姐，如果他们死了，长官就会枪毙你们。哼！如果放下了武器，你们一样会杀了我们。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
3: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保证你们的安全。哼！
0: 小鬼子的话。
3: 会有人相信吗？小姐的话说得很对，你不会认为我会傻到相信你说的话吧？那你说怎么办？
1: 小姐，你说呢？
2: 我能问问，你们日本人为什么要劫船吗？
1: 因为我们要回家。
3: 回家？是的，我们营口大队从500人的建制，打到现在只剩下50多人了，竟然还要到天津去充当炮灰。我们要回家，我们是日本人，凭什么替中国人卖命？
2: 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劫船是要返回日本？
1: 是的。
2: 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船上的人？
1: 营口大队长命令，把所有人关进船底的货舱，封闭货舱大门，传到日本再放你们出来。
2: 我看这样吧，咱们双方都放下武器，我们可以随你们到船底货舱，但是我们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2: 你们必须给我们两个人质。如果你们背信弃义，想要杀害我们。
1: 你们的人也得死。如果你们侥幸赢，传到日本以后放我们离开，你们的人质也会安然无恙。
3: 还有，我们可以交出枪支和子弹，但是必须保留两柄匕首。
1: 哼，根本不可能，简直是异想天开。现在轮船已经被我们控制，只要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完蛋了。
3: 相信吧，不用等到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先完蛋了。我们之所以还在和你们谈判。 是因为小姐和老夫人还落在你们的手中。如果不是这样，你们早就是死人了，明白吗？
1: 你们不要乱来！
4: 哼，
1: 色厉内荏。
4: 快点决定，我们的时间有限。老司机，没有动作。

0: 山本信田留下。
1: 是。
0: 孙二庸、李三盖、吴通、王自江两个人撕毁一个，别让他们跑了。
2: 是。
0: 好了，现在可以走了。

0: 快点！快点！
1: 小鬼子用电焊把他们给封死了！
2: 这帮王八蛋真他娘的坏人，他们只想把咱们活活闷死在草里！

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快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跟上，门打开，继续。

0: 进去吧，
1: 连扇窗户都没有。
0: 行了，我上顶上有一扇气窗，你们单独关在这里已经很幸运了。好了，进去吧。

0: 把这两个小伙子绑起来，塞上嘴，注意警戒。
1: 是。
0: 你们几个来，都坐下。
2: 一定要把他们看好了。
1: 好，
3: 奶奶，
4: 坐，
0: 都坐下吧。
4: 老太太，你还好吧？还好，还好。本以为上了船就好了，谁想到又碰到了劫船的日本人。哎，真是流年不利呀！一难没过，又来一难。